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降水呢从今天开始到11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天，12号到15号，我省南部呢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3到14号，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昨天开始我省气温回升，11到15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15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全省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是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明天全省是晴天转多云。再来关注省城合肥，今天白天是多云，夜里晴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1度。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从高德地图上我们看到，目前呢是处于早高峰的拥堵时段，多条路段处于拥堵。那喜友西路呢应该是严重拥堵，从金寨路到科学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此外，相对拥堵路段还包括铜陵路高架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西一环路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河路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北向南，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此外呢，西二环路、南二环路和南北一号高架部分路段也处于拥堵的状态，也是提醒我们此刻出行的朋友，如果您正行驶在拥堵路段，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您将要出行，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避开以上的拥堵路段。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闻朋友圈。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特点？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挂果，龙眼荔枝是如何诞生的？防晒喷雾暗藏隐患，正确使用需留意，稍后是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听众朋友，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实行新高考。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采用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模式进行高考。那么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只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1: 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0: 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2: 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0: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3: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要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0: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1: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新闻朋友圈，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有网友感叹，一颗果子两种灵魂，科研人员太牛了。全球首棵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这棵树的母亲是名为怀枝的荔枝品种，父亲是名为石霞的龙眼品种，它暂定命名为怀石，取父母品种名的首字。那么怀石果实长什么样，吃起来什么样的口感，更像荔枝还是更像龙眼呢？科研团队为何要突破壁垒，开展荔枝和龙眼的跨属杂交？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了位于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为您一探究竟。
6: 这是全球首颗

0: 荔枝、龙眼、杂交的荔。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霞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2: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1: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2: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是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2: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2: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3: 事实上，这并不是荔枝和龙眼的首个后代。早在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团队就培育出了全球首个龙眼和荔枝杂交的新品种翠蜜，它是以龙眼为母本，以荔枝为副本。而这次亮相的荔枝新种质槐石刚好反过来，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它的果皮红彤彤的，吃起来却带有龙眼的脆爽口感。在第一颗槐石荔枝树大面积挂果之后，不少人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端上普通家庭的餐桌。而孕育出槐石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又究竟藏着哪些珍贵的育种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

0: 丹珠。
1: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子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子，这个种子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0: 仙境凤、富山红灯笼等十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1: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0: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1: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啊，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了，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听众朋友，说完舌尖上的新鲜事儿，再来提醒大家在夏天常用的一个小物件，那就是防晒喷雾。如今啊，夏日防晒的产品是越来越多样化了，物理防晒、涂防晒霜都是常用的办法，而其中很多人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然而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啊，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近日，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因近距离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大面积白斑。专家表示，防晒喷雾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含有变性乙醇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的瞬间，大量细小的液滴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可能损伤肺部。除了伤肺，防晒喷雾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是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到底有哪些安全隐患呢？如何正确的使用它？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6: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5: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6: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

0: 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1: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2: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1: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3: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1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1: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4: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面部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1: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5: 一定是放在一个阴凉避光存放，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周边，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酒精、杀虫剂、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这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自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左霞代表本节目责任编辑傅萌，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很多文艺家身上都有着耀眼的光环，受到世人喜爱尊崇，有不少文艺工作者还是青少年仰慕效仿的公众人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我们熟悉的文艺名家大师，无不有着坚定的道德操守、高远的艺术追求，无愧于德艺双馨文艺家的称号。今天的面孔，老马首先为您讲述，我要用全部心力歌唱大地和人民的著名作家王蒙。1000个读者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读者眼里或许也有1000个王蒙。那个差5天14岁时入党，从此一生跟党走的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王蒙，那个从19岁写下《青春万岁》至今，已在文学道路上耕耘68年，写下近2000万字，至今仍活跃在创作一线的持续写作者王蒙，那个曾做过共和国文化部长的高官王蒙，那个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始终与党、与国家、与人民共命运的人民艺术家王蒙。1963年，不满30岁的王蒙举家进江，有时代的因素，也不乏主动选择。此前一直在北京机关学校工作的王蒙，觉得自己不能只流连于北海白塔和西单大街的灯火，发愿要独独生活，边疆、民族还有荒凉与奋斗同在艰难与快乐共生的大地。从北京先到西安，再坐4天3夜火车，行走在路基尚未完全压实的兰心路上，一路惊叹，一路行吟。伟大的中国，你究竟了解了多少？王蒙一路问自己。后来在这边风景的作品中，王蒙塑造了一个名叫尹忠信的青年干部，且他去新疆的路上看不完听不够，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宁愿一辈子到老死待在高点匣子式的办公室里，却不肯出来看一看走一走。有人问王蒙，这里有您的影子吧？王蒙毫不犹豫回答，正鄙人也。伊宁县巴烟袋红旗公社2大队副大队长，这是王蒙一生引以为傲的官职，他要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粗犷、简明、开阔、坚韧，与少数民族乡亲将心比心、以心换心。首先从学习维吾尔语开始，深入生活就像搞恋爱，能带翻译吗？自治区一位领导同志的话，王蒙深感认同。从字母学起， 随时请教上过学的农民，七岁的小学生也成为他的老师。王蒙每天给自己定的任务是30个单词的指标，甚至走火入魔到说梦话也用维吾尔语。几个月之后，在生产队的会议上，他就用维语发言了。王蒙也把汉族的历史传说、幽默故事讲给乡亲们听，话换话，心交心，到离开巴彦代的时候，他已经可以任意地推开某一家的门，如同进自己家一样。王蒙曾回忆说，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几个字真是扎扎实实地做到。说起房东老爹和大娘，在这二老的土屋小院中，王蒙整整生活了6年，他不知吃过大娘打过的多少馕，做过的多少拉面和拌萝卜条，而老爹大娘口中的老王也用那副疙里疙瘩宁如麻花的桃木扁担走上300-400米，不知为他们挑了多少次的水。王蒙和乡亲们一起抡坎土幔，一起做地窝子修黄渠，一起半夜起来乘风扬场，一起扛着100公斤的麻袋装车，一起饮酒唱歌吃抓饭。青少年时几乎算得上是孱弱的王蒙，后来身体一直结实，他自以为是得益于这段经历。我不知道王蒙哥是不是一位作家，我只知道你是巴彦代的一个农民。当年大队会计的这句话，王蒙觉得这是对他这段生活最好的褒奖。王蒙哥当然是一位作家，他像一块海绵，尽情地吸收着新疆人民生活的汁液。他时刻在观察，在思索，他常常在煤油灯下熬夜写写画画，记下白天有趣的事情。他不仅将维吾尔语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更作为一种文化由衷欣赏。出来吧，吃吃空气吧，他从民间语言中体会到平实而形象的魅力。火是冬天的花朵，他赞叹民族谚语的智慧和表达。深入宝山，必然不会空手而归，深欠大地心怀人民，一定会得到启示和力量。当王蒙告别新疆重回北京，以喷薄之势再次开启文学和人生的新篇章时，新疆生活成为取之不尽的文学富矿，更赋予他雄阔、乐观、温暖、幽默的底色。在伊犁系列小说中，那些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们在他的笔下成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形象，闪着人性的光芒。王蒙是那么深切地了解他们的优点和弱点，欢乐和忧伤，他们的生活和心灵。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被称为清明上河图式的民俗画卷，雪峰、牧场、河谷、果园、高大的白杨树、大片的条田、打囊、刷墙、赶车、看磨坊、修水渠，那排山倒海的细节为人们津津乐道。当茅盾文学奖授予这边风景时，颁奖词如是说：在王蒙与新疆之间连接着绵长繁茂的根系，这片广阔土地上色彩丰盈的生活是王蒙独特的语调和态度的重要源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少有作家如此贴心、如此满怀热情、如此饱满生动地展现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图景。从正直的品格、美好的爱情、诚实的劳动，到壮丽的风景、绚烂的民俗和器物，到回想着各民族丰富的表情和音调的语言，这一切是对生活和梦想的热诚礼赞。 而更深的烙印，不仅仅存在文本中，更深深地镌刻在灵魂中。在作品《虚掩的土屋小院》中，王蒙以极为动情的笔触写下了房东二老的故事。王蒙说，一想起他们，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心、责任感、踏实和清明之感。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他们不贪、不惰、不妒、不疲沓，也不浮躁，不尖刻，也不软弱，不讲韬晦，也不莽撞。我常从回忆他们当中得到启示、力量和安抚。王蒙是多么感激这片不仅给了他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更给了他新的更加朴素与更加健康的观念和态度的热土啊。这些不仅给了他珍贵的情谊，更促他深思自省的父老啊。调京42年，王蒙从来没有忘却新疆，不知几多次回到故地，他与乡亲朋友重续旧谊，还把村里的长者接到北京治病。作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王蒙多次到新疆调研履职，为喀什老城改造等谋划建言。他为中央党校新疆班讲课20多次，为促进民族团结尽心尽力。王蒙把自己的书房称作是车间，每天5点起床开始锻炼写作。他时刻都在关注着生活，似乎从未有过文思枯竭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写不尽的东西，对大事小事都感兴趣。他的小说创作势头仍然欢实。生死恋、游世、笑的风，一步接着一步，他的创作领域是如此之广，以至于一位读者读到一篇写到北京郊区农民生活、署名王蒙的作品时，完全不相信这个王蒙就是那个王蒙，于是责问编辑真敢起笔名。2015年，王蒙凭借着这边风景获得茅盾文学奖。2019年，青春万岁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26年，91岁的王蒙笔耕不辍，依然是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作家之一。继去年他出版了《极限聊斋》《诗词中国》《夏天集》之后，今年正推出《海论聊斋》《颠沛聊斋》系列。他要把聊斋的没逻辑的逻辑挖到底。他的奋斗宣言是：文学是我的精神支柱，只要还能写，我就不会停。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接下来老马要为您讲述的是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的人民表演艺术家蓝天野。2021年6月2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隆重举行。蓝天野，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毕生致力于人民文艺事业，70年来先后出演或导演《茶馆》《家》等数十部经典文艺作品，德艺双馨，为中国话剧艺术繁荣发展做出杰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为94岁的蓝天野颁授七一勋章。有着70多年党龄的蓝天野，作为戏剧界唯一代表，荣获党内 最高荣誉。在公众视野中，蓝天野并不活跃，但说起他，人们脑海中总会想起茶馆中那俊朗的秦二爷，北京人中能诗善画的曾文清，蔡文姬中将真挚情感含而不露的董四，又或是道骨仙风的姜子牙，温文儒雅的王子涛。演戏、导戏、看戏、说戏，从1944年第一次出演话剧算起，蓝天野与话剧结缘70多年了。他是怎么走上戏剧道路的？蓝天野是他的艺名吗？其中有不少的故事。1927年，蓝天野出生在河北饶阳县，原名王润森。刚满月的时候，全家四代人迁居北平。1944年，王润森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油画系，一门心思想学画画。蓝天野后来回忆说，1945年，离开家好几年的三姐石梅，突然从解放区回到北平，作为地下党到城市为迎接抗战胜利做准备，我们家就成了一个地下联络点。在三姐的影响下，当年6月，王润森开始参加革命工作，晚上和三姐一起收听解放区的广播，把内容刻到蜡板上油印，白天拿去散发。后来负责地下交通的同志人手紧张，王润森便主动负责运送物资文件和宣传材料。1945年9月23日，王润森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迅猛开展，在地下党领导北平剧团的运动中，王润森在组织安排下放下画笔，开启了戏剧生涯。当时真的没有想这么多，就是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一切为了革命，为了人民，不需要豪言壮语，没有丝毫犹豫。对于这个改变一生的决定，王润森觉得这是每一个热爱脚下这片土地的人的必然选择。1948年，受局势所迫，他所在的演剧二队秘密撤离北平，为了不牵连影响仍在国统区的同志，上级要求每个进解放区的人都要改名字，这样王润森变成了蓝天野。开国大典上，22岁的蓝天野在天安门广场亲耳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布新中国诞生。我知道新旧两重天，中国由此变了样，更深感新中国来之不易。也正因为如此，蓝天野分外珍视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演出，要对得起观众，谁要是敢欺骗观众，那真是比卖假货还要坏。如何创作出人民喜欢的人物形象呢？蓝天野创作的法宝是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蓝天野作为第一批主要演员，这么多年，每一个新戏排练前都要去体验生活。即便不是专门为了某一个戏，蓝天野也会花较长的时间去体验生活。1963年，在协助焦菊隐重排的关汉卿顺利上演后，蓝天野为了演好农村题材的剧目，来到京郊房山岗上村大队，与大队老书记、全国劳模吴春山一起在牲口院一住就是半年，每天起早贪黑干农活喂牲口，收获了生动的创作灵感和丰富的素材。回到剧院，他导演的第一部戏就是表现北京郊区农村生活的《结婚之前》。观众看完纷纷感叹，还真演出了 北京郊区农村的泥土味儿。角色的塑造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对角色的塑造绝不能是拿到剧本之后才开始，应该从决心做演员的那一天起就要不断的观察和创作。许多生活中的人的形象都在蓝天野的脑海里慢慢地积累着、雕琢着、丰富着。他说，作为一名演员，或许一生都演不了那么多角色，但心里的库存越丰富，创造的天地就会越宽广。首次排演茶馆时，我们花在体验生活上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排练中还要多。茶馆、书馆、城里城外、城门洞口，喝茶的、说书的、卖孤衣的、算命看相的，这些人的言谈举止、所思所想都是蓝天野观察琢磨的对象。他还专门请人介绍认识了一位企业家，通过接触观察企业家，仔细品味把开拓事业当成唯一乐趣的那种状态，慢慢的琢磨出了情重义的形象。1980年，茶馆赴欧洲演出大获成功，那是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蓝天野说，每次听到观众说因戏而产生共鸣时，我都特别的高兴，我会感觉我塑造的人物形象对社会是有影响。真正的创作要有扎实的生活沉淀。多年来，蓝天野一直在坚持表演教学，为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演员传授表演理论和技巧。许多如今活跃在舞台上的文艺工作者都在蓝天野的指导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蓝天野说，对自己塑造的人物要像生活中最熟悉的人那样，一听到窗外的脚步声就清楚地知道这是谁。对观察体验和生活积累的重视是蓝天野对几代演员的要求。2008年，蓝天野应邀担任北京人艺艺术委员会顾问。退休20多年的他，每次读剧本、看联排，始终认真准备、仔细思考、坦率直言。2015年，北京人艺复排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88岁的蓝天野再度指导，从每一个动作到每一句台词，他都反复打磨推敲。在排练中，一位年轻演员的肢体动作总是做不到位，站在一旁的蓝天野突然扔掉手里的拐棍，倒地示范，着实让旁边的人吓了一跳。您这么大岁数了，这么做很危险，他却说，为人艺培养人才是我分内的事。他是年轻演员口中的蓝爷爷。当晚上7:30的演出铃声响起，蓝爷爷消失在观众席中，一直等到谢幕，再到后台为参演的年轻演员一一分析今天演得怎么样，哪个细节还可以怎样调整。一个从事艺术创造的人，不要将就，要讲究，他总是这样说。初心不改，一生奉献。蓝天野一生和舞台相伴，角色千变，初心如一。2011年，84岁的他为建党90周年重返舞台，在家中塑造经典反派冯乐山。2012年，85岁的他领衔仁义60周年院庆大戏《甲子园》。2021年，94岁高龄的他在指导筒复排《吴王惊歌》《越王剑》。2022年6月，蓝天野先生与世长辞。他曾说，只要党需要我，观众需要我，我就要发好光和热。这句话正是他一生奉献人民文艺事业的生动写照。今天的节目 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谢谢，掌声要送给在我身后的这个三位乐手，他们也都是特别优秀的歌手，真的。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6: 开始行走，
5: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8: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基层血液透析室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明确设置标准、人员培训、管理规范等，满足群众就近透析需求。指南要求布局合理，结屋不交叉，隔离区相对独立，并设应急透析区域，每个治疗区至少设一个护理工作站，通风及空气消毒达标，建议每台透析机配0.4名护理人员，超十台需配2名医生，超20台每增20台加1名医生。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近日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压实责任，平台需对入网销售者实名登记，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销售者应在主页显著位置公示许可或备案信息，对有温湿等特殊要求的食品需确保贮存运输条件合规，规定强化严惩重处，明确可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管辖，解决平台外溢与属的监管矛盾。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专家提醒科学甄别网红护眼产品，洗眼液可缓解视疲劳，但需选有质量保证的产品，眼部按摩仪、熏蒸仪有助放松，但切勿直接按压眼球，眼部有炎症或伤口时避免使用，防蓝光眼镜对防治近视无科学证据，真正有效且方便的做法是户外活动。网络传言心情不好缺维生素 D 补得越多越好，专家提醒维生素 D 与免疫、情绪等密切相关，北方冬季易缺乏，但补充需遵医嘱，过量有害健康，改善缺乏可多晒太阳，适量摄入鸡蛋、牛奶、猪肝、蘑菇等，科学减重以释放被脂肪扣留的维生素 D， 或在营养科医生指导下规范补充。
9: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9: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2: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2: 健康 ABC，
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6: 今天我们来聊聊很多女性关心的宫寒与痛经，它究竟是怎样的中医概念？喝生姜红糖水真的管用吗？面对痛经，我们如何用中医智慧科学调理安心缓解？今日对话嘉宾徐云霞，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四科主任兼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人民政府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庐江徐氏妇科第五代传承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委员及宫颈学组组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好，首先一起欢迎徐主任。那徐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打声招呼。
9: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
6: 好，那徐

0: 个人的体质问题。
1: 嗯嗯。
0: 我们王琦院士不是把人的体质分为九种体质吗？有一种就叫阳虚体质啊，就是说虚寒它是先天的阳虚，或者是后天耗伤以后呢，肾阳不足了，包公失去温煦，所以这种疼痛呢，往往是绵绵作痛。哎，他来跟你来讲的时候是，哎呀，我这个肚子就一直疼，隐隐的疼，好像一直也不能缓解
1: 就是说他
0: 啊。
1: 没有疼得那么剧烈，但是
0: 对，
1: 隐隐作痛。
0: 哎，对，他可能平时就会手脚冰凉，然后呢，结合月经的话，可能月经量少啊、色淡啊等等啊，这是一个虚寒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宫寒确实是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在我们门诊看病病人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啊，
1: 的确，对于很多人来说，一说到痛经，大家就会哎，宫寒，你肯定宫寒，那个喝点那个生姜红糖水，对吧？就是好多女性，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喝这个，一到就是觉得小腹不舒服的时候，可能会喝点这个，这个真的非常有效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有效的啊。那个，这个，我们说也受到，特别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还有像我举一个，我孩子的例子，前几天下雨，他们开运动会，然后都是一突然下暴雨，然后老师赶紧让家长接回去，同时在群里面说，赶紧给他搞点生姜红糖水，给孩子们煮一煮啊，防止他们感冒。这个他们就相当于受了外寒，对吧？那么所以它也是这种寒呢，生姜红糖水它是对寒淋血瘀型痛经肯定是有效的，因为首先生姜它是驱寒的，对吧？温散寒邪啊，红糖呢它既能补血活血啊，所以特别适合受凉后的痛经啊。那么经期，譬如说经期有小血块的，那自己在家里这种食疗，你就煮点生姜红糖水还是可以的。
1: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一提到生姜红糖水，它是热的，然后会不会让这个血更多呢？
0: 如果特别多，可以不用吃太多啊。特别就像我们在平常的治疗过程中，如果血量特别多的时候，就不要再喝了啊。
1: 就是这个生姜红糖水可能
0: 哎，
1: 不
0: 对对
1: 适
0: 对，
1: 用于它。
0: 对，其实也不是，你可以提前点啊。譬如说我们治疗痛经，并不是说痛了再开始服药，
1: 大
0: 对，
1: 多数人都
0: 哎。
1: 是这样，好像觉得这个月疼了，那我们就这个月治。然后其实他，您这样一说，是不是就是在前期我们就要做好一定的铺垫？
0: 哎，对，就是等于是，这也不能叫治胃病思想嘛。那你如果受寒了，或者是每次都痛经，那你可以在月经前，就前个两三天或者一两天就开始吃点生姜红糖水。到你真正下大血块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再吃，稍微停一下。
1: 这样的，
0: 啊，对
1: 就
0: 对
1: 是在
0: 对。
1: 前期我们就更好的去调理它。
0: 哎，对对对对
1: 在
0: 对。
1: 这个生姜红糖水有没有在煮的过程当中一些讲究有没有啊？
0: 这倒没有特别的，
1: 就搁
0: 哎，
1: 多少生
0: 对
1: 姜啊，
0: 对
1: 搁多
0: 对，
1: 少红糖啊？
0: 生姜它的辛味特别强，所以吃的太多了，加的太多了，可能有点辛辣刺激性的作用，你可能不能超过10克，
1: 不能超过10克。
0: 对对，你加太多了，你到时候吃起来很辛辣，
1: 就是可能
0: 对，
1: 口感也不是特别
0: 对对
1: 好。
0: 对，
1: 那你一天喝个250克，1毫升可以吗？
0: 那就看你煮水多少了。对，你喝个250毫升，我觉得应该是
1: 应该
0: 可以
1: 可以
0: 的。
1: 了
0: 哎，对
1: 哦。
0: 对对，
1: 那除了这个生姜红糖水，我们大众都知道的，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针对宫寒型的这种痛经，简单易行的一些方法？
0: 热敷呀，现在也可以热水袋呀，或者特别是这种还有暖宫贴，就刚才您说的暖
1: 暖
0: 宫
1: 宫贴
0: 贴，
1: 就是贴在小
0: 小
1: 腹上，
0: 腹。
1: 还是贴在背后？他们说有的时候贴在背后哪个地方也可以。
0: 对，就是刚才也就是就要看你疼痛的位置，因为就是有的人他疼痛他不表现疼痛，就表现出腰酸，他可能跟肝肾亏虚有关系，所以那你可以贴在背部。那你如果主要宫寒还是在肚子小腹正中的话，那你还是吐在下腹部，对吧？小腹的那个地方，这样有助于血液循环。然后平常饮食一定是少吃寒凉食
1: 少吃
0: 物，
1: 寒凉的，这
0: 对，
1: 个就是在平时一定要注意啊，
0: 对，
1: 不是说痛经了我们才开始干预它，而是在痛经前一段时间，我们

0: 一，我们可以在提前2、3天煮那个红汤水，
1: 哎，
0: 然后
1: 对，
0: 在前期就尽量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对
1: 对，
0: 吧？
1: 很多人就是做不到，所以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0: 周
1: 我
0: 而复
1: 觉得，
0: 始，对吧？
1: 对，
0: 对，就管不住嘴。就
1: 是
0: 是
1: 的，
0: 你想解决这个痛经的问题，其实管住嘴确实很重要哈。但
1: 对，
0: 是也有一个问题，有些女性她可能刚来月经的时候，尤其你看现在女孩子，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第一年她没有痛，但是从第二年开始或第三年她开始痛了，就后来或者是有的人啊，结过婚以后开始痛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初潮就痛的话，可能还是跟先天禀赋有关，对吧？先天的，所以我们说一部分是先天，一部分是后天，对吧？先天的肝肾不足，先天的膀胱虚寒，导致月经初潮后气血就本就不畅，然后疼痛就会伴随月经周期疼痛。这种痛呢，因为我们说它是先天的不足。肝肾亏虚啊，等等，所以多半是不溶而痛，属于虚寒性的痛经。所以这种我们是平时就要去调理、去调补啊。对，我刚才还特别想讲一下，就是对于宫寒型的痛经哈，就是我们庐江徐氏妇科也有一个方子叫痛经散啊，痛经散专门针对虚是寒淋血瘀型的痛经
0: 就
1: 啊。
0: 专门针对宫寒的这个
1: 痛
0: 这种
1: 经，
0: 痛经，
1: 对，
0: 但是一定要到您那儿去把下脉，看看是不是宫寒导致的痛经，然后才能用这个，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因为中医的辨证分型嘛，要不然有那么多的中成药怎么去吃呢？那
0: 对
1: 肯
0: 对
1: 定有医
0: 对，
1: 生的指导下去进行
0: 叫痛经散是吧？
1: 对，
0: 这
1: 我
0: 个
1: 特
0: 大
1: 意
0: 家。
1: 说来宣传一下我们的
0: 可
1: 庐
0: 以，
1: 江徐氏妇科，
0: 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我觉得，就是痛经的确是困扰了很多的女性，有的人真的是被她，这个折磨了很多年，但是一直一个是找不到原因，第二个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其实今天我们正好就想通过请您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西医我们就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可能在那个是痛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吃个止痛药。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吃止痛药来止这个痛，但是大家又很担心这个止痛药有这个副作用，所以就很想把它换成中医，对吧？但是中医替代止痛药，它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吧？
1: 对，中医的替代，我认为一方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实关键还在于后面我们会讲到怎么去调理，其实还是关键在于自己的一个生活情绪，对吧？方方面面的去调理。所以刚才也说了，就有些人他是后天出现，后天损伤，后天损伤就跟他的饮食生活习惯有关系嘛，或者是流产，对吧？
0: 流产也会导致痛经。
1: 流产如果引起刚才我们讲的子宫腺肌病，
0: 就
1: 继
0: 是
1: 发性
0: 子
1: 痛经，
0: 宫有了器质性的病变，它就会引起痛经。就之
1: 对，
0: 前不痛，但是经过流产了之后，她的子宫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对你
0: 就会引
1: 刮
0: 起
1: 宫
0: 痛
1: 的
0: 经
1: 损伤，就可能有子宫腺肌病的发生的风险啊，所以这是或者是你产后不注意休息，对吧？那这些就会因素逐渐逐渐的累积，然后就会出现痛经啊，所以我们这些呢，一般可能实证不通的可能性大一点。所以，如果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其实我们庐江徐氏妇科也有一个专病专方，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就叫子宫内膜异位症方，它就是以活血化瘀通络为主的一个方子。治疗在临床上，我多年的实践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
0: 就是如果说我用中药去替代西药来解决我的痛经问题，那是不是我要提前很久就要吃这个药？多长时间？
1: 对，我觉得这个中药治疗，大家要做好一个准备，因为中药就是没有那么快啊，这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概念，对吧？一般中药的话，我们说可能要有3个月这个时间啊，因为你的疾病形成不是一天的，那我去除疾病也不是一天的。所以就是有个过程，像这种实证的话，可能2、3个月经周期为一个疗程，症状缓解以后，还建议再巩固一个周期，对吧？ 防止它复发。那么虚症的话，它也是3到6个月月经周期为一个疗程。
0: 哦，
1: 那么还是需要长期的调理改善体质，避免停药后的疼痛复发。所以刚才主持人您所说的这种疼痛的时候需要服止痛药，这个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说，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0: 嗯，
1: 就是疼痛特别厉害的时候
0: 可以吃。
1: 对，也可以吃。
0: 嗯，
1: 因为中药没那么快。
0: 嗯，
1: 那么疼痛去过了之后，我们就要治本以调经。
0: 嗯，
1: 那我们就要找到它为什么会疼。
0: 嗯，
1: 到底是受寒啦，还是生气啦？
0: 嗯，
1: 还是长期的一个体质的亏虚啊？那么我们痛经的时候止痛为主。
0: 嗯，
1: 那么平常的时候，那么治本。啊，求因治本，我们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去对症的调理。
0: 就是可能我们用这个西医的这种止痛方法来治的话，其实你一直都不知道你痛经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来月经了，哦，痛，赶紧吃。
1: 嗯，
0: 然后但是中医是找到你身上的痛的根源在哪里，我们从根上去解决问题，去彻底解决痛经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长久之计，对吧？
1: 对。
0: 但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生活方式，就有的女性她一开始可能她不痛，但是后来她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导致了她后续的痛经。
1: 嗯，
0: 那是不是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喝凉的呀，或者是情绪，您刚才说生气也会导致痛经，还有一个现在的孩子压力比较大，是不是也导致现在痛经的人数在逐年上升？就是从您临床上看，是不是有这个趋势？
1: 确实，在我门诊的话，你会发现痛经的人还是占一定比例的。情绪波动，就是说他肯定会，或者是紧张，肯定会导致痛经。因为我们说这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气滞血瘀，淤血不通，不通则痛，淤血阻滞包宫包络，不通则痛啊。情绪的话，最主要影响，从中医角度来说，是影响我们的心肝脾肺肾中的肝啊。那么肝在中医理论角度来说，跟我们西医的肝不一样啊，它是主疏泄的，它就是等于它要调节这个情，调节这个气机，那么肝负责调畅气机，管理血海，它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功能。那么如果情绪压力大的时候，肝气就会郁结，郁结气机不畅了，那么气血无法正常到达包宫，进而就出现不通则痛啊。所以我刚才举的例子也是气滞血瘀啊，长期的，你说现在虽然我们说生活上去调整，但是现在人的不管是工作学习压力还是蛮大的啊。那么有些人他可能自己能够疏解，但有些人他会郁结住了，郁结住他就会出现痛经啊。所以你看很多这样的话，我们是一方面他靠他自己去调整，另一方面他就可以用点中药去调整，像我们像逍遥散，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方
0: 面。对对，有一些女性她长期把逍遥散作为一种保健品在使用，这个安全吗？我一直有点担忧。
1: 如果她确实是这种，就是特别，现在我们有个词叫内耗，是不是？特别容易一件事老是淤阻，那她就可以吃一些逍遥散。特别如果在合并乳房胀痛的话，她可以吃。但是呢，吃的时候要注意查肝肾功能，对吧？长期吃药，不管是吃任何药都要注意。
0: 这个是不是也要遵医嘱啊？我觉得它毕竟是中成药，对吧？
1: 对，
0: 它是逍遥散，它是叫中成药还是中药？
1: 逍遥散这是一个方子，但是有很多就是商家把它制成了中成药。那可以到医院去看一下，让医生指导一下，
0: 你看是不是适合这种药。因为据说它对女性的乳腺疾病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吃什么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遵医嘱哈。
1: 是的。
0: 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听说生孩子可以治痛经，哦，真的有这种说法？说前期痛没事没事，生完孩子就不痛了。
1: 对，
0: 但是好像现实并不是如此，好像。
1: 有一部分人确实，因为在没有生孩子之前，比如说小姑娘她子宫有一些屈位啊，她生完孩子以后子宫的这个位置好了， 哎，他这个经血流出畅了，他这种就出就。就

0: 痛经减轻了。另外呢，还有一个疾病就是我们讲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巧囊。巧囊这个疾病呢，它本身它影响怀孕，但是呢，一旦怀孕，哎，这个巧囊它有可能会缩小甚至消失。它的原理就这要从我们西医的角度去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巧囊是跟每个月的排卵有关系的啊。它每个月排卵，它可能会出血啊，形成包块啊，就是气血的一个瘀滞形成的包块积聚。但她生孩子怀孕期间，整个卵巢是不排卵的，那这时候她可能这个巧痛经也就能缓解了。
1: 这个巧囊可能它会萎缩，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就不存在，甚至不
0: 那
1: 存在，然后它
0: 对
1: 引起痛经的原因没有了，
0: 对
1: 然后它就好了。
0: 对。对对
1: 那就要跟他之前痛经的原因是有关系的。
0: 对对，
1: 如果说是您刚才所说的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可能在生孩子之后不存在了，然后他就不痛了。但是如果说是您所说的所谓的一些体质上的问题引起的痛经，可能他在生孩子之后还会照样，
0: 对对，
1: 对吧？
0: 有一部分人，而且肯定跟各方面都有关系。生完孩子以后，体质如果加强了，好了，那不也会痛经会减轻吗？
1: 那您这样一说说的话，坐月子就更重要了。
0: 那肯 定
1: 对，
0: 的，
1: 坐月子，然后把自己的体质调整好，
0: 哎，
1: 然后免
0: 对，
1: 疫能力增强，这个痛经的这种痛可能也会缓解一些，对
0: 哎，对
1: 吧？
0: 对对，
1: 还有个朋友也问到了，他说，网上有卖益母草，这个可以喝吗？
0: 益母草主要是化瘀，化瘀止痛的，所以如果它是有淤血的话，就是说，淤血它表现出什么？可能有点小腹疼，然后呢，月经血有血块，对这种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喝点益母草的，对，
1: 但这个益母草，这个就煮茶喝就行了吗？
0: 益母草是冲水喝的
1: 冲
0: 吧？
1: 水
0: 它
1: 喝。
0: 像我在超市里都见过益母草红糖水的，这
1: 就是
0: 种，
1: 配方配好的那种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益母草红糖，然后你回家泡冲水喝，
1: 这个您觉得可以吗？
0: 我
1: 也
0: 觉
1: 可
0: 得
1: 以是
0: 可
1: 吧？
0: 以。
1: 可以
0: 有
1: 哈。
0: 一定的缓解作用，但
1: 就是在此
0: 是，
1: 之前喝，就是还
0: 对
1: 是
0: 对
1: 要
0: 对，
1: 在月经来之前，您做
0: 对
1: 一
0: 就
1: 个，
0: 可以，
1: 对对对，打个提前量，对
0: 对，
1: 吧？
0: 提前
1: 那
0: 调一下，
1: 最后一个问题，那中医强调治胃病，哈，当然是未来的胃，哈。那对于有痛经困扰的女性，您觉得平时我们来怎么来调理，身体从根源上来减轻疼痛？
0: 三方面，
1: 好，行，
0: 饮食、生活、情绪。首先饮食，我们反复讲了宫寒，对吧？那我们就是一个是不能受凉，我看到人穿露脐装的，我都要说你多穿一点，还有袜子一定要穿好啊，
1: 不要
0: 脚
1: 露
0: 也
1: 脚
0: 不，
1: 踝，对吧？
0: 对，脚踝的地方是我们三阴交的地方，是女性所有人的三阴交，
1: 您
0: 对
1: 刚才
0: 吧？
1: 所说痛经，我们就可以艾
0: 艾灸
1: 灸那个
0: 三阴
1: 地
0: 交，
1: 方，
0: 对，
1: 那就那个地方是特别怕受凉的，对吧？
0: 对，那是三条阴经交汇的地方嘛，叫三阴交，所以是人也是人体的气血的一个总的一个像关钮一样，像那个所以我们说一个是受凉，对吧？情绪，然后生活因素熬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人在有的时候熬夜，对，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律我们这个是养生的一个重要的环节。然后就是情绪要找到自己情绪疏解的方法对吧？压力每个人都有各种现在的社会对每个人的要求都很高，那就是要自己找到疏解的方法啊。
1: 痛经不该是女性每个月必经的劫难，而是一个提醒我们更加关爱自己的信号。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深受痛经困扰的您，学会用科学的知识武装自己，用中医的智慧温暖身体，从此月月轻松，绽放健康光彩。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机器。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肝癌一线靶向药伦伐替尼。肝癌作为我国高发的恶性肿瘤，多数患者确诊时已错失手术良机，靶向治疗成为中晚期肝癌核心治疗手段。伦伐替尼作为晚期肝癌一线首选靶向药物，凭借起效快、疗效确切的优势，成为临床抗癌的主流用药，极大延长了肝癌患者的生存期。但是临床中不少患者及家属对伦伐替尼的服用规范、特殊人群用药、不良反应应对等知识掌握不足，极易出现用药不规范、风险应对不及时等问题，影响治疗效果。为了助力肝癌患者科学安全的用药，普及靶向药规范的使用知识，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肿瘤内科科主任赵璐来解答这一问题。
6: 伦伐替尼是一款多靶点口服靶的药物，是晚期不可手术切除的肝细胞癌一线核心治疗药物，也是目前临床首选一线靶向药，主要针对没有接受过全身系统治疗的晚期肝癌患者。它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肿瘤血管生成双重阻

0: 断肿瘤生长扩散的路径，从而有效控制肿瘤进展，缓解患者腹胀、疼痛等不适症状，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同时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在中晚期肝癌治疗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轮滑替尼属于处方抗癌药，必须严格遵照医嘱服用，剂量和用法绝不能自行调整。具体服用规范呢十分明确，首先是服用剂量，肝癌患者的中药剂量和体重相关，体重小于60公斤的患者每日一次，每次8毫克；体重大于的60公斤的患者每日一次，每次12毫克。医生会结合患者肝功能、身体代谢情况做个性化微调，患者只需按医嘱执行即可。其次是服用时间，建议每天固定同一时间服用，空腹或与食物同服都可以，用温水成片送服，无需刻意忌口饮食时间，更方便患者坚持服药。这里需要重点提醒，轮滑替尼需要整片吞服，严禁掰开、咀嚼、碾碎进行服用，避免破坏药物结构，影响药效发挥。如果患者吞咽困难，可将药物放入少量温水或苹果汁中，待其完全溶解后立刻服用，再用少量水呢冲洗杯壁并服下，确保药物剂量服足。若忘记服药，距离下次服药时间超过12小时则不服；若不足12小时，直接跳过，次日正常服药。绝对不能一次服用双倍剂量，防止加重身体负担，诱发严重不良反应。疗程上，患者需持续服用轮滑替尼，直至肿瘤病情进展或身体出现无法耐受的不良反应，再由医生评估调整方案，切勿自行停药。肝癌患者本身肝功能技术比较差，用药必须格外谨慎。轮滑替尼主要经肝脏代谢，肝功能不全患者应严格分级用药。一是根据轻度肝功能不全患者无需调整剂量，正常服药即可，但需密切观察肝功能变化。二是中度肝功能不全患者，医生会酌情降低用药剂量，同时缩短复查间隔，实时监控肝脏损伤情况。三是重度肝功能不全患者，禁止使用轮滑替尼，否则会加重肝衰竭风险，危及生命。一是高血压，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多在服药后1到2周出现，患者日常只要定期监测血压，轻度血压升高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降压药控制，无需停药。二是手足皮肤反应，表现为手脚红肿、疼痛、麻木、脱皮、干裂，日常做好手脚保湿，避免摩擦、磕碰，减少接触性、刺激性用品，症状严重时可就医用药缓解。三是胃肠道反应，包括腹泻、恶心、食欲减退、便秘等，其中腹泻较为常见，可通过清淡饮食、腹部保暖改善，严重腹泻需及时就医处理。四是疲劳乏力，蛋白药肝功能异常，部分患者还会出现口腔溃疡、皮疹等症状，这些症状大多在可耐受范围之内，定期复查，及时沟通即可。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一个伪命题，肠道排毒。每次当我们讨论健康生活作息，聊吃什么喝什么，早睡早起的时候，总是忘记讲一件事，排便。排便嘛，也是一个健康的重要因素。当人腹胀、便秘、长痘痘的时候，就会被网络上的一些关于排毒的信息吸引。肠道排毒的概念深入人心，但是我要说，它是个伪命题。我们身体真的有毒素需要排吗？排毒和排便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前几天啊，我在热搜上看到这么一个话题，阿姨吃3年酵素，肠子表面像蛇皮。杭州63岁的王阿姨便秘多年，3年前开始吃酵素以后就通畅了很多，可是最近的一次结肠镜检查的时候，医生发现王阿姨的肠子布满了棕黑色的花纹，像蛇皮一样。这是一种病，叫做结肠黑便病。结肠黑便病主要是由恩醌类的泻药引发的，长期服用啊，会导致肠道蠕动力减弱，肠道变黑，甚至癌变等后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得搞清楚我们需要解决便秘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到底有多迫切。首先咱们得确定啊，大便是正常的代谢废物，它不是毒。便秘呢，它也不是一种疾病，它是胃肠功能紊乱的表现之一。 一般随着年龄的增加啊，便秘症状会更明显一些。

0: 尤其是老年人，便秘的现象更为普遍。那怎么叫便秘呢？最近的2到3天没有排便，是不是就可以认为自己有便秘了呢？并不是。便秘啊，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排便困难或者排便次数减少，粪便干硬。排便困难指的是排便费力、排出困难、排便不尽感等等，需要药物辅助。排便次数减少指的是每周排便少于3次。于是啊，很多人呢在这里边开始找自己的漏洞了，宿便。排宿便的风被一些商家是吹遍了大江南北，给很多人植入了一种排宿便更健康的概念，甚至让很多人自以为自己一定有宿便没排掉，这就是便秘了。实际上啊，咱们医学上没有宿便这个概念，在排便的频率上，人跟人之间也存在着一定个体差异。有人嘛，他就是频率低，没法一天排一次，只要频次规律正常，就达不到便秘的标准。我们常说的慢性便秘，病程至少是6个月。再者说嘛，食物从吃下去，经消化吸收到排出，平均需要30个小时，经过了1天以上了。所以宿便啊，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形容词而已。所以咱们再说回到杭州的王阿姨呀，酵素喝着好，天天排便通畅，那问题是不是出在酵素身上呢？酵素就是一种普通食品，当然可以吃，但是某些酵素因为要加大效果，额外添加了一些东西，而这些才是能够发挥更大的促排便效果的产品。你可以试着看看配料表当中是不是有山梨糖醇、决明子、火麻仁，而消费者感受到的这些产品功效，其实就是这些品牌渴望传递给你的效果。而另外有一些酵素产品之所以是酵素之名，行代餐之实，设计出极低热量摄入类似于节食的减肥方案，用一些软文的形式劝说想要减肥的人只喝酵素不吃正餐，制造大的热量差，达到减轻体重的目的。可是这样的减肥是虚假的嘛？大多只是暂时的体重数字减少而已，不良膳食习惯没有得到有效纠正，就会一直在加加减减的数字当中徘徊。真的有便秘，需要改变的是不良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可以在日常吃饭的时候增加一些纤维含量丰富的食物，像蔬菜、水果、粗粮等等，少吃一些刺激性食物。纤维啊，可以促使肠道内的内容物膨胀，促进肠道蠕动。此外呢，每日要增加喝水的量，尤其是在清晨空腹的时候，喝一杯300毫升到400毫升的温开水为宜，刺激肠道蠕动的同时，也可以软化便便。另外呢，还可以吃一些产气的食物，像萝卜、大蒜等等，因为此类食物在你肠道内发酵的同时，也会在产气的借助下促进肠道蠕动。你看看，说到底还是那4个字儿：好好吃饭。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

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司法解释于2026年5月6号正式公布，自2026年6月30号起正式施行。道路出行关乎千家万户的平安，交通事故赔偿更是大家日常关注的民生热点。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上海中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赵玲丽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深度解读这份全新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欢迎赵律师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法治安徽和大家就即将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进行交流，和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
0: 说起道路交通事故，不少人都觉得啊，离自己十分的遥远，属于小概率的事件。但一组最新数据值得所有人重视。据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5月发布的统计，目前我国机动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超过了5.59亿人，加之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数量约5.8亿辆。道路交通早已融入大众日常的出行，与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一旦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后续的损害赔偿纠纷往往错综复杂，赔偿责任该如何来划分，赔偿的标准如何界定，具体赔付的流程怎么走，诸多事实问题不仅让事故的当事人一筹莫展，也让普通的民众倍感困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结合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案释法，为大家全方位的解答。首先呢，我们想请赵律师来说一说这个解释二出台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1: 好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曾经修正发布了解释一。那解释一呢，实际上出台比较早，因为民法典的修改，后来呢，这个交通事故的司法解释一呢，在2020年也就做了修正。这个司法解释一呢，主要是针对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的若干基础性的问题做出了规定。而这一次发布的解释二，也就是我们简称叫法释2026年第9号，是2025年的12月23日啊，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啊审议通过的，将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6月30日正式施行。哎，离施行的日期也快了啊。那这一次的解释呢，它总共也就12条，但是它是重点去聚焦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裁判尺度啊不统一的4类问题。哪4类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哈，一个是责任主体，谁该赔？在哪种情况下呢？又是在借用车辆、租赁车辆以及车辆挂靠等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和使用人不一致的时候，责任如何划分？一直是实践中的难点。那么这一次的解释二，在第一条当中就是给出了非常明晰的回应啊，待会儿我们再用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二个呢，就是保险的保障问题，保险到底赔不赔？在这里呢，就是有一个一段时间来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叫开门杀事件。所谓的开门杀事件呢，

0: 以我的生活经历，我们就注意到很多，在这个同一个单位上班，那时候呢，然后呢，回到这个，比如说在乡镇的同一单位上班，那有的人他就要回到这个，城市里面，晚上要回来，早上要走，这个时候呢，就很多就同事之间就会出现这个拼车的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个同事他有车啊，另外同事就会搭他的便车。那么在搭便车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要按照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去这个处理？实际上呢，民法典是有倾向性规定的，就是说民法典规定好于从轻可以减轻赔偿，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在交通事故过程当中，交管部门，我们叫交警队，他认定，如果说认定这个驾驶员或车主，他在这个过程驾驶过程当中，他要负全责的时候，或者说，那么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我们在好于同城的时候搭便车的时候，那么对伤者是怎么赔偿？是不是一视同仁的赔偿，还是相应的做出减轻？那么在司法解释二的。第三条也做了明确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它有它的价值取向的。第四个呢，就赔偿啊，计算具体赔多少。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超过退休年龄的人，那么他能不能主张误工费的问题，致残后的这个诉讼资金、其他因为死亡的赔偿金是怎么计算的问题，被抚养人的多人时候又是怎么计算的问题。实际上，在早先的司法解释一里面呢，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不是那么明确。最在实践当中呢，会出现各地判法不一。现在呢，在司法解释二的第68条也做了明确的这个规则性约束。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条理清晰的梳理。那此次解释二共计12条条文，每一条啊都直击司法实务当中的赔偿热点与争议的难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赵律师结合最高法发布的权威的典型案例，逐条展开深度的剖析解读。
0: 好的，我们现在呢，就首先我讲一个那个，这样一个案例吧，把车借给了这个喝酒的朋友，那么出了事故，需要担责任的问题，我们就把当时真实姓名给他隐去了就是张某某和冯某呢是同桌在一起喝酒，饭后呢，张某某就把自己的私家车交给了冯某去驾驶，结果冯某在驾驶过程中。超速行驶了，与李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李某受伤。那么事故发生后，冯某弃车逃逸了，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事后查明，张某某的车辆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李某就诉到了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和保险公司要承担共同的这个。赔偿他的损失。那么这个案例的核心问题是，车主他是明知冯某喝了酒，仍然把车交给了他开。出了事故，车主要不要赔，赔多少的问题？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能不能免赔的问题？
1: 其实这个问题还很有代表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喝了酒呀，把这个车子就给朋友开，对吧？其实这个是风险其实很大。那想问一下赵律师，这个案子在法院他是怎么判的？
0: 实际上呢，在早些年，我自己也曾经就是办
1: 有
0: 过
1: 这样
0: 类
1: 的一个
0: 似的，
1: 经啊。
0: 办过类似的案件，就是。有一个我的一个客户，他请这个孩子的老师吃饭，找自己的朋友一起作陪，那么酒后开车，结果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交通事故。在这里就是他自己不开，交给喝了酒的朋友去开这辆车，造成的事故，就是跟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很类似的很类似的那么。像这一类案件呢，他法院裁判，我们讲要分个三个层面来说，就驾驶人 第一审是驾驶人。

0: 冯某他是全责的。那冯某酒后驾驶超速肇事后逃逸，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的禁止性规定，那么他是承担了全部的侵权责任，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啊。那么第二层就是看车主了，张某某。那么在这个案件呢，他是承担了40%的责任，法院是这样认为的：张某某明知冯某喝的酒，仍然将机动车交由驾驶，交由他驾驶，对损害的发生是存在过错的，那么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了40%的赔偿责任啊。注意了，这也是共同承担，也就是说冯某和张某要连带赔偿40%的损失。张某某他借车，我们讲我们把车借给别人去用，大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些，这一辆车是试驾的车，同时呢借给这个人，这个人是有资格和有能力去驾驶这辆车的时候，那就我们这过错可能就减免了。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是明知这个冯某是喝了酒，酒后是不能开车的，所以他要承担过错责任，这是也是不能免除的。从保险公司来看，商业保险现在呢是确定是免赔了。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就酒后驾驶免赔条款已经尽到了民事的说明义务啊，就提示到了。那么因此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免赔的。免赔的，也就是说交强险赔完后，超过部分是由冯某和张某来自掏腰包啊，自掏腰包。当然在这里我们也会注意到，即便是保险公司赔了，后期保险公司他也会向相应的责任主体进行追偿的。
1: 那赵律师，刚刚这个法院的判决是非常明确的，当然有一个您说到的叫对损害有过错，是不是只要借出这个车子，车辆一旦出了问题，车主都要进行赔偿？
0: 这倒并不是绝对的啊，并不是绝对的。这呢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在借车的时候肯定要审慎啊，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过错了，就是有人家评价你，不是说你评价，而是你就人家评价你有过错的时候，根据民法典1209条，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是要有过错了，通常体现为下面的几种情形。第一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存在无证驾驶的、酒后驾驶的、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后驾驶等不适宜驾驶这个的情形，那么仍然将车辆交给他用的啊，兄弟们，包括我们讲极端情况下，有的人在争吵、情绪激动的时候、行为异常的时候，你虽然没有前面所讲的这些情形，你在那种情况下把车辆借给这样一个人驾驶，可能都面临着这个过错，要承担过错的这个风险。第二呢，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安全隐患的，比如我们的车现在呢它存在刹车失灵啊、轮胎严重磨损啊、安全气囊故障等等，也就是说你借出的车是一个能上路的适合驾驶的车辆才行啊。第三，将车辆出借给明显不具备驾驶资质的人啊，比如把车借给没有驾驶证的人，没有驾驶证的他有驾驶能力那都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那反过来讲，他有驾驶证，但是在

0: 没有驾驶证，他有驾驶能力，那都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那反过来讲，他有驾驶啊，他跟那个交通事故跟那个工伤的个竞合不太一样啊。
1: 刚刚赵主任也是说到了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过错的这个三点啊，可以看出日常借车看似平常小事，实则暗藏不少法律的风险。接下来的时间，想请赵律师给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来支一支招，讲一讲实用的防范建议。
0: 我首先讲的，我们不要碍于面子，人家找借是朋友来借我的车，那么我不好意思，我看到他确实有问题，或者是有一定风险，我还不好意思不借给他，不要不碍于面子啊，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注意这个，在这方面一定要客观理性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三点建议哈，第一个，不能将车借给喝酒的人啊。这不是个道德问题了，这绝对是一个法律问题，啊，绝对是法律问题，那么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时候你明知他有这样的行为，甚至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犯罪的这个共犯的问题啊。第二个，出借车辆时一定要确保自己的车辆是试驾的车辆，确保刹车、灯光、轮胎等等关键部位都是正常的。啊，就是虽然我们的车辆都合乎法律规定接受年检，但是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也难免有这个一些问题，所以你在出借车辆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的车辆已经是这个年检通过了啊，在年检的这个时段范围之内，那我就觉得我的车辆就是试驾的车辆，也不能用这种这个简单的方式来判断啊。第三，根本的建议大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定要买足这个保险，买足保险。你不然的话，出了一个事故，几十万、上百万的赔，一下子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开门杀啊。
0: 是的。
1: 说起这个开门杀，大家可能都在路边见到过啊。车一停，乘客随手开门，后方的电动车、自行车躲闪不及，直接撞了上去，轻则摔倒受伤，重则脑部损伤，甚至出现死亡的结果，后果不堪设想。那赵律师能不能结合最高法的新的司法解释，给大家举一个典型的案例，把这个相关的规定和责任的划分来说清楚。
0: 好的，实际上呢，为什么大家比较高度关注这个开门杀这个情况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城市的道路里面，开门杀呢，它不是一个偶发的一个事故，是有时候就是道路拥挤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像学校啊，这个接送孩子的时候。那集体急走，慌慌张张，有时候就难免就是出错，难免出错。那么有时候在一些这个热闹的这个路口啊路段，也会出现这样的，因为骑电瓶车的也多，行人也多。那么随便停下来，然后开门，这个上下人，这个时候很容易造成这个开门杀的这个情况，所以对于开门杀，他早先是认为不是驾驶人的原因啊，是乘客的原因。那是不是涉及到那保险公司就会讲了，那不是驾驶员的驾驶原因，那我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就是出现了很多的争议点。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吧。那么董某某驾驶车辆呢，行驶到某一个路段停下来了，乘车人呢，杜某某呢，就准备下车。问题出现了，驾驶员的董某没有提醒这个杜某某注意车外的情况。杜某某在自己没有仔细观察的时候直接开门，结果呢，有一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经过的这个潘某就门一开，他潘某骑着车咚就撞上了，造成了潘某的受伤，车辆也受损了啊，车辆受损。交管部门的认定，董某某和杜某某是同等责任啊，同等责任。那么潘某某是没有责任的，那么潘某某将董某某、杜某某和保险公司就告到法院来要求赔偿啊。
1: 就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咱们这个受害者把这个驾驶人还有乘。

0: 乘客还有保险公司这三个全部告上了法庭。想问一下，这个赵律师，这个保险公司他最终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抗辩啊？
1: 按照既有的规定呢，原来的规定就是说，开门的这个行为不是驾驶人的行为。那既然不是驾驶人的行为的话，我们保的这个保险公司保的是驾驶行为。那他这个开门行为，他跟驾驶行为没有关系，车已经停下来了，他自己开的。那么我保险公司抗辩呢，我就不赔。他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他站在他的角度上呢，似乎跟既有的规则呢也能吻合得上。
0: 听起来这个保险公司这个抗辩还蛮有道理的啊。那想问一下，这个那实际上应该怎么办呢？
1: 但实际上他肯定是站不住脚了啊！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就实际上他有一个潜台的，就是说驾驶。车辆驾驶的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它是一种驾驶行为，它停下来的那个过程，它实际上也包含在驾驶的过程当中，过程当中，那没有哪一辆车，它驾驶的过程当中，它不能停下来，不能停下来，它怎么就上下人呢，或者上下货呢？它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既然停下来了，但实际上这个车辆仍然是在驾驶人的驾驶过程当中，过程当中，所以呢，法院的判决非常有力的，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驾驶车辆。的行驶和停车的地点的选取有实际的控制力，因为你驾驶人是可以控制这辆车在什么地方停在什么地方停，在什么合适的地方才能打开门那么我们讲在这里他讲的是要提醒乘客开门的注意义务，他不仅仅是一个注意义务，实际上呢他要当发现乘客如果在开门的过程当中，除非乘客是强行开门，他明确表示反对强行开门，那么如果你判断是有危险的不安全的情况下，即便你提醒了乘客在开门过程中造成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可能还是要驾驶人员是要承担责任的。
0: 那赵律师是这样啊，为什么乘车人开车门这个动作和驾驶人停车这两个行为会被认定为共同的侵权？
1: 刚才讲了嘛，就是驾驶人在驾驶过程当中，这个车辆是你对这个车辆的停车的地点以及在什么地方停车开门，你是有这个责任，或者是你能控制得住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那你尽到安全的注意，你尽到责任了。如果你没有尽到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旦开门造成开门杀，那你和这个实际侵权的，就是开门的那个乘客，你肯定要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
0: 其实这个案例也是提醒到大家，咱们作为一个驾驶人啊，在停车的过程当中，首先要选择一个非常合适的这个停车的点。第二就是要提醒同乘的人员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后方有无车辆行驶。
1: 还要强调一下，即便你提醒了，不是说我仅仅是提醒一下，我就要你注意，开门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啊！你开门的时候如果造成事故，我不负责任。这种提醒和免责声明也是站不住脚的。对外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说你不但要提醒，你还真的要确保这个时候开门不会造成开门杀。所以对于驾驶员来说，这个时候是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的。你的这个免责的义务不是仅仅是提醒和提示，而是要做到
0: 避免这个开门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到，啥
19: 骗避不了。
20: 冒充俗人和领导，你先把电话拿。
2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3: 淮南 FM103.6，
22: 滁州 FM102.9，
23: 定远 FM98.5，
22: 明光 FM92.3，
23: 凤阳 FM87.9，
22: 天长 FM87.7，
23: 六安 FM94.9，
22: 霍山 FM94.2，
23: 霍丘 FM105.1，
22: 金寨 FM107.4，
23: 马鞍山 FM91.3，
22: 芜湖 FM99.2，
23: 无为 FM100.1。
2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赵玲丽律师。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赵律师为大家解读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结合借车肇事、开门杀两大典型案例，明确了车主出借车辆存在过错需要担责、酒驾肇事商业险免赔以及驾乘人员开门致损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理应赔付等法律规定，同时普及了日常用车乘车的安全常识与避险的技巧，帮助咱们听众朋友明晰事故的责任划分和赔偿的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大众道路出行的法治意识和安全的防范意识。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赵律师给大家带来第三个典型案例，聊一聊日常出行当中十分常见的好意同乘的这个情形，就是一旦啊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在责任认定与赔偿的处理上究竟有着哪些不同于普通交通事故的特殊的规定。
1: 是这样，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讲了，我们讲这个好意同乘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是还是比较普遍的啊，普遍的不是一个个别的情形。我们还是来说一个案例啊，就是某一天呢，这个张某和李某他在同一个工地干活，午饭后两个人要到另外一个相同的目的地去了，张某就顺路免费搭乘李某一起前往，结果在午间休息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张某突然犯困，就中午那个就是吃午饭后开车，确实有很多驾驶人犯困，来不及停靠，机动车直接撞到路边的树木上去了，导致李某受伤。交管部门呢，他就认定这次事故呢，因为是单方事故了，张某负这个事故的全部的责任，事故造成了李某各项损失，有将近小五万块钱。当时事故已经定了，张某在这个事故是已经定了一万多元，那李某呢，又把这个张某告到法院了，要求要赔偿剩余的这个损失。
0: 这个案子其实有几个特殊的地方。第一呢，就是好意同乘是免费搭载的啊。第二呢，就是因为是驾驶人犯困导致了事故，交警部门已经认定这个驾驶人是全责了啊。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好意同乘的情况下，这个开车的人是不是因为对方是免费乘车，是不是就不用赔或者是少赔？交管部门这个全责认定是不是就等同于张某他是有重大过失的，必须全部来赔？就是说这个到底责任的划分该怎么来判断？
1: 对，那个好意同乘为什么在交通事故中他把它单独列出来呢，有来作为一个在司法解释案里面做一个评价呢？实际上呢，他有他当然他有他的这个这个我们讲的有一些特殊之处。好意嘛，就是我是免费为你达成，就是这一种呢，它在某种意义上它有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弘扬的问题。那么在民法典的第1217条里面规定呢，那个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这个法律规定是明确的，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那么本案中的张某是全责，是否就等于重大过失？那么法院实际上也给了一个否定性的一个答案，不是说他全责，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要负重大过失的一个责任啊。综合考虑了一个饭后驾车正常的生活场景下呢，这个张某的这个违章非故意的啊，非故意的啊，这个违章或者是一种危险驾驶。

0: 当然这里呢，他自己确实没有尽到这个审慎义务，肯定是他的责任啊，就是不能认定这个事故他不是全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讲他的这个场景下，他的过错的主观的这个责任是我们讲的，还有一些就通俗说。情有可原，但实际上不太恰当啊。这个第二，张某的突然宽恕，这是生理性的这个突发状况，不是张某主观可以完全控制的啊。真的。第三呢，没有这个证据证明张某的事故发生前存在疲劳驾驶的明显征兆，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重大过失的这个六个重大过失的这个行为情形，因此法院认定呢，不构成对搭乘人李某的重大过失，可以适用好于同乘来适当的减轻赔偿的这个规则，也就是适用了民法典1217条的规定来减轻他，最终判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啊，扣除啊已支付的费用，然后他剩下的这个就是最终总额是按照80%来给他做的这个赔偿。
1: 嗯，那赵律师，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啊，对于好意同乘的这个制度的这个设计，它是怎么来考量的？
0: 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司法解释里面呢，这个案里面呢，就是说，一个是认定全责和主责，它不一定等同于不能简单的将事故责任认定为驾驶人对这个搭乘人的过失的等同，就是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交通事故的事故认定书认定为主责，认定为全责，在判决的时候，法院基本上直接都会采信啊，是主责就按照主责来，是同责就按同责来。那么像这一例案件，虽然认定是全责，但最终他会减免相应的赔偿，相应的赔偿。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他就减轻了有20%的赔偿，由这个同乘人他自己要承担。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主要的，我们刚才讲的主要就是一个社会价值啊，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在现实生活当中，免费搭乘的顺路捎带呢，继承的是非常普遍的人情往来，所以呢，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这一条款，它就充满了人情世故啊，人情世故。那么，如果好意同乘发生事故后，驾驶人必须全额赔偿，那么很多人会在帮助人的时候，他就要考虑到自己是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那我能帮的时候，我是不是为了避免潜在的一些风险，我就不帮了，啊，这是我们讲在这个条里面，它有暗含的一个社会风气的，就是互助啊、友爱的这个社会风尚的一种弘扬。
1: 赵律师，接下来我想问您一个很多老年朋友特别关心的问题：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如果因为交通事故受伤，还能主张误工费吗？我们知道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后依然在工作，比如返聘做一点小生意、种地，但是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这个误工损失能不能索赔？
0: 在司法解释二出台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大多数情况下啊，就我们所接触的案件，大多数情况下，像这一类的，如果你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然后呢，你也能证明自己确实这个有收入啊，因此造成的收入的减少，法院也会去做出支持，但是呢，全国各地呢，对于这方面的裁判的尺度掌握的不一，有的地方就是非常苛刻，非常苛刻。那么现在有时候我们讲我们的收入的来源，特别是我们刚才讲的做一些小生意啊，那个70岁的，甚至这个都还要到集市上去赶集市卖菜的，你让他去证明自己啊的收入就是多是少，实际上这东西是很难去证明的，去证明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的司法解释二呢，它对过往的一些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偏差做出了纠正啊，做出就是我们对认知，随着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个我们的讲年龄增加了，那社会当中 他在社会生活当中，他仍然是在创造着社会价值，那也就是说，他是有相应的收入的啊，或者应当有一些相应的收入的。那么这个时候，不因为他超过了退休的年龄，甚至不因为他是70岁了啊，甚至80岁了，那么他就没有相应的这个误工损失。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一个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自己驾驶一辆小型的轿车在小区内部的道路低速直行啊，一名儿童突然从这个两辆车的这个缝隙当中啊横穿这个跑道，自己刹车不及，轻微的撞伤了孩子。现场呢没有监控，自己也不存在这个超速、酒驾、分心驾驶的这个情况。想问一下赵律师，这种小区内部的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来划分？自己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吗？
0: 责任划分呢，它是实际上是要有权的，不这个就交管部门，我们讲交警队了，或者说虽然是在封闭的道路，在小区封闭的道路里面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呢，可能交警他也不管这样一个事情。那像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肯定是要救孩子，如果有伤的话，肯定救孩子啊，这是救人是第一原则啊。然后呢，立即报警，啊，把这个事故现场的一些，就是尽量的能还原出来，还原出来。那么在，作为驾驶人员，虽然我们讲到了，我不存在分心，我是非常注意，他突然就窜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像我们讲，作为驾驶者，我们。即便是对应不了你有明确的一个违反驾驶这个规则的一个行为，但是呢，有一个兜底的，我们要有一个文明驾驶。文明驾驶，你的出行的时候，你驾驶出行的时候，你的安全注意义务是很高的，安全注意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呢，我们可以说呢，这个驾驶人员呢，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过错的，肯定是要有相应的过错的啊，这是过错责任大小的问题，都要结合当时的情况来判断。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正常在等红绿灯时，后方的电动车没有减速，直接追尾了自己的私家车，导致车辆后方的保险杠破损，电动车骑手是轻微擦伤，交警判定啊电动车是全责，但是对方啊以自己受伤了属于弱势方为由，拒绝赔付自己的车辆维修费用，还要求自己赔偿医药费。想问一下，这个法律上是否需要赔付对方的损失？如何来要求对方赔自己修车的费用？
0: 实际上是两块啊。基于现在的事故认定，机动车这一方是被追尾，是正常等红绿灯时候被追尾，那自己是无责的。你的车辆的损失是完全可以找那个全责的追尾方，就是去赔偿，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虽然他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去拒赔，双方协商不过来，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这个程序来处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

0: 它的相应损失的10%是要求这个机动车这个一方要承担赔偿责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他说当时临时将车辆停在了路边非机动车的车道，人没有下车，车辆是处于怠速的状态，但是停车时长不超过1分钟。突然啊，后方有一个学生骑着共享单车低头看手机，直接撞到了自己的车尾，造成了学生的擦伤。交警告诉自己，这个违停存在过错。想问一下这个赵律师，这个临时短暂的停车，人没有离开车辆的情况，是否属于违法停车？这个事故责任该如何来界定？
0: 停车，即便时间很短暂，但是你并不是停在这个停车位里面，所以你的停车是违法的，肯定是没问题的，肯定是没问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小学生骑车追尾撞到你的车上去了，你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在责任划分呢，肯定要承担责任的。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责任肯定是一个次要责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刚刚听到这个，赵律师说到了这个借车的问题，他说啊，自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儿。他说朋友借自己的私家车外出办事，途中闯红灯，与正常行驶的这个车辆啊发生了碰撞，造成双方的车辆受损，对方驾驶员轻伤，自己的车辆年检保险齐全，出借时朋友驾照也是正常的，没有酒驾、毒驾的情况。想问一下，作为车主，自己是否需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是否会正常的理赔？
0: 保险公司正常理赔没问题，像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司法解释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来看，你在出借车辆的时候如果没有过错，你就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但是呢，因为你的车辆呢，你投保了，保险公司是需要按照法律规定，保险条款约定是要承担，比如说那个交强险肯定要赔啊，商业险也需要赔，因为，出借的车辆的那个驾驶人呢，他也有驾驶的资质和驾驶的能力，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夜间雨天驾驶机动车在城市道路行驶，因为路面积水反光，视线比较差，没有及时发现横穿马路的行人。这个行人啊，没有走行这个人行道，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被自己的车辆这个撞伤，对方是轻微伤。想问一下赵律师，这个行人横穿马路、翻越护栏的这个违法行为，是否可以大幅减轻自己的事故责任？这个保险之外的自费赔偿的部分该如何来划分责任？
0: 像这类交通事故呢，像发生交通事故，像这类一般情况下你是要报警的，报警过后呢，交管部门会认定一个
1: 事故的责任
0: 事故责任，所以呢，这个事故责任呢，我们就不方便评价了。但是呢，从描述来看啊，我们就按照经验法则来看，那横穿马路这一方呢，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啊，因为他没有按照交通规则来这个穿行马路。他翻越护栏过来，那么他的这个违反交通规则的这个也是明显的。至于驾驶车辆的这一方，你虽然是在这个正常的行驶，也讲到了因为雨天路面反光，那这个就是千万不要把责任认为这个责任要推到这个路政或者推到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导致我要免责。正是因为雨天视线不好，可能会出现那样，我们的安全注意的义务肯定也要及时跟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考虑其他因素，就是说，就是两者，就是在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就是穿行马路的那一个人，还有就是你驾驶人这个不会有第三方来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
1: 我们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赵律师，他说啊，驾驶货车在国道正常的行驶，前方的小轿车突然无故紧急刹车，自己避让不及，发生了追尾的事故。交警常规判定后车全责，但是自己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当中能够证明啊，前车是没有合理的理由紧急刹车的，存在故意制造事故的嫌疑。想问一下，自己能否申请复核？

0: 推翻全责的这个责任。这个复核的流程和所需要的证明有哪些？
1: 复核呢，是在事故认定书里面，其实一般讲的应该是3天，就是说复核的时间很短，要注意一下这个
0: 时效的问题啊，
1: 时间的问题啊，这样一讲，因为这个呢问题呢大很多，实际上像这类的问题遇到我们也很多，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前车突然刹车，这种肯定是对方的责任偏大。或者说甚至是对方是全责，但是呢非高速路段前车的驾驶后车跟车要有足够的预判，要留足够的这个应急的这个距离，就所以我们讲要保持车距，往往是这个一些路牌还是路边的提示都进行这样一个提示啊，这提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讲这个交警这判断后车是这个全责，是不是有对后车辆是不是有点冤？但是呢，从交通规则上来判断，应该是合乎法律规定的。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上个月领了多少钱？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1: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
0: 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嗯，现在可有新政策。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2: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3: FM 95.5，宣城
2: FM 103.6，宁国
3: FM 104.4，广德
2: FM 100.9，铜陵
3: FM 88.7，池州
2: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粤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心桥，了解社会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
4: 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6: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7: 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省生态环境系统的政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热线0516-354-5896、0516-354-589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胡峰。胡专员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非常荣幸，也格外高兴，来到我们政风抗风热线栏目直播间，与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近距离交流互动。首先呢，我代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安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同时真心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6: 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交流。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一级调研员孙立宁，大气环境处处长赵志全，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王成贵，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一级调研员许旭海，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胡专员，近年来我省生态环境系统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我了解到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节目的一开始想先请您就这方面的情况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一下介绍。
1: 好的，文丽。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连续5年达到2级标准，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年均浓度为34.3微克每立方米，好于年度目标0.7微克。

美立方米，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优良天数比例为83.8%，好于年度目标0.5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气天数比例呢为0.2%，达到了年度控制目标。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状况为优，国共断面水质优氧比例为91.2%，好于年度目标8.2个百分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状况、生环境质量保持稳定，辐射环境质量处于正常的本底水平，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连续保持在二类，公众生态满意度为91.3%，连续六年超过90%。今年1到4月份呢，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43.4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10%，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为75.2%，同比上升7.8个百分点。改善幅度呢，在长三角都排在第二位。地表水好于三类水水质的比例为79.2%，长江、淮河、西安江干流水质保持在二类，巢湖水质为三类。在这工作中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统筹推进美丽安徽建设，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蓝天、美丽河湖建设，夯实美丽安徽建设。

惊县成功创建第八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黄山的一县、滁州的凤阳小岗村，成功创建第八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实践创新基地。二是呢，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制定我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分区域、分领域细化治理措施，坚持项目化、工程化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按月梳理调度钢铁超低排放改造等十大重点工程，强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污染天气响应期间，坚持专班会商调度，协调各市及时排查、发现、处置社气环境问题，协同有关部门加强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过程，聚焦夏季空气质量提升，持续推进秸秆焚烧管控和臭氧污染防治工作。三是加快实施碧水保卫战，持续实施长江、淮河、巢湖、新安江等重点流域水质提升行动，加强引江济淮工程沿线水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督导12个污染治理项目呢加快建设，保障一河清水永续北送，强化国控断面调度预警，按月呢分析研判形势，对重点断面进行帮扶督导，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回头干，推进园区水污染整治，建立了调度机制，加快补齐污染处理设施短板，加强汛期水环境的监管，汛前呢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污染源，汛期呢及时分析污染强度，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污染强度。四是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严格建设用地管理，完成了150个重点建设项目遥感监测，保障安全利用，推动受污染农用地重金属溯源排查整治，开展污染地块管控修复，并持续开展长江沿线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的土壤污染治理，开展化工园区地下水污染专项整治，指导有关市加快实施生活垃圾填埋场地下水污染治理项目，深入推进农村黑臭水体和生活污水治理。今年1到4月新增完成了152个农村黑臭水体治理，157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到了53.1%。全省域梯次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完成3个国家级无废城市进展评价，推动全省无废集团建设。五是呢，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推进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整合优化融合监管，完成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145个问题线索排查，发现违法违规的问题9个，已完成整改5个，推进长江岸线1公里自然保护地21个问题线索的核查整改，对国家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138个重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核实，督促5个整改滞后的问题呢加快进度，推进全省第5次生态状况变化调查评估，开展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深化县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6是加快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整改，一体推进中央层面交办问题和省级层面发现问题的整改。截至4月底呢，中央层面交办的420个问题完成整改383个，剩余的37个呢正在有序推进。省级层面发现的问题呢是5336个，已经完成整改4841个，推动大运河生态保护督查问题整改，针对反馈的8个问题

0: 编制了整改方案，制定了29条整改措施，并同步启动责任追究，目前已完成2个问题的整改。分类推进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组织各地以县为单位开展问题排查整治，动态更新一本账，推动1.5万多个问题整改，持续开展油烟、噪声、恶臭、扬尘污染、扰民问题的这个专项排查整治。1到4月份呢，累计排查问题1.79万个，已完成整治是1.74万个，完成率为97.21%。7是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绿色标尺作用，深化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指导项目科学选址选线，建立省级重大项目环评服务清单，全程跟踪服务。1到4月份呢，全省累计审批环评报告书项目266个，项目的总投资是1697.1亿元，单个项目的审批平均用时控制在20天以内，较法定时限呢大幅压缩。持续壮大新能源和绿色低碳产业，1至4月份，全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共落地项目301个，总投资是1125.4亿元，其中呢，皖北新能源产业落地项目是75个，总投资是377.2亿元。
1: 好的，谢谢胡专员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安徽生态环保成效显著，通过全域生态治理、专项污染防治、问题整改攻坚、赋能绿色发展等多项务实的举措，扎实筑牢生态屏障，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步提质双向共赢。稍后请您再就其他方面的工作内容给我们大家做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听众打热线接近直播间了。导播提示我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姚先生的电话。姚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2: 主持人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俺们村啊开了一个农家乐，最近呢这个俺们村的村干部来跟我说，我这个农家乐的位置，他说这个位置在这个饮用水源保护区，让我把这个农家乐给关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能不能开这个农家乐？
1: 好，这个问题，胡专员。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水生态环境处一级调研员孙立宁同志来回答。
3: 姚先生你好，饮水安全呢是关系到我们民生的头等大事，因此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饮用水水质的保护提出了一个严格的一个规定。水污染防治法包括我们安徽省的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呢规定，我们水源地要依法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并且要求呢饮用水水源的一级保护区内要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从事网箱养殖、畜禽养殖、施用化肥农药的种植，以及旅游、游泳、垂钓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这个行为。在饮用水水源的二级保护区呢，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及以及其他的这个可能污染到这个饮用水源的相关的活动。因为我们的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经营农家乐，向保护区排放污水，可能导致我们饮用水的水源的水质污染，因此呢，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的就明确了我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农家乐、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项目应该拆除或者是关闭。所以我请这个姚先生呢多支持我们政府的工作，选择经营农家乐的位置呢，建议尽量避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为保障我们的饮水安全再做一份贡献。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姚先生就像我们的嘉宾所回复的一样哈，老百姓的

0: 喝水安全可以说是头等大事，也请您支持咱们政府的工作，好吗？
1: 好的，
0: 再见。
1: 谢谢。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嘉宾，最近几年啊，感觉我们的这个空气质量啊，还是改善了不少。因为我们全家人啊，就是都有上呼吸道的这个疾病，上呼吸道感觉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很关心空气的质量问题。那我也是观察到，在冬天的时候呢，偶尔还是会有一些重污染天气的发生。”我就想要了解一下重污染天气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啊？那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胡专员，这个问题。
2: 好，这个问题呢，请大气处处长赵志全同志来回答。
3: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关注以及肯定。那么近些年来呢，随着蓝天保卫战的持续深入的开展，全省的空气质量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群众普遍感受到，就是秋冬季的这个雾霾天数大量的减少。但是呢，我们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任务还很艰巨。重污染天气呢还没有完全消除。目前呢，可能出现影响我们省的重污染天气啊，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 PM2.5 就是细颗粒物为主要污染特征的，就是大家感受比较明显的这个雾霾天，主要发生在呢冬季，尤其是岁末年初，在一些特殊时段，比如春节期间的这个烟花爆竹的集中燃放，或是这个农作物收获季节的大量的秸秆露天焚烧，也容易导致重污染天的发生。另外一种呢，就是以 PM10 学名叫做可吸入颗粒物，通俗来说就是扬尘为主要特征的沙尘天，这种呢主要是传输导致的，主要发生在每年的冬季，每年的春季。那么以今年为例啊，2026年，那么截至目前，全省呢出现的重污染天是7天，这个7天是以城市为单位来计数的，其中呢PM2.5污染的雾霾天是3天。

0: 那是有一轮沙尘的影响。那么在具体应对的方式方面呢，两种不同的情况，我们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对于 PM2.5 的这个在冬季不利气象条件下这种重污染天气呢，我们主要还是依照着省市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规定来提前开展应对。在预测到重污染天气即将发生时，我们会及时的研判，提醒省政府来启动相应的等级的应急预警，一般来说是这个黄色、橙色和红色，前两种的这个启动的频次会相对高一点，红色比较少。那么像是同步呢，向社会发布重污染天气的预警信息，并且按照相应的预警级别来采取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督促有关的企业来调整生产计划，限制一部分高污染的机动车行驶，停止工地的土石方作业以及建筑的拆除施工等，包括暂停幼儿园和中小学的这个户外的课程。总的来说呢，就是一方面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来减轻重污染天气的时长和程度，一方面来提醒广大群众注意防护，来减轻污染对群众身体健康的影响。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对于沙尘传输造成的这种相对大范围的重污染天气，实事求是的说，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那么只能被动的来应对。那么像今年的几轮沙尘天气影响我省前呢，我们都及时发布了预警信息，来提醒广大群众做好个人防护，减少这个污染过境期间的户外活动。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听的公众号、网站等，来获取相关的信息。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把蓝天保卫战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来持续推进我省的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加快重点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和深度治理，持之以恒地做好烟花爆竹的燃放管理、秸秆焚烧管控等一些重点工作，更好地这个来提升我们的大气环境的监测监管工作，更加科学精准地来应对不利气象条件造成的重污染天气，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建设美丽的这个更加美丽的一个我们的空气环境。好，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尚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尚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
2: 之前我家附近有一些臭水沟和黑水塘，现在总算治理的不黑不臭了，就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些水一直都这么干净，不要再变成以前那个样子。
1: 好，这个问题，胡专员。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王志贡同志来回答。
4: 感谢这位听众对农村水体的关心啊。农村黑臭水的治理啊，关键是一句话：三分在建，七分在管。治好呢，这是第一步；长期保持要靠源头控、有人用、日常管三招一起上。第一就是那个源头管控，不让污水垃圾再进水体。我们会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确保设施正常运行，不让生活污水吃排，同时把生活垃圾、农膜、农药包装秸秆管好、收运好，从根上减少污染物入河入塘，这是最关键的一道防线。第二呢，是以用促治，让水体有人用、有人管。很多水体治好后没人管，就容易反弹。我们鼓励把池塘、河道等闲置水体利用起来，比如种莲藕啊、菱角啊，搞生态种养，承包给村民或者经营主体，有人用它就有人护，既改善水质，还能呢增加收益。第三呢是压实责任，常态巡查，长效管护。把合伙长制延伸到村里，乡镇村干部定期巡查，通过村规民约引导大家共同维护。我们呢也会定期开展水质监测，

0: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只要源头控得住，平时有人管，大家一起护，就能让水仙案例长期保持下去，不再呢反回反转。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尚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其他的了。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一位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您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请问有什么问题？
3: 好，反映一个问题。
1: 嗯，
3: 就是我们家是住在合肥市那个合怀路旁边，晚上呢那个大车在那跑，然后他就超速在那跑，有的时候还鸣笛，然后晚上就会特别吵。然后这个问题我是去年的时候就反映给我们省那个第二生态环境督查组，然后也被纳入了第八批的交办新网件里面。就这个问题我看新网件里面他还列了好几条的整改措施，但是后来那个交警部门就给我打电话讲，他讲这是环保列的，跟他们没关系，他们解决不了，然后就不了了之。然后今年呢我又把这个问题在那个环境问题马上反应上又反馈过，然后环保部门给我的答复是他想不受理，他想这个问题就是交警部门的问题，他想他们办不了，等于说这个问题现在就反正反映过好几次，就是一个部门推另外一个部门，另外一个部门说不是他的事情就解决不了。
1: 好，吴先生主要是就是之前也进行了多次的反映，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想了解一下究竟应该怎么办，是吗？
3: 对。
1: 哎，好的，那这个问题胡专员。
4: 好，感谢这位听众对噪音污染的这种关心，也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这样一些情况。我们会后呢，再详细了解这个污染造成的原因，一定给这位听众啊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嗯，好的。那吴先生，您的问题呢，可能在线上一句话、两句话也是说不清楚。那么具体噪音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样用更好的方式能够将这个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可能要到现场去进行一下详细的了解。也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详细的情况，好吗？
3: 嗯，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到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我看到这个咱们的公众号上有很多的网友发来微信进行咨询。有一位网友就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们群众举报环境污染问题，有举报奖励吗？具体有什么样的规定呀？这个问题胡专员。
4: 好，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一级调研员局长徐海同志来回答。
5: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关于这个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这个有奖举报啊，我们省有专门的这个举报制度。在这个2020年9月份，我们厅啊联合省财政厅制定了安徽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的办法。这个办法的全文呢在我们厅的门户网站上已经进行了公开。目前啊，我们全省各个市生态环境局呢也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实施细则。您也可以向当地的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咨询。那么关于我们省的这个有奖举报办法规定的申领奖励啊的条件啊，包括这个举报人呢必须是实名举报，那么举报的线索要经过核查属实，符合奖励的情形，我们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相关的案件办结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作出决定，来通知我们举报人来领取奖金。其中啊有4类这个重大环境违法行为被举报查实以后呢，我们将给予1万元至2万元的奖励。这4类行为啊，包括一是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和有毒的物质；二是呢，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三是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以及有毒物质的。第四种呢，就是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0: 污染物的。那么具体全面的这个奖励范围和认定标准啊，您可以登录我们厅的门户网站进行查询。25年以来啊，我们全省共对191件举报件啊发放了奖金，共计约8.5万元。而且啊，我们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也公布了一批有奖举报的案例。目前呢，我们正在对20年印发的这个有奖举报办法呀，在进行修订，以进一步这个提高这个奖励的金额，来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欢迎您举报这个环境违法行为，积极参与。好，谢谢您的提问。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住在淮南田家安区，有时候觉得我小区周边的河水颜色发黑，还会有臭味儿，想知道这是不是黑臭水体啊？如果发现了，要向哪个部门来进行反映呢？”那这个问题，胡专员，
2: 这个问题请我们水生态环境处孙林宁同志来回答。
3: 好的，谢谢这位网友。对于这个城市黑臭水体呢，我们城市黑臭水体的判定呢，国家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对于黑臭水体判定，我们的首要标准就是感官判断。这个感官判断呢，首先是看颜色，是如果水体是呈现了异常的黑色、白色、黄色等像类似这样的让人不悦的这种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闻气味。然后我们水体里面是否散发的这个明显的令人不适的这种臭味，如果你观察到的这个河水和以上的特征呢都比较吻合，就可以初步判断它就是黑臭水体。目前呢，我们城市建成区的黑臭水体呢，它的整治职责在住建包括城管部门，监督职责呢是在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如果您觉得这个小区周边河水呢是属于黑臭水体，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或者是住建部门反映，经过我们相关部门的核实，包括水质检测，然后确认的水质检测指标，比如说是透明度、溶解氧、氨氮几项指标，如果任意一项指标超过我们黑臭水体的阈值，我们就确定判定它为黑臭水体，然后我们将会督促相关的市把它纳入的黑臭水体整治作为清单进行整治。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胡专员，从刚才的来电和微信网友的留言当中呢，我们也是发现啊，咱们的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因为这真的是涉及到大家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那想请问您一下，接下来咱们还将从哪些方面来持续发力，进一步改善咱们的环境质量，加快美丽安徽建设呢？
2: 好，下一步呢，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牵引，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为抓手，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安徽。一是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聚焦皖北等重点区域，强化省级毗邻区联防联控，促进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坚持三水统筹，扎实推进长江、淮河、新安江、大运河及巢湖保护治理，提升优质水体的比例，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深化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完成农村黑臭水体3年行动。二是呢，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加强生态保护的修复，持续开展重要生态空间强化监督，强化生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拓展 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路径。三是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挥环保优化、整合和倒逼作用，加快工业、城乡建设和交通、能源等领域的低碳转型，积极参与全国的低碳市场建设，提升气候的应对能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培育生态文明的新风尚。四是呢，着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狠抓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的整改，实施重点领域的治理攻坚，着力解决餐饮油烟、恶臭异味、水体黑臭等群众身边的极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呢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环境的改善。五是呢，加快绘就美丽安徽新画卷，推进16个县市区整县建设美丽乡村，完成25条美丽河湖和3个市美丽蓝天项目的建设，因地制宜打造美丽城市，携手共建长三角美丽先行区。总之呢，我们将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进一步增强为民服务的意识，集中精力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全面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安徽。
1: 好的，谢谢您。我们来接听热线，一位王女士的电话。您好，王女士。
4: 哎，你好。
1: 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4: 就是我们小区楼下有个美食街，然后旁边就好多餐饮店，特别集中，就是经常会有那个油烟啊窜上来，整的衣服上都是，然后还有可能晚上呀、或者是什么时候，噪声也特别大。我就想请问一下，你们对这个餐饮业，我们有没有一个具体环保上的一些要求？
1: 好的，这个问题胡专员。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大气处，赵志源处长来回答。
5: 好的。这个餐饮业，特别是油烟和噪声方面的问题啊，相对还是比较多发，也切实影响到了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啊，在法律法规以及标准规范方面，都是有一系列比较明确的要求。我下面简单的说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1条。就有这么几项比较明确的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呢，这个对于选址也是有要求，就是下一款这条规定的下一款，就是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或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在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来禁止这个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那么对于问题相这个容易多发的露天烧烤呢，大气法也有规定，是禁止这个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噪声方面呢，噪声污染防治法也规定，文化娱乐、体育、餐饮等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音污染。这是法律层面。那么在标准规范的层面，就是实施操作的层面呢，我们省是在2022年发布了餐饮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这是一个地方标准。那么是在从强化餐饮服务单位的油烟异味、排水、隔油、噪声震动以及餐厨垃圾的管控等方面的操作细节，加强自主清洗维护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量化的可操作的要求。对于各种污染物的净化处理设施设备，也提供了优化选型的建议。

0: 这个引导我们餐饮服务单位加强各类污染物的排放管控，提升管理水平，来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推动解决群众家门口的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王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哦，没有了，谢谢，已经很清楚了。
1: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说，我在网上看到现在全国都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想问一下，究竟什么样的乡村才算是美丽乡村呀？那这个问题，吴专员。
3: 好，请土壤处王珍贵处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好，简单来讲，美丽乡村它的核心呢，就是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向好，既有田园风貌，又有宜居环境，还有扎实的发展底气。主要呢，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向好，耕地优质安全，持续推进绿色农业发展，科学使用农业化肥，做好秸秆、农谋、畜禽粪物等废弃物回收利用，严控耕地污染，把良田护好，把地里养好，让乡村产业发展更绿色、更可持续。二是生活宜居，环境干净舒心，重点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推进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实现房前屋后无垃圾乱堆，基本看不到污水洪流，基本闻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群众的怨言，户户整洁，村村清爽，切实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环境。三是生态优美，山水清秀宜人，统筹做好山水林田护草沙系统保护治理，加强绿化水土保持和河湖管护，全面整治农村黑臭水体，重现河里游泳溪里捉鱼的清水记忆。总的来讲，地肥村近简美，村民住得舒心，过得踏实，这就是大家身边实实在在的美丽乡村。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我是一家化工企业安环部门的负责人，想问一下嘉宾，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能不能自己内部来进行编制啊？政策上是不是强制要求我们必须要找第三方机构来做？另外呢，哪些企业必须要编制环境的应急预案呢？那非常专业的问题哈，正好专业的嘉宾在胡专员，这个问题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省执法局徐海局长来回答。
5: 好，谢谢这位网友朋友啊。那么关于您提的问题啊，根据现行的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的办法规定啊，我们企业是编制环境应急预案的责任主体，但是呢，政策上并没有强制要求这个企业必须要委托第三方机构来编制环境应急预案。那么我们企业啊，既可以组织我们自己的环保人员自行编制，也可以委托具有专业能力的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来编制。但是呢，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企业即便是委托第三方来编制，我们企业也要安排我们相关的人员要全程的参与，要对这个预案的内容的真实性、可操作性要负责，不能啊这个只当甩手掌柜。那么对于需要哪些企业需要编制应急预案呢？这个办法也规定了有五类企业。第一个呢，是有污染物排放的企业，主要包括是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排放企业，这里面包括污水、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企业。第二个呢，是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包括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危化品的企业。第三个呢，是涉危险废物的企业，包括 产生、收集、储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第四类呢是尾矿库企业，包括湿式堆存的工业废渣库和电厂灰渣库等企业。第五个呢就是其他应该纳入的编制应急预案的这个企业。那么在这里啊，也借这个机会啊，向相关的企业提个建议，如果我们企业这个自身人员的专业力量比较充足，熟悉生产工艺和环境风险，那么我们自主编制应急预案呢是完全符合规定的。如果自身的这个技术力量不足，我们可以择优选择地方第三方来协助编筑，但是呢最终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修改完善，确保啊我们这个应急预案啊落地可行。同时啊，我们在完成这个评审后啊，我们编制的预案要及时向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备案。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王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6: 哎，你好。
1: 你好。
6: 是这样的，就是我家住在那个潮湖边上，就这两年呢，夏天呢，家里基本上闻不到稻谷蓝藻的，就是那个以前的桶人的味道了。就现在马上这都六月份了，最热的时候就要来了，我想了解一下，就今年这个蓝藻这个情况怎么样？
1: 嗯，好，这个问题，胡专员。
3: 好，这个问题呢，请我们水生态环境处孙立宁同志来回答。
7: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对于巢湖蓝藻这个问题呢，这个巢湖蓝藻的水华呢，实际上是已经由来已久，对于巢湖的治理呢，大家也非常的关注。近些年来呢，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巢湖水环境治理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巢湖的水质呢也持续稳定的得到了改善。蓝藻水华发生的情况呢也总体向好。通过这一组数据呢，我们可以说明这个蓝藻水华总体的一个变化情况。2025年呢，我们在巢湖湖区呢监测到蓝藻的水华呢总共是41次。累计的面积达到是1251平方公里，这个较前五年的平均值，下降了28%。十四五期间呢，巢湖蓝藻的平均藻密度比我们13-5期间的要下降了68%。藻密度呢，由原来平均有300多万个每升的这么一个浓度呢，下降了到十四五期间的是200多万个的这个每升的这个平均浓度，累计的水华面积呢，也比13-5减少了124%。可以说，我们巢湖的蓝藻水华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这个防控。巢湖已经连续5年基本实现了没有蓝藻的明显的异味。但是呢，这个蓝藻水华呢，除了在营养盐的这个过度的积累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条件，污染物的这个条件的下，也受到我们的这个水文、水温，包括光照、温度的共同的影响。另外对于我们巢湖来讲，是一个封闭和半封闭的一个潜水性湖泊，因此它的水动力条件呢，对我们巢湖的蓝藻水华爆发呢，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目前呢，这个蓝藻水华在巢湖来讲，应该说还是会发生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目前在巢湖的这个蓝藻水华防控方面，已经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目前我们在巢湖的环湖已经建成了这个藻水分离站有5座，可以日处理的这个藻水的能力达到了1.8万吨，建设了打捞平台有44座，蓝藻的深井的处理装置有8座，并且配备了各类的打捞船只，布设了这个推流器，设置的围格。然后今年我们还计划再次新建4座这个深井控藻平台。应该说，总体上我们的蓝藻的防控的设施设备已经能够处理这个有效的处理我们的蓝藻水华的这个应急防控。所以我相信今年蓝藻水华应该还会发生，但是呢应该也会得到有效的这个防控。 从今年以来呢，我们的这个巢湖的南藻的这个目前我们卫星呢已经遥感观测到了这个巢湖南藻水滑有十次了，累计水滑的面积呢309平方公里。但是呢，总体上我们因为有效的打捞处置，没有因为南藻水滑集聚导致的盐湖的明显的异味的情况。下一步呢，我们将和地方一道持续加强南藻水滑的防控，加大重点区域的巡查力度，强化应急防控，及时的组织力量进行打捞，最大的限度降低巢湖南藻水滑发生的影响。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王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6: 没有了，谢谢。
1: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留言说，我现在在工地上做现场管理，最近又有新要求说要搞好扬尘管理，想咨询一下我们施工工地的扬尘管理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呀？这个问题霍专员。
3: 好，请大气处赵志全处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好的。建筑工地的扬尘啊，是城市里常见的一个扬尘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对工地作业人员以及周边群众的呼吸道，特别包括这个健康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做好这个建筑工地扬尘的监管还是很有必要的。那么为了强化建筑工程这个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精细化的管理，也便于施工单位的这个实际操作，那么减少施工扬尘对大气污染的大气这个环境的污染和社会生活的影响，那么我们省相关部门啊，联合制定出台了安徽省建筑工程施工和预拌混凝土生产扬尘污染防治一个试行的标准，其中呢，对于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提出了一个6%的要求，就是工地周边的围挡、物料堆放的覆盖、路面的硬化、土方开发的施法作业、出入车辆的清洗、渣土车辆的密闭运输，这么6项工作要做到6%。对于扬尘污染防治呢，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包括监理单位都会承担具体的责任，其中建设单位主要承担扬尘污染防治的首要责任，施工单位承担具体的主体责任，而监理单位承担相应的监理责任。按照这个规范的要求呢，施工单位还要在项目的现场扬尘污染防治的区域出入口来设置相关的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公示牌，公告6%的主要措施和应急响应的措施，来明确扬尘污染防治各方的责任主体、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以及监督电话等等。那么这个标准里啊，还有很多比较具体的相关的防治要求，您还可以通过网络或者是其他的信息公开渠道来进一步的查询了解。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时间过得很快，50多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节目的尾声呢，想请胡专员就今天的节目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3: 好，各位听众，在节目即将结束之际呢，我谨代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再次感谢广大听众长期以来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没有来得及回答的问题呢，我们回去后啊会认真研究，一定要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声，并将结果呢在下一期的政风行风热线中呢进行反馈。同时呢，也再次感谢安徽电视台为我们提供了宣传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机会。最后呢，祝全省广大听众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谢谢。
1: 谢谢胡专员，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政风行风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安庆市怀宁县随机督导新冠不理旧账和盲目蛮干方面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时强调，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以敢啃硬骨头的韧劲儿推进整改整治。
2: 梁延顺在铜陵市宗阳县随机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开门教育，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4次常务会议。
2: 安徽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45.1万名考生完成人生大考。
1: 安徽积极实施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工程，水陆空齐发力，加速构建对外开放立体大通道。
2: 眼下正值下种关键期，良种配良机良法，各地下种跑出提质加速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6月9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深入安庆市怀宁县，随机督导新冠不理旧账和盲目蛮干方面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深学侦查实改一体推进，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以敢啃硬骨头的韧劲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省领导孙红梅擅向前参加，梁延顺随机选取整治台账中查摆的突出问题，不打招呼直奔基层查看整改情况。石静乡政府涉及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多年未得到妥善解决，梁延顺从合肥驱车2个多小时直接来到乡政府，详细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解决路径和化解进度。他说，旧账往往都是难事、麻烦事，理旧账首先要把账理清楚，把症结找出来，不能是一笔糊涂账。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全力化解纠纷，确保历史旧账实质性解决到位。随后，梁延顺来到怀宁经开区管委会，着重督导营商环境方面查摆问题、整改情况，向管委会负责同志询问闲置用地盘活、僵尸企业清理、解决招工难等情况。梁延顺强调，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要以创新的思维，从主观上想办法解难题，千方百计解决企业融资、用地、用工等方面的合理诉求，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梁延顺强调，理旧账也是政绩，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坚持小切口具体化，系统梳理新冠不理旧账、盲目蛮干方面的具体表现，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解决，对能立即整改的不等不靠，全力解决，对历史形成一时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拿出务实管用的措施，盯住不放，持续推动解决。各级党委党组要敢于动真格，对搞应付走过场的人和事，从严查处，严肃问责，确保真改实改。
1: 安徽台消息，6月9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来到铜陵市宗阳县，随机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听取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对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开门教育，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省领导孙红梅擅向前参加。 枞阳县个别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存在资金未按期拨付情况。梁延顺不打招呼来到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具体情况和办理进度，询问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还有哪些难题，群众反映集中的诉求有哪些。梁延顺指出，三农工作处在为民服务的最前沿，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整治，积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随后，梁延顺来到白梅乡小街村，沿着乡间小道走进村民反映的建房问题现场，实地回访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并与信访群众电话连线。听到当事人表示满意，梁延顺说，信访事项办理，承诺了就要兑现，不兑现不如不承诺。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利益诉求，推动信访问题按结事了，事心双解。梁延顺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推进案件查办，完善查改制一体推进机制，健全基层监督体系，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要下大力气推进信访积案化解，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重要要求，加大领导包案、带案下访等工作力度，压紧压实各方面责任，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实现信访骨头案、钉子案动态清零，不断提升信访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
2: 安徽台消息，六月九号下午，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

0: 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议定事项落实，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会议指出，要极致发挥安徽比较优势，明确突破重点，加快打造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高地，要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强化医疗等重点领域应用场景牵引，加快构建贯通研发、技术、验证、产业、政策标准的一流生态。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保供责任，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保供能力，保证机组发电出力，要优化用电调度，加强省间余缺互济，用好节约用电、企业错峰生产等前置措施，提升电力需求响应能力，要全链条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守牢民生用电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9号，2026年安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全省 45.1 万名考生顺利完成这场人生大考，请听报道。
1: 在各考点，记者看到考生们从容自信地走出考场，即将奔赴人生崭新旅程。蚌埠市考生王悦：
2: 合上笔盖的这一刻，有种落笔收官不负韶华的踏实感。十二年寒窗日夜积淀，都在这几天的答卷中落下了圆满的句号。
1: 蒙城县考生穆思文：
3: 高考虽然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但我们人生的路还很长，我们永远都不会停止前进的步伐。愿我们都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1: 前山市考生接杨可：
4: 考试虽然结束了，但今后我会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小我之芳菲融入大我之春色，为国家贡献，成为祖国的栋梁。
1: 为全力护航学子逐梦之路，保障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高考期间全省各地统筹公安、电力、通信、卫健、城管等多方力量，精准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电力保供、通信畅通、食宿卫生安全、噪音管控等各项保障工作。全省326个考点还专门设置家长休息区、临时心理咨询点等便民服务区，让考生和家长倍感温暖。考生家长陆李晴：
5: 走得的非常好，特别是旁边的秩序啊，也是井然有序。志愿者给我们家长提供了不少的帮助便利，也感谢社会各界的对孩子付出。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专责吴威：
6: 我们对考点涉及的变电站、输电线路做了地毯式的巡视，对学校自管的配电房、变压器等设备做了两轮巡检。此外，我们在考点提前布设了应急电源车，确保高考用电万无一失。
1: 高考结束后，评卷工作将随即展开，为给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便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持续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招考政策及相关信息，并开通高招咨询热线，请考生和家长保持关注。
7: 今年以来，安徽空运、陆运、水运三大通道协同发力，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为全省产业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请听报道。
8: 近日，记者在合肥新桥机场的货运停机坪上看到，停机坪上装卸车辆来回穿梭，一个个满载货物的集装板被缓缓送入货舱。迪拜是中东北非地区的贸易、航空和物流枢纽。今年四月，直飞航线首次开通后，安徽及周边地区的货物可以点对点直达迪拜，再快速分拨至中东、非洲、南亚等新兴市场，运输时效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明显降低。安徽辉远航空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冠亚：
9: 航线筹备到首航，合肥新桥机场海关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建立了首航协调机制，实时解决通关过程中的堵点问题，专门为迪拜航线和跨境电商货物量身打造了通关保障方案，做到即到即放，为航线长期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
8: 此次直飞迪拜航线货机每周六班，满载约50吨，它的开通有力促进了合肥空港口岸国际物流能力再上新台阶。过去一年，新桥机场进出境货机首次突破1000架次，去年货运量超4.5万吨，同比增长了62%。今年一季度继续延续强劲增长态势，进出境货物8049吨，同比增长15%，全货机180架次，同比增长6%。合肥新桥机场海关监管科副科长曹亮：
10: 合肥新桥机场以常态化运营制特拉维夫， 纽约

0: 芝加哥等国际全货机航线，国际航空运输网络持续致密。
1: 在空运纵横全球的同时，从安徽出发的中欧班列这个钢铁驼队也在亚欧大陆上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一季度，合肥中欧班列开行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累计开行220列，发运超1.8万个标箱，同比增长41.37%。不仅班列开行量高速增长，安徽本地货物占比也不断提高。一季度去程定制班列开行30列，同比增长25%，发运安徽货5764个标箱，占比近一半。合肥物流集团导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峰：
2: 合肥中欧班列新增国际站点21个，网络覆盖已经扩展至20个国家、177个站点城市，为安徽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提供有力支撑。
1: 在空运与陆运并进发展的同时，水运通道也迎来新突破。前不久，安徽芜湖港口岸朱家桥港区扩大开放，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对外开放能级进一步提升。口岸新增了8个多用途作业区开放泊位，包含多个万吨级泊位，通航保障能力与外贸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实施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工程，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一类开放口岸7个，省级二类口岸4个，涵盖水运、空运和陆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安徽正用平台通道优势激活市场优势，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今年前4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增长34%，增速在全国前10大外贸省市中居第一。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请听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天成市聚焦主题主线，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民情访问日、惠企服务行等活动340多场次，聚焦项目建设落地难、推进慢等难点堵点，一项目一档案提供精准服务，以学习教育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天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罗金珠：
5: 深入推进新冠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接案问题5个专项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抓实抓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用实干实际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4: 黄山市屯溪区坚持以上率下、学用结合，持续在统筹推进升学细务侦查实改上发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优化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目前当地走访企业农户405家，受办诉求231个，注重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延伸。黄山市屯溪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蒋佳佳：
6: 以大抓基层强根基、大抓落实提质效、大抓联动聚合力为基理，以三整治、三提升等重点工作为抓手，做好开门教育，加快推动收集问题的办理解决，着力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以学习教育可感可及的实效赢得群众的认可。
4: 滁州市石台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山区县域发展实际，锚定为民造福根本宗旨，摒弃花架子，杜绝形式主义，深耕民生服务、城市更新、筑起便民等重点工作，坚持实干为先、务实笃行，从小事和实事上发力，持续把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发展成果。滁州市石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唐小燕：
7: 坚持分层分类指导，聚焦开门教育，紧盯群众身边关键小事，靶向破题，累计办解民生实事600余件，引导全县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8: 眼下正值夏种关键期，在安徽各地，一批新技术、新装备纷纷亮相，两种配、两机、两法

0: 众跑出提质加速度。安徽台综合报道。
1: 在宿州市萧县盛泉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全国第一台智能液体肥专用气力式播种机在大马力拖拉机牵引下正在进行玉米播种作业。农机手李元赛：
2: 这款气压智能播种机一天能播种200多亩，主距、播深、机械精准控制，液体肥跟着种子同步分层入土，智能屏幕实时看得见下肥下种数据，不用专人跟着查漏补秒，作业效率也提高了1倍多。
1: 今年萧县推进两种更新换代智能农机引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落地三位一体工作，下玉米播种提质又提速。萧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杜清军：
3: 一边对接优质玉米良种资源，一边引进新型智能播种机具，把良种新机械水肥一体化技术打包送到田间地头，不断扩大良种良机示范种植面积，助力全县粮食提质增产。
1: 在亳州市蒙城县，装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精量播种机成为田间主角。播种机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播种线路精准地开展玉米播种作业。种粮大户古浩然：
4: 以前种地全凭经验，按斤下种，不久把控不准，还浪费种子肥料，费时又费力。现在播种间距、密度都精准可控，不用我们人工操心，大大减轻了种田负担，庄稼长势更均匀，我们农户种地更有底气。
1: 篱笆镇人大主席董宝新：
5: 推广农机一体化服务，全力引导农户告别零散化、粗放型种植模式，向智能化、机械化、规模化转型，有效降低农资投入，节约人力成本，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1: 六月的皖南进入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在黄山市歙县，机械化插秧与稻油轮作模式正成为当地粮食稳产增收的有力助推器。桂林镇真真家庭农场负责人汪玉珍：
6: 这些田正好打算是用来种植水稻，打算在5月下旬和6月中旬的话完成插秧。去年的话，亩产大概达到1200斤到1400斤左右。年收入的话是110万左右。
1: 安庆各地依托现代农业技术，搭配全程跟进的精准农技服务，提速下种进度，提升种植质效。今年全市单季稻种植面积超过310万亩，投入各类插秧机超3000台套，目前栽插进度已达60%。安徽农垦皖河农场农服公司育秧中心主任程大强：
7: 我们今年选用秧歌农二号等耐高温抗倒伏的优质高产新品种，通过秸秆粉碎还田、旱耕水整与坦苗基插相结合，确保每亩地基本苗速稳定在10万株左右，让科技实实在在地转化成单产提升、粮食品质提高的强大动力，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8: 当前安徽进入主汛期，各地从隐患排查整治、应急预案完善、应急物资储备等多方入手，严阵以待，做好防大汛的各项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9: 进入主汛期以来，安庆各地多次遭遇强对流、强降雨天气，水库防汛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在桐城市晋主庙水库管理处，防汛巡查人员每日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巡检，消除各类防汛安全隐患。晋主庙水库管理处副主任李方林：
10: 我们晋主庙水库严格落实三级防汛部署，瞬间开展了安全防汛大检查，重点检查了8省泄洪设施、人员值守和防汛位置情况，做到了早发现、早整改、早清理。
9: 丰乐河是环巢湖的一条防汛重要河流，眼下沿途各乡镇备足防汛物资，加强队伍建设，确保汛期保障有力。肥西县山南镇应急办主任毛艳军：
11: 每个村都有应急相应的一些应急救援队伍，然后我们镇级是成立了50个人左右的那个应急救援队伍，人员覆盖有一些大型的机械操作手、冲锋舟的一些驾驶员，确保我们能够平稳有序地度过汛期。
9: 连日来，亳州市对全市500余处水闸、泵站等水利工程进行拉网式检查，对排查出的防汛隐患逐一建立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跟踪督办消耗。亳州市防汛办副主任张雷：
12: 继续密切检视雨情、水情、汛情，强化会场研判和应急值守，严防旱涝急转，全力确保汛期安全。
9: 池州黄山等市山地多。

0: 波度大，是地质灾害一发多发区域。汛期以来，两地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区域、山区道路沿线等重点部位，对山体开裂、土方松动、边坡滑移等隐患问题逐一核查，及时处置，切实化解各类汛期风险。池州市石台县横渡镇红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胡学军：
1: 我们这个地质灾害点，它是山坡啊救人，一般到汛期的时候，下雨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村里面就安排人员啊进行一个巡查啊，这个然后做好一个人员的转移安置，来确保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0: 黄山市歙县深渡镇约园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范志春：
2: 我们坚持工程治理加科技监测双向兜底，监测设备直接接入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时传回位移、雨量等监测数据。后续我们会抓实设备的日常管护，牢守山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0: 这两天，滁州、六安、铜陵等市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以汛备战，以练筑防，筑牢辖区汛期安全屏障。铜陵市义安区民兵应急连排长徐峰：
3: 通过演练，我们熟悉了冲锋舟驾驶、水上救援、转移群众等各项技能，确保我们民兵水上应急分队在汛期来临时，遇到突发情况能够拉得出、打得赢、用得上。
0: 六安市裕安区人武部军事科参谋何刚：
4: 结合实战化场景，组织固堤排险、紧急救援、物资转运全流程演练，全方位锤炼辖区防汛骨干应急抢险能力。
0: 滁州天长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徐振平：
5: 明年汛期之前，我们都会通过实战演练对防汛队伍、防汛人员进行检验，进一步提升指挥决策、应急响应、协同配合和现场处置的能力，做到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7: 科技赋能是安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关键一招。安徽推动空中成像、AI 识别、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垃圾分类全链条落地应用，让垃圾分类更精准、更高效。请听报道。
8: 在合肥高新区兴源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居民孙楚言走到生活垃圾智能投放点前，无需接触，手指隔空，柜门便自动打开。合肥高新区兴源小区居民孙楚言：
9: 以前我们扔垃圾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手要推开，然后你又脏又臭，然后现在呢，用这个科技的呢，我觉得挺方便的，然后手在空气上面一点，门就自动打开了，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自动称重的，挺好的。
8: 孙楚言口中的黑科技，正是由安徽本土企业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这项技术将传统屏幕信息转化为空中可操作影像，实现非接触式投放，有效解决了传统垃圾桶脏臭烦的痛点。记者与东超科技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
10: 这个设备是怎么识别不同垃圾的？
11: 我们通过摄像头搭载了 AI 的识别系统，外部区域的话呢是可以识别丢包的这个行为，内部我们有一个 AI 的厨余的摄像头，是可以识别它的未破袋，包括违规投弃的这样一个行为。
8: 针对生活垃圾分类，合肥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全面引入 AI 视觉识别、智能语音提示系统，全域布设325个低值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柜，推动垃圾分类监管由传统人工值守向智能计防转型。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刘鹏飞：
12: 目前全区478个分类投放点呢，已经实现了全域的覆盖，智能化小区的覆盖率呢是达到了70%。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治理建设，让垃圾分类呢从人防转向计防，为居民呢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一个分类体验。
8: 为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安徽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应用，实现全链条在线监管、智能调度。在亳州市利辛县，城管部门与当地企业自主设计研发了全城首款可以同时收纳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的新能源四分类垃圾收运车。亳州市利辛县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浩宇：
13: 设计之初就聚焦居民最关心的分类。

0: 背后是否被混运的痛点问题，通过物理隔舱和智能锁止双保险，确保四类垃圾在转运的过程中全程独立，互不干扰。
1: 在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理中，安徽也加强垃圾焚烧效能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科技赋能下，安徽已基本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定在100%，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8.7%，资源化利用率8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淮河以南是32到34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多云转晴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1度。明天合肥地区是晴转阴，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2度。
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9: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特别有意思，叫做无处不青春。说到青春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啊，咱们满脸都是胶原蛋白，跑起来带风。但是今天咱们聊的这个青春啊，是跟年龄没有关系，跟咱们的心态有关系。我们常说人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三位嘉宾，可以说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助教。他们是来自安徽老年大学国画班的一位呢是老师，两位呢是学员。首先我们欢迎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朋友们。首先介绍的是来自安徽老年大学国画班的朱丹颖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还有两位是朱老师的学生，对吧？自我介绍一下好吗？从这边开始。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朱老师好。我是 Emily。
0: Emily， 欢迎你。还有一位，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朱老师的学生，素心。
0: 素心，两位学生，欢迎各位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哈。那朱老师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您是教绘画的老师哈，所以呢就想问问您，很多朋友对这个老年大学这个教师这个身份哈也很好奇，也想问问您，首先您跟国画是怎么结缘的？另外呢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进老年大学成为一名教师的呢？
1: 好，谢谢主持人。真是个好问题，如果我要答全的话恐怕这一小时都不够啊。所以我简单的说啊，其实我怎么当老师呢不是特别重要啊，一切都是机缘嘛，我从小画画嘛。另外一个呢，我原来也做客过咱们的节目，但身份不一样，所以呢我想我以画画老师带着我的学生一起，这还是头一次跟大家见面。我这两个学生呢，我重点介绍他们啊。一个是我全新的学生，这个坐在我边上这艾米丽是我全新的学生，这个学期才跟我学的，严格说还没有学到一个学期，对吧？但是呢那个成绩斐然，画得非常好，是小学霸。然后坐在我左边的素心呢，是我这个半新的学生，学了两学期，对吧？两个学期吧，也不是时间特别长，但是我从他们的身上呢，刚才你也讲青春的问题哈，你看一个是咱们栏目的主题是快乐，另外一个呢在他们身上呢，你刚才那句话我很认同，青不青春跟年龄没有关系，什么都是相对的，十九岁的人也比十八岁的人老，对吧？但是在他们身上呢，从表面上看呢，他们是我的学生，做得非常好。另外从他们每个人个体来说呢，有很多身份驾驭一身，当然说的都是工作之外的啊，业余的啊，比如说跑步啊，咱俩都坚持不了的吧，人家都是几公里的半马的，比如说学英文，英文高手，对吧？比方说这个还有一会儿他自己讲啊，还有很多自己拿得出手的特长。所以我在他们身上的呢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精神，或者一种精神生活，可能是在他们以往过去几十年以工作为重啊，以家庭为重，在那个期间呢显示不出来的东西，那么到了退休之后，到了可以做自己的时候，相对可以做自己的时候，突然就迸发出来了。所以在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那种活力，那种求知欲，就完全不比一个青少年，不比一个小朋友要少，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所以我现在把时间留给他们再慢慢到来。
0: 好的，那其实今天朱老师带的这两位学员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哈，在老年大学上学的应该说是班上的这个学员们都是青春活力满满的哈，而且这个兴趣爱好也很多。
1: 对，
0: 那刚才朱老师也说了，这两位这个学员呢都是身怀很多技的哈，除了画画，那想问问因为既然是上了老年大学，我们都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对吧？那想问问，就是很多退休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忙了大半辈子，我们突然停下来了，好像，可能虽然说我们能一觉睡到自然醒，但是呢，好像内心也有小小的一些失落。每天早上一睁眼，哎，没有事儿可做了，有这种心理落差哈。对对对，那想问问这两位同学哈，就是你们当初退休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那素心你先说好吗？
3: 说实在，我刚刚退休的时候和大家一样，当时一下感觉到心里空落落的，时时感觉莫名其妙的那个空虚感，但是后来呢通过学习画画， 学习英语，还有坚持运动，
0: 嗯，
3: 师傅慢慢的从这种状态中就走了出来，
0: 嗯，
3: 我那个学画画呢是什么？是属于那个，因为我小时候就酷爱画画，
0: 嗯，
3: 当时呢，也受过专业的训练，我素描上面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0: 嗯，
3: 同时也画了一些水粉，
0: 嗯，就是从小就有这个爱好，
3: 对，
1: 童子功
0: 啊，童子功，
3: 对，
0: 嗯，
3: 但是就是上班以后呢。就是忙于家庭和工作，就把这份爱好尘封了起来，退休以后，当时真是冒出来第一个念头就是从事画画，当时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0: 对，
3: 然后
0: 我觉得您用的这个尘封这个词特别好
3: 当时怎么学素描的呢？一开始我是学素描的，因为我小时候学素描，可能也许有素描情节吧，再讲素描也是画画的基础，特别是造型上面的基础，
0: 对，
3: 我就想打算先练一段时间的素描，然后再选择自己的方向，但是画这个素描的过程中，我是那个老公也比较支持，我是一开始从那个石膏模型开始画的，然后就画的静物，然后就画肖像，肖像的时候呢，我就把老公照片拍下来，然后他也很配合的让我拍，然后画肖像，然后画的呢，我造型能力还可以，就画的还是有比较像。所以老公对我
0: 很支持，
3: 很支持，
1: 感觉还走了一个准专业的道路。
0: 其实像刚才苏欣姐说的这样哈，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退休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些落差，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发现这个退休是我人生的新的起点，
1: 第二个开始，
0: 对，就是很多像刚才苏欣姐说的这个尘封的一些爱好，以前由于这个由于特别像我们女性朋友家庭啊工作啊的一些压力和没有时间，但是退休之后我发现哎，时间属于我们
1: 自己
0: 的多了哈，就可以把自己的爱好再重新拾起来，对吧？
3: 对，
0: 嗯，
3: 所以我画素描的时候呢，非常非常也是很投入。那个时候一天可以讲画几个小时，
0: 哇！
3: 所以脑子里边呢，那是天天想着就是画画。哎，就是这几个月的素描，对我那个退休的这个生活状态的过渡，的确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0: 而且这个画得好，老公也说画得像，还有成就感，对吧？
3: 对，因为有事可做，主要是。后来呢，就怎么学国画的呢？
0: 对，
3: 是2年前。我和朋友一起，是朋友报的名，我陪他去听课。当时是上的那个墨古画。学的是运寿平的《百花图卷》。当时那节课呢，还有一位老生同学。带着他寒假期间临摹的那个卷轴，哎，我看着很美很漂亮，我很羡慕当时。然后还有殷寿平那种画风也是我喜欢的，后来我当即就准备就学习国画，在回家的路上就买了那个画材，
1: 说干就干，
3: 说干就干。然后因为我以前不会写毛笔字，那我要从零，真是从零开始，
0: 就是拿毛笔，
3: 拿毛笔会不会拿，对对对，拿毛笔不会拿，然后从拉线条练控笔开始，每天画画之前半个小时的控笔，然后再开始画画，老师的作业我每个星期肯定都要完成的，一个学期下来我感觉到画的画呢也有点国画的韵味了，有点像模像样了。但是这个其中啊，实际上也有发现一些问题。当时那个百花图卷，朱老师伯哥知道有一个芙蓉花。芙蓉花，对，芙蓉花的叶子是比较难画的，它叶片比较大，它是呈那个锯齿状的。就是对于新手来讲就很难表现，特别是殷寿平画的那个又很自然。当时呢我怎么画都画不好，然后我就在网上看了大量的视频，然后一遍一遍的去练习，到后来把颈椎病给
1: 练出来终于练出来，
3: 本来就有颈椎病，哎，很严重，然后就是天旋地转，路不能走，就是
0: 太认真太投入了，
3: 对，他是因为当时很难画嘛。后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荷花，有一幅荷花你知道吧，让那个荷叶那个质感特别厚重，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表现，我不知道作者怎么画出来的，然后我就自己想办法按自己的理解啊，然后反正东拼西凑，哎，画出来以后跟那个
0: 感觉有那么回事儿是吧，
3: 哎，有那回事，还比较接近原作，但是我知道 我这个是自己乱画的，
0: 嗯，
3: 是没有章法的，
0: 嗯嗯。
3: 当时后来想，因为岳寿平的那个早期的画是偏工笔的，
0: 嗯，
3: 特别是那个百花图卷，
0: 嗯，
3: 基本上都是偏那个工笔的，
0: 嗯。
3: 我想我以前没学过工笔，我是不是要从工笔开始打打基础呢？
0: 嗯。
3: 然后我就报名学了两个学期的工笔。
0: 哦。
3: 工笔呢，实际上工笔画画好了很美很漂亮，
0: 嗯，
3: 但是画的过程中发现，
1: 颈椎病又犯了，
3: 是这样，不适合我，
0: 嗯、
3: 因为怎么的？
0: 对，工笔很细，
3: 因为我的眼睛近视，
0: 嗯、
3: 但是同时也花眼，
0: 嗯，
3: 然后颈椎又不好，
1: 眼睛又画坏了，
3: 又画那个又看那个细节，画细节的时候必须把眼睛拿着趴到桌子上去画，
0: 是的，
3: 对，这一个学期下来。然后
0: 颈椎不太好，
3: 对，颈椎又不行，
1: 眼睛也坏。
3: 对，我想这不就是违背了我学画画的初衷了吗？我是为了快乐而学习的呀，
0: 不能给自己太痛苦了。
3: 哎，就在这个时候，
0: 嗯，
3: 走进了朱老师的课堂。
0: 哎呀，真是一个契机，
3: 救了我，救了我。
1: 首先啊，他这个心路历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另外一个关于他画画的困惑啊，就是他说的，对，他没遇见我，不然没有这个困惑了。他是半路上也是机缘巧合，有机缘，我在另外一个学校最后一堂课他来了。他突然闯进来说，老师我听课，我说听吧，欢迎。他说我要听得好，我准备这个可能心里想着要报我的课哈、我说好，欢迎，带另外一个学生，对吧？啊，听完之后呢，他觉得哎，确实符合他这个颈椎和眼睛的要求。然后这样我们俩就才有了这个缘分，但他前面这个走的路程还是头一次听说，听了我还很感动。
0: 那其实我刚才听苏青姐说哈，就是画画时间太长了，就是趴得太久了，颈椎病都犯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打退堂鼓呢？
3: 没有，
0: 没有。嗯，
3: 这是因为喜欢，
0: 因为喜欢，因为热爱哈。
3: 对，因为爱，热爱，因为从小的热爱吧。
0: 嗯。就是不能放弃，
3: 对，不能放弃，
0: 换一种方法去学习，
3: 因为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了。
0: 嗯，
3: 所以我家老公也讲，没想到你退休以后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目标了。
0: 嗯，家人也很支持。
3: 对，
0: 嗯，
3: 非常支持。
0: 嗯，这是素心姐和这个画画结缘的一个过程哈。
1: 对 对。
0: 那其实我感觉今天朱老师带来这两位学员都是学霸型的哈，
1: 是的，
0: 都已经把自己颈椎病都画出来了，那得多投入呀。我们再来听一听另外一位艾米丽，您跟我们说一说，因为刚才朱老师说您是新学员，才上了半个学期，
1: 对
0: 吧？也就是说您刚刚退休也不久。
1: 进步非常大。
0: 对，就是您。这个在退休之后有没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落差呢？
2: 因为我是新学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刚退休嘛，退休的时间比较短嘛，
0: 对，
2: 非常有幸，就是我没有像那个苏欣姐是走了这么长的一个弯路，我就直接就遇到了。朱老师，我回头再讲怎么跟朱老师结缘的，结的这个缘很有缘分。
0: 嗯，
2: 我就是先说，因为我刚刚退休嘛，所以就是这种感觉还是就还在
0: 延续的过程当中，
2: 就是说。还记忆犹新，其实已经没有了
0: 啊，已经走出来
2: 了。就是我只是说我还记得，
0: 嗯，
2: 因为就我以前呢，我退休前是在一个大型的集团，里边任职工作了30多年，然后我退休前呢是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那就是这个在走退休前的最后一天，然后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上有一个。最新印的那个电话号码本，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好像不用带了吧，因为我手机 APP 我们都有 OA 嘛，然后我说这个 OA 这个我那里边有成千上万的那个所有人的都有，只要输入我的这个登录就行了，然后我就没带，其他东西该带带了，回去就那么巧，第二天我就需要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我就来
0: 上登录，查一下，
2: 结果
0: 登录不 了
2: 他说对不起，该用户已失效，这么这个账户已失效。我去，我说
1: 这个落差太大了。
2: 对啊，我说我好歹我还是这公司的老总哎。
1: 嗯，
2: 我说我这就
0: 才走第二天，人走茶就凉了。
2: 我说这人一走，这是迅速的这就凉了
1: 啊。
2: 啊，
1: 对。
2: 然后呢，我就心里头，就其实也没什么。我说那其实我就打听也能打听到那号码嘛，但不是那个事儿。
1: 嗯，
2: 就是那种感觉就很不好。后来呢？我想怎么调试呢，就很巧，就隔着几天我看了一篇张维迎，就是那个经济学家，他的那个一篇文章，对我触动特别大。

0: 他那个核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呢，大概率每一个人终将会被他所就是服务他所热爱的那个组织所遗忘，这是一个终究，因为组织其实它虽然是由人组成的，但它其实它不是人，没有人格的，所以呢，它是不具有人的感情的。所以你为他投入了这么多，也是应该的。我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很全情的投入，但是呢，你过了这个阶段，你就应该到哪一步就讲哪一步话，这一段就翻篇了，他就跟你没关系了。所以呢，就是说，后来我也就慢慢的，我就从这个地方，后来我就进一步想，其实呢，人走了，他茶可不就得凉吗？你家里来了个客人，你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他走了，你说这茶，是吧？他就不凉，你可能还得倒了呢。就是说，对吧？就是说，这是一个，其实是个自然的规律，这不是一个什么，就是很正常。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然后我就说，那工作我以前
1: 干
0: 就
1: 点
0: 是，
1: 啥呢？
0: 对，那我干点啥呢？因为我就是骤然的骤停，因为我以前的工作这忙得
1: 对，
0: 不可
1: 公司
0: 开
1: 的
0: 交，
1: 高管应该是非常忙碌的哈。
0: 特别忙，连上厕所都没有时间。然后就突然一下子就从那种状态就变成了一整天连个电话都没有人打了，手机都不响了那状态，就是觉得特别空落落的。然后这时候呢，就开始想着，我是不是弄个孙子带带啊？然后就跟孩子就说。你啥时候
1: 就开
0: 生
1: 始
0: 啊？
1: 逼孩子，
0: 对，我还挺婉转的，因为我跟孩子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我还就是挺注意方式方法的。反正就是有的没的呢，就是暗
1: 会
0: 示
1: 提
0: 明
1: 一
0: 示，
1: 句，
0: 那意思就是说啊，我现在闲了，没事
1: 对，
0: 了，你这个对吧？什么什么的。然后那小孩呢，他开始没意识到，后来他意识到了，然后他就说，那我再说我还不想生呢，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的事儿。后来我想想，那也是。然后他说，那你就。这个干你想干的事儿，你喜欢干什么你就想干什么。然后我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就突然就我一下子他这个话就说的，他说你怎么会不喜欢，不知道你喜欢干什么呢？我说我就是工作啊。他说那你没工作了呀，你就得要找你喜欢干的事儿。然后我这个时候就是有点儿，他说我到底喜欢啥呢？我小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想到以前我想当作家，当诗人。哎，对，还有当画家，然后说这些都是其中之一，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我说那我就去找呗。然后他就说，我儿子还说了一个话，他就讲，你可能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啥，你干着干着，你慢慢你就能找到，你先干起来，你也许你干了以后，你发现这不是，你再换嘛，都行。他说。你别老粘着我，因为我那以前我还好，不怎么粘他，
1: 因为工作还太忙，没
0: 太
1: 有
0: 忙
1: 精
0: 了，
1: 力，没有时
0: 没
1: 间。
0: 工夫搭理他嘛。然后这时候就是隔三差五的，因为就要给他打个电话，就要问问你在干啥呢什么的。后来这个，然后后来我想，那孩子都有点嫌弃我了。后来，然后我就想，
1: 还自己找寄托
0: 对，
1: 吧。
0: 我现在我说，那我找点，那我不干点啥呢？孙子又没得带。工作也不能忙了，后来就是也是那么巧，就是也一个朋友，就跟苏萍姐一样，她也是，就是她上老年大学，是街道的那种，然后她说，要不然你跟着我去听听呗，我说我小时候画过，我说这还能画吗？然后我就跟她去了，哎呦我一去，她画的是个是什么？这个好像也是写意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这个，哎这个还挺有意思，我就回去。这第一次画了一个大白菜，简直现在都不能看。但是呢，就是说一下子就是那种尘封的记忆，就好像就回来了。实际上那就是去年，就去年那时候还没有，反正也就是刚刚退，要退不退，就反正就那个前后。然后弄完了以后呢，我想这个街道的这个，毕竟是还是上一点儿，我想上，
1: 要上就上好一点
0: 对，
1: 的，
0: 我
1: 能不
0: 想，
1: 能给审美？
0: 对，我想，我还是想上点这个更那什么的，就是这个好点的老师，然后我就报嘛，我就报，然后最后选，我说我想选小写意，然后我想学写意，然后一看到上面这个有个大写意，有个小写意，然后我说大写意好像不是我喜欢的，然后我说那就小写意，然后小写意啊朱丹莹，我说那
1: 你
0: 就是
1: 看
0: 她
1: 名
0: 吧。
1: 字挺好看，
0: 哎，对，然后我说你名字还挺好，而且是个女老师，哎，我说这个这老师，我感觉 可能还有缘分，然后就这么报了，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
1: 哦，
0: 对，
1: 都是缘分哈，
0: 都是
2: 都是缘分惹的祸嘛。
0: 对，
2: 其实从他俩这个这个过程啊，就是学画的初衷啊，就我想起一句话，我真说的很对，以前我没验证过啊，就说退休的人不是都想去老年大学吗？其实现在老年大学在中国已经有近10万的老年大学了，有2000万人大概是就是已经上老年大学，是一个庞大群体啊。但是大家说呢，庞大群体都怎么分类呢？就说如果是闲纯寂寞的那种啊，纯解脱寂寞的，可能就愿意干群体活动，就大家一起一哄而上的，因为有伴儿嘛，对吧？那一起做什么？那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这种要自己独自完成的，而且呢还要课后下功夫的，往往都是原小时候的梦想。你看从他俩来说还就确实是有道理的，
1: 是的，
2: 我听过这样的话。
1: 而且我知道就是艾米丽在学画画以后非常非常刻苦哈。
2: 对，她比较过分的时候是一天能干到10小时，
1: 是啊，
2: 不过分的时候一天干到6小时，我都给她算过了。因为我们当初学画的时候都老师会讲10000小时法则嘛，如果真坚持一天10小时，那3年她就达到了，就哪怕一天6小时，5年也达到了专业水平了，
0: 而且很远的
2: 很有希望，
0: 纯是热爱，就是真是热爱，
1: 那就是
0: 不吃饭，
2: 可以，还有10个小时不吃不喝，对，谁来打扰他就别打电话了，对，别来电话，忙着呢，
0: 对，
1: 有画家的潜质啊，
2: 对，非常有。
1: 哎，那想问问你有没有发生过像素心姐那样的颈椎啊什么的不好了？
0: 我还好吧，因为我可能就是
1: 刚才交流的过程当中说画大画可以站着画，对吧？
0: 一个是大画站着画，还有这个我不是早遇到了朱老师了吗？朱老师教我们画的那个，他不是工笔，他也不是，就是他不需要那样盯着那个那样弄。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看朱老师画画的那种状态，他是一种很享受，很就是这个超脱的那种感觉。你如果画画画的那么痛苦的话，那也不是我要的了。所以素心姐不就是说她讲no？
2: 其实我觉得她这个一个是因为她画工笔嘛，对吧？确实费眼睛啊，那个好多细微的地方费眼睛，这个眼睛不说了，一定要用的啊。但是这个。包括我们画写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我不就跟大家说画画以后你首先要站起来一段时间，或者你站着画调节一下。另外一个你画都像你说你要身体保持松弛，你不要一个胳膊这是紧张的。
3: 对，
2: 如果你永远这都紧张的，你那么10个小时你这是一个紧张的状态就很容易出事儿。如果你是这半边是松弛状态，你仅仅是手紧张其实也不碍颈椎的事儿。所以呢一个是注意阶段性的放松，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姿势不能紧张。还有人家小孩写字也是脊椎是弯的，对吧？他就很长时间都憋着，很长时间憋着，就跟姿势有关系。所以调整自己的姿势，不管是画写意也好，画这个工笔也好，你都要把姿势就充分的注意到。其实还好我这么多年也没有颈椎病也没有腰椎病。那天谁于主任说我说你怎么花这么多年颈椎也没病腰椎也没病眼睛也没近视也
1: 画画的方法也很重要哈，
2: 对，
1: 姿势也很重要，
3: 所以跟着朱老师画就是真是跟着
2: 对这些问题都要
0: 少走弯啊，
2: 都要少走弯啊。
1: 那说了这么多哈，我们也想来见识一下哈。今天我知道素心姐带了您的作品，对吧？
2: 对，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呢，讲解一下。
2: 可以，
1: 先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对，您可以立起来对着镜头，
2: 对，
3: 我
1: 听
2: 看
1: 一看，
2: 那个也可以打开看一下，
3: 对，
1: 给我打开看一下，
2: 来看一下。
1: 这个扇子上画的
2: 是昨天才画的
3: 樱桃，这是昨天才画的，对。
1: 那朱老师
0: 是岳寿平的吗？不是吧？
3: 岳寿平的，
2: 好像是
3: 这
2: 个，基本上
3: 我从岳寿平的里边，
2: 基本上风格属于岳寿平的，当然他用色上还比岳寿平用的更
0: 大胆，
2: 对的，夸张了一点的，包括这个白点，岳寿平是应该
3: 没
2: 有的，
3: 对，
2: 所以他自己用了自己的理解。
0: 还用胭脂的，
2: 但这个是包括刚才左下问到的，就说这个是墨谷风嘛，对吧？他喜欢墨谷的风格，喜欢运寿平，对吧？
3: 对。
2: 但总的来说，比运寿平处理的还更加灵动一点的，还超过运寿平。
1: 是的，
3: 老师夸奖了，老师夸奖了，谢谢。
1: 嗯，还是
0: 我们的自信都是老师夸出来的。
2: 过年的时候，对吧？
3: 过年的
2: 时候画了几个，有的送人了，又留了一幅是梅花的作品。我觉得它这个色彩呢，因为它这个底色呀是一个仿古颜色，所以它本身颜色放上去之后，大家觉得很和谐，对吧？它有一种暗暗的那种，不是很火气大的呀，很亮的呀，整体搭配的也很好。 所以也是表扬一下吧，
1: 干得好，一枝独秀哈，
3: 谢谢。
2: 对，凡事就
0: 是字儿是老师的字儿吧？
1: 啊，这是
2: 这个不重要，对，给同学们提提字儿就是我应尽义务，
3: 所以我下边的任务就更重了。还有我在学习书法，
1: 在学习书法啊。好的，好的。那我们聊天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哈，不知不觉呢，我们上半段已经接近了尾声，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接着请朱老师和他的两位学员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无处不青春哈，除了绘画是我们这个重拾梦想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爱好是怎么发挥自己的，在退休之后，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接着和大家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喝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5: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6: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快乐生活派，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是安徽老年大学的绘画班教师朱丹颖朱老师和他的两位学员艾米丽和素心。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两位学员也都是跟我们分别这个分享了一下自己退休以后的一些这个心理的这个历程的转变哈。刚才呢，素心姐还给我们带来了自己的这个绘画作品，我们也看了，画得特别好，朱老师还点评了一下哈。
7: 我现在能画出这些作品，说实在的真要感谢朱老师，在这个机就是趁此机会嘛，表示对朱老师的感谢。
8: 谢谢。
7: 当时第一次走进朱老师那个课堂的时候啊，我就被课了那个朱老师那个轻松愉快的那个课堂气氛，还有他那个专业灵动的那个画风啊所吸引。然后朱老师上课就是又风趣又幽默，然后很有青春活力，你在他的课上感觉到心情很愉悦。我在想，这才是老年大学课堂应有的样子。
6: 是的，
7: 并且他的那个示范的作品，用笔老辣、果断、苍劲有力，并且也很灵动自然。妥妥的学院派的风格。我想，不愧是中国美院出身的。
6: 哎呀，听了我们好心动啊！不仅我心动，我想收音机旁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可能也很心动。下学期朱老师班是一票难求啊，爆满了！
8: 现在也是。 非常感谢素心这么讲，说的我自己都很感动。我觉得这期青春节目确实是我被他们带动的，也很找到了青春的感觉，因为他们的求知欲跟小朋友没有什么区别。上课大家瞪大眼睛问我的时候，我稍微一瞪眼睛听，他说老师我有点怕，你把眼神收回去。
6: 对，我还想问问朱老师呢，就是您肯定之前也带过小朋友的课哈，现在到老年大学带课，这些姐姐们上课他们的这种感觉，您感觉他们跟小朋友，您刚才也说了求知欲是一样的，
8: 对，
6: 那您觉得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有什么不一样？
8: 有，就特别是中国画，中国画是有东方的文化底蕴在里边的，所以我认为更适合成年人来学。它跟素描跟一些西画不一样，它有一些这种东方的哲学，你跟小朋友是很难讲清楚的。比方说我们讲究留白，我们讲究虚实，这你跟一个小朋友去讲的时候，他不太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但跟他们这种有人生阅历的人讲，他在画里边也能感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发现原来这个根据他们自己的审美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我们小写一般好在哪儿呢，就是虽然我教的是我教的，但是每个人出来作品是自己的，我觉得这对于他们重塑自我，重新找到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当然相较于其他的这个来说啊，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做自己的方式，特别是从小又有这个梦想，又有这个热爱，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嘛，这个也是刚才这个 Emily 途中跟我讲的一句话，我也非常的这个认同啊。另外一个他们两个这个多才多艺啊，这个我得剧透一下啊，这个本来我们这个上半场就应该安排的，因为他们实在太难讲了，对不？太会讲了，所以完全没留出时间来。所以我想先把时间留给他，让他把才艺展示一下，不然我怕一会儿咱们说
6: 没有时间
8: 说过了又错过了。我们一定要欣赏一下，
6: 对
8: 吧？
6: 素心姐今天其实两位这个姐姐都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这个精彩的一个展示哈，
8: 除了绘画之外的才艺。
6: 其实素心姐的这个才艺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吧，然后再聊一聊我们接下来的话题。
8: 好呀。
6: 那素心姐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7: 谈不上什么才艺，因为我除了画画之外呢，我还学了英语，所以至于其他的那些才艺啊，唱歌呀、跳舞呀，确实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分配了，所以呢，就只学了英语，英语呢，那就给大家背个课文吧，因为英语，
6: 掌声欢迎。
7: 英语歌我也唱不好，就背个课文吧。
6: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
7: 正好背一下那个新概念里边，其中有一课，就是作者去拔牙，结果被那个拔错牙了，因为他拔牙的时候呢，他牙医会把他那个嘴里塞上那个药棉，他不能讲话，然后等他
6: 拔完了，
7: 对，拔完了，拿到药棉拿掉了，发现拔错牙了。
6: 哦，这是新概念里边的一篇
7: 课文。新概念里边的，对对对。
6: 好的，那
7: 好吧，
6: 给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吧。
7: 好，然后口音估计带点口音，
6: 没有关系。
7: 好，Would you want to tell me something? Dentists always ask questions when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answer.My dentist had put out one of my tooth and had told me to rest for a while. I tried to say something, but my mouth was full of cotton wool. He knew I collected matchboxes and asked me whether my collection was growing. He then asked me how my brother was and whetherI liked my new job in London. In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I either nodded or made strange noises. Meanwhile, my tongue was busy searching out the hole where the tooth had been. I suddenly felt very worried, but could not say anything. When the dentist at last

0: 量的时候，他都是在背课文哈。
1: 那
0: 想问一问，您这个学习英语有什么动力吗？
1: 学英语说实在有两个目标，一个就是为了锻炼记忆力，延缓我们大脑的那个衰老。你很多专家不都讲过吗？就是学一门外语，可以那个对我们大脑的锻炼非常有好处。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出国旅游的时候可以简单的交流。虽然现在的那个软件啊也很好，
0: 翻译软件比较多。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自己
0: 能
1: 简单的
0: 讲，
1: 对对对，能交流会更方便一些。但是就是通过这两年的学习，的确也有收获。现在背课文速度比以前快了。
0: 而且我知道苏欣姐还加入了一个这个互助小群哈，大家可以互相监督打卡，对吧？
1: 对对对对对，互相促进嘛。然后也可以有底气给朋友一起那个出国自由行。对，自己订机票，自己订酒店，自己下载那个打车软件。
0: 真棒。
1: 对，然后
2: 所以就看他们满满的活力，完全就不用考虑什么年龄啊，不用考虑任何东西。
0: 就我感觉他们退休之后并不是在打发时间，而是认认真真的在经营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对吧？其实我知道，除了素心姐这个，他们两个学员除了画画是他们的共同爱好，而且他们你看这个身材，刚才朱老师也剧透了一下，
2: 老好了。
0: 他们俩都有一个，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跑步运动，对吧？那艾米丽，看您的身材保持得这么好，你跑了多长时间了呀？
3: 六年了，
0: 六年了，而且都是很早起来就跑，对吧？
3: 我是早起跑，我今天早晨五点钟，4:50起来的，5点钟跑的，对，跑了7公里。
2: 他还可以跑半马的。
3: 对，跑过半马，现在稍微悠着点，最近没跑了。
2: 厉害厉害，听你的声音。
0: 那你这个当初是怎么选择跑步这项运动的呢？
3: 主要就是还是工作压力大嘛。工作压力大，然后排遣这个压力。我也不太喜欢刚才老师说的那种人很多的那个，我就喜欢一个人去释放。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后来是疫情，就是运动没有地方了。我原来是打羽毛球，后来疫情期间没有那个了。我是2020年。疫情期间，然后所有的场馆全都关了，没地方运动了。然后那大马路是不封的，我就到大马路
0: 就开始，
3: 而且不需要。
0: 我们知道，就是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做下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哈。
2: 是的，是的，任何事情都是。你看，就是刚才说他们两个的选择哈，一个是能坚持跑步的人，一个是能坚持在繁华闹市还坚持背课文的人。你就想想他们的性格，是势必就是在工作中也能够成功的人。另外一个，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老年大学是有鄙视链的，当然我不认为有鄙视链啊。那天我看了，偶尔看了一个小文章，就是一个女儿写的，就类似你儿子这种替他妈妈那担心的这种。女儿一看他妈呀，这个天天在那晃一下，工作没有，有点焦虑了。然后他妈又不好意思，又没找到自己的方向，结果女儿呢就去老年大学去问，替他妈妈去问。然后呢，结果报名那个老师呢就问了一个底儿掉，说你妈什么学历，以前干过什么工作，然后很严肃问他，他想坏了，报个老年大学校的这么严。以我妈这学历，说我妈学历不是很高，对，从民办教师干起的，但是好歹也干到了小学校长。说就依据她这样，到底能报啥呀？说不会就只能报广场舞吧。她说后来我发现她自己这么说啊，她说我发现老年大学这学科里边是有鄙视链的。当然我加引号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就是在鄙视链的上端上游是什么呢？就是类似我们这种艺术。画画、写字、钢琴是吧？包括乐器这一类都是在顶端的，就都是需要有毅力、能坚持、不走神儿，还能够课后完成作业的。如果说是为热闹，可能就是鄙视链下端的了。所以你想，他们事业能成功，将来生活搞艺术也都能成功。
0: 对，
2: 这个品质在这摆的。
0: 对，刚才正好朱老师提到了这个女儿给妈妈去报老年大学，也想问一问艾米丽哈，您刚才说刚刚退休那会儿天天缠着儿子，现在你画画一天都10几个小时，
3: 我总把它忘了，
0: 也没有时间了。这个亲子关系又恢复了。
3: 对，他反过来有的时候他
0: 会
3: 找
0: 你找
3: 我，他说妈你最近没事吧？对，但是你忙什么呢？你没事吧？我说挺好的呀，我的忙画画，然后他就说你现在怎么都不来找我了？有时候我10天半个月我都想不起来联系他。他开始的以为我有什么出了什么什么事儿，后来最后他说那你看来你是真找到你的热爱了。对，
0: 就是，
3: 然后我们他是说他很为我骄傲。对，
0: 这种
2: 他马上那个小扇子，包括你看小的画了小扇子，大的画了那个长4尺的，对吧？你看这才几个月啊，我们。

0: 都叹为观止，你看
1: 是
0: 儿子
1: 的，
0: 将来看上去肯定觉得我老妈太棒了。
1: 对，就不由得让我想到了现在很多亲子关系哈，就是逼婚的，逼着生孩子的，就是
0: 都
1: 我
0: 是
1: 们
0: 没上
1: 作为
0: 老年大学。
1: 退休后的这一部分老友们哈，就是生活应该还是关注自己多一点，不要把自己的精力都关注到家庭孩子上面，不能说完全不关注，但是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关注上去了，还是要为自己多考虑一些。
0: 其实人无论到了什么年龄哈，就是人对自己负责任是第一位的，其实我们都是为了晚辈好啊，想为他们负责，但是其实人本身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扛起来，把自己先扛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才有其余的精力去给别人担当去，不然自己像他说我还黏着你呢，我怎么样的，其实对儿女是个负担。
1: 对，
0: 人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意识到这个了，现在都能够意识到了，对吧？已经很少有人执迷于过去那样的，比较少了。
1: 是的，
0: 特别是我们老年大学都没有，都忙得顾不上，都嫌儿女烦，走远点儿。
1: 而且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友，都比上班都忙啊，都跟我说我比上班还忙，我这上午下午课都排得很满。
0: 对，因为他们两个是比较专一的，要练习的，还有好多的就是。就真的他不愿意在家待着，就从周一到周五全都排满了，
1: 对，
0: 那写作业都没功夫。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能够坚持跑步还是特别让我钦佩的一个哈。
0: 看来是您是一直想跑没坚持了。
1: 可不是嘛，都
0: 对吧？
1: 想跑了好些年了。
0: 眼神儿，
1: 上次一起。哎，那宋欣姐，你也是跑了很久的，对吧？
2: 我是以前快走，
1: 快
2: 后
1: 走。
2: 来退休以后有时间呢，跑步，因为跑步我感觉到最明显的是调节情绪。但是你当时你又画画，又特别又画会画累了，感觉到情绪有点急躁的时候，跑一圈回来，马上状态就不一样了。
3: 对，
2: 然后还有一个收益就是，我的低密度脂蛋白，从4.3跑了1年降到3.3。
1: 就身体更健康了。
3: 三高都
2: 对
3: 下来
2: 对
3: 了，
2: 对对对，
3: 三高都跑下
2: 对对对，
3: 来了，这个我证明，确实是。
0: 是吗？你高吗？
3: 我不高，我就所有的都不高，我一直就这么好。
0: 那我也不高，因为。
3: 别人一跳舞啊，一样的，
2: 对，
3: 跳舞也好。
0: 对，所以说健康啊，我就说，他们两个人就是为了健康，你看也能够坚持和付出，还真的降下来了。这个也是，就是他们意志品格的表现。
1: 对，而且宋欣姐好像除了跑步，还有其他的一些。
0: 说不完了，
1: 对，
0: 你还有啥？赶紧说说。
3: 宝藏啊，宝藏同学。
2: 没有，就是然后就打打柔力球，其他的话，对，没有那么多时间。说实在的，一定要有主意。
0: 对你不能再练，再练钢琴都不行了。
2: 有有次，对，柔力球呢就是。是你们那个英语和画画都是比较
0: 都要耗时间，
2: 对，
0: 英语要背，
2: 对，
0: 他真背。
2: 然后溜溜球呢，然后就是可以
0: 锻炼的，
2: 对，锻炼一下，
1: 真好，
2: 也可以见到，因为他有一些舞蹈动作，同时呢，他要跟着那个音乐的节奏，这样的话也可以见到。
0: 哎，你看他逻辑特别好，指向特别强，是吧？我干什么，为了什么，是吧？所以能坚持，不像我们脑袋一热去干了，然后脑袋一凉就算了。厉害
1: 大部分人都像我们这样。
0: 对，所以他们是精英嘛。所以就是这种，刚才你说教小朋友跟教成年人，跟教成年人你在他们身上能够教学相长，学到很多生活的经验知识，包括他们的智慧。
1: 对，是的。那刚才说完了素心姐，也是我们这个艾米丽也是很多的，
0: 那必须多呀，
1: 运动绘画，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好吧。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你说就是这个朗诵吗？
0: 朗诵文学，我觉得他的文学素养非常高。
1: 他之前说想当
0: 默默的写一些东西，我认为
3: 写东西。对，我原来是想当作家
0: 的，
3: 我以前我是发表过
0: 对吧
1: 文章的，
0: 他应该文章非常好。你看他这
3: 个
0: 提炼的能力，你说写个提纲，现在我们班原来过去本来那个作业哈，就大家口头一说就完了，现在都被他整理成上课笔记了。我们班的学习档次都上
1: 了，学霸。
3: 对，像这个，其实刚才老师说教学相长，其实我觉得我从那个朱老师这儿，我自己就是学到了很多，因为我尤其是看了朱老师的那个作品集，那个叫《扣非问道》。给我看哭了，我看的那个就是叫，那叫什么？就是序言，人家给他提的那个，然后就是他那种状态，就是那种青春飞扬的那种状态，不眠不休，然后去画画，全身投入。实际上刚才朱老师说我们在坚持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用爱发电的这种状态，它不是在坚持。他如果靠毅力去坚持是坚持不下来的，他那是拦不住的。有个话有人说话，就是说画画和热爱是拦不住的，是发自内心的。然后所以我就看到朱老师的那个作品集的，尤其那个序以后，我觉得我在朱老师身上

0: 就好像一种召唤，就感觉看到了我未来也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样子。我不是说我的水平怎样这样，就是说就是这种
1: 生
0: 活
1: 状
0: 态，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特别感动，然后我也觉得就特别受教，对，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跟着朱老师一直学下去，
1: 太有幸了，我们也如果有机会，我也要跟朱老师学，
2: 你加油，你学。

0: 我给您配点乐哈。嗯，
1: 好，
0: 戴上耳机。
1: 因为这个，
0: 今天给我们带来是什么？
1: 我选了这个叫舒婷的《志向树》啊。
0: 嗯，
1: 实际上对我来说，我觉得老师就是这棵橡树。
2: 谢谢。
1: 我想把这首诗送给我们亲爱的郑老师。
0: 好的，好，我们一起来聆听，给您配点乐啊。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得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也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哇，听着好好，我来把最后一遍我念一下啊。
0: 嗯，
2: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送给你。
0: 哎呀，今天这期节目做的真是非常的愉快哈。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正是无处不青春，我感觉今天做客我们老友记的三位朋友都是青春满满，活力满满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无处不青春，最后也想请三位分别用一句话来定义，在你们看来什么才是真正的青春。朱老师您先。
2: 好，我觉得有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哈，就是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与大家共勉。
0: 嗯，好的。那素心姐，你对青春的理解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比较简单。
0: 嗯，
3: 开心快乐就行。
0: 嗯，不论什么年龄，开心快乐就好。
3: 嗯，
0: Emily。
1: 啊，我觉得青春吧，他我看那个节目那个开头好像是节目说是青春一种状态，
0: 嗯，
1: 我觉得不光是一种状态，它还是一种能量，
0: 嗯，
1: 和能力，
0: 嗯，
1: 就是能量它就像是这个车要有油，这个电脑要有电，
0: 嗯，
1: 我们人内心要有青春，
0: 嗯，
1: 能力的话就是青春是一种你想你可能就能有的，它是一种能力，不是说你有没有，而是你能不能。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有青春，我们就能够有青春。
2: 我觉得 Emily 她刚才说她能共情到我哈，其实她就是喜欢我这个状态啊，我其实现在也能共情到他。就在他说之前啊，我就在想说，就是你的那个青春，就你的这个青春的定义，就是每个人都是太阳，发光发热，做自己，不要做月亮，等着别人的光反射别人。
0: 对，
1: 嗯，
0: 这个非常好。好，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最后还想和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的老友们说一句什么呢？最后送给大家，或者是自己的心理感悟，或者是一句祝福都可以。好吗？朱老师，还是您先来吧。
2: 嗯，那我也祝所有的这个朋友。

0: 们，永葆青春，永葆活力，做最好的自己，
1: 做最好的自己，太棒了。苏欣姐，
2: 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事事顺心，好事发生。
1: 好。
3: 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梦想是真正会被遗忘的，它只是被生活的一些繁琐的城市的这种尘埃所
0: 掩盖住、
3: 嗯、对，终归会发光的。另外一个就关于亲子关系对我的一个启示和启发，也想送给朋友们就是共勉吧，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做好自己，做一个快乐开心幸福的母亲，是对孩子最好的一个榜样。
1: 对，
3: 对，
1: 是的，说得太好了。有人说人生最怕的不是老去，而是在老去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今天啊，听完三位的故事，我想说热爱真的不会消失，它只是在等你重新的找到它。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谢谢你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再见，
3: 再见，
0: 再见，拜拜。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陪伴您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很多文艺家身上都有着耀眼的光环，受到世人喜爱尊崇。有不少文艺工作者还是青少年仰慕效仿的公众人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我们熟悉的文艺名家大师，无不有着坚定的道德操守、高远的艺术追求，无愧于德艺双馨文艺家的称号。今天的面孔，老马首先为您讲述，我要用全部心力歌唱大地和人民的著名作家王蒙。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眼里或许也有一千个王蒙。那个差五天十四岁时入党，从此一生跟党走的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王蒙，那个从十九岁写下青春万岁至今，已在文学道路上耕耘六十八年，写下近两千万字，至今仍活跃在创作一线的持续写作者王蒙，那个曾做过共和国文化部长的高官王蒙，那个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始终与党、与国家、与人民共命运的人民艺术家王蒙。1963年，不满30岁的王蒙举家进江，有时代的因素，也不乏主动选择。此前一直在北京机关学校工作的王蒙，觉得自己不能只流连于北海白塔和西单大街的灯火，发愿要独独生活，边疆、民族还有荒凉与奋斗同在艰难与快乐共生的大地。从北京先到西安，再坐4天3夜火车，行走在路基尚未完全压实的兰心路上，一路惊叹，一路行吟。伟大的中国，你究竟了解了多少？王蒙一路问自己。后来在这边风景的作品中，王蒙塑造了一个名叫尹忠信的青年干部，且他去新疆的路上看不完听不够，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宁愿一辈子到老死待在高点匣子式的办公室里，却不肯出来看一看走一走。 有人问王蒙，这里有您的影子吧？王蒙毫不犹豫

回答：“正鄙人也。”伊宁县八烟带红旗公社二大队副大队长，这是王蒙一生引以为傲的官职。他要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粗犷、简明、开阔、坚韧，与少数民族乡亲将心比心，以心换心。首先从学习维吾尔语开始，深入生活就像搞恋爱，能带翻译吗？自治区一位领导同志的话，王蒙深感认同。从字母学起，随时请教上过学的农民，七岁的小学生也成为他的老师。王蒙每天给自己定的任务是30个单词的指标，甚至走火入魔到说梦话也用维吾尔语。几个月之后，在生产队的会议上，他就用维语发言了。王蒙也把汉族的历史传说、幽默故事讲给乡亲们听，话换话，心交心。到离开八烟带的时候，他已经可以任意地推开某一家的门，如同进自己家一样。王蒙曾回忆说，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几个字真是扎扎实实地做到。说起房东老爹和大娘，在这二老的土屋小院中，王蒙整整生活了6年。他不知吃过大娘打过的多少馕，做过的多少拉面和拌萝卜条，而老爹大娘口中的老王也用那副疙里疙瘩拧如麻花的桃木扁担走上300-400米，不知为他们挑了多少次的水。王蒙和乡亲们一起抡坎土幔，一起筑地窝子修黄渠，一起半夜起来乘风扬场，一起扛着100公斤的麻袋装车，一起饮酒唱歌吃抓饭。青少年时几乎算得上是孱弱的王蒙，后来身体一直结实，他自以为是得益于这段经历。我不知道王蒙哥是不是一位作家，我只知道你是八烟带的一个农民。当年大队会计的这句话，王蒙觉得这是对他这段生活最好的褒奖。王蒙哥当然是一位作家，他像一块海绵，尽情地吸收着新疆人民生活的汁液。他时刻在观察，在思索，他常常在煤油灯下熬夜写写画画，记下白天有趣的事情。他不仅将维吾尔语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更作为一种文化由衷欣赏。出来吧，吃吃空气吧，他从民间语言中体会到平实而形象的魅力。火是冬天的花朵，他赞叹民族谚语的智慧和表达。深入宝山，必然不会空手而归，深欠大地，心怀人民，一定会得到启示和力量。当王蒙告别新疆重回北京，以喷薄之势再次开启文学和人生的新篇章时，新疆生活成为取之不尽的文学富矿，更赋予他雄阔、乐观、温暖、幽默的底色。在伊犁系列小说中，那些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们在他的笔下成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形象，闪着人性的光芒。王蒙是那么深切地了解他们的优点和弱点，欢乐和忧伤，他们的生活和心灵。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被称为清明上河图式的民俗画卷，雪峰、牧场、河谷、果园、高大的白杨树、大片的条田、打囊、刷墙、赶车、看磨坊、修水渠，那排山倒海的细节为人们津津乐道。当茅盾文学奖授予这边风景时，颁奖词如是说：在王蒙与新疆之间连接着绵长繁茂的根系，这片广阔土地上色彩

0: 彩丰盈的生活是王蒙独特的语调和态度的重要源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少有作家如此贴心，如此满怀热情，如此饱满生动地展现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图景。从正直的品格、美好的爱情、诚实的劳动，到壮丽的风景、绚烂的民俗和器物，到回想着各民族丰富的表情和音调的语言，这一切是对生活和梦想的热诚礼赞。而更深的烙印不仅仅存在文本中，更深深地镌刻在灵魂中。在作品《虚掩的土屋小院》中，王蒙以极为动情的笔触写下了房东二老的故事。王蒙说，一想起他们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心、责任感、踏实和清明之感。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他们不贪、不惰、不妒、不疲沓，也不浮躁，不尖刻，也不软弱，不讲韬晦，也不莽撞。我常从回忆他们当中得到启示、力量和安抚。王蒙是多么感激这片不仅给了他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更给了他新的、更加朴素与更加健康的观念和态度的热土啊！这些不仅给了他珍贵的情谊，更促他深思自省的父老啊！调京42年，王蒙从来没有忘却新疆，不知几多次回到故地，他与乡亲朋友重续旧谊，还把村里的长者接到北京治病。作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王蒙多次到新疆调研履职，为喀什老城改造等谋划建言。他为中央党校新疆班讲课20多次，为促进民族团结尽心尽力。王蒙把自己的书房称作是车间，每天5点起床开始锻炼写作。他时刻都在关注着生活，似乎从未有过文思枯竭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写不尽的东西，对大事小事都感兴趣。他的小说创作势头仍然欢实。生死恋、游世、笑的风，一步接着一步，他的创作领域是如此之广，以至于一位读者读到一篇写到北京郊区农民生活、署名王蒙的作品时，完全不相信这个王蒙就是那个王蒙，于是责问编辑，真敢起笔名。2015年，王蒙凭借着《这边风景》获得茅盾文学奖。2019年，《青春万岁》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26年，91岁的王蒙笔耕不辍，依然是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作家之一。继去年他出版了《极限聊斋》《诗词中国》《夏天集》之后，今年正推出海论聊斋、颠沛聊斋系列，他要把聊斋的没逻辑的逻辑挖到底。他的奋斗宣言是，文学是我的精神支柱，只要还能写，我就不会停。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老马要为你讲述的是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的人民表演艺术家蓝天野。2021年6月2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隆重举行。蓝天野，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毕生致力于人民文艺事业，70年来先后出演或导演《茶馆》《家》等数十部经典文艺作品，德艺双馨，为中国话剧艺术繁荣发展做出杰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为94岁的蓝天野颁授七一勋章，有着70多年党龄的蓝天野作为戏剧界唯一代表，荣获党内最高荣誉。在公众视野中，蓝天野并不活跃，但说起他，人们脑海中总会想起茶馆中那俊朗的秦二爷，北京人中能诗善画的曾文清，蔡文姬中将真挚情感含而不露的董四，又或是稻谷先锋的姜子牙，温文儒雅的王子涛。演戏、导戏、看戏、说戏，从1944年第一次出演话剧算起，蓝天野与话剧结缘70多年了。他是怎么走上戏剧道路的？蓝天野是他的艺名吗？其中有不少的故事。1927年，蓝天野出生在河北饶阳县，原名王润森。刚满月的时候，全家4代人迁居北平。1944年，王润森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油画系，一门心思想学画画。蓝天野后来回忆说，1945年，离开家好几年的三姐石梅，突然从解放区回到北平，作为地下党到城市为迎接抗战胜利做准备，我们家就成了一个地下联络点。在三姐的影响下，当年6月，王润森开始参加革命工作，晚上和三姐一起收听解放区的广播，把内容刻到蜡板上油印，白天拿去散发。后来负责地下交通的同志人手紧张，王润森便主动负责运送物资文件和宣传材料。1945年9月23日，王润森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迅猛开展，在地下党领导北平剧团的运动中，王润森在组织安排下放下画笔，开启了戏剧生涯。当时真的没有想这么多，就是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一切为了革命，为了人民，不需要豪言壮语，没有丝毫犹豫。对于这个改变一生的决定，王润森觉得这是每一个热爱脚下这片土地的人的必然选择。1948年，受局势所迫，他所在的演剧2队秘密撤离北平。为了不牵连影响仍在国统区的同志，上级要求每个进解放区的人都要改名字，这样王润森变成了蓝天野。开国大典上，22岁的蓝天野在天安门广场亲耳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布新中国诞生。我知道新旧两重天，中国由此变了样，更深感新中国来之不易。也正因为如此，蓝天野分外珍视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演出，要对得起观众，谁要是敢欺骗观众，那真是比卖假货还要坏。如何创作出人民喜欢的人物形象呢？蓝天野创作的法宝是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蓝天野作为第一批主要演员。这么多年，每一个新戏排练前都要去体验生活，即便不是专门为了某一个戏，蓝天野也会花较长的时间去体验生活。 1963年，在协助焦菊隐重排的关汉卿顺利上演后，蓝天野为了演好农村题材的剧目，来到京郊房山岗上村大队，与大队老书记、全国劳模吴春山一起在牲口院一住就是半年，每天起早贪黑干农活喂牲口，收获了生动的创作灵感和丰富的素材。回到剧院，他导演的第一部戏就是表现北京郊区农村生活的结婚之前，观众看完纷纷感叹，还真演出了北京郊区农村的泥土味。角色的塑造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对角色的塑造绝不能是拿到剧本之后才开始，应该从决心做演员的那一天起就要不断的观察和创作。许多生活中的人的形象都在蓝天野的脑海里慢慢地积累着、雕琢着、丰富着。他说，作为一名演员，或许一生都演不了那么多角色，但心里的库存越丰富，创造的天地就会越宽广。首次排演茶馆时，我们花在体验生活上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排练中还要多。茶馆、书馆、城里城外、城门洞口，喝茶的、说书的、卖孤衣的、算命看相的，这些人的言谈举止、所思所想都是蓝天野观察琢磨的对象。他还专门请人介绍认识了一位企业家，通过接触观察企业家，仔细品味把开拓事业当成唯一乐趣的那种状态，慢慢的琢磨出了情重义的形象。1980年，茶馆赴欧洲演出大获成功，那是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蓝天野说，每次听到观众说因戏而产生共鸣时，我都特别的高兴，我会感觉我塑造的人物形象对社会是有影响。真正的创作要有扎实的生活沉淀。多年来，蓝天野一直在坚持表演教学，为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演员传授表演理论和技巧。许多如今活跃在舞台上的文艺工作者都在蓝天野的指导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蓝天野说，对自己塑造的人物要像生活中最熟悉的人那样，一听到窗外的脚步声就清楚地知道这是谁。对观察体验和生活积累的重视是蓝天野对几代演员的要求。2008年，蓝天野应邀担任北京人艺艺术委员会顾问。退休20多年的他，每次读剧本、看联排，始终认真准备、仔细思考、坦率直言。2015年，北京人艺复排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88岁的蓝天野再度指导，从每一个动作到每一句台词，他都反复打磨推敲。在排练中，一位年轻演员的肢体动作总是做不到位，站在一旁的蓝天野突然扔掉手里的拐棍倒地示范，着实让旁边的人吓了一跳。您这么大岁数了，这么做很危险。他却说，为人艺培养人才是我分内的事。他是年轻演员口中的蓝爷爷。当晚上7:30的演出铃声响起，蓝爷爷消失在观众席中，一直等到谢幕，再到后台为参演的年轻演员一一分析今天演得怎么样，哪个细节还可以怎样调整。一个从事艺术创造的人，不要将就，要讲究，他总是这样说。初心不改，一生奉献。蓝天野一生和舞台相伴，角色千变，初心如一。2011年，84岁的他为建党90周年重返舞台， 在家中塑造经典反派

0: 山。2012年，85岁的他领衔仁义60周年院庆大戏《甲子园》。2021年，94岁高龄的他在指导统复排《吴王金戈越王界》。2022年6月，蓝天野先生与世长辞。他曾说：“只要党需要我，观众需要我，我就要发好光和热。”这句话，正是他一生奉献人民文艺事业的生动写照。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六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

0: 件事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5: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基层血液透析室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明确设置标准、人员培训、管理规范等，满足群众就近透析需求。指南要求布局合理，结屋不交叉，隔离区相对独立，并设应急透析区域，每个治疗区至少设一个护理工作站，通风及空气消毒达标，建议每台透析机配0.4名护理人员，超十台需配2名医生，超20台每增20台加1名医生。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近日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压实责任，平台需对入网销售者实名登记，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销售者应在主页显著位置公示许可或备案信息，对有温湿等特殊要求的食品需确保贮存运输条件合规，规定强化严惩重处，明确可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管辖，解决平台外溢与属的监管矛盾。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专家提醒科学甄别网红护眼产品，洗眼液可缓解视疲劳，但需选有质量保证的产品，眼部按摩仪、熏蒸仪有助放松，但切勿直接按压眼球，眼部有炎症或伤口时避免使用，防蓝光眼镜对防治近视无科学证据，真正有效且方便的做法是户外活动。网络传言心情不好缺维生素 D 补得越多越好，专家提醒维生素 D 与免疫、情绪等密切相关，北方冬季易缺乏，但补充需遵医嘱，过量有害健康，改善缺乏可多晒太阳，适量摄入鸡蛋、牛奶、猪肝、蘑菇等，科学减重以释放被脂肪扣留的维生素 D， 或在营养科医生指导下规范补充。
7: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7: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7: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7: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8: 今天我们来聊聊很多女性关心的宫寒与痛经，它究竟是怎样的中医概念？喝生姜红糖水真的管用吗？面对痛经，我们如何用中医智慧科学调理安心缓解？今日对话嘉宾徐云霞，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四科主任，兼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人民政府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庐江徐氏妇科第五代传承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委员及宫颈学组组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好，首先一起欢迎徐主任。那徐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打声招呼。
9: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
8: 好，那徐主任，所谓的这个虚症的痛经哈，它其实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警报。
9: 虚症呢还是那种阳虚啊，它可能是后天的耗伤呀，导致或者一些是先天的，也有可能先天的阳虚。有些人就是非常的怕冷啊。疼痛多为隐痛，绵绵不休，不像刚才那种实寒啊，疼痛非常剧烈，痉挛性的疼，对吧？疼的可能都要弯下腰来啊。但是有一些虚寒呢，就是我们讲这是这个人的体质问题。我们王琦院士不是把人的体质分为九种体质吗？有一种就叫阳虚体质。就是说虚寒它是先天的阳虚，或者是后天耗伤以后呢，肾阳不足了，包公失去温煦，所以这种疼痛呢往往是绵绵作痛。他来跟你来讲的时候是，哎呀，我这个肚子就一直疼，隐隐的疼，好像一直也不能缓解，
8: 就是说他没有疼的那么剧烈，但是隐隐作痛。
9: 他可能平时就会手脚冰凉，然后呢结合月经的话，可能月经量少啊，色淡啊等等啊，这是一个虚寒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宫寒确实是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在我们门诊看病病人中占了很大一部分。
8: 的确对于很多人来说，一说到痛经大家就会，哎，宫寒，你肯定宫寒，那个喝点那个生姜红糖水，对吧？就是好多女性，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喝这个。一到就是觉得小腹不舒服的时候可能会喝点这个。这个真的非常有效吗？
9: 我觉得应该是有效的。那个这个我们说也受到，特别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还有像我举一个我孩子的例子。前几天下雨，他们开运动会，然后都是一突然下暴雨，然后老师赶紧让家长接回去，同时在群里面说赶紧给他搞点生姜红糖水给孩子们煮一煮，防止他们感冒。这个他们就相当于受了外寒，对吧？那么所以它也是这种寒呢，生姜红糖水它是对寒淋血瘀型痛经肯定是有效的。因为首先生姜它是驱寒的，对吧？温散寒邪。红糖呢它既能补血活血啊，所以特别适合受凉后的痛经啊。那么经期，譬如说经期有小血块的，那自己在家里这种食疗，你就煮点生姜红糖水还是可以的。
8: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一提到生姜红糖水，它是热的，然后会不会让这个血更多呢？
9: 如果特别多，可以不用吃太多啊。特别就是就像我们在平常的治疗过程中，如果血量特别多的时候，就不要再喝了。
8: 就是这个生姜红糖水可能不适用于它。
9: 对，其实。也不是，你可以提前点啊。比如说我们治疗痛经，并不是说痛了再开始服药。
8: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好像觉得这个月疼了，那我们就这个月治，

0: 煮的过程当中一些讲究有没有啊？
1: 这倒没有特别的，
0: 就搁
1: 哎，
0: 多少生姜啊，搁多
1: 对，
0: 少红糖啊？
1: 生姜它的腥味特别强，所以吃的太多了，加的太多了，可能有点辛辣刺激性的作用，你可能不能超过10克。
0: 不能超过十
1: 哎，
0: 克。
1: 对对，你加太多了，你到时候吃起来很辛辣。
0: 就是可能
1: 对，
0: 口感也不是特别
1: 对
0: 好。
1: 对对，
0: 那你一天喝个250克，1毫升可以吗？
1: 那就看你煮水多少了。对，你喝个250毫升，我觉得应该是
0: 应该
1: 可以
0: 可以
1: 的。
0: 了
1: 哎，对
0: 哦。
1: 对对。
0: 那除了这个生姜红糖水，我们大众都知道的，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针对宫寒型的这种痛经，简单易行的一些方法？
1: 热敷呀，现在也可以热水袋呀，或者特别是，这种还有暖宫贴，就刚才您说的暖
0: 暖
1: 宫
0: 宫贴
1: 贴，
0: 就是贴在小
1: 小
0: 腹
1: 腹，
0: 上，还是贴在背后？他们说有的时候贴在背后哪个地方也可以。
1: 对，就是刚才也就是就要看你疼痛的位置，因为就是有的人，他疼痛他不表现疼痛，就表现出腰酸，它可能跟肝肾亏虚有关系，所以那你可以贴在背部。那你如果主要宫寒还是在肚子小腹正中的话，那你还是吐在下腹部，对吧？小腹的那个地方，这样有助于血液循环。然后平常饮食一定是少吃寒凉食
0: 少吃
1: 物，
0: 寒凉的，这
1: 对，
0: 个就是在平时一定要注意
1: 对。
0: 啊，不是说痛经了我们才开始干预它，而是在痛经前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在提前2、3天煮那个红糖水，
1: 哎，
0: 然后
1: 对，
0: 在前期就尽量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对
1: 对，
0: 吧？
1: 很多人就是做不到，所以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0: 周
1: 我
0: 而
1: 觉
0: 复
1: 得，
0: 始，对吧？
1: 对，
0: 对，就管不住嘴。就
1: 是
0: 是
1: 的，
0: 你想解决这个痛经的问题，其实管住嘴确实很重要哈。但
1: 对，
0: 是也有一个问题，有些女性她可能刚来月经的时候，尤其你看现在女孩子，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第一年她没有痛，但是从第二年开始或第三年她开始痛了，就后来或者是有的人啊，结过婚以后开始痛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初潮就痛的话，可能还是跟先天禀赋有关，对吧？先天的，所以我们说一部分是先天，一部分是后天，对吧？先天的肝肾不足，先天的膀胱虚寒，导致月经初潮后气血就本就不畅，然后疼痛就会伴随月经周期疼痛。这种痛呢，因为我们说它是先天的不足，肝肾亏虚啊等等，所以多半是不容而痛，属于虚寒性的痛经。所以这种我们是平时就要去调理、去调补。对，我刚才还特别想讲一下，就是对于宫寒型的痛经哈，就是我们庐江徐氏妇科也有一个方子，叫痛经散。痛经散专门针对虚是寒凝血瘀型的痛经
0: 就专门针对宫寒的这个
1: 痛
0: 这种
1: 经，
0: 痛经，
1: 对，
0: 但是一定要到您那儿去把下脉，看看是不是宫寒导致的痛经，然后才能用这个，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因为中医的辨证分型嘛，要不然有那么多的中成药怎么去吃呢？那肯定有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
0: 叫痛经散是吧？
1: 对，
0: 这
1: 我
0: 个
1: 特
0: 大
1: 意
0: 家。
1: 说来宣传一下我们的
0: 可
1: 庐
0: 以，
1: 江徐氏妇科，
0: 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我觉得，就是痛经的确是困扰了很多的女性，有的人真的是被她，这个折磨了很多年，但是一直一个是找不到原因，第二个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其实今天我们正好就想通过请您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西医我们就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可能在那个是痛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吃个止痛药。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吃止痛药来止这个痛，但是大家又很担心这个止痛药有这个副作用，所以就很想把它换成中医，对吧？但是中医替代止痛药，它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吧？
1: 对，中医的替代，我认为一方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实关键还在于后面我们会讲到怎么去调理，其实还是关键在于自己的一个生活情绪，对吧？方方面面的去调理。所以刚才也说了，就有些人他是后天出现，后天损伤，后天损伤就跟他的饮食生活习惯有关系嘛，或者是流产，对吧？
0: 流产也会导致痛经。
1: 流产如果引起刚才我们讲的子宫腺疾病，

0: 就是
1: 发性
0: 子
1: 痛经。
0: 宫有了器质性的病变，它就会引起痛经。
1: 哎，
0: 就之前不痛，但是经过流产了之后，它的子宫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对，你
0: 就会引
1: 刮宫的损伤，就可能有子宫腺疾病的发生的风险啊。所以这是，或者是你产后不注意休息，对吧？那这些就会因素逐渐逐渐的累积，然后就会出现痛经啊。所以我们，这些呢，一般可能实证不通的可能性大一点。所以，如果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其实我们庐江徐氏妇科也有一个专病专方，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就叫子宫内膜异位症方，它就是以活血化瘀通络为主的一个方子。治疗在临床上，我多年的实践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
0: 就是如果说我用中药去替代西药来解决我的痛经问题，那是不是我要提前很久就要吃这个药？多长时间？
1: 对，我觉得这个中药治疗，大家要做好一个准备，因为中药就是没有那么快啊，这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概念，对吧？一般中药的话，我们说可能要有3个月这个时间，因为你的疾病形成不是一天的，那我去除疾病也不是一天的，所以就是有个过程，像这种。实证的话，可能2、3个月经周期为一个疗程，症状缓解以后，还建议再巩固一个周期，对吧？防止它复发。那么虚症的话，它也是3到6个月月经周期为一个疗程，那么还是需要长期的调理改善体质，避免停药后的疼痛复发。所以刚才主持人您所说的这种，疼痛的时候需要服止痛药，这个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说，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就是疼痛特别厉害的时候，我们
0: 可以吃。
1: 对也可以吃啊，因为中药没那么快啊。那么疼痛去过了之后，我们就要治本以调经。那我们就要找到它为什么会疼，到底是受寒啦，还是生气啦，还是长期的一个体质的亏虚啊？那么我们。痛经的时候止痛为主，那么平常的时候，那么治本啊，求因治本，我们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去对症的调理啊。
0: 就是可能我们用这个西医的这种止痛方法来治的话，其实你一直都不知道你痛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来月经了，哦，痛，赶紧吃。然后，但是中医是找到你身上的痛的根源在哪里，我们从根儿上去解决问题，去彻底解决痛经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长久之计，对吧？但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生活方式，就有的女性她一开始可能她不痛，但是后来，她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导致了她后续的痛经。那是不是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喝凉的呀，或者是情绪？您刚才说生气也会导致痛经，还有一个现在的孩子压力比较大，是不是也导致现在痛经的人数在逐年上升？就是从您临床上看，是不是有这个趋势？
1: 确实，在我门诊的话，你会发现痛经的人还是占一定比例的啊。情绪波动，就是说他肯定会，或者是紧张，肯定会导致痛经。因为我们说这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气滞血瘀，淤血不通，不通则痛，淤血阻滞包宫包络，不通则痛啊。情绪的话，最主要影响从中医角度来说是影响我们的心肝脾肺肾中的肝啊。那么肝在中医理论角度来说，跟我们西医的肝不一样啊，它是主疏泄的啊，它就是等于它要调节这个情，调节这个气机啊。那么肝负责调畅气机，管理血海，它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功能。那么如果情绪压力大的时候，肝气就会郁结，郁结气机不畅了，那么气血无法真诚到达包宫，进而就出现不通则痛啊。所以我刚才举的例子也是气滞血瘀啊，长期的。你说现在虽然我们说生活上去调整，但是现在人的不管是工作、学习，压力还是蛮大的啊。那么有些人他可能自己能够疏解，但有些人他会郁结住了，郁结住他就会出现痛经啊。所以 他很多这样的话，我们是一方面他靠他自己去调整，另一方面他就可以用点中药去调整，像我们像逍遥散。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方子、
0: 哦对，有一些女性她长期把逍遥散作为一种保健品在使用、嗯、这个安全吗？我一直有点担忧。
1: 如果她确实是这种，就是特别，现在我们有个词叫内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嗯嗯、
1: 特别容易一件事老是淤阻，那她就可以吃一些逍遥散，特别如果再合并乳房胀痛的话、
0: 嗯、
1: 她可以吃，但是呢吃的时候要注意查肝肾功能，对吧？长期吃药，不管是吃任何药，都要注意。
0: 这个是不是也要遵医嘱啊？我觉得它毕竟是中成药，对吧？
1: 对，
0: 它是逍遥散，它是叫中成药还是中药？
1: 逍遥散这是一个方子，但是有很多就是商家把它制成了中成药。
0: 哦，
1: 那可以到医院去看一下，让医生指导一下，
0: 你看是不是适合这种药，因为据说它对女性的乳腺疾病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但是吃什么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遵医嘱哈。
1: 是的，
0: 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听说生孩子可以治痛经，哦，真的有这种说法，说哎，前期痛没事没事，生完孩子就不痛了。
1: 对，
0: 但是好像现实并不是如此，好像。
1: 有一部分人确实，因为在没有生孩子之前，比如说小姑娘她子宫有一些屈位啊，哎，她生完孩子以后，子宫的这个位置好了。哎，他这个经血流出畅了，他这种就痛经减轻了。另外呢，还有一个疾病就是我们讲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巧囊。巧囊这个疾病呢，它本身它影响怀孕，但是呢，一旦怀孕，哎，这个巧囊它有可能会缩小甚至消失。它的原理就这要从我们西医的角度去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巧囊是跟每个月的排卵有关系的。它每个月排卵，它可能会出血啊，形成包块啊，就是气血的一个瘀滞形成的包块积聚。但它生孩子怀孕期间，整个卵巢是不排卵的，那这时候它可能这个痛经也就能缓解了。
0: 哦，这个巧囊可能它会萎缩，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就不存在，甚至不存在，然后它引起痛经的原因没有了，
1: 对，
0: 然后它就好了。
1: 对，
0: 哦，那就要跟它之前痛经的原因是有关系的。
1: 对对，
0: 如果说是您刚才所说的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可能在生孩子之后不存在了，然后它就不痛了。但是如果说是您所说的所谓的一些体质上的问题引起的痛经，可能它在生孩子之后还会照样。
1: 对对，
0: 对吧？
1: 有一部分人，而且，可能跟各方面都有关系。生完孩子以后，体质如果加强了，好了，那不也会痛经会减轻吗？
0: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坐月子就更重要了。
1: 那肯定的。
0: 对，坐月子，然后把自己的体质调整好，
1: 哎，
0: 然后免疫能力增强，这个痛经的这种痛可能也会缓解一些，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哦，还有个朋友也问到了，他说，网上有卖益母草。这个可以喝吗？
1: 益母草主要是化瘀，化瘀止痛的，所以如果它是有淤血的话，就是说淤血它表现出什么，可能有点小腹疼，然后呢，月经血有血块，对这种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喝点益母草的，对。
0: 那这个益母草这个就煮茶喝就行了吗？
1: 益母草是冲水喝的吧？
0: 哦，冲水喝。
1: 像我在超市里都见过益母草红糖水的
0: 哦，
1: 这种
0: 就是配方配好的那种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益母草红糖，然后你回家泡冲水喝。
0: 哦，这个您觉得可以吗？也
1: 可以是吧？我觉得
0: 可以，可以哈，
1: 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0: 哦，
1: 但是
0: 就是在此之前喝，就是还是要在月经来之前您做一个，
1: 对，就可以，
0: 对对对，打个提前量，
1: 对
0: 吧？
1: 提前调一下。
0: 最后一个问题，那中医强调治胃病哈，当然是未来的胃哈。那对于有痛经困扰的女性，您觉得平时我们来怎么来调理身体，从根源上来减轻疼痛？
1: 三方面。
0: 好，行。
1: 饮食、生活、情绪。首先饮食，我们反复讲了宫寒，对吧？那我们就是一个是不能受凉。我看到人穿露脐装的，我都要说你多穿一点。还有袜子一定要穿好。
0: 不要露脚踝，对吧？
1: 对。脚踝的地方是我们三阴交的地方，是女性所有人的三阴交。
0: 您刚才所说痛经，我们就可以 艾灸那个地方，
1: 对，
0: 哦，那就那个地方是特别怕受凉的，对吧？
1: 对，那是三条阴经交汇的地方嘛，叫三阴交，所以是人也是人体的气血的一个总的一个像关钮一样，像那个所以我们说一个是受凉，对吧？情绪，然后生活因素熬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人在有的时候熬夜。对，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律啊，我们这个是养生的一个重要的环节。然后就是情绪啊，要找到自己情绪疏解的方法啊，对吧？压力每个人都有啊，各种现代的社会对每个人的要求都很高，那就是要自己找到疏解的方法啊。
0: 痛经不该是女性每个月必经的劫难，而是一个提醒我们更加关爱自己的信号。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深受痛经困扰的您，学会用科学的知识武装自己，用中医的智慧温暖身体，从此月月轻松，绽放健康光彩。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95.5，
1: 宣城 FM 103.6，
0: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3: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脊，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

0: 请专家来回答。
1: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昕。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肝癌一线靶向药伦伐替尼。肝癌作为我国高发的恶性肿瘤，多数患者确诊时已错失手术良机，靶向治疗成为中晚期肝癌核心治疗手段。伦伐替尼作为晚期肝癌一线首选靶向药物，凭借起效快、疗效确切的优势，成为临床抗癌的主流用药，极大延长了肝癌患者的生存期。但是临床中不少患者及家属对伦伐替尼的服用规范、特殊人群用药、不良反应应对等知识掌握不足，极易出现用药不规范、风险应对不及时等问题，影响治疗效果。为了助力肝癌患者科学安全的用药，普及靶向药规范的使用知识，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肿瘤内科科主任赵璐来解答这一问题。
3: 伦伐替尼是一款多靶点口服靶向药物，是晚期不可手术切除的肝细胞癌一线核心治疗药物，也是目前临床首选一线靶向药，主要针对没有接受过全身系统治疗的晚期肝癌患者。它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肿瘤血管生成，双重阻断肿瘤生长扩散的路径，从而有效控制肿瘤进展，缓解患者腹胀、疼痛等不适症状，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同时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在中晚期肝癌治疗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伦伐替尼属于处方抗癌药，必须严格遵照医嘱服用，剂量和用法绝不能自行调整。具体服用规范呢十分明确，首先是服用剂量，肝癌患者的重量剂量和体重相关，体重小于60公斤的患者每日一次，每次8毫克，体重大于60公斤的患者每日一次，每次12毫克。医生会结合患者肝功能、身体耐受情况做个性化微调，患者只需按医嘱执行即可。其次是服用时间，建议每天固定同一时间服用，空腹或与食物同服都可以，用温水整片送服，无需刻意忌口饮食时间，更方便患者坚持服药。这里需要重点提醒，伦伐替尼需要整片吞服，严禁掰开、咀嚼、碾碎进行服用，避免破坏药物结构，影响药效发挥。如果患者吞咽困难，可将药物放入少量温水或苹果汁中，待其完全溶解后立刻服用，再用少量水呢冲洗杯壁并服下，确保药物剂量服足。若忘记服药，距离下次服药时间超过12小时则不服，若不足12小时直接跳过，次日正常服药，绝对不能一次服用双倍剂量，防止加重身体负担，诱发严重不良反应。疗程上患者需持续服用伦伐替尼，直至肿瘤病情进展或身体出现无法耐受的不良反应，再由医生评估调整方案，切勿自行停药。肝癌患者本身肝功能技术比较差，用药必须格外谨慎。伦伐替尼主要经肝脏代谢，肝功能不全患者我们严格分级用药。一是根据轻度肝功能不全患者无需调整剂量，正常服药即可，但需密切观察肝功能变化。二是中度肝功能不全患者，医生会酌情降低用药剂量，同时缩短复查间隔，实时监控肝脏损伤情况。三是重度肝功能不全患者，禁止使用伦伐替尼，否则会加重肝衰竭风险，危及生命。一是高血压，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都在服药后一到两周出现，患者日常只要定期监测血压，轻度血压升高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降压药控制，无需停药。二是手足皮肤反应，表现为手脚红肿、疼痛、麻木、脱皮、干裂，日常做好手脚保湿，避免摩擦磕碰，减少接触性刺激性物品，症状严重时可就医用药缓解。三是胃肠道反应，包括腹泻、恶心、食欲减退、便秘等，其中腹泻较为常见，可通过清淡饮食腹部保暖改善，严重腹泻需及时就医处理。四是疲劳乏力，蛋白尿肝功能异常，部分患者还会出现口腔溃疡、皮疹等症状，这些症状大多

0: 在可耐受范围之内，定期复查，及时沟通即可。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一个伪命题，肠道排毒。每次当我们讨论健康生活作息，聊吃什么喝什么，早睡早起的时候，总是忘记讲一件事，排便。排便嘛，也是一个健康的重要因素。当人腹胀、便秘、长痘痘的时候，就会被网络上的一些关于排毒的信息吸引。肠道排毒的概念深入人心，但是我要说，它是个伪命题。我们身体真的有毒素需要排吗？排毒和排便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前几天啊，我在热搜上看到这么一个话题，阿姨吃3年酵素，肠子表面像蛇皮。杭州63岁的王阿姨便秘多年，3年前开始吃酵素以后就通畅了很多，可是最近的一次结肠镜检查的时候，医生发现王阿姨的肠子布满了棕黑色的花纹，像蛇皮一样。这是一种病，叫做结肠黑便病。结肠黑便病主要是由恩醌类的泻药引发的，长期服用啊，会导致肠道蠕动力减弱，肠道变黑，甚至癌变等后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得搞清楚我们需要解决便秘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到底有多迫切。首先咱们得确定啊，大便是正常的代谢废物，它不是毒。便秘呢，它也不是一种疾病，它是胃肠功能紊乱的表现之一。一般随着年龄的增加啊，便秘症状会更明显一些，尤其是老年人，便秘的现象更为普遍。那怎么叫便秘呢？最近的2到3天没有排便，是不是就可以认为自己有便秘了呢？并不是。便秘啊，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排便困难或者排便次数减少，粪便干硬。排便困难指的是排便费力、排出困难、排便不尽感等等，需要药物辅助。排便次数减少指的是每周排便少于3次。于是啊，很多人呢在这里边开始找自己的漏洞了，宿便。排宿便的风被一些商家是吹遍了大江南北，给很多人植入了一种排宿便更健康的概念，甚至让很多人自以为自己一定有宿便没排掉，这就是便秘了。实际上啊，咱们医学上没有宿便这个概念，在排便的频率上，人跟人之间也存在着一定个体差异。有人嘛，他就是频率低，没法一天排一次，只要频次规律正常，就达不到便秘的标准。我们常说的慢性便秘，病程至少是6个月。再者说嘛，食物从吃下去，经消化吸收到排出，平均需要30个小时，经过了1天以上了。所以宿便啊，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形容词而已。所以咱们再说回到杭州的王阿姨呀，酵素喝着好，天天排便通畅，那问题是不是出在酵素身上呢？酵素就是一种普通食品，当然可以吃，但是某些酵素因为要加大效果，额外添加了一些东西，而这些才是能够发挥更大的促排便效果的产品。你可以试着看看配料表当中是不是有山梨糖醇、决明子、火麻仁，而消费者感受到的这些产品功效，其实就是这些品牌渴望传递给你的效果。而另外有一些酵素产品之所以是酵素之名，行代餐之实，设计出极低热量摄入类似于节食的减肥方案，用一些软文的形式劝说想要减肥的人只喝酵素不吃正餐，制造大的热量差，达到减轻体重的目的。可是这样的减肥是虚假的嘛？大多只是暂时的体重数字减少而已，不良膳食习惯没有得到有效纠正，就会一直在加加减减的数字当中徘徊。真的有便秘，需要改变的是不良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可以在日常吃饭的时候增加一些纤维含量丰富的食物，像蔬菜、水果、粗粮等等，少吃一些刺激性食物。纤维啊，可以促使肠道内的内容物膨胀，促进肠道蠕动。此外呢，每日要增加喝水的量，尤其是在清晨空腹的时候，喝一杯300毫升到400毫升的温开水为宜，刺激肠道蠕动的同时，也可以软化便便。另外呢，还可以吃一些产气的食物，像萝卜、大蒜等等，因为此类食物在你肠道内发酵的同时，也会在产气的借助下促进肠道蠕动。你看看，说到底还是那4个字儿：好好吃饭。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 另外，

0: 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同时吃几种降压药好麻烦，直接增加一种药的剂量不行吗？我们一般来说，高血压的治疗首选单药治疗，单药治疗未达标，增加至可以耐受的最大推荐剂量后，仍未达标的，增加第二种药物。那当两种降压药物均达到最大剂量还没达标，那么我们这时候需要增加小剂量的第三种药物，并增加剂量到我们的血压达标。那么有的患者就要问了，我们每天要吃好几种，太麻烦了，我直接把其中一种降压药物加量服用不就行了吗？这种是万万不可的。之所以要联合应用降压药，就是因为单药最大的剂量已经无法控制高血压，所以才想办法联合应用，以控制我们的血压，同时减轻副作用。如果您简单的增加其中的一种药的剂量，那就等于前面的努力全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

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

0: 日常关注的民生热点。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上海中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赵玲丽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深度解读这份全新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欢迎赵律师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法治安徽和大家就即将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进行交流，和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
0: 说起道路交通事故，不少人都觉得啊，离自己十分的遥远，属于小概率的事件。但一组最新数据值得所有人重视。据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5月发布的统计，目前我国机动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 4.69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超过了 5.59 亿人，加之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数量约 5.8 亿辆。道路交通早已融入大众日常的出行，与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一旦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后续的损害赔偿纠纷往往错综复杂，赔偿责任该如何来划分，赔偿的标准如何界定，具体赔付的流程怎么走，诸多事实问题不仅让事故的当事人一筹莫展，也让普通的民众倍感困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结合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案释法，为大家全方位的解答。首先呢，我们想请赵律师来说一说这个解释二出台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1: 好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曾经修正发布了解释一。那解释一呢，实际上出台比较早，因为民法典的修改，后来呢，这个交通事故的司法解释一呢，在2020年也就做了修正。这个司法解释一呢，主要是针对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的若干基础性的问题做出了规定。而这一次发布的解释二，也就是我们简称叫法释2026年第9号，是2025年的12月23日啊，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啊审议通过的，将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6月30日正式实行。哎，离实行的日期也快了啊。这一次的解释呢，它总共也就12条，但是它是重点去聚焦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裁判尺度啊不统一的4类问题。哪4类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哈，一个是责任主体，谁该赔？在哪种情况下呢？又是在借用车辆、租赁车辆以及车辆挂靠等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和使用人不一致的时候，责任如何划分？一直是实践中的难点。那么这一次的解释二，在第一条当中就是给出了非常明晰的回应啊，待会儿我们再用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二个呢，就是保险的保障问题，保险到底赔不赔？在这里呢，就是有一个一段时间来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叫开门杀事件。所谓的开门杀事件呢，就是说乘客在下车的时候，在打开副驾的车门，或者是后座的这个厢的车门的时候，会造成一定的交通事故。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各地呢，实际上裁判是不一致的。这个时候，我们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司法解释二的第二条，那最高人民法院统一了这个裁判尺度，给他来了一锤定音。还有一个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豪逸同乘。所谓的豪逸同乘呢，也就是说我们讲搭便车。以我的生活经历啊，我们就注意到很多在这个同一个单位上班那时候呢，然后呢回到这个，比如说在乡镇的同一单位上班，那有的人他就要回到这个城市里面，晚上要回来，早上要走。这个时候呢，就很多就同事之间就会出现

0: 这个拼车的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个同事他有车啊，另外同事就会搭他的便车。那么在搭便车过程当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那要按照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去这个处理？实际上呢，民法典是有倾向性规定的，就是说民法典规定好于从政可以减轻赔偿，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在交通事故过程当中，交管部门，我们叫交警队，他认定，如果说认定这个驾驶员或车主，他在这个驾驶过程当中，他要负全责的时候，或者说，那么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我们在好于同城的时候搭便车的时候，那么对伤者是怎么赔偿？是不是一视同仁的赔偿，还是相应的做出减轻？那么在司法解释二的第三条也做了明确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它有它的价值取向的。第四个呢，就赔偿啊，计算具体赔多少？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超过退休年龄的人，那么他能不能主张误工费的问题，致残后的这个诉讼基金、其他因为死亡的赔偿金是怎么计算的问题，被抚养人的多人时候又是怎么计算的问题？实际上，在早先的司法解释一里面呢，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不是那么明确。在实践当中呢，会出现各地判法不一。现在呢，在司法解释二的第68条也做了明确的这个规则性约束。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条理清晰的梳理。那此次解释二共计12条条文，每一条都直击司法实务当中。

0: 是同桌在一起喝酒，饭后呢，张某某就把自己的私家车交给了陈忠，超速行驶了，与李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李某受伤。那么事故发生后，冯某弃车逃逸了，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事后查明，张某某的车辆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李某就诉到了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和保险公司要承担共同的这个赔偿他的损失。那么这个案例的核心问题是，车主他是明知冯某喝了酒，仍然把车交给了他开。那出了事故，车主要不要赔，赔多少的问题？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能不能免赔的问题？
1: 其实这个问题还很有代表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喝了酒啊，把这个车子就给朋友开，对吧？其实这个是风险其实很大。那想问一下赵律师，这个案子在法院他是怎么判的？
0: 实际上呢，在早些年我自己也曾经就是办过
1: 这样
0: 的
1: 一个经历，
0: 办过类似的案件，就是有一个我的一个客户，他请这个孩子的老师吃饭，找自己的朋友一起作陪，那么酒后开车，结果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交通事故。在这里就是他自己不开，交给喝了酒的朋友去开这辆车，造成的事故，就是跟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很类似的啊，很类似的啊。那么像这一例案件呢，他法院裁判我们讲要分个三个层面来说，就驾驶人，第一层是驾驶人冯某，他是全责的。那冯某酒后驾驶超速肇事后逃逸，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的禁止性规定，那么他是承担要全部的侵权责任，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啊。那么第二层就是看车主了，张某某，那么在这个案件呢，他是承担了40%的责任。法院是这样认为的，张某某明知冯某喝了酒，仍然将机动车交由他驾驶，对损害的发生是存在过错的，那么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了40%的赔偿责任啊。注意了，这也是共同承担，也就是说冯某和张某要连带赔偿40%的损失。张某某他借车，我们讲我们把车借给别人去用，大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些，这一辆车是试驾的车，同时呢借给这个人是有资格和有能力去驾驶这辆车的时候，那就我们这过错肯定就减免了。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是明知这个冯某是喝了酒，酒后是不能开车的，所以他要承担过错责任，这是也是不能免除的。从保险公司来看，商业保险现在呢是确定是免赔了。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就酒后驾驶免赔条款已经尽到了民事的说明义务啊，就提示到了。那么因此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免赔的，也就是说交强险赔完后，超过部分是由冯某和张某来自掏腰包啊，自掏腰包。当然在这里我们也会注意到，即便是保险公司赔了，后期保险公司他也会向相应的责任主体进行追偿的。
1: 那赵律师，刚刚这个法院的判决是非常明确的，当然有一个您说到的叫对损害有过错，是不是只要借出这个车子，车辆一旦出了问题，车主都要进行赔偿？
0: 这倒并不是绝对的啊，并不是绝对的，这呢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在借车的时候肯定要审慎啊，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过错了，就是有人家评价你，不是说你评价，而是你就人家评价你有过错的时候，根据民法典1209条，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是要有过错了，通常体现为下面的几种情形。第一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存在无证驾驶的、酒后驾驶的、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后驾驶等不适宜驾驶这个的情形，那么仍然将车辆交给他用的，

0: 生活习惯，包括我们讲极端情况下，有的人在争吵、情绪激动的时候、行为异常的时候，你虽然没有前面所讲的这些情形，你在那种情况下把车辆借给这样一个人驾驶，可能都面临着这个过错，要承担过错的这个风险。第二呢，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安全隐患的，比如我们的车现在呢，它存在刹车失能啊、轮胎严重磨损啊、安全气囊故障等等，也就是说你借助的车是一个能上路的适合驾驶的车辆才行啊。第三，将车辆出借给明显不具备驾驶资质的人啊，比如把车借给没有驾驶证的人，没有驾驶证的他有驾驶能力那都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那反过来讲，他有驾驶之证，但是在当时他不具备驾驶能力也不行啊。所以呢，在解释二的第一条有个重要的限制，各责任主体要实质这个支付的赔偿总额啊，它不得超过行人应得的损失总额，也就是说不能出现受害人双赔的。当然这里呢，就是我们讲损失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个损失呢是天平原则啊，全程原则，
1: 嗯，
0: 在交通事故里面是按照这个来的啊，它跟那个交通事故跟那个工伤的个竞合不太一样啊。
1: 嗯，刚刚赵主任也是说到了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过错的这个三点啊，可以看出日常借车看似平常小事，实则暗藏不少法律的风险。接下来的时间，想请赵律师给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来支一支招，讲一讲实用的防范建议。
0: 我首先讲的，我们不要碍于面子，人家找借是朋友来借我的车，那么我不好意思，我看到他确实有问题或者是有一定风险，我还不好意思不借给他，不要不碍于面子啊，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注意这个，在这方面一定要客观理性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三点建议哈，第一个，不能将车借给喝酒的人啊，这不是个道德问题了，这绝对是一个法律问题啊，绝对是个法律问题，那么。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时候你明知他有这样的行为，甚至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犯罪的这个共犯的问题啊。第二个，出借车辆时一定要确保自己的车辆是试驾的车辆，确保刹车、灯光、轮胎等等关键部位都是正常的啊。就是虽然我们的车辆都合乎法律规定接受年检，但是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也难免有这个一些问题，所以你在出借车辆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的车辆已经是这个年检通过了啊，在年检的这个时段范围之内，那我就觉得我的车辆就是试驾的车辆，也不能用这种这个简单的方式来判断啊。第三，根本的建议大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定要买足。这个保险，买足保险，你不然的话出了一个事故几十万上百万的赔，一下子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开门杀啊。
0: 是的，
1: 说起这个开门杀，大家可能都在路边见到过啊，车一停，乘客随手开门，后方的电动车、自行车躲闪不及，直接撞了上去，轻则摔倒受伤，重则脑部损伤，甚至出现死亡的结果，后果不堪设想。那赵律师能不能结合最高法的新的司法解释，给大家举一个典型的案例，把这个相关的规定和责任的划分来说清楚。
0: 好的，实际上呢，为什么大家比较高度关注这个开门杀这个情况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城市的道路里面，开门杀呢，它不是一个偶发的一个事故，是有时候就是道路拥挤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像学校啊，这个接送孩子的时候。那集体急走，慌慌张张，有时候就难免就是出错，难免出错。那么有时候在一些这个热闹的这个路口啊路段，也会出现这样的，因为骑电瓶车的也多，行人也多。那么随便停下来，然后开门，这个上下人 这个时候很容易造成这个开门杀的这个情况。所以对于开门杀，他早先是认为不是驾驶人的原因啊，是乘客的原因，那是不是涉及到，那保险公司就会讲了，那不是驾驶员的驾驶原因，那我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就是出现了很多的争议点。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吧。那么董某某驾驶车辆呢，行驶到某一个路段停下来了，乘车人呢杜某某呢就准备下车，问题出现了，驾驶员呢董某没有提醒这个杜某某注意车外的情况，杜某某在自己没有仔细观察的时候直接开门，结果呢有一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经过的这个潘某就门一开，他潘某骑着车咚就撞上了，造成了潘某的受伤，车辆也受损了啊，车辆受损。交管部门的认定，董某某和杜某某是同等责任啊，同等。那么潘某某是没有责任的。那么潘某某将董某某、杜某某和保险公司就告到法院来要求赔偿啊。
1: 就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咱们这个受害者把这个驾驶人、还有乘客、还有保险公司这三个全部告上了法庭。想问一下，这个赵律师，这个保险公司他最终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抗辩啊？
0: 按照既有的规定呢，原来的规定就是说，开门的这个行为不是驾驶人的行为。那既然不是驾驶人的行为的话，我们保的这个保险公司保的是驾驶行为。那他这个开门行为，他跟驾驶行为没有关系，车已经停下来了，他是他自己开的，那么我保险公司抗辩呢，我就不赔。他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他站在他的角度讲呢，似乎跟既有的规则呢也能吻合得上。
1: 听起来这个保险公司这个抗辩还蛮有道理的。那想问一下，这个那实际上应该怎么办呢？
0: 但实际上他肯定是站不住脚了啊！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就实际上他有一个潜台的，就是说驾驶车辆驾驶的这个行进过程呢，它是一种驾驶行为，它停下来的那个过程，它实际上也包含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过程当中，那没有哪一辆车，它驾驶的过程中，它不能停下来，不能停下来，它怎么是上下人呢，或者上下货呢？它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既然停下来了，但实际上这个车辆仍然是在驾驶人的驾驶过程当中，啊，过程当中，所以呢，法院的判决非常有力的，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驾驶车辆啊的行驶和停车的地点的选取有实际的控制力，就用你驾驶人是可以控制这辆车在什么地方停啊，在什么地方停，在什么合适的地方才能打开门啊。那么我们讲在这里他讲的是要提醒乘客开门的注意义务，他不仅仅是一个注意义务，实际上呢他要当发现乘客如果在开门的过程当中，除非乘客是强行开门，他明确表示反对强行开门，那么如果你判断是有危险的不安全的情况下，即便你提醒了乘客在开门过程中造成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可能还是要驾驶人员是要承担责任的。
1: 那赵律师是这样啊，为什么乘车人开车门这个动作和驾驶人停车这两个行为会被认定为共同的侵权？
0: 刚才讲了嘛，就是驾驶人在驾驶过程当中，这个车辆是你对这个车辆的停车的地点以及在什么地方停车开门，你是有这个责任或者是你能控制得住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那你尽到安全的注意，你尽到责任了。如果你没有尽到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旦开门造成开门杀，那你和这个实际侵权的，就是说开门的那个乘客，你肯定要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
1: 其实这个案例也是提醒到大家，咱们作为一个驾驶人啊，在停车的过程当中，首先要选择一个非常合适的这个停车的点，第二就是要提醒同乘的人员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后方有无车辆行驶。
0: 还要强调一下，即便你提醒了，不是说我仅仅是提醒一下，我就要你注意开门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啊，你开门的时候如果造成事故我不负责任，这种提醒和领责声明也是站不住脚的。对外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说你不但要提醒，你还真的要确保这个时候开门 不会造成开门杀。所以对于驾驶员来说，这个时候是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的啊。你的这个免责的义务不是仅仅是提醒和提示，而是要做到开门
1: 避免
0: 不会
1: 这个开门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来了来了，
15: 妈。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6: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7: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8: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7: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9: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20: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9: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8: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6: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赵玲丽律师。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赵律师为大家解读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结合借车肇事、开门杀两大典型案例，明确了车主出借车辆存在过错需要担责，酒驾肇事商业险免赔，以及驾乘人员开门致损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理应赔付等法律规定。同时普及了日常用车乘车的安全常识与避险的技巧，帮助咱们听众朋友明晰事故的责任划分和赔偿的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大众道路出行的法治意识和安全的防范意识。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赵律师给大家带来第三个典型案例，聊一聊日常出行当中十分常见的好意同乘的这个情形，就是一旦啊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在责任认定与赔偿的处理上究竟有着哪些不同于普通交通事故的特殊的规定。
1: 是这样，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讲了，我们讲这个好意同乘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是还是比较普遍的啊，普遍的不是一个个别的情形。我们还是来说一个案例啊，就是某一天呢，这个张某和李某他在同一个工地干活，午饭后两个人要到另外一个相同的目的地去了，张某就顺路免费搭乘李某一起前往，结果在午间休息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张某突然犯困，就中午那个就是吃过饭后开车，确实有很多驾驶人犯困，来不及停靠，机动车就直接撞到路边的树木上去了，导致李某受伤。交管部门呢，他就认定这次事故呢，因为是单方事故了，张某负这个事故的全部的责任，事故造成了李某各项损失，有将近小五万块钱。当时事故已经定了，张某在这个事故是已经定了10000多元，那李某呢，又把这个张某告到法院了，要求要赔偿剩余的这个损失。
0: 这个案子其实有几个特殊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好意同乘是免费搭载的啊。第二呢，就是因为是驾驶人犯困导致了事故，交警部门已经认定这个驾驶人是全责了啊。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好意同乘的情况下，这个开车的人是不是因为对方是免费乘车，是不是就不用赔或者是少赔？交管部门这个全责认定是不是就等同于张某他是有重大过失的，必须全部来赔？就是说这个到底责任的划分该怎么来判断？
1: 对，那个好意同乘为什么在交通事故中他把它单独列出来呢，有来作为一个在司法解释二里面做一个评价呢？实际上呢，他有他当然他有他的这个这个我们讲的有一些特殊之处。好意嘛，就是我是免费为你达成，就是这一种呢，它在某种意义上它有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弘扬的问题。那么在民法典的第1217条里面规定呢，那个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这个法律规定是明确的，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那么本案中的张某是全责，是否就等于重大过失？那么法院实际上也给了一个否定性的一个答案，不是说他全责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要负重大过失的一个责任啊。综合考虑了一个饭后驾车正常的生活场景下呢，这个张某的这个违章非故意的这个违章或者是一种危险驾驶。当然这里呢他自己确实没有尽到这个审慎义务，肯定是他的责任，就是不能认定这个事故他不是全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讲他的这个场景下他的过错的主观的这个责任是我们讲的，还有一些就通俗说情有可原， 但实际上不太恰当啊。这个第二，张某的突然犯困，这是生理性的这个突发状况，不是张某主观可以完全控制的啊，真的。第三呢，没有这个证据证明张某的事故发生前存在疲劳驾驶的明显征兆，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重大过失的这个六个重大过失的这个行为情形，因此法院认定呢，不构成对搭乘人李某的重大过失，可以适用好于同乘来适当的减轻赔偿的这个规则，也就是适用了民法典1217条的规定来减轻他，最终判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啊，扣除啊已支付的费用，然后剩下的这个就是最终总额是按照80%来给他做的这个赔偿。
0: 嗯，那赵律师，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啊，对于好意同乘的这个制度的这个设计，它是怎么来考量的？
1: 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司法解释里面呢，这个二里面呢，就是说，一个是认定全责和主责，它不一定等同于，不能简单的将事故责任认定为驾驶人对这个搭乘人的过失的等同，就是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交通事故的事故认定书认定为主责，认定为全责，在判决的时候，法院基本上直接都会采信，哦，是主责就按照主责来，是同责就按照同责来。那么像这一例案件，虽然认定是全责，但最终他会减免相应的赔偿，相应的赔偿，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他就减轻了有20%的赔偿，由这个同乘人他自己要承担。在制度设计上承载着主要的，我们刚才讲的主要就是一个社会价值啊，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在现实生活当中，免费搭乘的顺路捎带呢，继承的是非常普遍的人情往来。所以呢，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这一条款，它就充满了人情世故啊，人情世故。那么，如果好意同乘发生事故后，驾驶人必须全额赔偿，那么很多人会在帮助人的时候，他就要考虑到自己是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那我能帮的时候，我是不是为了避免潜在的一些风险，我就不帮了，啊，这是我们讲在这个条里面，它有暗含的一个社会风气的，就是互助啊、友爱的这个社会风尚的一种弘扬。
0: 赵律师，接下来我想问您一个很多老年朋友特别关心的问题，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如果因为交通事故受伤，还能主张误工费吗？我们知道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后依然在工作，比如返聘做一点小生意、种地，但是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这个误工损失能不能索赔？
1: 在司法解释二出台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大。

0: 大多数情况下啊，就我们所接触的案件，大多数情况下，像这一类的，如果你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然后呢，你也能证明自己确实这个有收入啊，因此造成的收入的减少，法院也会去做出支持。但是呢，全国各地呢，对于这方面的裁判的尺度掌握的不一。有的地方就是非常苛刻，非常苛刻。那么现在有时候我们讲我们的收入的来源，特别是我们刚才讲的做一些小生意啊，那个70岁的，甚至这个都还要到集市上去赶集市卖菜的，你让他去证明自己啊的收入就是多是少，实际上这东西是很难去证明的，去证明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的司法解释案呢，它，对过往的一些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偏差，做出了纠正，啊，做出就是我们对于认知，随着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个我们的讲年龄增加了，那社会当中，它在社会生活当中，它仍然是在创造的社会价值，那也就是说，它是有相应的收入的。啊，或者应当有一些相应的收入的，那么这个时候，不因为他超过了退休的年龄，甚至不因为他是70岁了啊，甚至80岁了，那么他就没有相应的这个误工损失。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一个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自己驾驶一辆小型的轿车，在小区内部的道路低速直行啊，一名儿童突然从这个两辆车的这个缝隙当中啊横穿这个跑道，自己刹车不及，轻微的撞伤了孩子。现场呢没有监控，自己也不存在这个超速、酒驾、分心驾驶的这个情况。想问一下赵律师，这种小区内部的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来划分？自己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吗？
0: 责任划分呢，它是实际上是要有权的。不，这个就交管部门，我们讲交警队了，或者说，虽然是在封闭的道路，在小区封闭的道路里面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呢，可能交警他也不管这样一个事情。那像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肯定是要救孩子，如果有伤的话，肯定救孩子啊，就是救人是第一原则。然后呢，立即报警，啊，把这个事故现场的一些。就是尽量的能还原出来。那么在作为驾驶人员，虽然我们讲到了，我不存在分心，我是非常注意，他突然就窜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像我们讲，作为驾驶者，我们即便是对应不了你有明确的一个违反驾驶这个规则的一个行为，但是呢。有一个兜底的，我们要有一个文明驾驶，文明驾驶。你的出行的时候，你驾驶出行的时候，你的安全注意义务是很高的，安全注意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呢，我们可以说呢，这个驾驶人员呢，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过错的，肯定是要有相应的过错的啊。这是过错责任大小的问题，都要结合当时的情况来判断。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正常在等红绿灯时，后方的电动车没有减速，直接追尾了自己的私家车，导致车辆后方的保险杠破损，电动车骑手是轻微擦伤，交警判定啊，电动车是全责，但是对方啊以自己受伤了，属于弱势方为由，拒绝赔付自己的车辆维修费用，还要求自己赔偿医药费。想问一下，这个法律上是否需要赔付对方的损失？如何来要求对方赔自己修车的费用？
0: 实际上是两块啊。基于现在的事故认定，机动车这一方是被追尾，是正常等红绿灯时候被追尾，那自己是无责的。你的车辆的损失是完全可以找那个全责的追尾方，就是去赔偿，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虽然他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去拒赔， 双方协商不过来，可以通过司法程这个程序来处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虽然机动车一方是无责，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呢，也有10%的无责赔付的责任，无责赔付责任。所以后方的这个全责的这一方，他的相应损失的10%是要求这个机动车这个一方要承担赔偿责任。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他说当时临时将车辆停在了路边非机动车的车道，人没有下车，车辆是处于怠速的状态，但是停车时长不超过1分钟。突然啊，后方有一个学生骑着共享单车低头看手机，直接撞到了自己的车尾，造成了学生的擦伤。交警告诉自己，这个违停存在过错。想问一下这个赵律师，这个临时短暂的停车，人没有离开车辆的情况，是否属于违法停车？这个事故责任该如何来界定？
0: 停车，即便时间很短暂，但是你并不是停在这个停车位里面，所以你的停车是违法的，肯定是没问题的。肯定是没问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小学生骑车追尾撞到你的车上去了，你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啊，在责任划分呢，肯定要承担责任的。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责任肯定是一个次要责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刚刚听到这个，赵律师说到了这个借车的问题，他说啊，自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儿。他说朋友借自己的私家车外出办事，途中闯红灯，与正常行驶的这个车辆啊发生了碰撞，造成双方的车辆受损，对方驾驶员轻伤，自己的车辆年检保险齐全，出借时朋友驾照也是正常的，没有酒驾毒驾的情况。想问一下，作为车主，自己是否需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是否会正常的理赔？
0: 保险公司正常理赔没问题。像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司法解释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来看，你在出借车辆的时候如果没有过错，你就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但是呢，因为你的车辆呢，你投保了，保险公司是需要按照法律规定，保险条款约定是要承担，比如说那个交强险肯定要赔啊，商业险也需要赔，因为，出借车辆的那个驾驶人呢，他也有驾驶的资质和驾驶的能力，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夜间雨天驾驶机动车在城市道路行驶，因为路面积水反光，视线比较差，没有及时发现横穿马路的行人。这个行人啊，没有走行这个人行道，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被自己的车辆这个撞伤，对方是轻微伤。想问一下赵律师，这个行人横穿马路、翻越护栏的这个违法行为，是否可以大幅减轻自己的事故责任？这个保险之外的自费赔偿的部分该如何来划分责任？
0: 像这类交通事故呢，像发生交通事故，像这类一般情况下你是要报警的，报警过后呢，交管部门会认定一个
1: 事故的责任啊。
0: 事故责任，所以呢，这个事故责任呢，我们就不方便评价了。但是呢，从描述来看啊，我们就按照经验法则来看，那横穿马路的这一方呢，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啊，因为他没有按照交通规则来这个穿行马路啊，他翻越护栏过来，那么他的这个违反交通规则的这个是也是明显的。至于驾驶车辆的这一方，你虽然是在这个正常的行驶，也讲到了因为雨天路面反光，那这个就是千万不要把责任认为这个责任要推到这个路政呢，或者推到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导致我要免责。正是因为雨天视线不好，可能会出现那样，我们的安全注意的义务肯定也要及时跟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考虑其他因素，就是说就是两者，就是在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就是穿行马路的那一个人啊，还有就是你驾驶人这个不会有第三方来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
1: 我们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赵律师，他说啊，驾驶货车在国

0: 道正常的行驶，前方的小轿车突然无故紧急刹车，自己避让不及，发生了追尾的事故。交警常规判定后车全责，但是自己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当中能够证明啊，前车是没有合理的理由紧急急刹车的，存在故意制造事故的嫌疑。想问一下自己能否申请复核推翻全责的这个责任，这个复核的流程和所需要的证明有哪些？
1: 复核呢，是在事故认定书里面就一般讲的应该是3天，就是复核的时间很短，要注意一下这个
0: 时效的问题啊，
1: 时间的问题啊，这样一讲，因为这个呢问题呢大很多，像这类的问题遇到我们也很多，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前车突然刹车，这种肯定是对方的责任偏大，或者说甚至是对方是全责。但是呢，非高速路段前车的驾驶后车跟车要有足够的预判，要留足够的这个应急的这个距离，就所以我们讲要保持车距，往往是这个一些路牌还是路边的提示都进行这样一个提示啊，去提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讲这个交警就判断后车是这个全责，是不是有对后车辆是不是有点冤？但是呢，从交通规则上来判断，应该是合乎法律规定的。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2: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今日天气资讯，10号到11号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2到16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只有14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今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3到35度，淮河以南30到33度。11到16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呢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31到34度。省城合肥今明两天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23到33度的温度区间。昨天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组考工作顺利结束，考试秩序井然，考风考绩良好，实现了平安高考阶段性目标。目前我省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到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呢将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的方法和流程。大家可以关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的具体安排。
2: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3: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4: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5: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6: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3: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4: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呢会重播。今天啊是我们中考特别节目，稳住心态，静待花开。高考是落下了帷幕哈，那中考呢又即将起航。2026年中考将于6月14号，也就是本周日会正式开考。中考生相对于高考生来说呢，处在青春期的早期，心理尚未完全的成熟，抗压能力相对较弱。那么临考前夕，不少的考生会陷入相似的困扰，觉得还有很多没有复习，但是翻开书又看不进去，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还有的孩子呢是明明做了很多题，却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了，甚至开始出现了万一考砸了怎么办的想法。除了孩子哈，很多的家长可能这个时候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啊，不敢多问，不敢多说，很害怕一句话就会给到孩子增加压力，全家的气氛呢都会跟着紧绷起来。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开设了中考考前心态护航专场，我们邀请到合肥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理事、国家高级心理危机干预师张明老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做考前的心理疏导、临场心态指导以及亲子关系的调试。我们欢迎张老师，也请张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张敏。我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我们每个人在重要的考试前都会紧张、担心甚至焦虑，这是非常正常的反应，不是你一个人在紧张，大家都一样。初中三年呢，你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考试前最重要的其实是心态的稳定。今天啊，我们会陪你一起，让我们把心态稳稳地安放好， 这样才能够发挥出你最好的实力。
1: 嗯，有张老师这句话，我想我们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家长和学生哈，可能都是可以把心放肚子里了，吃了一颗定心丸哈。那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哈，比如说你现在是学生，你有一些考前的紧张、失眠、焦虑啊，害怕发挥失常的困扰，作为家长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陪伴孩子、助力孩子，或者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啊，都可以搜索和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发来你想说的这些问题。观看视频号的朋友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给我们直接留言。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4: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今天是我们中考特别节目，稳住心态，静待花开。最近有很多的一些初三同学反馈啊，说越到最后几天感觉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啊，翻开书本觉得很陌生，越学就越慌。很多孩子会有这种自我怀疑哈，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基础太差，或者说是复习不到位。那我们想问一问张老师哈，当孩子有了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是不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呢？
7: 其实很正常。这是典型的考前的假性遗忘。几乎啊，90%的考生在考试的前几天都会出现这种，有些知识好像突然想不起来了，有些知识记不全了，并不是你真的忘了，而是呢，我们长期的高强度的复习之后，我们大脑处于一种保护性的这个疲惫的状态，所以呢，它就会暂时屏蔽掉一些记忆，来给自己的大脑来进行减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你所会的知识一直都在，只是当下这个时间没有提取出来。
1: 其实也就是说大脑知道，哎，你最近复习比较辛苦，对吧？但是也得保持点这个实力啊，用在考场上。所以呢，它就是强迫你稍微的去做一下这样的休息，对不对？短暂性的让你遗忘，不是说你真的就已经会把它忘掉了哈。这么来说的话，我觉得听完了心里就会觉得特别的踏实了。
7: 是的，真不是安慰大家。其实事实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时候往往都是你比较疲惫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发现，哎，我睡一个午觉，或者是睡一个比较好的一晚上过去之后，哎，那个知识就回来了。所以说我们在考试前和考试中的时候保持好的休息是非常重要的，要有规律的睡眠。睡觉并不是仅仅为了让大脑恢复不疲惫的状态，而是说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白天学习的知识得到一个很好的巩固，把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
1: 这样的话就能够在考场上的时候把我们学到的和以前复习到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给它运用出来啊。
7: 是的。
1: 那这么来说的话，就是给孩子们让他们感觉到就可以放心了哈。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同学会纠结说，哎呀，学不进去，坐不住，是不是就自己太懈怠了，是不是要强迫自己硬撑着去刷题或者是硬学呢？
7: 不建议硬撑着。其实考前最后的时间比拼的并不是我们学多长时间刷多少题，而是说学习的效率和你稳定的身心状态。那长时间的复习之后坐不住学不进去，它其实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就说明我们需要休息。那这个时候用高效的休息来带动高效的学习才是比较明智的选择。考前的冲刺阶段我们可以去临时的去巩固我们学习的知识点，但是绝对不能够牺牲正常的作息。
1: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要劳逸结合哈。那可能有些人会比较困惑，就是说这个休息和看书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分配怎么样是最合适的呢？
7: 我们一般人呢保持专注度啊，一般在极限就是50分钟。那么有的人可能会短一点，30分钟、40分钟。所以当你一旦发现，我自己坐不住了，走神了，专注力已经不好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停下来休息。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每50分钟 就设定一个休息的时间，哎，强制休息，休息时间设置为10分钟。

0: 紧张并不是我们的敌人，相反，它是朋友，因为紧张是正常的表现，说明我们很重视这件事情。任何人在面对重要的事情、重要的考试的时候都会紧张的，那适度的紧张反而会让我们能够集中注意力啊，反应更灵敏啊，做题更细心。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在丛林中狩猎的人，那他是不是只要保持紧张，他才能够时刻警惕危险？而那些放松的人呢，没有警惕危险的人，他是不是
1: 察觉不到危险已经到来了？
0: 对，他就会更危险。所以紧张其实是我们的帮手，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调，他可以帮我们调动全部的注意力，来应对我们面前的考试。那带着紧张来专注的答题，其实才是最棒的、最好的应试状态
1: 啊。是这么来说的话，就是你适度的紧张，其实是在提高你的注意力。
0: 是
1: 啊。好，那我们看到还有人会有问题哈，说不看书吧，可能会对自己会有苛责，看书呢又看不进去哈，就是会觉得有些内耗。那怎么样的给自己一个好的心理暗示呢？
0: 在我们面对考试的时候一定会有压力，难免就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啊，会有负面的念头啊，比如说哎呀不想学了，好累啊，然后临时抱佛脚也没啥用啊，这种负向的念头出现了之后呢，我们要把它想着要转成正向的心理语言、心理念头，比如说哎，我是考生，我已经准备好了，最后这几天能学多少是多少，学到一点是一点，就赚到了，所以就拼了这几天，考完试就能放松了。我还跟同学约好了一起在某某高中见面，这样转换成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念头，我必须加油。对，
1: 这么来说的话，就听起来就充满着希望的感觉啊。
0: 对，
1: 就是刚才张老师说完了之后，我想很多孩子可能会有一种感受，就好像有一种畅想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对吧？那也是告诉各位同学，守住自己就是最好的冲刺啊。那考试一半比拼的是知识，一半呢是这个心态。大家可能在考试之前都会面临着焦虑和紧张，这也是考前的一个高频的一个困扰。那接下来我想请张老师帮我们来深度的去解析一下，就是孩子们面临的这个焦虑情绪。
0: 好，先给大家一个安心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99% 的人在考试前，考生都会有这种焦虑的体验，所以说你是完全正常的，把心放在肚子里。
1: 你不是一个人紧张是吧？
0: 你不是一个人。所以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很反常识的这样的一个定律，那简单的讲就是适度的焦虑，反而是人表现的

0: 经准备好了，
1: 准备好去应战了，是吧？
0: 对、嗯、因为考试也像是一个场战争、应战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紧张不是你心态差、
1: 嗯、
0: 就是你的身体在说你准备好了、嗯、我有能力应对面对这场考试。
1: 嗯，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就特别好。其实很多的家长会跟孩子说，哎呀不要紧张，对吧、嗯、或者小孩说，哎呀紧张来了怎么办，好像我们就有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把这种紧张这种焦虑去当成了敌人。
0: 是，
1: 那当成敌人的话，可能我们要有更多的精力去跟他去对抗、嗯、那尤其比如说在考试的时候，一半的精力在答题，一半的精力可能是要去对抗这种紧张和焦虑的情绪。
0: 是的、
1: 但是哎，如果是朋友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朋友是给我提供帮助的，对吧？他好像是来陪着我们去考的。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我们就不用过度的去排斥这样的焦虑和紧张了。嗯，那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同学，他在那种特别紧张和焦虑的情况下，会出现大脑一片空白，手心冒汗哈，然后就是完全，甚至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躯体反应。那我们怎么去判断他是属于正常的焦虑还是属于焦虑过头了呢？
0: 其实我们日常说的啊，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这种过度焦虑啊、嗯、其实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
1: 嗯，
0: 那心理学上呢，我们叫做压力性的反应。
1: 嗯
0: 嗯，过度的压力性反应，比如说像持续性的失眠，就影响到你睡觉了，连续多天整夜都睡不着啊。或者是有明显的刚刚你讲的躯体化，就是心身症的反应、
1: 嗯、
0: 那头疼啊，然后胃痛啊，恶心啊，胸闷啊，手抖啊，这些影响到写作业了，这种那还有一些是负向的念头，它反复的出现，就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灾难化的场景、
1: 嗯、
0: 控制不住的去想，哎呀考不好我这个人生就完了、
1: 嗯、
0: 等等这样子的。还有一些就是认知功能受影响，像您刚刚讲的啊，我大脑一片空白，我专注力完全没有办法集中了，那这些都属于说过度的这种压力性的反应。
1: 嗯
0: 嗯，如果通过一些常规的方法，我调整了之后还没有缓解，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立刻采取一些干预措施。
1: 嗯，那刚才已经提到了哈，就是一些这样的表现，它就是属于一种比如说是过度的焦虑。那如果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些情况，那对于这个孩子和家长来说，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
0: 嗯，像这个时候呢，孩子们一定是要向父母向老师去求救的。那新生的症状，尤其是像躯体化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就一定要去看医生。
1: 嗯，
0: 就自己调整不了了之后，就一定要去找医生帮忙。那另外的话呢，我还建议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着一起进行舒压的反应，舒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可能听咱们节目的也有一些今年不参加中考的一些家长还有一些学生、
1: 嗯、
0: 那我们就要提前有一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不要等到非常的严重的压力反应了再来调整，那样对考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耗。
1: 嗯，
0: 所以提前的一些预防措施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知道考前除了学习之外，我们还有三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哪三件呢？
0: 第一个就是规律的作息、规律的休息，第二个是规律的饮食，第三是规律的运动。
1: 嗯
0: 嗯，这是学生自己其实就是可以做到的。休息它包括我们学习间隙的小的休息，也包括午休和晚上充足的睡眠。而规律的饮食呢，就是要保证我们能量的摄入，规律的运动。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建议大家啊，在学习的期间，哎，备考的期间，可以做一些跳绳。
1: 跳绳，
0: 对，那又方便操作、跳个三五分钟，那这种垂直的运动既可以放松身心，又能够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它跟我们的前庭的这个发展有关系，上下的运动是有这样子缓解身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那我们在长时间的学习的过程当中，眼睛啊，大脑啊，然后肩颈啊，都是会比较疲惫的，会有这种酸痛啊、不适的这种生理反应，我们可以借助一些方法来进行舒缓。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小方法、像眼睛的放松呢，很简单，三步啊。第一步是我们可以盯着手指，那从由近到远，再由远及近，那

0: 为一组，我们可以做3到5组。
1: 嗯，
0: 第二步呢，就是闭上眼睛，然后让眼珠在眼睛里面先顺时针转3圈，画圆转3圈，再逆时针画圆转3圈。然后呢可以画方顺时针
1: 画方画圆我是跟着做，我一听到画方我在想我要怎么画方
0: 对，你尝试一下找4个点这样平行运动过去，平行和垂直运动，就是也是顺时针画三个方再逆时针画3个方。那第三步呢，就是把双手给搓热，使劲的搓热了之后呢，把它放在眼睛上，这样热敷5秒钟
1: 啊，就是让眼睛得到舒缓，是吧？
0: 对对对，可以让眼睛得到舒缓，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嗯，
0: 那么对于肩颈的话呢，我有一个比较我自己常用的一些方法，可以打开你的一个喜欢的音乐，欢快的，那跳一个肩舞。
1: 肩膀舞是吧？
0: 对对对，肩膀舞。那你坐着就可以去进行，那其实很简单，那大家可以听我的口令啊，就是左肩向上，右肩向上，左肩向前，右肩向前，然后轮流向前，同时向
1: 前，
0: 对对，再来左肩向后，右肩向后，然后轮流向后，同时向后。
1: 这样做完了之后会感觉到这个地方很放松的感觉啊。
0: 对，是很放松的。那再配合音乐的话，那你就可以随时的，你不一定非得按照我的这种上下这样子，你可以前后交替着来做，根据这个音乐的旋律，既能够放松身心，也能够放松我们的肩颈。
1: 对，是。就刚才说完了之后，其实我觉得你不一定非得是像按照老师说的是向前或向后，对吧？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让它活动起来啊。
0: 对， 对， 对，
1: 就是身体整个是放松了，可能我们的这个心里也会放松很多，内心也会舒缓很多。好，我们刚才张老师给到我们是满满的干货啊，我们再带大家再来复习一下哈，就是说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眼睛啊、大脑啊、肩颈啊，出现一些酸痛啊，或者是想要休息的方式，刚才张老师教我们第一个就是盯手指，是吧？就是集中看着你的一根手指，然后由远到近，由近到远，
0: 对，
1: 这样是会放松我们的眼睛。是吗？
0: 对对，让你的眼廓肌得到一个放松，因为我们盯着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盯着书本，它的这个距离是一样的，是固定的。那么我让眼睛的眼廓肌由远及近，由远及近，这样其实就是告诉大脑，我的眼睛，是这样子可以得到，
1: 就是我有变化，有调节，这样子，是一个按摩，好。刚才说的是第一个是盯手指，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可以做3组。还有呢，就是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呢，就是顺时针、逆时针的，就是画圆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呢，画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画方可能是有一点点难度。
0: 对。
1: 还有就是双手搓热，捂住自己的眼睛5秒钟。其实这也就是像热敷一样的。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肩颈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是欢快的音乐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对，大家可以把这个方法啊给它用起来。好，那刚刚张老师在提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一个词儿哈，就是说有的孩子他总是会出现，比如说反复出现，万一考砸了怎么办哈？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会容易出现一些内耗，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睡不着的时候，可能大脑就会开始胡思乱想，会觉得哎呀，辜负了老师，辜负了父母怎么办啊？没有发挥好，未来的人生怎么办啊？像这样的一些负面念头，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快速叫停吗？
0: 有这种负面念头是很正常的，对，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所以这个时候就学会转念，
1: 转念，
0: 对，非常重要。那就是把负面的这些这个念头啊，这些动机啊，然后转成正向的。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有灵魂3问。第一问，先问自己，我考砸的概率真的有那么高吗？对吧？我平常的模考的成绩是多少？
1: 就是我对自己其实心里是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的，
0: 你是有一个秤的，你因为它是有个基线的，
1: 对，
0: 就这个基线来自于你平常的模考嘛。然后第二问自己，就算我某一科真的没有发挥到完全的实力，那是不是整科都砸了呢？那中考看的是综合的，对吧？是总成绩而不是

0: 是某一科的
1: 单科，
0: 对，单科的完美。那第三问，到底这是我的想法还是事实？对吧？因为是因为考试还没有来，
1: 对，
0: 那一定是你的想象，
1: 想象的，
0: 是的。那如果我想出来，如果我想的是我想象的，那就是它是可以是坏的，也可以是好的，那说不定我可以超常发挥呢。
1: 对，是，就是你看你想的是往不好的方面去想，对不对？
0: 对，
1: 那其实你也可以往好的方面去想嘛，
0: 是
1: 吧？
0: 如果我超常发挥了，是不是很开心？
1: 对，是，所以我们就不要自己吓自己哈。
0: 对对对，就是把注意力要从你担心的那个结果拉回到，哎，我现在做好当下，那此刻的这个稳住状态，就是我们胜利了。
1: 对，是的，其实刚才张老师也说到了，就是如果你偶尔闪过去了一下这样的念头，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对吧？
0: 对，
1: 因为你很重视它呀，你都是每个人都是期待自己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嘛。
0: 是的。
1: 但我们说，如果你的大脑当中总是反复出现的话，张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方法，就是灵魂三问哈，就是问自己三个问题，你也可以给它写下来。第一个就是问问自己，我真的考砸的概率有那么高吗？对吧？这其实就是来自于，比如说平时的模考，或者说你对自己的这个水平大概是有一个了解。第二个呢，就是问自己，万一我真的哪一科没有考好，它真的会影响我的这个整体吗？也不一定，对吧？因为它看的是你的综合的。第三步就是问，我这些想法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那既然都是想象出来的，我们能想不好的，我们也可以往好的方面去想。
0: 是的，你可以控制。
1: 是，也就是说，万一这个考得不好这样的念头来了之后，不要跟他打架，而是用这灵魂三问法来问问自己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哈，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微信平台上小云哈，她说考前很想哭，压力很大，怎么办？
0: 其实是可以哭的。就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家长会说，哎，不要哭，或者是日常劝别人都是，哎，不要哭啦，没关系的。实际上想哭就哭出来。但是呢，不要让任由自己陷在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你可以告诉自己，我可以哭多久？你想哭5分钟还是哭10分钟？对，然后到了如果不够，

0: 说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情绪是可以去通过哭来释放的，对吧？
1: 对，
0: 适度的去宣泄自己的这个情绪，它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这种减压的方式。可能你哭一哭之后，反而你把压力就卸下来了，更能够轻松的上阵了嘛，是吧？
1: 对，是的。
0: 好，那刚刚呢，在这个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提到的其实就是张老师告诉我们哈，就是你接纳比对抗是更有力量的。那听完了这个讲解，我也相信。屏幕前啊，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考生和家长可能都会舒缓很多啊。考前的紧张慌乱甚至有一些小烦躁，它全部都是你的身心为了大考在做准备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不代表就是说你出现这个问题是不对的，是不好的。那我们不用去根除所谓的负面的情绪，我们学会共处，借力发挥就好啊。好，那时间关系哈，上半段的内容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了。那下半时段呢，张老师会给我们带来实用的应考心理急救的小妙招，那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今天是我们的中考特别节目，稳住心态，静待花开。在上半时段啊，心理咨询师张老师呢带领我们识别了考前状态，也让我们明白了考前焦虑不是问题，而是身体的备战信号，也教会了我们如何用正据检验法灵魂三问哈，打断我们万一考砸了的灾难化的思维。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和我们互动，可以搜索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发来你的答案。观看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留言，收听收看节目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上半场啊，我们解决的是思考哈、啊，是想象的问题，那下半段呢，我们就具体到如何去做哈、啊，那。除了一些心理的内耗，那么在考前睡眠啊、作息啊、饮食也是很多孩子会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些困扰。我们也想请张老师在这个时段来给我们分享一些能够日常可以落地的一些实操方法。
6: 好的，那我给大家提供四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啊。方法一呢叫做晨间的正向启动法。
5: 晨间的正向启动法。
6: 对。
5: 嗯。就是早晨起来是吧？
6: 对对对、哦、早晨起床之后的正向启动、
5: 嗯、
6: 那我们每天起床之后呢就可以对着镜子啊、嗯、说三句话、
5: 嗯、
6: 我今天状态不错，
5: 嗯，
6: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可以正常发挥，
5: 嗯，
6: 然后呢我们做一个加油的动作。这背后啊是心理学的积极自我暗示和用身体姿势改变情绪状态的原理。
5: 嗯，
6: 第二个方法呢叫做四七四呼吸法，就是数字四七四
5: 啊、
6: 任何的时候只要你觉得哎心不够静啊，有点烦躁啊，不够专注啊，那这些方法都可以用。那很简单，用鼻子吸气四秒，然后屏息七秒钟，再用嘴巴呼气四秒，我们做三到五轮，你会发现哎，非常快速的就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
5: 嗯，
6: 可以用来平复考前五分钟的这个心跳加速，也可以帮助我们入睡。
5: 嗯，刚才说了两个方法哈、嗯、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是吧，
6: 是
5: 嗯，就是给自己一个好的心理暗示。第二个就是一个呼吸法，四七四吸四，第一个四呢说的是我们吸气四秒，
6: 是
5: 七呢指的是中间我们屏住呼吸，不要直接把气吸到肚子里马上就给它吐出来了啊。第三个四呢就是说我们在呼气啊，然后四吸气四秒，屏住呼吸七秒，然后再呼气四秒，然后做三到五轮是吧？
6: 对的。
5: 嗯，
6: 那方法三呢是叫做焦虑变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不好的焦虑的这个念头啊，
5: 嗯，
6: 写下来。比如说我复习的时候哎总是冒出来说哎呀万一考不好怎么办，哎这个题太难了我做不好怎么办啊。嗯，有很多很多的负面想法的时候你根本就静不下来。
5: 对，
6: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出一张纸，把我们所有现在担心的这些想法全部都写下来，但是呢不加评判，那对自己说我把这些担心先放在这些纸上、嗯、这些纸上面、哦、
5: 焦虑变迁法也就是变迁纸是吗？
6: 对对对，
5: 就是我把我的焦虑写在这张纸上，变迁纸上啊、嗯。
6: 是的，

0: 那我先放在这里，我先继续复习。那这是心理学里面的叫做外化技术。研究表明呢，把焦虑外化到纸上，就能够显著的降低大脑的这个认知负荷，让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加的集中注意力去做当下的事情。其实最后你会发现，我们99.9%的担心都不会成为事实，
1: 都不会发生，
0: 对，
1: 都是来自于大脑在吓我们，是吧？
0: 是，都会是胡思乱想。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把它写下来，放在那个地方。考完试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底哪些担心成真了。它是不是变成有趣的一件事情？
1: 就是说，我们确实会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好多事儿可能放在我们大脑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是，哎呀，越想越害怕，就是越来越吓唬自己。可是可能当你跟别人聊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把你大脑的想法说出来了之后，在跟别人对话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自己说通自己，发现哎，好像也没有多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对吧？
0: 是的，是的，这也是一种外化技术。
1: 外化技术啊，就是说，可能有些同学说没有办法跟人说，对吧？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写出来，就把你大脑里边的胡思乱想的一些想法给它呈现在纸张上。
0: 是的，没错。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当我们感觉到很疲惫不够专注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组简单的调节动作。快速的跑动。
1: 快速跑动是真的要出去跑是吗？
0: 你可以出去跑一段，也可以在家里面快速的原地的跑。
1: 原地跑，
0: 对对对。然后呢，制造我们这种心跳加速、短暂缺氧的这个，就是呼吸不了的这个状态。对，当我们跑步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不就是有一种
1: 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当我们呼吸不了，缺氧了，闭着眼睛从一数到100，你可以跟着你那个心跳，那心跳不是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的，你根据那个心跳去数那个心跳，数到100，然后再从100数回来，数到一就倒着数。那在倒着数的过程当中，要让自己的嘴角是上翘的，就是说保持这种微笑的状态。
1: 微笑，就是我在这时候我有点快受不了的时候，我还要保持一个微笑的状态。
0: 对对 对, 对，把嘴角向扬。这是为了让我们大脑中的这个阿尔法波占据主导。当阿尔法波占据大脑的这个主导地位的时候，我们会同时处于专注、放松、愉悦的最佳的这种身心状态。那把这种身心状态投入到学习当中，你就会有非常高效的学习回报。
1: 这确实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家里原地的快速的跑动，对吧？就是可能不是说一定要你要，当然我们肯定是要提醒大家哈，你不要真的是缺氧，只是说你去找一种这样子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平时跑步跑得气喘吁吁的那种感受，
0: 对,
1: 对, 对吧？
0: 就是、气喘吁吁，
1: 去找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你闭着眼睛从一数到100，然后从100再往回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再保持一个嘴角上扬，这就是在调节我们大脑的状态，也就是张老师刚说的，这个时候会让我们同时处在专注、放松、愉悦的身心状态当中，是吧？
0: 是的。
1: 这说完我就想马上做一下，我觉得这很神奇哈，大家可以试一下。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量力而行啊。
0: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叫做我们可以称之为积极心理剧的想象，也可以说是在大脑当中放一个正向的电影。比如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不要去想题，而是像放电影一样想象自己从容的走进考场，然后顺利的答题。遇到难题的话呢，也冷静下来思考也能答对。最后微笑交卷，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积极的细节化的画面，它能够构建非常积极的心理预期。
1: 对，就是刚才我听这个张老师说的时候，就是从早上起来开始给自己打个气，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到你的学习复习，然后怎么保持一个专注的状态，然后再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积极的想象，真的是非常落地、非常全面可实操的方式和方法了哈。那大家可以运用起来哈。方法一呢，就是早上起来的一个正向的心理暗示；方法二呢，就是4-7-4的一个呼吸法；方法三呢，就是你焦虑的时候，你可以拿一 一张便签纸，把你的焦虑给它写在纸上，叫做外化的技术啊。方法四呢，就是你可以快速跑动啊，让自己处在这种气喘吁吁的状态当中，然后从一数到一百，保持嘴角的上扬，让自己处在专注放松的状态。还有就是晚上入睡之前，想一想美好的事情，给自己放一部比较愉悦的、比较积极的一部电影，是吧？
0: 是的。
1: 嗯，太全面了哈。那考前啊，一半的压力可能孩子是承受的是自身的压力，可能还有一半是来自于家庭所给予的。
0: 是的。
1: 那有些家长可能在孩子考试之前有很多的关心关爱啊，但是可能无意当中会给到孩子一些压力。那么哪些话语、哪些行为是需要去规避的呢？
0: 这里就要提醒很多的家长啊，就我们在备考的这个的阶段呢，就少去纠结一些日常琐事了，不要去抓着一些学生的细节，那少一些消极的想法和一些负面的语言，不争吵，不指责，不偏激，就不要去刻意的说，哎呀，考不好也没有关系，这种看似
1: 这种话也不能说吗？
0: 对，这种看似安慰，但其实它是有言下之意的。就是
1: 我大概知道你考不好，是吗？
0: 对，那是他其实听到这句话的反应就是，你为什么知道我考不好？
1: 哦，或者你对我是不是没有信心？
0: 对我是没有信心，对。
1: 这有很多的家长可能会在想着说，哎呀，我要给我孩子减轻压力，哎，没事，你就去考吧，考不好也没关系。其实这句话可能孩子听完了之后，可能会觉得，哎呀，你就知道我可能考不好，然后你是故意这样去说的。
0: 对，他这种话呢，会削弱孩子的拼搏的动力。如果孩子真的斗志不足，那其实我们就是要鼓励他。我们还是会鼓励大家，让孩子在最后一阶段还是要冲刺一把，拼一把，因为他未来会感谢自己。
1: 那么就是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争吵、不指责、不偏激，是吧？然后也不要去说考不好没关系的话，还是要去给孩子一些鼓励，
0: 正向的鼓励。
1: 对，正向的鼓励。那有些家长他也会有一个担心，就是说到底要怎么去做，就是说，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说，那我是不是，哎呀，就说些什么呢？可能有些家长他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去说些什么，是不是全程比较沉默就是最好的陪伴呢？
0: 其实这段时间家长啊，我们全家人都要保持一个同步，就是孩子是考生的角色，那么我们家长也要转换角色。你是什么呢？你是考生家长，你要以考生家长的身份跟孩子相处，家长也是要去多想开心的事儿，多说好话，然后多做一些正向的，对双方都能够产生正向影响的事情。那要兼顾双方的心情，我们要全力的去打造一个温馨的正向的家庭备考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有的家长就像您刚刚讲的，可能比孩子还要焦虑，
1: 还要紧张，
0: 对，那是要去很注意的，因为他是那个努力的人，他正在努力，所以我们不要去影响到考生，你自己要注意去调整自己的状态。那生活上呢，你要考虑要照顾好考生的作息啊、饮食啊。那其实每天晚上孩子洗完澡之后啊，睡前其实可以帮孩子去做一些梳梳头，可以放松放松肩颈，那这个时候既能够让身体大脑能够舒缓一下放松一下，也能够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说什么，那你支持无形的行动的支持，可能比语言的力量更要大一些。
1: 有很多的家长会面临一个问题啊，说孩子在考前很容易烦躁，会发脾气，或者拒绝和家长沟通。那这个时候家长可能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了，是哄着呢还是躲着呢？
0: 这个时候孩子有负面情绪，有这个很大的压力是很正常的。那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接纳他的情绪。孩子烦躁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试图以理服人了。对，更不要说你比孩子的脾气还要大。那这个时候还是那三个想好的念头，要说好话，做好让对方感受好的事情。那可以说，哎呀，我的宝贝有点累了，是吧？那我们要不一起，我们俩去跑个步，运动一下，放松一下，带你去吃顿好的去，然后我们吃个冰淇淋，其实用这些方式能让他感受到你就在他身边，你支持他，你接纳他。 如果他想自己调整，也允许他一个人待着，他只要能自己调整过来就可以呀。
1: 嗯，
0: 那只要我们的情绪被看见、被允许、被接住，实际上你父母就起到了一个分担的作用。
1: 嗯，其实也就是说，孩子在考前，他比如说烦躁发脾气，我们家长不要去关注那个事情，对吧？我们其实是要知道，哎呦，他可能现在就是烦躁，他就是想要去发泄一下他的情绪，我们不要着急上火。

0: 说，哎呦，这个我们去帮他解决这个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说很困难。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哎，我理解你，对吧？或者是你是不是最近有点累啦？是不是感觉现在有点烦躁啦？然后我俩去做一点什么让自己能开心的事儿吧。可能孩子就会感受到，哦，你知道我现在很烦躁，你没有责怪我，好像不应该烦躁，不应该觉得累啊。然后你还知道要带我去做一些调整，可能对孩子来说，他就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被父母看见，也是被父母所接住了，也就是父母在分担了他的情绪压力。
1: 没错。
0: 嗯，那最后几天家长最万能最暖心的陪伴话术有吗？
1: 如果是一句话，我推荐你这样跟孩子讲。
0: 嗯，
1: 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
0: 嗯，
1: 我知道你尽力了。
0: 嗯，
1: 考完我们出去嗨。
0: 哦，
1: 那努力不白费其实是告诉他你现在的努力是有用的。
0: 嗯
1: 嗯，是有作用的。
0: 嗯，
1: 那我知道你尽力了。
0: 嗯，
1: 是肯定他现在的努力。
0: 嗯，
1: 那无论如果就结果如何啊，考完出去嗨。
0: 嗯，
1: 就是给现在的辛苦加上一个可预期的希望和甜。
0: 嗯，
1: 那想到这个，哎，我现在的辛苦好像也没有那么辛苦了，干劲十足，不是吗？
0: 对，是，你看这个，哎呀，所以说一句有质量的话，它其实真不是一句废话，而是它背后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道理在里边哈。刚张老师一拆解的话，我们就觉得，哎，你看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就是告诉孩子你还得再努力一点，你不要跟我松懈，是吧？
1: 是的。
0: 然后我知道你尽力了，就是我看见你的努力了，我也肯定你的付出了。然后考完我们再出去嗨，就是让孩子觉得啊，好吧，那我现在辛苦一点，我未来有个美好的那个事儿，他在等着我，是吧？
1: 是，
0: 我就又会是动力满满哈。
1: 嗯，
0: 所以各位家长可以把这句话背下来哈，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我知道你尽力了，考完我们可以出去，哎，比如说你想玩什么的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可以家长自己填上去啊。
1: 对，
0: 好，那刚刚我们已经说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怎么给到孩子一些好的陪伴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比如说有些考生他进到考场的时候他会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心跳加快，大脑空白，有没有一些临场的快速把心定下来的一些小技巧呢？
1: 嗯，那就教大家一个入场快速稳定心态的一个方法。嗯，就我们坐下来之后呢，就不要立刻的去看试卷。
0: 哦，
1: 哎，先做三次深长的呼吸。
0: 嗯，
1: 啊，用鼻子深深的吸气，吸到哎我们的胸口或者是肚子满胀的感觉，然后缓缓的用嘴巴吐出来。
0: 嗯，
1: 做三次。
0: 嗯，
1: 然后告诉自己，我准备了三年
0: 啊，
1: 我可以的，
0: 嗯，
1: 我没问题的，我正常发挥。就是胜利了。
0: 嗯，
1: 所以积极的心理暗示它能够快速的抚平我们过度的紧张。
0: 嗯，
1: 可以让你安定下来。
0: 嗯，可以通过深呼吸这样的方法。
1: 对对对，
0: 完了之后给自己一些好的语言的暗示。
1: 是
0: 啊。嗯，那考试当中也很害怕，就比如说我看着题目突然就大脑空白，突然不会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嗯，那每一场考试里面一定会有一些题是比较难的。
0: 嗯，
1: 那不只是你觉得难，大家都一样。
0: 嗯，
1: 所以遇到这种比较难的，哎，我不会的，立刻跳过，就不要死磕。
0: 嗯，
1: 先跳过，再去做自己比较熟悉有把握的题目。当你找回了做题的节奏和自信之后，回头再去看，说不定你的思路就已经打开了。
0: 嗯，
1: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道题的卡壳了，
0: 嗯，
1: 来影响了整场考试的心态。
0: 嗯，就这个不会我就先放一放，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去做，抓紧时间去做后面会的一些题啊。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孩子他第一科他感觉没有考好，他发挥失常，他可能就会自我否定，怎么能够快速的翻篇不影响后面的考试呢？
1: 嗯，考完一门，
0: 嗯，
1: 放下一门
0: 啊，就不要去恋战，不要再去想了。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我就算是这场没有发挥好，那我要想我的考神在下一场。
0: 哦，是，也许这一场不够好，但是我下一场也许会超常发挥呢。
1: 对对对，
0: 嗯，
1: 就不核对答案，
0: 嗯，
1: 不纠结对错，
0: 嗯，
1: 也不要去胡思乱想，既然考完了就。
0: 嗯，
1: 考完了就让他翻篇过去。
0: 嗯嗯，
1: 我们去准备下一场考试。
0: 嗯，
1: 中考看的不是单科。
0: 嗯，
1: 对，他看的是总分啊。
0: 嗯，
1: 所以哪怕有一科没有完全的发挥出你的真实实力，
0: 嗯
1: 嗯， 有一点遗憾，那么后面的科目我们正常发挥，它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0: 对，我们不要把过多的精力去纠结已经过去的事情啊，而是我们要把这个精力放在我们接下来要面临到的这样的一些科目上面。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张老师真的是给了我们手把手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呀。确实听完了张老师说的，我想真的是帮助很多的考生稳住了情绪啊、稳住了状态，也帮助了很多的家长学会正确的陪伴啊、不去添加压力，能够平稳度过考前最后的关键期。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张老师送给我们所有一些中考生的一些考前寄语吧。
1: 好的。那亲爱的同学们，大家要知道啊，中考肯定不是人生的终点，包括高考也是，它只是青春的一次小小的历练。我有三句话要送给大家。第一句，中考考的不是谁不紧张，而是谁能带着紧张正常的发挥，甚至超常发挥。第二句，你过去三年的努力绝对不会因为最后几天情绪状态不好而被抹掉，你的身体你的大脑比你想象的更结实也更忠诚。第三句话，你会记得这个夏天全力以赴的日子，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你为之努力和拼搏过。最后祝所有考生中考顺利，旗开得胜。一副就无所谓失败，
0: 每次听张老师说完了之后，我都会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的这种感觉哈。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张老师分享的内容哈，焦虑不是敌人，紧张也不是不好，不用赶走他们，只需要带着他们一起走进考场。而且呢我们要相信自己已经耕耘了很久，现在只需要把会的写对，把稳的拿住，这就是最好的发挥。不用焦虑，不用内耗，不用去自我怀疑，稳住睡眠，稳住情绪，稳住节奏，就是最好的冲刺。也希望所有的家长多包容多陪伴，少唠叨少施压，用松弛的家庭氛围托举孩子平稳复考，静待花开。也是预祝所有的考生中考顺利，金榜题名。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中考特别直播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是再次感谢张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哈。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5: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6: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7: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我省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分明的，10号到11号呢，全省基本是晴天多云为主，到了12号到16号，南部区域会频繁迎来阵雨或是雷阵雨，北部大多是维持多云的天气，仅14号沿淮淮北局部会有降水。气温方面呢，今天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在33到35度之间，淮河以南是30到33度。从明天，也就是11号开始呢，一直到16号，淮河以北大部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南部气温相对会温和一些，最高普遍在31到34度之间。本周日14号就是中考时间了哈，也提醒考生和家长们啊，北部区域高温来袭，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南部呢降雨偏多，出行一定要记得备好雨具，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

0: 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打开今天的新鲜会。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将全部结束，考生和家长接下来最关心的就是成绩的查询和志愿填报的相关事宜。目前呢，全国多个省份已经明确了高考查分的大致时间。我们整理了一下，江苏、山东、山西、吉林、湖南、江西、广东、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海南、贵州等省份预计呢都会在6月25号左右开放查分通道。参考往年的情况呢，全国高考成绩基本都会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这个时间段公布。为了帮大家稳稳当当地填好志愿，教育部也准备好了全套的配套服务。近期会联动全国各大高校，开启2026年高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今年的招考服务也做了全新升级，阳光高考平台、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都完成了优化，给考生提供的信息也更全面，操作也更便捷。与此同时呢，各地教育部门也会陆续推出志愿模拟填报、线上线下咨询等服务，帮助大家熟悉填报的流程，避开常见的填报漏洞。在这儿要重点提醒大家哈，今年的高考招生有一个很关键的新调整，会直接改变大家的志愿填报思路。教育部明确要求收紧高校大类招生的规模和数量。今年各大高校招生基本都是以直接招具体专业为主。目前呢，全国多所高校都已经陆续调整了招生模式，告别了之前的大类招生方式，回归按专业招生的模式。那么这次招生模式的变化到底会给考生选学校、选专业带来哪些改变？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要重点关注哪些新的细节呢？一起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1: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2: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1: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2: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1: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3: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的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了材料专业。
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4: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做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2: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力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0: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改变的就是志愿填报的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的误区。那么招生的变化对于考生和家长提出怎样的新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5: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指定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

0: 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另外，如果说改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1: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与发展规划，做出理性选择。
2: 是的，志愿填报是给多年的寒窗苦读收尾的，也是为青春未来找准方向。在这儿呢，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吃透招生新政策，找准自身的优势，理性择校，精准填报，选到适配自己的好专业、好学校，不负努力，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前程。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消息哈，2026年安徽高考的最新安排，目前呢，我省的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了。按照计划呢，6月25号哈，6月25号将统一公布考生的成绩以及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为了让大家熟练掌握填报规则，从6月13号到25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会组织开展模拟网上志愿填报活动。也建议各位考生和家长提前登录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完成账号的注册，同时呢，妥善保管好账号与密码。大家也可以多留意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以及官方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模拟填报的详细安排。好，在这儿也给大家提几点重要的提醒。成绩查询、志愿填报、录取阶段，请大家一定要认准官方的平台和官方账号。所有高考相关信息一律以官方发布为准，不要轻信各类非官方消息和不实的承诺，避免权益受损。另外呢，考生号、身份证号、填报账号密码这类个人信息，千万不要随意的泄露给他人。还有市面上所谓的提前查分、修改成绩、内部录取名额代办入学，还有高价志愿填报服务等等的说法，全都是诈骗陷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还要提醒大家，正规的高考政策解读、志愿指导服务全都是免费的，有疑问可以拨打当地的招考部门或是目标高校公布的咨询电话。后续呢，考试院还会举办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具体时间地点会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大家可以就近参与。高考后续环节关乎着每一位考生，希望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依规操作，平稳完成接下来的各项流程。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来看看热搜。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困扰，就是咱们平时打开手机 APP， 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开屏广告。本来呢想手动点击跳过去，结果手机只要轻微的晃动一下，就自动触发了广告的跳转，直接就跳到各类的购物平台。更加让人无奈的是呢，好不容易我们找准了这个关闭按钮点下去，不仅没有能够关掉广告，反而又跳转打开了其他的 APP。这种 APP 窗口胡乱跳转的问题已经困扰手机用户很久了，体验感特别的差。随着618电商大促临近呢，各类促销活动也集中上线了，这类乱象也变得更加突出。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近期巡查发现，不少 APP 借着大促的热度，在开屏页面、弹窗窗口里设置了各种的违规套路，要么诱导用户点击，要么把摇一摇触发灵敏度调得极高，用户稍有晃动就会被动跳转，严重干扰了正常的使用。针对相关的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APP 乱跳转的现状到底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好，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3: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扫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2: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4: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道。
2: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5: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2: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6: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2: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6: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2: 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6: 因为广告如果我有兴趣看我就看，如果没有兴趣看我就可以跳过。但是摇一摇，我在公司内部也举例，就是我说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2: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7: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不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8: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2: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8: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2: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冉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6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8: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0: 了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
2: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3: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2: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3: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2: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3: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2: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3: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4: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1: 好，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最近刚刚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的这个电视剧啊，叫《星月征途》。
2: 没错，没错。
1: 对，
2: 这个剧呢，其实就是讲了一群航天测控中心的年轻人啊，他们是如何成长起来，包括他们在这个探月工程当中地面幕后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3: 这就是我们的飞控中心，也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4: 洛基出风
5: 岛。不才，在下
6: 天才呢，都是有点怪毛病。
7: 继续工作吧，
8: 天才，门开开，在这待着吧。
7: 航天就是要分秒必争。
9: 现在这些年轻人啊，专业能力就那么堪忧。
10: 完了，一连三秒，要不我装病浪费时间。
7: 可以啊，都会用道具了。
11: 什么？都给我出去！
12: 快走吧，赶紧看。
13: 这个比赛是深空探测和轨道设计领域最专业的比赛。自古英雄不问出处，破铜烂铁照样逆袭。
14: 逆袭，我们看多了。
15: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6: 月飞登陆，取回月掌。
17: 未来就看我们的了！
18: 木星战队，
19: 加油！哇哦！
11: 我差点，差点星球大战了。
1: 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木星战队在探月的过程当中都遇到了哪些挑战。
2: 就是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啊，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皓月计划啊，已经连续两次在这个登月返回舱的这个轨道设计上面栽了跟头。然后呢，这个所谓的中国弹道啊，这个关键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面前。这个时候呢，木星战队就临危受命了。
1: 他们不光要面对技术的难关，好像他们内部也不太顺利，是吗？
2: 对啊，就是他们这个团队呢是由一群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人组成的。然后呢，大家这个脾气秉性啊，包括这个工作方式都非常的不一样，甚至有的人之前是有一些过节的，再加上他们还要面对外界的质疑啊，包括这个项目的巨大压力，所以他们真的是内忧外患一起上。
1: 他们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中国弹道这个问题上面，这个团队到底用了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技术难题的？
2: 就是他们真的是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进去了，嗯，不断的去做这种复杂的轨道计算，然后不断的去模拟仿真每一个可能的这个细节，他们都要反复的去推敲，反复的去验证。
1: 听起来就是完全是一场硬仗啊。
2: 对，就是团队成员之间也会经常因为一些方案啊什么的争得面红耳赤，然后失败了就再重新来，大家互相鼓励，在最关键的时候大家也能够放下私人的恩怨，团结在一起，最后终于设计出了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这个弹道，也为我们的这个探月工程扫清了障碍。
1: 你觉得这个剧在展现这些航天人的日常，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我觉得它特别真实，就是它不光是把测控啊、飞控这些很专业的领域都细致的还原出来了，它还让你看到了这些年轻的航天人在面对压力、面对失败的时候的挣扎和成长。
1: 嗯，
2: 对，它是一个群像的描绘了这个团队是怎么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当中一步一步的学会了担当，学会了协作，然后最终实现了自我的突破，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幕后的英雄们他们的坚守和热血。
1: 好，我们来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啊，演员的亮点。哎，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说这个主演们他们在演这个航天人的时候都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突破。
2: 嗯，这个剧里的演员们真的是完全颠覆了自己以往的形象。你比如说这个屈楚萧，他把自己那种偶像的气质全部都收起来，然后变成了一个穿着工服的有点执拗的这种技术男，而且他这个人物是一个非常有层次。

0: 次感的人物，他的那种从浮躁到沉稳的转变，你是可以真的看到他的成长的。
1: 哎，那其他演员呢？也都有这种脱胎换骨的这种表现吗？
0: 没错，你比如说这个方逸伦，他也是剪掉了自己的长发，变成了一个非常利落的短发，然后穿上了这个工装之后，就整个人变成了一个非常理性冷静的工程师，跟屈楚萧两个人一热一冷，非常的有化学效应。包括这个蒋梦婕，她也是完全甩掉了自己那种柔弱的气质，变成了一个非常果断、非常专业的这个女技术骨干，而且她的那种通信专家的那种气场一点都不输给男同事，所以就是说，这个演员们都真的是让你看到了他们的这个转型的诚意。
1: 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演员团队，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能够把这些航天人的专业感和真实感演得这么到位的？
0: 他们就是不光是在开拍之前，统一的去进行了这个专业的培训，学习了这个航天的知识，然后也去实际的操作了这些设备，包括他们在拍戏的时候都是穿着这个没有任何修饰的这个工作服，也没有用滤镜，每个人都是素颜演出，所以就是说他们的这种服装啊，他们的这种举止啊，都是非常贴合现实的，所以让你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些科技工作者日常的那种状态。
1: 你觉得这个剧在人物的塑造上面有哪些独到的地方？
0: 我觉得这个剧最大的亮点就是它是一个群像的戏，它把这新一代的航天人的成长和老一代的航天人的这种传承是放在一起写的，然后不光是写了这些年轻人在专业上面的成长，还写了他们在面对压力、面对责任的时候的蜕变，包括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他们是如何去引领和扶持这些年轻人的，所以让你看到这个航天精神是如何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的？
2: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3: 点火，起飞！
4: 欢迎新一代智盲人！
5: 我天哪！
6: 不行，炸了！
4: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7: 希望你们可以打起精神，凝结条。
2: 今年的题也不难吧？我们好好加油。
8: 他什么意思呀？到底？
9: 你在我宿舍干嘛？
10: 你来我宿舍干嘛？
11: 你要住这儿？哇！
12: 班中心谁不羡慕你们两个双子星啊？
13: 小英同学，为中国航天而奋斗。哎，
14: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15: 你知不知道鲶鱼效应是毒鸡汤文里的伪科学？
16: 一下就拿捏了。
15: 啊、哦！看完了，下班。
17: 多少人想来都来不了，你为什么不珍惜？
1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8: 不想干就直说。
19: 什么？
0: 报告，违反组合体，数据检测异常。
4: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
3: 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那还干什么？
8: 航天船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6: 我现在倒是想看看，谁还敢小瞧我们？
1: 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2: 走走走！
19: 曾有人说过，中国人是不可能把卫星送上太空的。
7: 航天就是要分秒必争。
5: 中国航天工程完成了从无到有，从落后到领先的跨越，
13: 这就叫一战成名。

0: 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剧集的特色。这个也是我特别想聊的，就是这个《星月征途》，它在这个题材的选择上面有什么独特的地方？然后它这个独特的选择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1: 就是这个剧，它是第一次把镜头聚焦在了航天幕后的这个木星人，就他们是在地面的测控中心，
0: 对，
1: 然后负责这个轨道计算啊，负责这个数据通信啊，这些关键的环节，而不是像以往的这种航天题材的剧，都是讲航天员或者是讲这个火箭的设计，这它是第一次。
0: 哎，那就是这个视角就确实很新鲜，
1: 没错，
0: 对，
1: 因为木星人这个群体其实在之前的这种影视作品当中是几乎没有被挖掘过的，然后这个剧就把这些在幕后保障每一次发射成功的这些工程师们推到了前台，也填补了国产的这种航天剧的一个空白，也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这些航天的无名英雄。
0: 这个剧在制作上面还有什么让人觉得特别用心的地方吗？
1: 就是这个是根据真实的探月工程来进行创作的，然后整个这个故事线它是围绕着这个中国弹道的这个技术攻关来进行展开的，没有什么多余的感情线啊，也没有什么夸张的这种戏剧冲突啊，全部都是非常扎实的技术的挑战。
0: 哦，所以说就这个剧情节奏会很紧凑很真实。
1: 对，就是它是24集讲完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任务的全过程，然后它这个飞控大厅啊，包括他们的这个实验室啊，都是一比一搭建的，所有的这些专业的细节都是请专家来进行审核的，演员们也都提前进组去体验生活，就是每一个台词每一个操作都是真实有据可查的。
0: 那你觉得这个剧在给年轻人传递一些价值观或者说一些精神力量这方面，你觉得有哪些特别打动你的地方？
1: 就是他用一群普通青年的成长，把这个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这个大的事业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了，然后他这个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迷茫和挣扎，也都有他们的成长，让你看到青春的热血和这个担当是怎么在困境当中被激发出来的。
0: 所以说观众很容易就能带入自己的情感。
1: 对，没错没错，而且他播出的这个时机也很巧，正好是中国航天事业70周年，然后又赶上高考季，他不仅仅是点燃了青少年对于科技对于理想的这种热情，也让大家深刻的去体会到了航天精神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可以代代相传的力量。
0: 聊到这儿，其实我们已经能感受到《星月征途》它确实是一部制作非常用心的剧，然后它也很有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夏天最受关注的剧集之一。

0: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这一期的内容啊，我们要来说说厄瓜多尔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厄瓜多尔他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3: 厄瓜多尔其实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算是一个后来者，他们一直到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才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正赛。那之后呢，他们又有4次晋级到决赛区。那他们最好的成绩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当时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力压波兰和哥斯达黎加，然后和东道主德国队一起出线了。可惜在1/8决赛的时候，他们0-1输给了英格兰。在2014年和2022年都没有从小组当中突围。
2: 厄瓜多尔队最近这几年在世预赛南美区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3: 最近两届世预赛南美区的比赛，厄瓜多尔的表现是非常抢眼的。上一届他们最终拿到了第4名，直接压倒了秘鲁、哥伦比亚、智利和巴拉圭这些传统的强队。然后这一届更夸张，他们是在被扣掉3分的情况下，最后还拿到了南美区的第2名，直接晋级。而且他们在整个18场比赛当中只丢了5个球，可以说防守真的是非常非常稳固。
2: 既然说到了这个，那咱们就展开聊一下，就是厄瓜多尔的教练和他的战术理念。我也很好奇，就是这个贝卡塞塞他接手了球队之后给厄瓜多尔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3: 贝卡塞塞是2023年的时候从一位阿根廷名帅的手中接过了教鞭，然后他很快就让球队踢起了实用主义。他强调的是防守反击、定位球得分，还有高位压迫这一套战术。在他的带领下，厄瓜多尔在18场世预赛当中拿到了8胜8平2负的成绩，进14球丢5球，有9场比赛保持零封。而且他们在2025年9月的时候，在主场1-0击败了阿根廷。然后那个时候，恩纳瓦伦西亚，他在自己的第100场国家队比赛当中打入了全场唯一进球，帮助球队直接锁定了世界杯的资格。其实他们还有1-0绝杀巴西、2-1战胜乌拉圭这样的表现，就是每一场胜利都非常的提气。
2: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厄瓜多尔现在的这个阵容都有哪些核心球员，然后他们的整体实力如何？
3: 目前这个厄瓜多尔的阵容里面，身价最高的是凯塞多。他的身价已经达到了1.1亿欧元，而且他只有24岁，已经是世界顶尖的这个位置的球员之一了。
2: 那后防线其他球员怎么样？
3: 厄瓜多尔的这条后防线真的是非常的硬。他们的老门将瓦莱经验非常丰富，然后在预选赛里面有多次关键扑救，而且这条防线的4个人全部都在欧洲的顶级联赛效力，他们的总身价大约是1.2亿欧元。
2: 那进攻线呢，有没有什么让大家特别值得关注的球员？
3: 其实攻击线最大的看点还是队长恩纳瓦伦西亚。虽然他已经36岁了，然后状态也有一些下滑，但是他在预选赛上面打入了关键进球，帮助厄瓜多尔直接拿到了世界杯的门票。他依然是锋线的第一选择，不过厄瓜多尔确实没有什么顶级的前锋。他们在预选赛上面只打进了14球，是南美区前6名里面最少的。
2: 现在这厄瓜多尔队，他们的整体实力还有战术特点，包括面对不同的对手的时候，他们的成绩预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主教练贝卡塞塞给厄瓜多尔打造了一个3中卫体系，然后他的2个翼卫都是那种往返能力非常强的，所以他们其实主打还是防守反击和定位球的战术。而且他们在2026年3-4月份的时候有2场非常重要的热身赛，一场是跟摩洛哥踢成了1-1，还有一场是在少一人的情况下靠瓦伦西亚的点球逼平了荷兰。就是他们面对这种世界杯4强级别的队伍，都能够展现出非常高的战术素养和非常强的防守韧性。然后在一组里面，德国肯定是实力最突出的，厄瓜多尔最主要的还是要跟科特迪瓦去争夺小组第2，所以他们的第一场比赛跟科特迪瓦的比赛就非常的关键，如果拿下了的话，他们小组出线的机会就非常大，如果要是输了的话，最后一轮面对德国就会非常被动。
2: 这么看来，首战科特迪瓦真的是生死战啊。那进入淘汰赛之后，厄瓜多尔的前景如何呢？
3: 如果厄瓜多尔能够从小组出线的话，他们在16强很有可能会遇到 B 组的瑞士、加拿大或者是波黑。那以他们现在的防守表现来看的话，16强应该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然后如果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闯进八强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2: 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了厄瓜多尔男足，从他们的世界杯的经历，到他们现在的核心球员，再到他们面对2026年的展望，真的是一支靠团队靠防守让人非常期待的球队。
3: 好了，那本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4: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2: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4: 再来，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6月1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07年6月10日，首届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开幕，赛事全程约1.2万公里，穿越多国复杂地形，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早的超长距离汽车拉力赛，也成为早期汽车工业与跨国探险的标志性事件。1919年6月10日，在全国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压力下，北洋政府正式下令罢免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三人职务，并释放此前被捕的爱国学生。五四运动取得重要阶段性胜利，推动中国民主革命进入新阶段。1938年6月10日，日军侵占安徽舒城南港一带，在所到之处疯狂烧杀掳掠，残害百姓，制造了一系列惨案，留下了侵华战争中又一段沉重的历史伤痛。1943年6月10日，鄂西会战宣告胜利，中国军队在湖北西部重创日军，成功粉碎日军进攻重庆的战略企图，有力保卫了战时首都安全，振奋了全国抗战士气。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出生，她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建筑师、诗人、作家，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一起踏遍中国15省200余县，系统考察测绘，整理了大量古代建筑，为保护和研究中国古建筑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深度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纹样设计，并参与景泰蓝工艺抢救等重要工作。在文学上，他的诗歌散文清丽隽永，兼具才情与风骨，被胡适誉为一代才女。她以一生的学识与坚守，在中国建筑史与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国际方面，1942年6月10日，纳粹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骇人听闻的利迪策惨案，全村男性被集体枪杀，妇女儿童遭迫害，村庄被彻底焚毁。为悼念惨案中遇难的儿童并保卫全世界儿童权利，后来将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1752年6月10日，本杰明·富兰克林进行著名的风筝雷电实验，成功证明闪电的本质是放电现象，为避雷针的发明与电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慢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淮河以南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江北多云，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3度。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来打开今天的锦囊，我们来说说这个储蓄国债哈，最新一期今天发售了。说到养老规划呢，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距离自己还是很遥远的，但其实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提前布局，悄悄做起了个人养老规划。不过不少朋友都有过这样的困惑，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到底放在哪里更稳妥呢？怎样投资才能兼顾安全和收益？这也是很多人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市民一直在纠结的问题。今年六月份，个人养老理财迎来一项重磅的升级，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了个人养老金的投资产品清单，为大家的养老资金配置新增了一个稳健的选择。就在今天，全新一期的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各大银行也已经同步开放了申购的通道。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这款养老专属的储蓄国债和普通的理财相比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安全性、收益性到底怎么样，普通投资者该如何正确的申购合理配置呢？好，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1: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2: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今天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3: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 在北京市民卢先生看来，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

0: 收益。
1: 特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0: 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2: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
3: 在此之前呢，咱们的个人养老金可选产品主要有四类：银行养老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还有商业养老保险。这几类产品的风险高低不同，收益也各有差别。但是对于追求绝对稳妥、风险承受能力很低的投资者来说，一直没有一款风险最低、几乎零风险的兜底产品。而储蓄国债的加入就刚好补齐了这块空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储蓄国债可以说是养老资产配置里最稳妥的安全底线。业内专家也给出了配置建议，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养老资金配置国债，牢牢守住本金的安全，剩下的资金呢，再根据自己的风险。

0: 不齐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
1: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0: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1: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0: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0: 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好，这里是爱你在路上，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说说这个饮食小知识哈。生活里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健康小细节，就拿我们日常吃饭这件小事来说哈，每个人的进食节奏都大不相同，有人呢狼吞虎咽快速就餐，也有人是细嚼慢咽从容用餐。很多人一直好奇说，吃饭的快慢节奏到底会不会影响饱腹感，是吃得快更容易觉得饱，还是慢慢吃饭才更容易产生饱腹的感觉呢？
1: 早上起床肚子空空，饥饿感扑面而来，直到吃下热乎乎的早餐，饱腹感才慢慢涌上来。但身体是怎么得知我们吃饱了的呢？从第一口开始，吃饱了的信号就已经在传递了，食物从口中进入食道抵达胃里，胃像气球一样慢慢扩张，胃壁中大量错综复杂的神经在感受到这种扩展后，会把信息传给脑干和下丘脑的迷走神经，这是大脑中的主要部分，掌管着食物的摄取。不过这只是饱的第一个信号，真正让你停下筷子的是激素，有超过20种肠胃激素会参与到消化过程中，它们随着血液流向大脑中的下丘脑，逐渐强化吃饱了的感受。其中有个关键角色，胆囊收缩素，它是由上小肠的细胞通过食物刺激产生的，当它到达下丘脑时，会降低你吃食物时的满足感，从而产生饱腹感。胆囊收缩素还会减缓胃排空的速度，让胃保持鼓鼓的状态更久，这也是为什么狼吞虎咽的人很容易吃撑，因为大脑还没来得及收到饱了的信号。一旦血液中有了营养素和肠胃激素，身体就开始分泌胰岛素，进而刺激瘦素的产生。瘦素会影响下丘脑中两组对饥饿感非常重要的神经元，压制住饥饿感，于是再通过激素迷走神经、脑干以及下丘脑这一连串的沟通和信息交换后，大脑收到了明确指令，我吃饱了。
2: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3: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4: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科特迪瓦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时隔12年之后再次杀入世界杯，这次他们希望能够用全新的阵容、全新的面貌来洗刷掉过去那黄金一代留下的遗憾。
3: 没错，对于科特迪瓦队来说，确实是一届非常值得期待的世界杯。
4: 首先啊，就是科特迪瓦队这次时隔多年再次闯进世界杯，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
3: 其实科特迪瓦队曾经是非洲足坛非常让人闻风丧胆的一支劲旅，尤其是他们有德罗巴的时候，从2006年到2014年这一段时间是德罗巴和亚亚图雷他们的时代，那时候科特迪瓦连续3届杀入世界杯，但是呢他们都止步小组赛，最终的成绩是3胜1平5负，
4: 看来他们运气也总是差了那么一点。
3: 确实，他们连续3届打进世界杯，但是呢他们每次几乎都被分到死亡之组，你想2006年跟阿根廷荷兰一组，然后2014年又被希腊在最后时刻逆转，就是那一批人他们把科特迪瓦足球带到了一个之前都没有过的高度，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办法突破小组赛这个瓶颈。等到德罗巴、图雷他们那一批球星退役之后呢，科特迪瓦就进入了一个低谷期，连续缺席了2届世界杯，直到他们在本土举办的非洲杯上由法埃带领，终于重新夺冠，这才是他们真正的转折点，也是他们新的时代的一个真正的开端。然后这一次呢，预选赛科特迪瓦是在非洲区的 F 组，他们10场比赛8胜2平，狂进25球且不失一球，
4: 对，
3: 早早的就锁定了世界杯的席位，这也是新一代的球员他们的机会去实现上一代人没有完成的梦想。
4: 说到这儿，那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科特迪瓦队现在的这个阵容，他们有哪些球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3: 现在的这个科特迪瓦队总身价是达到了5.17亿欧元，他们的攻击线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比如说莱比锡的前锋扬迪奥曼德，他的身价是达到了7500万欧元，是队内身价最高的球员。然后曼联的边锋阿马德迪亚洛，他的身价也有5000万欧元。
4: 这个攻击线的配置真的是很豪华呀。
3: 对，更让人惊喜的是国际米兰的前锋博尼，他在最后时刻完成了规划， 这个22岁的小将本赛季随国米夺得意甲冠军，在各项赛事出场46次，打进7球并送出8次助攻，然后再加上比利亚雷尔的佩佩，还有前巴萨球星凯西在中场的梳理，后防线上有罗马的恩迪卡和亚特兰大的奥迪龙，门将是前法国青年队国门拉风，整体来看这个阵容可以说是非常均衡而且是很有实力的。
4: 没错，那科特迪瓦队的整体实力和他们在这次世界杯小组赛上的前景你是怎么看的？
3: 主教练法埃其实是给科特迪瓦打造了一个非常稳固的防守体系，他们在预选赛中10场比赛全部零封对手，就这条防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稳固，然后他们在中前场更多的是依靠球员个人的能力去解决问题。
4: 听起来是一支非常有韧性的球队，但是没有世界杯经验会不会是他们的一个隐患？
3: 这个担心很有道理，因为他们确实是整支球队大部分的球员都没有踢过世界杯，
4: 对，
3: 所以经验上面是比较吃亏的。然后他们这个小组德国肯定是实力最强的，那另外两个对手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其实也都不简单，所以他们想要出线的话，首战对阵厄瓜多尔就非常非常关键。
4: 嗯，
3: 如果能够拿下的话，那他们就掌握了出线的主动权。
4: 是的，
3: 而且他们历史上面4次参加世界杯，3次都没有从小组出线，所以这一次对于他们来说最起码的目标就是要打破这个怪圈。然后新一代的球员比如说伯尼，比如说迪奥曼德，他们也希望能够去弥补当年德罗巴那一代的遗憾。
4: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科特迪瓦国家队从黄金一代的遗憾到新的希望的崛起，然后也聊了他们现在这个非常豪华的阵容以及他们这次在世界杯上面的一些机会和挑战。
3: 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5: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

0: 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

0: 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
1: 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
0: 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0: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3: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8: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0: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0: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4: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2: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1: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3: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4: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3: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15: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6: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7: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6: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8: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9: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8: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20: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4: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22: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2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22: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

0: 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2: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3: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4: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0: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 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十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5: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5: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宣城 FM 103.6，
9: 宁国 FM 104.4，
8: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 88.7，
8: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 99.5，
8: 岳西 FM 95.3，
9: 宿松 FM 106.8，
8: 黄山 FM 103.6。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又是一年毕业季，此时的校园弥漫着温馨而感伤的离别气息，阳光明媚，回忆斑驳，那些爱过、恨过、哭过、痛过的青春也将被永远定格。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属于毕业季的离别之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何炅演唱的《栀子花开》，清新自然的曲调仿佛让我们闻到了空气中飘出的栀子花香，感受到一种淡淡的离愁别绪。

0: 们来听电视剧《夏至未至》的片尾曲《最初的记忆》，台湾歌手徐佳莹用饱含故事的声音，将我们带回那个充满香樟气息的校园。
1: 雨过天晴之后。

毕业了，又将开始一段新的旅程，带着踌躇、兴奋、憧憬起航。我们来听小虎队的一首老歌《放心去飞》。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毕业季的来临，多少人不舍，但内心却又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来听李易峰演唱的《年少有你》，歌曲充满对青春年少时的回忆，略带淡淡忧伤，令人感动。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在选择与前进的道路上，成长也在不知不觉地进行着。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不说再见》，这是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的主题歌，歌中唱出了他们对青春主题的理解。

毕业了，青春散场，人生的下一场也将徐徐开幕。虽然大家各奔东西，但友谊却仍将继续。我们来听陈奕迅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曲《最佳损友》。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呢会重播。今天啊是我们中考特别节目，稳住心态，静待花开。高考是落下了帷幕哈，那中考呢又即将起航。2026年中考将于6月14号，也就是本周日会正式开考。中考生相对于高考生来说呢，处在青春期的早期，心理尚未完全的成熟，抗压能力相对较弱。那么临考前夕，不少的考生会陷入相似的困扰，觉得还有很多没有复习，但是翻开书又看不进去，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还有的孩子呢，是明明做了很多题，却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了，甚至开始出现了万一考砸了怎么办的想法。除了孩子哈，很多的家长可能这个时候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啊，不敢多问，不敢多说，很害怕一句话

0: 就会给到孩子增加压力，全家的气氛呢都会跟着紧绷起来。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开设了中考考前心态护航专场，我们邀请到合肥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理事、国家高级心理危机干预师张明老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做考前的心理疏导、临场心态指导以及亲子关系的调试。我们欢迎张老师，也请张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张明。我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我们每个人在重要的考试前都会紧张、担心甚至焦虑，这是非常正常的反应，不是你一个人在紧张，大家都一样。初中三年呢，你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考试前最重要的其实是心态的稳定。今天啊，我们会陪你一起，让我们把心态稳稳地安放好，这样才能够发挥出你最好的实力。
0: 嗯，有张老师这句话，我想我们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家长和学生哈，可能都是可以把心放肚子里了，吃了一颗定心丸哈。那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哈，比如说你现在是学生，你有一些考前的紧张、失眠、焦虑啊，害怕发挥失常的困扰，作为家长你可能不知道

0: 现。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今天是我们中考特别节目稳住心态静待花开。最近有很多的一些初三同学反馈啊，说越到最后几天感觉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啊，翻开书本觉得很陌生，越学就越慌。很多孩子会有这种自我怀疑哈，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基础太差，或者说是复习不到位。那我们想问一问张老师哈，当孩子有了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是不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呢？
2: 其实很正常。这是典型的考前的假性遗忘。几乎啊，90%的考生在考试的前几天都会出现这种，有些知识好像突然想不起来了，有些知识记不全了，并不是你真的忘了，而是呢，我们长期的高强度的复习之后，我们大脑处于一种保护性的这个疲惫的状态，所以呢，它就会暂时屏蔽掉一些记忆，来给自己的大脑来进行减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你所会的知识一直都在，只是当下这个时间没有提取出来。
0: 其实也就是说大脑知道，你最近复习比较辛苦，对吧？但是也得保持点这个实力啊，用在考场上。所以呢，它就是强迫你稍微的去做一下这样的休息，对不对？短暂性的让你遗忘，不是说你真的就已经会把它忘掉了哈。这么来说的话，我觉得听完了心里就会觉得特别的踏实了。
2: 是的，真不是安慰大家。其实事实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时候往往都是你比较疲惫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发现，我睡一个午觉，或者是睡一个比较好的一晚上过去之后，那个知识就回来了。所以说我们在考试前和考试中的时候保持好的休息是非常重要的，要有规律的睡眠。睡觉并不是仅仅为了让大脑恢复不疲惫的状态，而是说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白天学习的知识得到一个很好的巩固，把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
0: 这样的话就能够在考场上的时候把我们学到的和以前复习到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给它运用出来啊。
2: 是的。
0: 那这么来说的话，就是给孩子们让他们感觉到就可以放心了哈。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同学会纠结说，学不进去，坐不住，是不是就自己太懈怠了，是不是要强迫自己硬撑着去刷题或者是硬学呢？
2: 不建议硬撑着。其实考前最后的时间比拼的并不是我们学多长时间刷多少题，而是说学习的效率和你稳定的身心状态。那长时间的复习之后坐不住学不进去，它其实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就说明我们需要休息。那这个时候用高效的休息来带动高效的学习才是比较明智的选择。考前的冲刺阶段我们可以去临时的去巩固我们学习的知识点，但是绝对不能够牺牲正常的作息。
0: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要劳逸结合哈。那可能有些人会比较困惑，就是说这个休息和看书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分配怎么样是最合适的呢？
2: 我们一般人呢保持专注度啊，一般在极限就是50分钟。那么有的人可能会短一点，30分钟、40分钟。所以当你一旦发现，我自己坐不住了，走神了，专注力已经不好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停下来休息。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每50分钟就设定一个休息的时间，强制休息，休息时间设置为10分钟。那么我休息前面的5分钟可以用来跑跑跳跳运动一下，恢复一下，放松一下身心。那后面的5分钟可以来自由安排，保持这样的一个学习节奏。那休息过后之后呢，再投入学习，你的状态不会中断。只有我们处在专注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学习效率才能够得到保障。那低效的这种埋头的苦读，然后 硬撑着，其实只不过是自我的消耗。
0: 嗯，是，只是说，看起来好像是在学习，对吧？但是这个效率可能并不好，而且像张老师说的，这还是一种自我。

0: 我消耗啊，反而是得不偿失。那也是看到有一些孩子会在考前，比如说家长会说不要紧张，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完全不紧张，完全放松才会考好呢？
1: 并不是，
0: 嗯，
1: 其实我想跟大家讲，紧张并不是我们的敌人，相反，它是朋友，因为紧张是正常的表现，
0: 嗯，
1: 说明我们很重视这件事情。任何人在面对重要的事情、重要的考试的时候都会紧张的。那适度的紧张反而会让我们能够集中注意力啊，反应更灵敏啊，做题更细心。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在丛林中狩猎的人，那他是不是只要保持紧张，他才能够时刻警惕危险？而那些放松的人呢？
0: 哦，
1: 没有警惕危险的人，他是不是
0: 察觉不到危险已经到来了？
1: 对，他就会更危险。
0: 嗯，
1: 所以紧张其实是我们的帮手，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调，他可以帮我们调动全部的注意力，
0: 嗯，
1: 来应对我们面前的考试。那带着紧张来专注的答题，其实才是最棒的、最好的应试状态
0: 啊。是这么来说的话，就是你适度的紧张其实是在提高你的注意力。
1: 是
0: 啊。好，那我们看到还有人会有问题哈，说不看书吧，可能会对自己会有苛责，看书呢又看不进去哈，就是会觉得有些内耗。那怎么样的给自己一个好的心理暗示呢？
1: 哎，在我们面对考试的时候一定会有压力，难免就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啊，会有负面的念头啊，比如说哎呀不想学了，好累啊，然后临时抱佛脚也没啥用啊，那种这种负向的念头出现了之后呢，我们要把它想象着要转成正向的心理语言、心理念头，比如说哎，我是考生，我已经准备好了，最后这几天能学多少是多少，学到一点是一点，就赚到了，所以就拼了这几天，考完试就能放松了。
0: 嗯，
1: 哎，我还跟同学约好了一起在某某高中见面。哎，这样转换成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念头，哎，我必须加油。
0: 嗯，
1: 对。
0: 哎，这么来说的话，就听起来就充满着希望的感觉啊。
1: 对，
0: 就是刚才张老师说完了之后，我想很多孩子可能会有一种感受，哎，就好像有一种畅想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0: 张，这也是考前的一个高频的一个困扰。那接下来我想请张老师帮我们来深度的去解析一下，就是孩子们面临的这个焦虑情绪。
1: 好，先给大家一个安心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99% 的人在考试前考生都会有这种焦虑的体验。所以说你是完全正常的，把心放在肚子里。
0: 你不是一个人紧张是吧？
1: 你不是一个人。所以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很反常识的这样的一个定律，那简单的讲就是适度的焦虑，哎，反而是人表现的最好的时候。哎，完全不紧张反而你容易松懈。那过度的紧张呢才叫失常。比如说像正常的紧张焦虑，哎，心跳会加速啊，然后手心会出汗啊，它不是说身体在报警，也不是什么负面的信号，反而是告诉你我的身体已经准备好了，
0: 准备好去应战了是吧。
1: 对，因为考试也像是一个场战争对吧。那肾上腺素在分泌，帮你进入了应战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紧张不是你心态差，就是你的身体在说你准备好了，我有能力应对面对这场考试。
0: 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就特别好。其实很多的家长会跟孩子说，哎呀不要紧张对吧。或者小孩说，哎呀紧张来了怎么办，好像我们就有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把这种紧张这种焦虑去当成了敌人。
1: 是，
0: 那当成敌人的话，可能我们要有更多的精力去跟他去对抗。那尤其比如说在考试的时候，一半的精力在答题，一半的精力可能是要去对抗这种紧张和焦虑的情绪。
1: 是的。
0: 但是哎，如果是朋友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朋友是给我提供帮助的对吧，他好像是来陪着我们去考的。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我们就不用过度的去排斥这样的焦虑和紧张了。那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同学，他在那种特别紧张和焦虑的情况下会出现大脑一片空白，手心冒汗哈，然后就是完全甚至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躯体反应。那我们怎么去判断他是属于正常的焦虑还是属于焦虑过头了呢？
1: 其实我们日常说的啊，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这种过度焦虑啊，其实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那心理学上呢，我们叫做压力性的反应。过度的压力性反应，比如说像持续性的失眠，就影响到你睡觉了，连续多天整夜都睡不着啊。或者是有明显的刚刚你讲的躯体化，就是心身症的反应。那头疼啊，然后胃痛啊，恶心啊，胸闷啊，手抖啊，这些影响到写作业了这种。那还有一些是负向的念头，它反复的出现，就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灾难化的场景，控制不住的去想，哎呀考不好我这个人生就完了，等等这样子的。还有一些就是认知功能受影响，像您刚刚讲的我大脑一片空白，我专注力完全没有办法集中了，那这些都属于说过度的这种压力性的反应。如果通过一些常规的方法我调整了之后还没有缓解，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立刻采取一些干预措施。
0: 那刚才已经提到了哈，就是一些这样的表现，它就是属于一种比如说是过度的焦虑。那如果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些情况，那对于这个孩子和家长来说，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
1: 像这个时候呢，孩子们一定是要向父母向老师去求救的。那新生的症状，尤其是像躯体化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就一定要去看医生。就自己调整不了了之后，就一定要去找医生帮忙。那另外的话呢，我还建议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着一起进行舒压的反应，舒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可能听咱们节目的也有一些今年不参加中考的一些家长还有一些学生。那我们就要提前有一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不要等到非常的严重的压力反应了再来调整，那样对考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耗。所以提前的一些预防措施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知道考前除了学习之外，我们还有三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哪三件呢？
1: 第一个就是规律的作息，规律的休息。第二个是规律的饮食。第三是规律的运动。这是学生自己其实就是可以做到的。休息它包括我们学习间隙的小的休息，也包括午休和晚上充足的睡眠。而规律的饮食呢，就是要保证我们能量的摄入，规律的运动。所以我在这

0: 所以特别建议大家在学习的期间，哎，备考的期间，可以做一些跳绳。
1: 跳绳，
0: 对，那又方便操作，哎，跳个3-5分钟。那这种垂直的运动，既可以放松身心，又能够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它跟我们的前庭的这个发展有关系。上下的运动是有这样子缓解身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那我们在长时间的学习的过程当中，眼睛呀、大脑啊，然后肩颈啊，都是会比较疲惫的，会有这种酸痛啊、不适的这种生理反应。我们可以借助一些方法来进行舒缓。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小方法啊，像眼睛的放松呢，很简单，三步啊。第一步是我们可以盯着手指，那从由近到远，再由远及近，那这样为一组，我们可以做3到5组。第二步呢，就是闭上眼睛，然后让眼珠在眼睛里面先顺时针转3圈，画圆转3圈，再逆时针画圆转3圈。然后呢，可以画方，顺时针
1: 画
0: 方，画
1: 方画圆，我是跟着做。我一听到画方，我在想我要怎么画方。
0: 对，你尝试一下，哎，找4个点，这样哎，平行运动过去，平行和垂直运动，就是也是顺时针画三个方，再逆时针画3个方。那第三步呢，就是把双手给搓热，使劲的搓热了之后呢，把它放在眼睛上，这样热敷5秒钟
1: 啊，就是让眼睛得到舒缓，是吧？
0: 对对对，可以让眼睛得到舒缓，是非常有效果的。那么，对于肩颈的话呢，我有一个比较我自己常用的一些方法，可以打开你的一个喜欢的音乐，欢快的，那跳一个肩舞。
1: 肩膀舞是吧？
0: 对对对，肩膀舞。那你坐着就可以去进行，那其实很简单，那大家可以听我的口令啊，就是哎，左肩向上，右肩向上，左肩向前，右肩向前，然后轮流向前，同时向
1: 前，
0: 对对，再来左肩向后，右肩向后，然后轮流向后，同时向后。
1: 这样做完了之后会感觉到这个地方很放松的感觉啊。
0: 对，是很放松的。那再配合音乐的话，那你就可以随时的，你不一定非得按照我的这种上下这样子，你可以前后交替着来做，根据这个音乐的旋律，既能够放松身心，也能够放松我们的肩颈。
1: 对，是。就刚才说完了之后，其实我觉得你不一定非得是像按照老师说的是向前或向后，对吧？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让它活动起来啊。
0: 对， 对，
1: 就是身体整个是放松了，可能我们的这个心里也会放松很多，内心也会舒缓很多。好，我们刚才张老师给到我们是满满的干货啊，我们再带大家再来复习一下哈，就是说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眼睛啊、大脑啊、肩颈啊，出现一些酸痛啊，或者是想要休息的方式，刚才张老师教我们第一个就是盯手指，是吧？就是集中看着你的一根手指，然后由远到近，由近到远，
0: 对，
1: 这样是会放松我们的眼睛。是吗？
0: 对对，让你的眼廓肌得到一个放松，因为我们盯着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盯着书本，它的这个距离是一样的，是固定的。那么我让眼睛的眼廓肌由远及近，由远及近，这样其实就是告诉大脑，我的眼睛，是这样子可以得到，
1: 就是我有变化，有调节，这样子，是一个按摩，好。刚才说的是第一个是盯手指，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可以做3组。还有呢，就是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呢，就是顺时针、逆时针的，就是画圆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呢，画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画方可能是有一点点难度
0: 啊。
1: 还有就是双手搓热，捂住自己的眼睛5秒钟。其实这也就是像热敷一样的，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肩颈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是欢快的音乐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对，大家可以把这个方法啊给它用起来，好。那刚刚张老师在提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一个词儿哈，就是说有的孩子他总是会出现，比如说反复出现，万一考砸了怎么办哈？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会容易出现一些内耗，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睡不着的时候，可能大脑就会开始胡思乱想，会觉得哎呀，辜负了老师，辜负了父母怎么办啊？没有发挥好未来的人生怎么办啊？像这样的一些负面念头。

0: 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快速叫停吗？
1: 嗯，有这种负面念头是很正常的。
0: 嗯，
1: 对，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学会转念，
0: 转念，
1: 对，非常重要。嗯，那就是把负面的这些这个念头啊，这些动机啊，然后转成正向的。
0: 嗯，
1: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有灵魂三问。
0: 哦，
1: 第一问，先问自己，
0: 嗯，
1: 我考砸的概率真的像真的有那么高吗？对吧？我们日常，我平常的模考的成绩是多少？
0: 嗯嗯，就是我对自己其实心里是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的，
1: 你是有一个秤的，你因为它是有个基线的，
0: 对，
1: 就这个基线来自于你平常的模考嘛。
0: 嗯，
1: 然后第二问，问自己，就算我某一科真的没有发挥到完全的实力，那是不是整科都砸了呢？那中考看的是综合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是总成绩，而不是某一科的
0: 单科，
1: 对，
0: 嗯，
1: 单科的完美。那第三问，到底这是我的想法还是事实？
0: 嗯，
1: 对吧？因为是因为考试还没有来，
0: 对，
1: 那一定是你的想象，
0: 想象的，
1: 是的。那嗯，如果我想出来，如果我想的是我想象的，那就是它是可以是坏的，
0: 嗯，
1: 也可以是好的，
0: 嗯，
1: 那说不定我可以超常发挥呢。
0: 对，是，就是你看你想的是往不好的方面去想，对不 对,
1: 对，
0: 那其实你也可以往好的方面去想嘛，
1: 是,
0: 是吧。嗯，
1: 如果我超常发挥了，是不是很开心？
0: 对，是，所以我们就不要自己吓自己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把注意力要从你担心的那个结果拉回到，
0: 嗯，
1: 哎，我现在做好当下，
0: 嗯，
1: 那此刻的这个稳住状态，
0: 嗯，
1: 就是我们胜利了。
0: 对，是的。嗯，其实刚才张老师也说到了，就是如果你偶尔闪过去了一下这样的念头，这其实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你很重视它呀，你都是每个人都是期待自己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嘛。
1: 是的。
0: 但我们说，如果你的大脑当中总是反复出现的话，张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方法，就是灵魂三问哈，就是问自己三个问题，
1: 嗯，
0: 你也可以给它写下来。第一个就是问问自己，我真的考砸的概率有那么高吗？对吧？
1: 嗯嗯，
0: 这其实就是来自于，比如说平时的模考，或者说你对自己的这个水平大概是有一个了解。第二个呢，就是问自己，万一我真的哪一科没有考好，它真的会影响我的这个整体吗？也不一定，对吧？因为它看的是你的综合的。第三步就是问我这些想法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
1: 嗯，
0: 那既然都是想象出来的，我们能想不好的，我们也可以往好的方面去想。
1: 是的，
0: 嗯，
1: 你可以控制。
0: 嗯，是，也就是说，万一这个考得不好这样的念头来了之后，不要跟他打架，而是用这灵魂三问法来问问自己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哈，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微信平台上小云哈，他说考前很想哭，压力很大，怎么办？
1: 嗯嗯，其实是可以哭的。
0: 嗯，
1: 就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家长会说，哎，不要哭，或者是日常劝别人都是，
0: 嗯，
1: 哎，不要哭啦，没关系的。
0: 嗯，
1: 实际上想哭就哭出来。
0: 嗯，
1: 但是呢，不要让任由自己陷在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
0: 嗯，
1: 你可以告诉自己，我可以哭多久。
0: 哦，
1: 嗯，你想哭五分钟还是哭十分钟？
0: 嗯，
1: 对，然后到了如果不够，
0: 嗯，
1: 把它哭到五分钟。你就发现，哎，我要哭那么久吗？
0: 哦，就是啊，可能我先可以给他设定的时间长一点，到后面时候我发现我也哭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1: 对，对，对，
0: 其实说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情绪是可以去通过哭来释放的，对吧？
1: 对，
0: 适度的去宣泄自己的这个情绪，它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这种减压的方式。可能你哭一哭之后，哎，反而你把压力就卸下来了，更能够轻松的上阵了嘛，是吧？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好，那刚刚呢，在这个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提到的其实就是张老师告诉我们哈，就是你接纳比对抗是更有力量的。那听完了这个讲解，我也相信屏幕前啊，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考生和家长可能都会舒缓很多啊。考前的紧张慌乱甚至有一些小烦躁，它全部都是你的身心为了大考在做准备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不代表就是说你出现这个问题是不对的，是不好的。那我们不用去根除所谓的负面的情绪，我们学会共处，借力发挥就好啊。好，那时间关系哈，上半段的内容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了。那下半时段呢，张老师会给我们带来实用的应考心理急救的小妙招。那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今天是我们的中考特别节目《稳住心态，静待花开》。在上半时段啊，心理咨询师张老师呢，带领我们识别了考前状态，也让我们明白了考前焦虑不是问题，而是身体的备战信号，也教会了我们如何用正据检验法灵魂三问哈，打断我们万一考砸了的灾难化的思维。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和我们互动，可以搜索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发来你的答案。观看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留言，收听收看节目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上半场啊，我们解决的是思考啊，是想象的问题。那下半段呢，我们就具体到如何去做哈。那除了一些心理的内耗，那么在考前睡眠啊、作息啊、饮食也是很多孩子会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些困扰。我们也想请张老师在这个时段来给我们分享一些能够日常可以落地的一些实操方法。
6: 好的。那我给大家提供四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啊，方法一呢叫做晨间的正向启动法。
5: 晨间的正向启动法。
6: 对，
5: 就是早晨起来是吧？
6: 对对对，早晨起床之后的正向启动。那我们每天起床之后呢，就可以对着镜子啊说三句话。我今天状态不错。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可以正常发挥。然后呢，我们做一个加油的动作。这背后啊，是心理学的积极自我暗示和用身体姿势改变情绪状态的原理。第二个方法呢叫做474呼吸法，就是数字474。任何的时候只要你觉得哎心不够静啊，有点烦躁啊，不够专注啊，那这些方法都可以用。那很简单，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屏息7秒钟，再用嘴巴呼气4秒，我们做3到5轮，你会发现哎，非常快速的就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可以用来平复考前5分钟的这个心跳加速，也可以帮助我们入睡。
5: 刚才说了两个方法哈，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是吧，就是给自己一个好的心理暗示。第二个就是一个呼吸法，四七四，第一个四呢说的是我们吸气4秒，
6: 是
5: 七呢指的是中间我们屏住呼吸，不要直接把气吸到肚子里马上就给它吐出来了啊。第三个四呢就是说我们在呼气啊，然后四吸气4秒，屏住呼吸7秒，然后再呼气4秒，然后做3到5轮是吧？
6: 对的。那方法三呢是叫做焦虑变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不好的焦虑的这个念头啊写下来。比如说我复习的时候哎总是冒出来说哎呀万一考不好怎么办，哎这个题太难了我做不好怎么办啊。有很多很多的负面想法的时候你根本就静不下来。
5: 对，
6: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出一张纸，把我们所有现在担心的这些想法全部都写下来，但是呢不加评判。那对自己说我把这些担心先放在这些纸上，这些纸上面。
5: 焦虑变迁法也就是变迁纸是吗？
6: 对对对，
5: 就是我把我的焦虑

0: 写在这张纸上，便签纸上啊、嗯。
1: 是的，那我先放在这里，我先继续复习。那这是心理学里面的叫做外化技术。研究表明呢，把焦虑外化到纸上，就能够显著的降低大脑的这个认知负荷，让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加的集中注意力去做当下的事情。其实最后你会发现，我们99.9%的担心都不会成为事实，
0: 都不会发生，
1: 对，
0: 都是来自于大脑在吓我们，是吧？
1: 是，都会是胡思乱想。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把它写下来，哎，放在那个地方。考完试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底哪些担心成真了。它是不是变成有趣的一件事情？
0: 就是说我们确实会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好多事儿可能放在我们大脑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是哎呀越想越害怕，就是越来越吓唬自己。可是可能当你跟别人聊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把你大脑的想法说出来了之后，在跟别人对话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自己说通自己，发现哎好像也没有多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对吧？
1: 是的，是的，这也是一种外化技术。
0: 外化技术啊，就是说可能有些同学说没有办法跟人说，对吧？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写出来，就把你大脑里边的胡思乱想的一些想法给它呈现在纸张上。
1: 是的，没错。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当我们感觉到很疲惫不够专注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组简单的调节动作。快速的跑动。
0: 快速跑动是真的要出去跑是吗？
1: 你可以出去跑一段，也可以在家里面快速的原地的跑。
0: 原地跑。
1: 对对对。然后呢，制造我们这种心跳加速、短暂缺氧的这个，就是呼吸不了的这个状态。对，当我们跑步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不就是有一种
0: 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当我们呼吸不了，哎，缺氧了，闭着眼睛从一数到100，你可以跟着你那个心跳，那心跳不是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的，你根据那个心跳去数那个心跳，数到100，然后再从100。数回来，数到一就倒着数。那在倒着数的过程当中，要让自己的嘴角是上翘的，就是说保持这种微笑的状态。
0: 微笑，就是我在这时候我有点快受不了的时候，我还要保持一个微笑的状态。
1: 对对对，把嘴角向扬。这是为了让我们大脑中的这个阿尔法波占据主导。当阿尔法波占据大脑的这个主导地位的时候，我们会同时处于专注、放松、愉悦的最佳的这种身心状态。那把这种身心状态投入到学习当中，你就会有非常高效的学习回报。
0: 这确实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家里原地的快速的跑动，对吧？就是可能不是说一定要你要，当然我们肯定是要提醒大家哈，你不要真的是缺氧，只是说你去找一种这样子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平时跑步跑得气喘吁吁的那种感受，
1: 对， 对， 对，
0: 对吧？
1: 就是气喘吁吁，
0: 哎，去找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你闭着眼睛从一数到100，然后从100再往回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再保持一个嘴角上扬，这就是在调节我们大脑的状态，也就是张老师刚说的，这个时候会让我们同时处在专注、放松、愉悦的身心状态当中，是吧？
1: 是的。
0: 这说完我就想马上做一下，我觉得这很神奇哈，大家可以试一下。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量力而行啊。
1: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叫做我们可以称之为积极心理剧的想象，也可以说是在大脑当中放一个正向的电影。比如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不要去想题，而是像放电影一样想象自己从容的走进考场，然后顺利的答题。遇到难题的话呢，也冷静下来思考也能答对。最后微笑交卷，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积极的细节化的画面，它能够构建非常积极的心理预期。
0: 对，就是刚才我听这个张老师说的时候，就是从早上起来开始给自己打个气，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到你的学习复习，然后怎么保持一个专注的状态，然后再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积极的想象，真的是非常落地、非常全面可实操的方式和方法了哈。那大家可以运用起来哈。方法一呢，就是早上起来的一个正向的心理暗示；方法二呢，就是4-7-4的一个呼吸法；方法三呢，就是你焦虑的时候，你可以拿一 张便签纸，把你的焦虑给它写在纸上，叫做外化的技术啊。方法四呢，就是你可以快速跑动啊，让自己处在这种气喘吁吁的状态当中，然后从一数到一百，保持嘴角的上扬，让自己处在专注放松的状态。还有就是晚上入睡之前，想一想美好的事情，给自己放一部比较愉悦的、比较积极的一部电影，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太全面了哈。那考前啊，一半的压力可能孩子是承受的是自身的压力，可能还有一半是来自于家庭所给予的。
1: 是的。
0: 那有些家长可能在孩子考试之前有很多的关心关爱啊，但是可能无意当中会给到孩子一些压力。那么哪些话语、哪些行为是需要去规避的呢？
1: 这里就要提醒很多的家长啊，就我们在备考的这个的阶段呢，就少去纠结一些日常琐事了，不要去抓着一些学生的细节，那少一些消极的想法和一些负面的语言，不争吵，不指责。

0: 的动力。
1: 哦，
0: 嗯，如果孩子真的斗志不足，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就是要鼓励他，
1: 嗯，
0: 我们还是会鼓励大家，让孩子在最后一阶段还是要冲刺一把，拼一把，
1: 嗯、
0: 因为他未来会感谢自己。
1: 嗯嗯嗯。那么就是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争吵、不指责、不偏激，是吧？然后也不要去说考不好没关系的话，还是要去给孩子一些鼓励，
0: 正向的鼓励。
1: 对，正向的鼓励。那有些家长他也会有一个担心，就是说到底要怎么去做？就是说，哎，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说，那我是不是，哎呀，就说些什么呢？可能有些家长他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去说些什么，是不是全程、嗯？比较沉默就是最好的陪伴呢。
0: 其实这段时间家长啊，我们全家人都要保持一个同步，
1: 嗯，
0: 就是孩子是考生的角色，那么我们家长也要转换角色。
1: 嗯，
0: 你是什么呢？你是考生家长。
1: 嗯，
0: 你要以考生家长的身份跟孩子相处，家长也是要去多想开心的事儿，
1: 嗯，
0: 多说好话，
1: 嗯
0: 嗯，然后多做一些正向的，对双方都能够产生正向影响的事情。
1: 嗯，
0: 那要兼顾双方的心情，我们要全力的去打造一个温馨的正向的家庭备考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有的家长就像您刚刚讲的，可能比孩子还要焦虑，
1: 还要紧张。
0: 对、嗯、那是要去很注意的，因为他是那个努力的人，
1: 嗯，
0: 他正在努力，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要去影响到考生，你自己要注意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1: 嗯
0: 那生活上呢，要考虑要照顾好考生的作息啊、饮食啊。那其实每天晚上孩子洗完澡之后啊，睡前其实可以帮孩子去做一些哎梳梳头、
1: 哦、
0: 嗯，可以放松放松肩颈、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既能够让身体大脑能够舒缓一下放松一下，也能够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说什么，那你支持无形的行动的支持、
1: 嗯、
0: 可能比语言的力量更要大一些。
1: 嗯，是有很多的家长会面临一个问题啊，说孩子在考前很容易烦躁、
0: 嗯、
1: 会发脾气或者拒绝和家长沟通、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家长可能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了、嗯、是哄着呢还是躲着呢？
0: 是这个时候孩子有负面情绪，有这个很大的压力是很正常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接纳他的情绪、
1: 嗯、
0: 孩子烦躁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试图以理服人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对，更不要说你比孩子的脾气还要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还是那三个想好的念头，要说好话。
1: 嗯
0: 啊，做好让对方感受好的事情。那可以说，哎呀，我的宝贝有点累了，是吧？那我们要不一起，我们俩去跑个步、
1: 嗯、
0: 运动一下放松一下、
1: 嗯、
0: 带你去吃顿好的去、
1: 嗯、
0: 然后我们吃个冰淇淋、
1: 嗯、
0: 哎，其实用这些方式能让他感受到你就在他身边，你支持他，你接纳他。如果他想自己调整，也允许他一个人待着，他只要能自己调整过来就可以、啊
1: 嗯、
0: 那只要我们的情绪被看见、被允许、被接住，实际上你父母就起到了一个分担的作用。
1: 嗯，其实也就是说，孩子在考前，他比如说烦躁发脾气、
0: 嗯，
1: 我们家长不要去关注那个事情，对吧？我们其实是要知道，哎呦，他可能现在就是烦躁，他就是想要去发泄一下他的情绪。我们不要着急上火的说，哎呦，这个我们去帮他解决这个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说很困难。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哎，我理解你，对吧？
0: 嗯、
1: 或者是你是不是最近有点累啦？是不是感觉现在有点烦躁啦？然后我俩去做一点什么让自己能开心的事儿吧，可能孩子就会感受到，哦，你知道我现在很烦躁，你没有责怪我，好像不应该烦躁，不应该觉得累啊、然后你还知道要带我去做一些调整，可能对孩子来说，他就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被父母看见，
0: 是
1: 也是被父母所接住了，也就是父母在分担了他的情绪压力。
0: 没错。
1: 嗯，那最后几天家长最万能最暖心的陪伴话术有吗？
0: 如果是一句话，我推荐你这样跟孩子讲。
1: 嗯
0: 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
1: 嗯，
0: 我知道你尽力了。
1: 嗯，
0: 考完我们出去嗨。
1: 哦，
0: 那努力不白费其实是告诉他，你现在的努力是有用的。
1: 嗯
0: 嗯，是有作用的。
1: 嗯，
0: 那我知道你尽力了。
1: 嗯，
0: 是肯定他现在的努力。
1: 嗯，
0: 那无论如果就结果如何啊，考完出去嗨，
1: 嗯，
0: 就是给现在的辛苦加上一个可预期的希望和甜。
1: 嗯，
0: 那想到这个，哎，我现在的辛苦好像也没有那么辛苦了，干劲十足，不是吗？
1: 对，是，你看这个，哎呀，所以说，一句有质量的。

0: 话，它其实真不是一句废话，而是它背后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道理在里边哈。刚张老师一拆解的话，我们就觉得，哎，你看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就是告诉孩子，你还得再努力一点，你不要跟我松懈，是吧？
1: 是的。
0: 然后我知道你尽力了，就是我看见你的努力了，我也肯定你的付出了。然后考完我们再出去嗨，就是让孩子觉得啊，好吧，那我现在辛苦一点，我未来有个美好的那个事儿，他在等着我，是吧？
1: 是，
0: 我就又会是动力满满哈。
1: 嗯。
0: 所以各位家长可以把这句话背下来哈，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我知道你尽力了，考完我们可以出去，哎，比如说你想玩什么的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可以家长自己填上去啊。
1: 对，
0: 好，那刚刚我们已经说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怎么给到孩子一些好的陪伴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比如说有些考生他进到考场的时候他会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心跳加快，大脑空白，有没有一些临场的快速把心定下来的一些小技巧呢？
1: 嗯，那就教大家一个入场快速稳定心态的一个方法。嗯，就我们坐下来之后呢，就不要立刻的去看试卷
0: 哦，
1: 哎，先做三次深长的呼吸。
0: 嗯
1: 啊，用鼻子深深的吸气，吸到哎我们胸口或者是肚子满胀的感觉，然后缓缓的用嘴巴吐出来。做三次。
0: 嗯，
1: 然后告诉自己，我准备了三年
0: 啊，
1: 我可以的，我没问题的，我正常发挥就是胜利了。
0: 嗯，
1: 所以积极的心理暗示它能够快速的抚平我们过度的紧张。
0: 嗯，
1: 可以让你安定下来。
0: 嗯，可以通过深呼吸这样的方法。
1: 对对对，
0: 完了之后给自己一些好的语言的暗示。
1: 是
0: 啊。嗯，那考试当中也很害怕，就比如说我看着题目突然就大脑空白，突然不会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嗯，那每一场考试里面一定会有一些题是比较难的。
0: 嗯，
1: 那不只是你觉得难，大家都一样。
0: 嗯，
1: 所以遇到这种比较难的，哎，我不会的，立刻跳过，就不要死磕。
0: 嗯，
1: 那先跳过，再去做自己比较熟悉有把握的题目。当你找回了做题的节奏和自信之后，回头再去看，说不定你的思路就已经打开了。
0: 嗯，
1: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道题的卡壳了，
0: 嗯，
1: 来影响了整场考试的心态。
0: 嗯，就这个不会我就先放一放，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去做，抓紧时间去做后面会的一些题啊。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孩子他第一科他感觉没有考好，他发挥失常，他可能就会自我否定，怎么能够快速的翻篇不影响后面的考试呢？
1: 嗯，考完一门，放下一门
0: 啊，就不要去恋战，不要再去想了。
1: 是的，就是我就算是这场没有发挥好，那我要想我的考神在下一场。
0: 哦，是，也许这一场不够好，但是我下一场也许会超常发挥呢。
1: 对对对，就不核对答案，不纠结对错，也不要去胡思乱想。既然考完了，就考完了，就让它翻篇过去，我们去准备下一场考试。中考看的不是单科，对，他看的是总分啊，所以哪怕有一科没有完全的发挥出你的真实实力，有一点遗憾，那么后面的科目我们正常发挥，它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0: 对，我们不要把过多的精力去纠结已经过去的事情啊，而是我们要把这个精力放在我们接下来要面临到的这样的一些科目上面。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张老师真的是给了我们手把手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呀。确实听完了张老师说的，我想真的是帮助很多的考生稳住了情绪啊，稳住了状态，也帮助了很多的家长学会正确的陪伴啊，不去添加压力，能够平稳度过考前最后的关键期。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张老师送给我们所有一些中考生的一些考前寄语吧。
1: 好的，那亲爱的同学们，大家要知道啊，中考肯定不是人生的终点，包括高考也是，它只是青春的一次小小的历练。我有三句话要送给大家。第一句，中考考的不是谁不紧张，而是谁能带着紧张正常的发挥，甚至超常发挥。第二句，你过去三年的努力绝对不会因为最后几天情绪状态不好而被抹掉，你的身体，你的大脑比你想象的更结实也更忠诚。第三句话，你会记得这个夏天全力以赴的日子，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你为之努力和拼搏过。最后祝所有考生中考顺利，旗开得胜。一副就所谓失败，
0: 转眼间一切都已改。 每次听张老师说完了之后，我都会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的这种感觉哈。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张老师分享的内容哈，焦虑不是敌人，紧张也不是不好，不用赶走他们，只需要带着他们一起走进考场。而且呢，我们要相信自己已经耕耘了很久，现在只需要把会的写对，把稳的拿住，这就是最好的发挥。不用焦虑，不用内耗，不用去自我怀疑，稳住睡眠，稳住情绪，稳住节奏，就是最好的冲刺。也希望所有的家长多包容，多陪伴，少唠叨，少施压，用松弛的家庭氛围托举孩子平稳复考，静待花开。也是预祝所有的考生中考顺利，金榜题名。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中考特别直播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是再次感谢张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哈。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的是资深媒体人、上海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高渊的书《择一事，终一生》。千秋家训栏目中继续分享西周开国元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先驱周公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栏目当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创作的散文《一件小事》。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择一事，终一生》。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人物访谈录：择一事，终一生》，作者是资深媒体人、上海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高渊。这本书收录了他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完成的13篇长篇访谈，时间跨度从2015年到2024年，整整10年。书中的13位访谈对象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

等投下鲜明身影的大师级人物，他们中有施哲存、钱钟书、谭其骧这样的文史大家，有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这样的两弹一星的功勋元老，也有丰子恺、葛兆天这样声名卓著的艺术家，还有胡焕庸、王元化、顾维钧、李楚文、张俊生等横跨学术、外交、思想领域的杰出人物。由于大部分大师已经过世，高鸢采访的往往不是本人，而是他们最亲近的人，比如学生、家人、助手、弟子。通过这些亲历者的讲述，那些宏大叙事之外的真实细节被一一还原，比百科更鲜活，比传记更真实。书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奠基人谭其骧先生的故事。他一生心血都倾注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撰上面，一坚持就是35年。这部巨著的缘起要追溯到1954年，毛主席向吴晗提出，读历史应有一部历史地图集放在手边。吴晗随即力邀当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谭其骧进京主持编会。为确保地图精准，谭其骧翻阅无数典籍，考证了7万多个地名沿革，一部《汉书地理志》几乎被他翻烂了。即使到了晚年记忆力衰退，他仍能熟记汉朝1500多个县的归属。从1954年启动到1989年八册本全部出齐，这部图集从一项内部任务最终成为面向大众的学术工具书，被誉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划时代成果。正是基于这份严谨与执着，中国历史地图集方成学界标杆。除了谭其骧，书中还有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两弹元勋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在事故中寻找核弹碎片的时候遭受严重辐射，将毕生献给了国家的核事业。钱学森晚年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呢？他甚至在病榻上仍在思考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的爱辉腾冲线，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人口分布的重要基准。文学大师施哲存以顺天命活下去的豁达通透面对困顿，漫画家丰子恺的笔下永远有着温暖人心的生活诗意，京剧表演艺术家葛兆天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每一位大师都用一生的时间在各自的领域里边打穿障碍，完善自我。择一事，终一生，积跬步而至千里，在对抗困境的过程中不断突破自我局限，在时间长河中确立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实现存在价值的自我确证。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也比比皆是。王羲之专注练字，池水被墨染黑，终成书圣。祖逖闻鸡起舞，寒来暑往从不间断，终成一代名将。当然，我们普通人未必有如此远大的人生目标，但只要扎根本职，潜心深耕一件事，同样能够活出价值，收获不凡。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高鸢用10年的采访告诉我们，慢下来，守住一件事，把使命活成日常，这或许就是对抗浮躁最好的方式。择一事，终一生，这本书作者是高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如果你也想在喧嚣当中找回专注的力量，不妨翻开这本书，听一听那些慢的人如何与时代周旋，如何在漫长岁月里守住一件事儿。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师安邦的至理名言；
0: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2: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周公的家训，慎无以国骄人。周公戒薄秦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见矣。 然我一目三桌发，一饭三吐哺，其以待事，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甚无以国骄人。这段话的意思是，周公告诫自己的儿子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当今天子成王的叔父，在全天下人的眼中，我的地位已经不算低了。但是。” 我在沐浴时尚且多次握着头发接待贤能之士，一顿饭中多次吐出食物，起身招呼贤达之人。即使这样，还担心有不周到的地方而得罪贤士，生怕他们背离我。你到鲁国之后，千万不要摆国君的威风，不要骄傲自大。这则家训是周公对他的儿子伯禽关于态度方面的训诫。 周公一生的功绩在《尚书大传》中被概括为：一年就乱，二年克殷，三年建燕，四年建侯卫，五年迎成周，六年治礼乐，七年治政成王。身教重于言教，周公用自己高贵的地位和谦逊的行为教育伯禽，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地位高而傲慢无礼。 曹操在《短歌行》中把这一典故概括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用以表达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情。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3: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4: 小美怎么赞？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3: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4: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6: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听众朋友。
7: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欣赏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创作的散文《一件小事》。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 出生在绍兴城内一个周姓的人家，在绍兴周家算得上名门望族。鲁迅的祖父周介福出身翰林， 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福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可谓凤毛麟角。鲁迅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博学的老师指点，为他一生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人生自古都不会是一路坦途，就在鲁迅13岁的那一年，先是祖父周介福因为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事情败露，按清朝法律，科场案是大罪，周介福只好投案自首，关进了杭州监狱。接下来的日子如同雪上加霜，在祖父入狱的第二年，鲁迅的父亲周伯仪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终于在鲁迅15岁那一年，抛下妻子和4个年幼的孤儿，撒手西去。祖父入狱，父亲生病，让少年的鲁迅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长子的使命。家庭的不幸使得13岁的孩子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周树人17岁赴日本留学，后来弃医从文，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檄文，死后被誉为民族魂。

0: 重温经典。
1: 由陈迪朗读。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6年了。期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叫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这是民国6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固定了一辆人力车，叫他拉到 S 门去。不一会儿。 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进 S 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的倒了。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一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 车夫已经让开道，但衣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衣定要栽一个大筋斗，跌倒头破血出了。衣浮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 便很快，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吧。”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医说：“你怎么了？”“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 有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她满身灰尘的后影霎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需仰视才见，而且。 他对于我渐渐的有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炸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吧。” 他不能拉你了。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 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讲他吗？我还能裁判车夫吗？我不能回答自己。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
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

0: 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最初发表在1919年12月1日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后收入《鲁迅小说集·呐喊》。鲁迅写的《一件小事》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歌颂劳动人民的作品。文章歌颂了车夫勇于负责、正直无私的伟大品质。号召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小说以速写的形式记述了平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件琐事：一个人力车夫在路上不小心撞倒了一个老女人。我为了赶路，叫车夫不要理睬，赶快走。可是那个车夫却扶着老女人走向巡警分驻所。车夫勇于承担责任的行为，对照出了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自私和渺小。作者这样写道：“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霎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需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炸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所谓皮袍下面藏着的小，这正是在动荡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私欲，而那满是尘土的背影，则象征了劳动人民的质朴善良和敢做敢当、勇于承担责任。文章的最后，作者笔锋一转。写了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已经他小时候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现在我眼前，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小说文笔凝练，在客观的动作中展示出车夫给予我的心灵的震撼和巨大的影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4: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5: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胡峰，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一级调研员孙立宁，大气环境处处长赵志全，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王成贵，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一级调研员许旭海。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胡专员，近年来我省生态环境系统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我了解到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节目的一开始想先请您就这方面的情况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一下介绍。
6: 好的，文丽。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连续5年达到二级标准，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年均浓度为34.3微克每立方米，好于年度目标0.7微克每立方米，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优良天数比例为83.8%，好于年度目标0.5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气天数比例呢为0.2%，达到了年度控制目标。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状况为优，国共断面水质优氧比例为91.2%，好于年度目标8.2个百分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状况，生环境质量保持稳定，辐射环境质量处于正常的本底水平。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连续保持在二类，公众生态满意度为91.3%，连续6年超过90%。今年1到4月份呢，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43.4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10%，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为75.2%，同比上升7.8个百分点。改善幅度呢，在长三角、 都排在第二位。地表水好于三类水水质的比例为79.2%，长江、淮河、新安江干流水质保持在二类，巢湖水质为三类。在这工作中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统筹推进美丽安徽建设，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蓝天、美丽河湖建设，夯实美丽安徽建设基础。遴选马鞍山等五个市开展首批美丽城市建设，15个县市区整县建成美丽乡村，芜湖的湾仔区入选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建成美丽河湖呢23条，马鞍山市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项目试点，合肥、蚌埠、淮南等三市呢入选国家美丽蓝天项目，芜湖市的繁昌区、黄山市的祁门县、宣城的泾县成功创建第八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芜湖市的兰陵县、黄山的彝县、滁州的凤阳小岗村成功创建第八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实践创新基地。二是呢，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制定我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分区域、分领域细化治理措施，坚持项目化、工程化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按月梳理调度钢铁超低排放改造等十大重点工程，强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污染天气响应期间，坚持专班会商调度，协调各市及时排查发现处置社气环境问题，协同有关部门加强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过程，聚焦夏季空气质量提升，持续推进秸秆焚烧管控和臭氧污染防治工作。三是加快实施碧水保卫战，持续实施长江、淮河、巢湖、新安江等重点流域水质提升行动，加强引江济淮工程沿线水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督导12个污染治理项目呢加快建设，保障一河清水永续北送，强化国控断面调度预警，按月呢分析研判形势，对重点断面进行帮扶督导，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回头干，推进园区水污染整治，建立了调度机制，加快补齐污染处理设施短板，加强汛期水环境的监管，汛前呢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污染源，汛期呢及时分析污染强度，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污染强度。四是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严格建设用地管理，完成了150个重点建设项目遥感监测，保障安全利用，推动受污染农地重金属溯源排查整治，开展污染地块管控修复，并持续开展长江沿线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的土壤污染治理，开展化工园区地下水污染专项整治，指导有关市加快实施生活垃圾填埋场地下水污染治理项目，深入推进农村黑臭水体和生活污水治理。今年1到4月新增完成了152个农村黑臭水体治理，157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到了53.1%。全省域梯次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完成3个国家级无废城市进展评价，推动全省无废集团建设。五是呢，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推进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整合优化融合监管，完成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145个问题线索排查，发现违法违规的问题9个，已完成整改5个， 推进长江岸线一公里自然保护地21个问题线索的核查整改，对国家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138个重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核实，督促5个整改滞后的问题呢加快进度，推进全省第5次生态状况变化调查评估，开展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深化县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6是加快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整改，一体推进中央层面交办问题和省级层面发现问题的整改。截至4月底呢，中央层面交办的420个问题完成整改383个，剩余的37个呢正在有序推进。省级层面发现的问题呢是5336个，已经完成整改4841个。推动大运河生态保护督查问题整改，针对反馈的8个问题编制了整改方案，制定了29条整改措施，并同步启动责任追究，目前已完成2个问题的整改。分类推进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组织各地以县为单位开展问题排查整治，动态更新一本账，推动1.5万多个问题整改，持续开展油烟、噪声、恶臭、扬尘污染、扰民问题的这个专项排查整治。1到4月份呢，累计排查问题1.79万个，已完成整治是1.74万个，完成率为97.21%。7是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绿色标尺作用，深化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指导项目科学选址选线，建立省级重大项目环评服务清单，全程跟踪服务。1到4月份呢，全省累计审批环评报告书项目266个，项目的总投资是1697.1亿元，单个项目的审批平均用时控制在20天以内，较法定时限呢大幅压缩。持续壮大新能源和绿色低碳产业，1至4月份，全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共落地项目301个，总投资是1125.4亿元。其中呢，皖北新能源产业落地项目是75个，总投资是377.2亿元。
5: 好的，谢谢胡专员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安徽生态环保成效显著，通过全域生态治理、专项污染防治、问题整改攻坚、赋能绿色发展等多项务实的举措，扎实筑牢生态屏障，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步提质，双向共赢。稍后请您再就其他方面的工作内容给我们大家做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听众打热线接近直播间了。导播提示我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姚先生的电话。姚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7: 主持人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俺们村啊开了一个农家乐，最近呢这个俺们村的村干部来跟我说，我这个农家乐的位置，他说这个位置在这个饮用水源保护区，让我把这个农家乐给关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能不能开这个农家乐？
5: 好，这个问题，胡专。

0: 呢，饮用水水源的一级保护区内要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从事网箱养殖、畜禽养殖、施用化肥、农药的种植，以及旅游、游泳、垂钓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这个行为。在饮用水水源的二级保护区呢，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及以及其他的这个可能污染到这个饮用水源的相关的活动。因为我们的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经营农家乐，向保护区排放污水，可能导致我们饮用水的水源的水质污染。因此呢，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的就明确了我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农家乐、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项目应该拆除或者是关闭。所以，我请这个姚先生呢多支持我们政府的工作，选择经营农家乐的位置呢，建议尽量避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为保障我们的饮水安全，再做一份贡献。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姚先生，就像我们的嘉宾所回复的一样哈，老百姓的喝水安全可以说是头等大事，也请您支持咱们政府的工作，好吗？
2: 好的，好的，好，
1: 哎，
2: 好，
1: 好，
2: 好，
1: 再
2: 谢
1: 见。
2: 谢。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嘉宾，最近几年啊，感觉我们的这个空气质量啊，还是改善了不少。因为我们全家人啊，就是都有上呼吸道的这个疾病，上呼吸道感觉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很关心空气的质量问题。那我也是观察到，在冬天的时候呢，偶尔还是会有一些重污染天气的发生。”我就想要了解一下重污染天气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啊？那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胡专员这个问题。
3: 好，这个问题呢，请大气处处长赵志卷同志来回答。
4: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关注以及肯定。那么近些年来呢，随着蓝天保卫战的持续深入的开展，全省的空气质量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群众普遍感受到，就是秋冬季的这个雾霾天数大量的减少。但是呢，我们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任务还很艰巨，重污染天气呢还没有完全消除。目前呢，可能出现影响我们省的重污染天气啊，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 PM2.5，就是细颗粒物为主要污染特征的，就是大家感受比较明显的这个雾霾天，主要发生在呢，冬季，尤其是岁末年初，在一些特殊时段，比如，春节期间的这个烟花爆竹的集中燃放，或是这个农作物收获季节的大量的秸秆露天焚烧，也容易导致重污染天的发生。另外一种呢，就是以 PM10，学名叫做可吸入颗粒物，通俗来说就是扬尘为主要特征的沙尘天，这种呢主要是传输导致的，主要发生在每年的冬季，每年的春季。那么以今年为例啊，2026年，那么截至目前，全省呢出现的重污染天是7天，这个7天是以城市为单位来计数的，其中呢，PM2.5 污染的雾霾天是3天。中间呢有一天是在春节期间，因为烟花爆竹导致的，然后沙尘天气呢是4天，这4天实际上都是发生在今年的2月22号，那是有一轮沙尘的影响。那么在具体应对的方式方面呢，两种不同的情况，我们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对于 PM2.5 的这个在冬季不利气象条件下这种重污染天气呢，我们主要还是依照着省市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规定来提前开展应对。在预测到重污染天气即将发生时，我们会及时的研判，提醒省政府来启动相应的等级的应急预警，一般来说是这个黄色、橙色和红色，前两种的这个启动的频次会相对高一点，红色比较少。那么向社同同步呢，向社会发布重污染天气的预警信息，并且按照相应的预警级别来采取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督促有关的企业来调整生产计划，限制一部分高污染的机动车行驶， 停止工地

0: 的土石方作业以及建筑的拆除施工等，包括暂停幼儿园和中小学的这个户外的课程。总的来说呢，就是一方面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来减轻重污染天气的时长和程度；一方面来提醒广大群众注意防护，来减轻污染对群众身体健康的影响。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对于沙尘传输造成的这种相对大范围的重污染天气，实事求是的说，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那么只能被动的来应对。那么像今年的几轮沙尘天气影响我省前呢，我们都及时发布了预警信息，来提醒广大群众做好个人防护，减少这个污染过境期间的户外活动。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听的公众号、网站等，来获取相关的信息。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把蓝天保卫战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来持续推进我省的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加快重点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和深度治理，持之以恒地做好烟花爆竹的燃放管理、秸秆焚烧管控等一些重点工作，更好地这个来提升我们的大气环境的监测监管工作，更加科学精准地来应对不利气象条件造成的重污染天气，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建设美丽的这个更加美丽的一个我们的空气环境。好，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尚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尚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
2: 之前我家附近有一些臭水沟和黑水塘，现在总算治理的不黑不臭了，就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些水一直都这么干净，不要再变成以前那个样子。
1: 嗯，好，这个问题胡专员。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王成贵同志来回答。
4: 好，感谢这位听众对农村水体的关心啊。农村黑臭水的治理啊，关键是一句话，三分在建，七分在管。治好呢，这是第一步，长期保持要靠源头控、有人用、日常管三招一起上。第一就是那个源头管控，不让污水垃圾再进水体。我们会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确保设施正常运行，不让生活污水直排，同时把生活垃圾、农膜、农药包装秸秆管好、收运好，从根上减少污染物入河入塘，这是最关键的一道防线。第二呢，是以用促治，让水体有人用、有人管。很多水体治好后没人管，就容易反弹。我们鼓励把池塘、河道等闲置水体利用起来，比如种莲藕啊、菱角啊，搞生态种养，承包给村民或者经营主体，有人用它就有人护，既改善水质，还能呢增加收益。第三呢是压实责任，常态巡查，长效管护，把合伙长制延伸到村里，乡镇村干部定期巡查，通过村规民约引导大家共同维护。我们呢也会定期开展水质监测，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只要源头控得住，平时有人管，大家一起护，就能让水线案例长期保持下去，不再呢反黑反臭。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尚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其他的了。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到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我看到这个咱们的公众号上有很多的网友发来微信进行咨询。有一位网友就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们群众举报环境污染问题，有举报奖励吗？具体有什么样的规定呀？这个问题胡专员。
3: 好，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一级调研员局长徐海同志来回答。
5: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关于这个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这个有奖举报啊，我们省有专门的这个举报制度， 在这个2020年9月份，我们厅啊联合省财政厅制定了安徽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的办法。这个办法的全文呢，在我们厅的门户网站上已经进行了公开。目前啊，我们全省各个市生态环境局呢，也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实施细则。您也可以向当地的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咨询。那么，关于我们省的这个有奖举报办法规定的申领奖励啊的条件啊，包括这个举报人呢必须是实名举报，那么举报的线索要经过核查属实，符合奖励的情形，我们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相关的案件办结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做出决定，来通知我们举报人来领取奖金。其中啊有四类这个重大环境违法行为被举报查实以后呢，我们将给予1万元至2万元的奖励。这四类行为啊，包括一是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和有毒的物质；二是呢，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三是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以及有毒物质的。第四种呢，就是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蓄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那么具体全面的这个奖励范围和认定标准啊，

0: 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也公布了一批有奖举报的案例。目前呢，我们正在对2020年印发的这个有奖举报办法呀，在进行修订，以进一步这个提高这个奖励的金额，来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欢迎您举报这个环境违法行为，积极参与。好，谢谢您的提问。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8: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0: 至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胡峰。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一级调研员孙立宁，大气环境处处长赵志全，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王成贵，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一级调研员许旭海。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住在淮南田家安区，有时候觉得我小区周边的河水颜色发黑，还会有臭味，想知道这是不是黑臭水体啊？如果发现了，要向哪个部门来进行反映呢？那这个问题胡专员，
1: 这个问题请我们水生态环境处孙立宁同志来回答。
2: 好的，谢谢这位网友。对于这个城市黑臭水体呢，我们城市黑臭水体的判定呢，国家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对黑臭水体判定，我们的首要标准就是感官判断。这个感官判断呢，首先是看颜色，是如果水体是呈现了异常的黑色、白色、黄色等像类似这样的让人不悦的这种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闻气味，然后我们水体里面是否散发的这个明显的令人不适的这种臭味。如果你观察到的这个河水和以上的特征呢都比较吻合，就可以初步判断它就是黑臭水体。目前呢，我们城市建成区的黑臭水体呢，它的整治职责在住建包括城管部门，监督职责呢是在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如果您觉得这个小区周边河水呢是属于黑臭水体，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或者是住建部门反映，经过我们相关部门的核实，包括水质检测，然后确认的水质检测指标，比如说是透明度、溶解氧、氨氮几项指标，如果任意一项指标超过我们黑臭水体的阈值，我们就确定判定它为黑臭水体，然后我们会督促相关的市把它纳入的黑臭水体整治作为清单进行整治。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胡专员，从刚才的来电和微信网友的留言当中呢，我们也是发现啊，咱们的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因为这真的是涉及到大家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那想请问您一下，接下来咱们还将从哪些方面来持续发力，进一步改善咱们的环境质量，加快美丽安徽建设呢？
1: 好，下一步呢，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牵引，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为抓手，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安徽。一是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聚焦皖北等重点区域，强化省际毗邻区联防联控，促进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坚持三水统筹，扎实推进长江、淮河、新安江、大运河及巢湖保护治理，提升优质水体的比例，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深化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完成农村黑臭水体三年行动。二是呢，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加强生态保护的修复，持续开展重要生态空间强化监督，强化生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拓展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路径。三是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挥环保优化、整合和倒逼作用，加快工业、城乡建设和交通、能源等领域的低碳转型，积极参与全国的低碳市场建设，提升气候的应对能力， 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培育生态文明的新风尚。四是呢，着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狠抓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的整改，实施重点领域的治理攻坚，着力解决餐饮油烟、恶臭异味、水体黑臭等群众身边的极难筹判问题，让群众呢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环境的改善。五是呢，加快绘就美丽安徽新画卷，推进16个县市区整县建设美丽乡村，完成25条美丽河湖和3个市美丽蓝天项目的建设，因地制宜打造美丽城市，携手共建长三角美丽先行区。总之呢，我们将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进一步增强为民服务的意识，集中精力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全面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安徽。
0: 好的，谢谢您。我们来接听热线，一位王女士的电话。您好，王女士。
3: 哎，你好。
0: 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3: 就是我们小区楼下有个美食街，然后旁边就好多餐饮店，特别集中，就是经常会有那个油烟啊窜上来，整的衣服上都是，然后还有可能晚上呀、或者是什么时候，噪声也特别大。我就想请问一下，你们对这个餐饮业，我们有没有一个具体环保上的一些要求？
0: 好的，这个问题胡专员。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大气处，赵志源处长来回答。
4: 好的。这个餐饮业，特别是油烟和噪声方面的问题啊，相对还是比较多发，也切实影响到了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啊，在法律法规以及标准规范方面，都是有一系列比较明确的要求。我下面简单的说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1条。就有这么几项比较明确的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呢，这个对于选址也是有要求，就是下一款这条规定的下一款，就是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或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在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来禁止这个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那么对于问题相这个容易多发的露天烧烤呢，大气法也有规定，是禁止这个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噪声方面呢，噪声污染防治法也规定，文化娱乐、体育、餐饮等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音污染。这是法律层面。那么在标准规范的层面，就是实施操作的层面呢，我们省是在2022年发布了餐饮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这是一个地方标准。那么是在从强化餐饮服务单位的油烟异味、排水、隔油、噪声震动以及餐厨垃圾的管控等方面的操作细节，加强自主清洗维护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量化的可操作的要求。对于各种污染物的净化处理设施设备，也提供了优化选型的建议，来引这。

0: 谢谢您的回复。那王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1: 哦，没有了，谢谢，已经很清楚了。
0: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说，我在网上看到现在全国都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想问一下，究竟什么样的乡村才算是美丽乡村呀？那这个问题，胡专员。
2: 好，请土壤处王珍贵处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好，简单来讲，美丽乡村，它的核心呢，就是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向好，既有田园风貌，又有宜居环境，还有扎实的发展底气。主要呢，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向好，耕地优质安全，持续推进绿色农业发展，科学使用农药化肥，做好秸秆、农膜、畜禽粪物等废弃物回收利用，严控耕地污染，把良田护好，把地里养好，让乡村产业发展更绿色、更可持续。二是生活宜居，环境干净舒心，重点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推进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实现房前屋后无垃圾乱堆，基本看不到污水洪流，基本闻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群众的怨言，户户整洁，村村清爽，切实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环境。三是生态优美，山水清秀宜人，统筹做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治理，加强绿化、水土保持和河湖管护，全面整治农村黑臭水体，重现河里游泳、溪里捉鱼的清水记忆。总的来讲，地肥、村近、景美，村民住得舒心，过得踏实，这就是大家身边实实在在的美丽乡村。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我是一家化工企业安环部门的负责人，想问一下嘉宾，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能不能自己内部来进行编制啊？政策上是不是强制要求我们必须要找第三方机构来做？另外呢，哪些企业必须要编制环境的应急预案呢？那非常专业的问题哈，正好专业的嘉宾在胡专员，这个问题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省执法局徐海局长来回答。
4: 好，谢谢这位网友朋友啊。那么关于您提的问题啊，根据现行的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的办法规定啊，我们企业是编制环境应急预案的责任主体，但是呢，政策上并没有强制要求这个企业必须要委托第三方机构来编制环境应急预案。那么我们企业啊，既可以组织我们自己的环保人员自行编制，也可以委托具有专业能力的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来编制。但是呢，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企业即便是委托第三方来编制，我们企业也要安排我们相关的人员要全程的参与，要对这个预案的内容的真实性、可操作性要负责，不能啊这个只当甩手掌柜。那么对于需要哪些企业需要编制应急预案呢？这个办法也规定了有五类企业。第一个呢，是有污染物排放的企业，主要包括是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排放企业，这里面包括污水、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企业。第二个呢，是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包括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危化品的企业。第三个呢，是涉危险废物的企业，包括产生、收集、储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第四类呢，是尾矿库企业，包括湿式堆存的工业废渣库和电厂灰渣库等企业。 第五个呢

0: 比较充足，熟悉生产工艺和环境风险，那么我们自主编制应急预案呢是完全符合规定的。如果自身的这个技术力量不足，我们可以择优选择地方第三方来协助编助，但是呢，最终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修改完善，确保啊我们这个应急预案落地可行。同时啊，我们在完成这个评审后啊，我们编制的预案要及时向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备案。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王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哎，你好。
1: 您好。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家住在那个巢湖边上，就这两年呢，夏天呢，家里基本上闻不到稻谷蓝藻的，就是那个以前的桶仁的味道了。就现在马上这都6月份了，最热的时候就要来了，我想了解一下，就今年这个蓝藻这个情况怎么样？
1: 好，这个问题，胡专员。
3: 好，这个问题呢，请我们水生态环境处孙立宁同志来回答。
4: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对于巢湖蓝藻这个问题呢，这个巢湖蓝藻的水华呢，实际上是已经由来已久。对于巢湖的治理呢，大家也非常的关注。近些年来呢，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巢湖水环境治理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巢湖的水质呢，也持续稳定地得到了改善。蓝藻水华发生的情况呢，也总体向好。通过这一组数据呢，我们可以说明这个蓝藻水华总体的一个变化情况。2025年呢，我们在巢湖湖区呢监测到蓝藻的水华呢，总共是41次，累计的面积达到是1251平方公里。这个较前5年的平均值，下降了28%。14五期间呢，巢湖蓝藻的平均藻密度比我们13五期间的要下降了68%。藻密度呢，由原来平均有300多万个每升的这么一个浓度呢，下降到14五期间的是200多万个的这个每升的这个平均浓度，累计的水华面积呢，也比13五减少了124%。可以说，我们巢湖的蓝藻水华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这个防控。巢湖已经连续5年基本实现了没有蓝藻的明显的异味。但是呢，这个蓝藻水华呢，除了在营养盐的这个过度的积累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条件、污染物的这个条件的下，也受到我们的这个水文、水温，包括光照、温度的共同的影响。另外对于我们巢湖来讲，是一个封闭和半封闭的一个潜水性湖泊，因此它的水动力条件呢，对我们巢湖的蓝藻水华爆发呢，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目前呢，这个蓝藻水华在巢湖来讲，应该说还是会发生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目前在巢湖的这个蓝藻水华防控方面，已经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目前我们在巢湖的环湖已经建成了这个藻水分离站有5座，可以日处理的这个藻水的能力达到了1.8万吨，建设了打捞平台有44座，蓝藻的深井的处理装置有8座，并且配备了各类的打捞船只，布设了这个推流器，设置的围格。然后今年我们还计划再次新建4座这个深井控藻平台，应该说总体上我们的蓝藻的防控的设施设备已经能够处理这个有效的处理我们的蓝藻水华的这个应急防控，所以我相信今年蓝藻水华应该还会发生，但是呢应该也会得到有效的这个防控。从今年以来呢，我们的这个巢湖的蓝藻的这个目前我们卫星呢已经遥感观测到了这个巢湖蓝藻水华有10次了，累计水华的面积呢309平方公里。但是呢，总体上我们因为有效的打捞处置，没有因为蓝藻水华集聚导致的盐湖的明显的异味的情况。下一步呢，我们将和地方一道，持续加强蓝藻水华的防控，加大重点区域的巡查力度，强化应急防控，及时的组织力量进行打捞，最大的限度降低巢湖蓝藻。

0: 水滑发生的影响。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王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留言说，我现在在工地上做现场管理，最近又有新要求说要搞好扬尘管理，想咨询一下我们施工工地的扬尘管理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呀？这个问题，胡专员。
3: 好，请大气处赵志全处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好的。建筑工地的扬尘啊，是城市里常见的一个扬尘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对工地作业人员以及周边群众的呼吸道，特别包括这个健康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做好这个建筑工地扬尘的监管还是很有必要的。那么为了强化建筑工程这个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精细化的管理，也便于施工单位的这个实际操作，那么减少施工扬尘对大气污染的大气这个环境的污染和社会生活的影响，那么我们省相关部门啊，联合制定出台了安徽省建筑工程施工和预拌混凝土生产扬尘污染防治一个试行的标准，其中呢，对于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提出了一个6%的要求，就是工地周边的围挡、物料堆放的覆盖、路面的硬化、土方开发的施法作业、出入车辆的清洗、渣土车辆的密闭运输，这么6项工作要做到6%。对于扬尘污染防治呢，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包括监理单位都会承担具体的责任，其中建设单位主要承担扬尘污染防治的首要责任，施工单位承担具体的主体责任，而监理单位承担相应的监理责任。按照这个规范的要求呢，施工单位还要在项目的现场、扬尘污染防治的区域出入口来设置相关的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公示牌，公告6%的主要措施和应急响应的措施，来明确扬尘污染防治各方的责任主体、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以及监督电话等等。那么这个标准里啊，还有很多比较具体的相关的防治要求，您还可以通过网络或者是其他的信息公开渠道来进一步的查询了解。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时间过得很快，50多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节目的尾声呢，想请胡专员就今天的节目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3: 好，各位听众，在节目即将结束之际呢，我谨代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再次感谢广大听众长期以来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没有来得及回答的问题呢，我们回去后啊会认真研究，一定要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声，并将结果呢在下一期的政风行风热线中呢进行反馈。同时呢，也再次感谢安徽电视台为我们提供了宣传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机会。最后呢，祝全省广大听众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谢谢。
1: 谢谢胡专员，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政风行风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9: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特别有意思，叫做无处不青春。说到青春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啊，咱们满脸都是胶原蛋白，跑起来带风。但是今天咱们聊的这个青春啊，是跟年龄没有关系，跟咱们的心态有关系。我们常说人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三位嘉宾，可以说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他们是来自安徽老年大学国画班的，一位呢是老师，两位呢是学员。首先我们欢迎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朋友们。首先介绍的是来自安徽老年大学国画班的朱丹颖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还有两位是朱老师的学生，对吧？自我介绍一下好吗？从这边开始。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朱老师好。我是 Emily。
0: Emily， 欢迎你。还有一位，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朱老师的学生。
0: 素心，两位学生，欢迎各位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哈。那朱老师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您是教绘画的老师哈，所以呢就想问问您，很多朋友对这个老年大学这个教师这个身份哈也很好奇，也想问问您，首先您跟国画是怎么结缘的？另外呢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进老年大学成为一名教师的呢？
1: 好，谢谢主持人。真是个好问题，如果我要答全的话恐怕一小时都不够啊。所以我简单的说啊，其实我怎么当老师呢不是特别重要啊，一切都是机缘嘛，我从小画画嘛。另外一个呢，我原来也做客过咱们的节目，但身份不一样，所以呢我想我以画画老师带着我的学生一起，这还是头一次跟大家见面。我这两个学生呢，我重点介绍他们啊。一个是我全新的学生，这个坐在我边上这 Emily 是我全新的学生，这个学期才跟我学的，严格说还没有学到一个学期，对吧？但是呢那个成绩斐然，画得非常好，是小学霸。然后坐在我左边的素心呢，是我这个半新的学生，学了两学期，对吧？两个学期吧，也不是时间特别长，但是我从他们的身上呢，刚才你也讲青春的问题哈，你看一个是咱们栏目的主题是快乐，另外一个呢在他们身上呢，你刚才那句话我很认同，青不青春跟年龄没有关系，什么都是相对的，十九岁的人也比十八岁的人老，对吧？但是在他们身上呢，从表面上看呢，他们是我的学生，做得非常好。另外从他们每个人个体来说呢，有很多身份驾驭一身，当然说的都是工作之外的业余的啊，比如说跑步啊，咱俩都坚持不了的吧，人家都是几公里的半马的，比如说学英文，英文高手，对吧？比方说这个还有一会儿他自己讲啊，还有很多自己拿得出手的特长。所以我在他们身上的呢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精神，或者一种精神生活，可能是在他们以往过去几十年以工作为重啊，以家庭为重，在那个期间呢显示不出来的东西，那么到了退休之后，到了可以做自己的时候，相对可以做自己的时候，突然就迸发出来了。所以在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那种活力，那种求知欲，就完全不比一个青少年，不比一个小朋友要少。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所以我现在把时间留给他们，再慢慢道来。
0: 好的，那其实今天朱老师带的这两位学员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哈，在老年大学上学的，应该说是班上的这个学员们都是青春活力满满的哈，而且这个兴趣爱好也很多。那刚才朱老师也说了，这两位这个学员呢都是身怀很多技的哈，除了画画。那想问问，因为既然是上了老年大学，我们都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对吧？那想问问，就是很多退休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忙了大半辈子，我们突然停下来了，好像，可能虽然说我们能一觉睡到自然醒，但是呢，好像内心也有小小的一些失落。每天早上一睁眼，哎，没有事儿可做了，有这种心理落差哈。对对对，那想问问这两位同学哈，就是你们当初退休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那素心你先说好吗？
3: 说实在，我刚刚退休的时候和大家一样，当时一下感觉到心里空落落的，时时感觉莫名其妙的那个空虚感，但是后来呢通过学习画画， 学习英语，还有坚持运动，是我慢慢的从这种状态中就走了出来。我那个学画画呢，是属于那个，因为我小时候就酷爱画画。当时呢，也受过专业的训练，我素描上面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同时也画了一些水粉。
0: 就是从小就有这个爱好，
1: 童子功
0: 啊，童子功。
3: 对，但是就是上班以后呢，就是忙于家庭和工作，就把这份爱好尘封了起来。退休以后，当时真是的冒出来第一个念头，就是从事画画。当时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0: 对，
3: 然后
0: 我觉得您用的这个"尘封"这个词特别好、啊。
3: 当时怎么学素描的呢？一开始我是学素描的，因为我小时候学素描，可能也许有素描情节吧。再讲素描也是画画的基础。特别是造型上面的基础。
0: 对，
3: 我就想打算先练一段时间的素描。然后再选择自己的方向。但是画这个素描的过程中，我是那个老公也比较支持。我是一开始从那个石膏模型开始画的，然后我就画的静物，然后就画肖像。肖像的时候呢，我就把老公照片拍下来，然后他也很配合的让我拍，然后画肖像，然后画的呢，我造型能力还可以，就画的还是有比较像。所以老公对我
0: 很支持，
3: 很支持，
1: 感觉还走了一个准专业的道路。
0: 其实像刚才苏欣姐说的这样哈，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退休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些落差，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发现这个退休是我人生的新的起点，
1: 第二个开始。
0: 对，就是很多像刚才苏欣姐说的这个尘封的一些爱好，以前由于这个由于特别像我们女性朋友家庭啊工作啊的一些压力和没有时间，但是退休之后我发现哎，时间属于我们
1: 自己的
0: 多了哈，就可以把自己的爱好再重新拾起来，对吧？
3: 对，所以我画素描的时候呢，非常非常也是很投入。那个时候一天可以讲画几个小时，
0: 哇！
3: 所以脑子里边呢，那是天天想着就是画画。哎，就是这几个月的素描，对我那个退休的这个生活状态的过渡，的确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0: 而且这个画的好，老公也说画的像，很有成就感，对吧？
3: 对，因为有事可做，主要是。后来呢？就怎么学国画的呢？
0: 对，
3: 是2年前，我和朋友一起，是朋友报的名，我陪他去听课。当时是上的那个墨骨画。学的是恽寿平的百花图卷。当时那节课呢，还有一位老生同学，带着他寒假期间临摹的那个卷轴，我看着很美很漂亮，我很羡慕当时。然后还有恽寿平那种画风也是我喜欢的，后来我当即就准备就学习国画，在回家的路上就买了那个画材，
1: 说干就干，
3: 说干就干。然后因为我以前不会写毛笔字，那我要从零，真是从零开始，
0: 就是拿毛笔，
3: 拿毛笔会不会拿，对对对，拿毛笔不会拿，然后从拉线条练控笔开始，每天画画之前半个小时的控笔，然后再开始画画。老师的作业我每个星期肯定都要完成的。一个学期下来，我感觉到画的画呢也有点国画的韵味了，有点像模像样了。但是这个其中啊，实际上也有发现一些问题。当时那个百花图卷，朱老师伯格知道有一个芙蓉花。芙蓉花，对，芙蓉花的叶子是比较难画的，它叶片比较大，它是成那个锯齿状的，就是对于新手来讲就很难表现，特别是恽寿平画的那个又很自然，当时呢我怎么画都画不好，然后我就在网上看了大量的视频，然后一遍一遍的去练习，到后来把颈椎病给
1: 练出来了，终于练出来了。
3: 本来就有颈椎病，很严重，然后就是天旋地转，路不能走，就是
0: 太认真太投入了。
3: 对，他是因为当时很难放。后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荷花，有一幅荷花你知道吧？然后那个荷叶那个质感特别厚重，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表现，我不知道作者怎么画出来的。然后我就自己想办法按自己的理解，然后反正东拼西凑，画出来以后跟那个
0: 感觉有那么回事儿，是吧？
3: 有那么回事，还比较接近原作。但是我知道 我这个是自己乱画的，
0: 嗯，
3: 是没有章法的，
0: 嗯嗯。
3: 当时后来想，因为岳寿平的那个早期的画是偏工笔的，
0: 嗯，
3: 特别是那个百花图卷，
0: 嗯，
3: 基本上都是偏那个工笔的，
0: 嗯。
3: 我想我以前没学过工笔，我是不是要从工笔开始打打基础呢？
0: 嗯，
3: 然后我就报名学了两个学期的工笔。
0: 哦，
3: 工笔呢，实际上工笔画画好了很美很漂亮，
0: 嗯，
3: 但是画的过程中发现，
1: 颈椎病又犯了，
3: 是这样，不适合我，因为怎么的？
0: 对，工笔很细，
3: 因为我的眼睛近视，
0: 嗯、
3: 但是同时也花眼，
0: 嗯，
3: 然后颈椎又不好，
1: 眼睛又画坏了，
3: 一画那个要看那个细节，画细节的时候必须把眼睛拿着趴到桌子上去画，
0: 是的，
3: 对，这一个学期下来。然后
0: 颈椎不太好，
3: 对，颈椎又不行，
1: 眼睛也坏。
3: 对，我想这不就是违背了我学画画的初衷了吗？我是为了快乐而学习的呀，
0: 不能给自己太痛苦了。
3: 哎，就在这个时候，
0: 嗯，
3: 走进了朱老师的课堂。
0: 哎呀，真是一个契机，
3: 救了我，救了我。
1: 首先啊，他这个心路历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另外一个关于他画画的困惑啊，就是他说的对，他没遇见我，不然没有这个困惑了。他是半路上也是机缘巧合，有机缘，我在另外一个学校最后一堂课他来了，他突然闯进来说，老师我听课，我说听吧，欢迎。他说我要听得好，我准备这个可能心里想着要报我的课哈、啊。我说好，欢迎，带另外一个学生，对吧？啊，听完之后呢，他觉得哎，确实符合他这个颈椎和眼睛的要求。然后这样我们俩就才有了这个缘分，但他前

0: 所以我家老公也讲，没想到你退休以后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目标了。
1: 嗯，家人也很支持
0: 啊。对，嗯，非常支持。
1: 嗯，这是素心姐和这个画画结缘的一个过程哈。
2: 对。
1: 那其实我感觉今天朱老师带来这两位学员都是学霸型的哈，
2: 是的，
1: 都已经把自己颈椎病都画出来了，那得多投入呀。我们再来听一听另外一位艾米丽，你跟我们说一说，因为刚才朱老师说您是新学员，才上了半个学期，对吧？也就是说您刚刚退休也不久。
2: 进步非常大。
1: 对，就是您。这个在退休之后有没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落差呢？
3: 因为我是新学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刚退休了，退休的时间比较短，
1: 对，
3: 非常有幸，就是我没有像那个素心姐是走了这么长的一个弯路，我就直接就遇到了朱老师，我回头再讲怎么跟朱老师结缘的，结的这个缘很有缘分。
1: 嗯，
3: 我就是先说，因为我刚刚退休嘛，所以就是这种感觉还是。就还在
1: 延续的过程当中，
3: 就是说，还记忆犹新。
1: 嗯，
3: 其实已经没有了
1: 啊，已经走出来了。
3: 就是我只是说我还记得，
1: 嗯，
3: 因为就我以前呢，我退休前是在一个大型的集团，里边任职工作了30多年，然后我退休前呢是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那就是。这个在走退休前的最后一天，然后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上有一个最新印的那个电话号码本，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好像不用带了吧，因为我手机 APP 我们都有 OA 嘛，然后我说这个 OA 这个我那里边有成千上万的那个所有人的都有，只要输入我的这个登录就行了，然后我就没带，其他东西该带带了。回去就那么巧，第二天我就需要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我就来上
1: 登录，查一下，
3: 结果
1: 登录不 了
3: 他说对不起，该用户已失效，这个账户已失效。我去，我说就这
2: 差太大了。
3: 对啊，我说我好歹我还是这公司的老总哎。
2: 嗯，
3: 我说我这就
1: 才走第二天，人走茶就凉了。
3: 我说这人一走，这是迅速的这就凉了
2: 啊。对。
3: 然后呢，我就心里头，其实也没什么。我说那其实我就打听也能打听到那号码嘛，这不是那个事儿。
2: 嗯，
3: 就是那种感觉就很不好。后来呢？我想怎么调试呢，就很巧，就隔着几天我看了一篇张维迎，就是那个经济学家，他的那个一篇文章，对我触动特别大。他那个核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呢，大概率每一个人终将会被他所就是服务他所热爱的那个组织所遗忘。
1: 嗯，
3: 这是一个终究，因为组织其实它虽然是由人组成的，但它其实，它不是人，没有人格的，所以呢，它是不具有人的感情的。所以你为它投入了这么多，也是应该的。我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很全情的投入，但是呢，你过了这个阶段，你就应该到哪一步就讲哪一步话，这一段就翻篇了，它就跟你没关系了。所以呢，就是说，后来我也就慢慢的，我就从这个地方，后来我就进一步想，其实呢，人走了，他茶可不就得凉吗？你家里来了个客人，你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他走了，你说这茶，是吧？他就不凉，你可能还得倒了呢。就是说，对吧？就是说，这是一个，其实是个自然的规律，这不是一个什么，就是很正常。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然后我就说那工作我以前、就是、
2: 干点啥呢
3: 对，那我干点啥呢我因为我就是骤然的骤停，因为我以前的工作这忙的
1: 对不可公司的高管应该是非常忙碌的哈，
3: 特别忙，连上厕所都没有时间，然后就突然一下子就从那种状态就变成了一整天连个电话都没有人打了，手机都不响了，那状态就是觉得特别空落落的。然后这时候呢就开始想着我是不是弄个孙子带带啊，然后就跟孩子就说你啥时候生啊，
1: 就开始逼孩子
3: 我还挺婉转的，因为我跟孩子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我还就是挺注意方式方法的，反正就是有的没的呢就是暗示明示的意思，就是说啊我现在闲了没事了你这个对吧什么什么的。然后那小孩呢他开始没意识到，后来他意识到了，然后他就说那我暂时我还不想生呢，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的事儿。后来我想想那也是，然后他说那你就这个。

0: 干你想干的事儿，你喜欢干什么你就想干什么。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就突然就我一下子他这个话就说的，他说你怎么会不喜欢，不知道你喜欢干什么呢？我说我就是工作啊。他说那你没工作了呀，你就得要找你喜欢干的事儿。然后我这个时候就是有点儿，他说我到底喜欢啥呢？我小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想到以前我想当作家，当诗人，哎对，还有当画家，然后说这些都是其中之一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我说那我就去找呗。然后他就说我儿子还说了一个话，他就讲，你可能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啥。你干着干着，你慢慢你就能找到。你先干起来，你也许你干了以后，你发现这不是，你再换嘛，都行。他说你别老粘着我，因为我那以前我还好，不怎么粘他，
1: 因为工作还太忙，没
0: 太
1: 有精
0: 忙
1: 力，
0: 了，
1: 没有时
0: 没
1: 间。
0: 工夫搭理他嘛。然后这时候就是隔三差五的，因为就要给他打个电话，就要问问你在干啥呢什么的。后来这个，然后后来我想，那孩子都有点嫌弃我了。后来，然后我就想，
2: 还自己找寄托
0: 对
2: 嘛？
0: 我这样，我说那我找点，那我干点啥呢？孙子又没得带，工作也不能忙了。后来就是也是那么巧，就是也一个朋友，就跟苏萍姐一样，她也是，就是她上老年大学，是街道的那种。然后她说，要不然你跟着我去听听呗。我说我小时候画过，我说这还能画吗？然后我就跟着她去了。哎呦，我一去，她画的是个是什么？这个好像也是写意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这个，哎，这个还挺有意思，我就回去，就第一次画了一个大白菜，简直现在都不能看，但是呢，就是说一下子就是那种尘封的记忆，就好像就回来了，实际上那就是去年，就去年那时候还没有，反正也就是刚刚退，要退不退，就反正就那个前后，然后弄完了以后呢，我想。这个街道的这个，就毕竟还是差点儿，我要上，
1: 我上就上好一点的，
0: 我想
2: 个审美。
0: 对，我想我还是想上点这个更那什么的，就是这个好点的老师，然后我就报嘛，我就报，然后最后选，我说我想选小写意，然后我想学写意，然后一看到上面这个有个大写意，有个小写意，然后我说大写意好像不是我喜欢的，然后我说那就小写意，然后小写意啊朱丹莹，我说那就是她
2: 名字挺好看，
0: 啊对，然后我说你名字还挺好，而且是个女老师，哎我说这老师我感觉。可能还有缘分，然后就这么报了，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对，
1: 都是缘分哈，
2: 都是缘分惹的祸嘛。
0: 对，
2: 其实从他俩这个，这个过程啊，就是学画的初衷啊，让我想起一句话，我真说的很对，以前我没验证过啊，就说退休的人不是都想去老年大学吗？其实现在老年大学在中国已经有近10万的老年大学了，有2000万人大概是就是已经上老年大学，是一个庞大群体啊。但是大家说呢，庞大的群体都怎么分类呢？就说如果是闲纯寂寞的那种啊，纯解脱寂寞的。可能就愿意干群体活动，就大家一起一哄而上的，因为有伴儿嘛，对吧？那一起做什么？那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这种要自己独自完成的，而且呢还要课后下功夫的，往往都是原小时候的梦想。你看，从他俩来说，还就确实是有道理的。
1: 是的，
2: 我听过这样的话。
1: 而且我知道，就是艾米丽在学画画以后非常非常刻苦哈。
2: 对，她比较过分的时候是一天能干到10小时，
1: 是呀、
2: 不过分的时候一天干到6小时，我都给她算过了。因为我们当初学画的时候，都老师会讲1万小时法则嘛。如果真坚持一天10小时，那3年她就达到了，就哪怕一天6小时，5年也达到了专业水平了。
0: 而且很远的。
2: 很有希望，
0: 纯是热爱，就是真是热爱，也可以不吃饭，
2: 可以，还有10个小时不吃不喝，对，谁来打扰他就去，别打电话了，对吧？别来电话，忙着呢。
0: 对，
1: 有画家的潜质啊，
2: 对，非常有。
1: 哎，那想问问你有没有发生过像素心姐那样的，颈椎啊什么的不好了？
0: 我还好吧，因为我可能就是
1: 刚才交流的过程当中说。画大画可以站着画，对吧？
0: 一个是大画站着画，还有这个，我不是早遇到了朱老师了吗？朱老师教我画的那个，他不是工笔，他也不是，就是他不需要那样盯着那个那样弄。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看朱老师画画的那种状态， 它是一种很享受，
1: 嗯，
0: 很就是这个超脱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你如果画画画的那么痛苦的话，那也不是我要的了。所以素心姐不就是说她讲
2: 其实我觉得她这个一个是因为她画工笔嘛，对吧？
1: 嗯，
2: 确实费眼睛啊，
1: 嗯，
2: 那个好多细微地方费眼睛，这个眼睛不说了，一定要用的啊。但是这个。包括我们画写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我不就跟大家说，画画以后你首先要站起来一段时间，或者你站着画调节一下。另外一个，你画都像你说，你要身体保持松弛，你不要一个胳膊这是紧张的。
0: 对，
2: 如果你永远这都紧张的，你那么十个小时，你这是一个紧张的状态，就很容易出事儿。如果你是这半边是松弛状态，你仅仅是手紧张，其实也不碍颈椎的事儿。
1: 嗯，
2: 所以呢，一个是注意阶段性的放松，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姿势，不能紧张。还有人家小孩写字儿也是脊椎是弯的，
0: 嗯，
2: 对吧？他就很长时间都憋着，很长时间憋着，就跟姿势有关系。所以调整自己的姿势，不管是画写意也好，画这个工笔也好，你都要把姿势就充分的注意到。其实还好，我这么多年也没有颈椎病，也没有腰椎病。那天谁一众人说我说你怎么画这么多年颈椎也没病，腰椎也没病，眼睛也没近视也。
1: 就画画的方法也很重要哈，
2: 对，
1: 姿势也很重要，
3: 所以跟着朱老师画就是真是跟
2: 对这些问题都要注意的，
0: 对
2: 啊，都要
0: 稍
2: 懂啊啊。
1: 那说了这么多哈，我们也想来见识一下哈。
2: 嗯，
1: 今天我知道素心姐带了您的作品，对吧？
2: 对，
1: 我给我们展示一下呢，讲解一下。
2: 可以，
1: 先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对，您可以立起来对着镜头，
3: 对，
2: 我替你
1: 看一看。
3: 嗯，
2: 那个也可以打开看一下，
3: 对，
1: 给我打开看一下。
2: 来看一下
1: 这个扇子上画的，
2: 是昨天才画的
3: 樱桃，这是昨天才画的。
1: 啊，
3: 对对对。
1: 那朱老师能不能给我们？
0: 是袁寿平的吗？不是吧？
3: 啊，袁寿平的，
0: 好像是。
2: 对，这个基本上
3: 我从袁寿平的里边，
2: 基本上风格属于袁寿平的，当然他用色上还比袁寿平用的更
0: 大胆。
2: 对的，夸张了一点的，包括这个白点，袁寿平是应该
3: 没
2: 有的。
3: 对
2: 对，所以他自己用了自己的理解。
0: 还用胭脂的，
2: 但这个是包括刚才左侠问到的，就是这个是墨谷风嘛，对吧？
1: 哦，
2: 他喜欢墨谷的风格，
1: 哦，
2: 喜欢袁寿平，对吧？
3: 对，
1: 嗯，
2: 但总的来说比袁寿平处理的还更加灵动一点的，
1: 嗯，
2: 还超过袁寿平。
1: 是的，
3: 老师夸奖了，老师夸奖了，谢谢。
1: 嗯，还有一
0: 种的自信都是老师夸出来的。
2: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对吧？过
3: 年
2: 的时候
3: 画
2: 了几个，
1: 哦，
2: 哎，有的送人了，有的留了一幅是梅花的作品。
1: 嗯，
2: 我觉得它这个色彩呢，因为它这个底色呀是一个仿古颜色，
1: 嗯，
2: 所以它本身颜色放上去之后，大家觉得很和谐，对吧？
1: 嗯，
2: 它有一种暗暗的那种，
1: 嗯，
2: 不是很火气大的呀，
1: 嗯，
2: 很亮的呀，整体搭配的也很好。所以就是表扬一下吧，画得好，
1: 一枝独秀哈，
2: 谢
0: 谢。
2: 对，凡事就
0: 字儿是老师的字儿吧？
3: 啊，
2: 这个不重要。对，给同学们提提字儿，这是我应尽的义务。
3: 所以我下边的任务就更重了。还有我在学习书法，
1: 在学习书法啊。好的，好的。那我们聊天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哈，不知不觉呢，我们上半段已经接近了尾声。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接着请朱老师和他的两位学员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无处不青春哈，除了绘画是我们这个重拾梦想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爱好是怎么发挥自己的，在退休之后，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接着和大家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0.9。

0: 1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粤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喝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5: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6: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快乐生活派，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是安徽老年大学的绘画班教师朱丹颖朱老师和他的两位学员艾米丽和素心。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两位学员也都是跟我们分别这个分享了一下自己退休以后的一些这个心理的这个历程的转变哈。刚才呢，素心姐还给我们带来了自己的这个绘画作品，我们也看了，画得特别好，朱老师还点评了一下哈。
7: 我现在能画出这些作品，说实在的真要感谢朱老师，在这个机就是趁此机会嘛，表示对朱老师的感谢。
8: 谢谢。
7: 当时第一次走进朱老师那个课堂的时候啊，我就被那个朱老师那个轻松愉快的那个课堂气氛，还有他那个专业灵动的那个画风啊所吸引。然后朱老师上课就是又风趣又幽默，然后很有青春活力，你在他的课上感觉到心情很愉悦。我在想，这才是老年大学课堂应有的样子。
6: 是的，
7: 并且他的那个示范的作品用笔老辣果断，苍劲有力，并且也很灵动自然，妥妥的学院派的风格。我讲不愧是中国美院出身的。
6: 哎呀，听了我们好心动啊。不仅我心动，我想收音机旁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可能也很心动。下学期朱老师班是一票难求啊，爆满。
8: 现在也是。非常感谢素心那么讲，说的我自己都很感动啊。我觉得这期青春节目确实是我被他们带动的啊，也很找到了青春的感觉。因为他们的求知欲跟小朋友没有什么区别，上课大家瞪大眼睛问我的时候，我稍微一瞪眼睛听说老师我有点怕，你把眼神收回去。
6: 对，我还想问问朱老师呢，就是您肯定之前也带过小朋友的课哈，现在到老年大学带课，这些姐姐们上课他们的这种感觉，您感觉他们跟小朋友您刚才也说了求知欲是一样的，
8: 对，
6: 那您觉得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有什么不一样？
8: 就特别是中国画，中国画是有东方的文化底蕴在里边的，所以我认为更适合成年人来学，它跟素描跟一些西画不一样。

0: 它有一些这种东方的哲学，你跟小朋友是很难讲清楚的。比方说我们讲究留白，我们讲究虚实，这你跟一个小朋友去讲的时候，他不太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但跟他们这种有人生阅历的人讲，他在画里边也能感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发现哦，原来这个根据他们自己的审美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我们小写一般好在哪儿呢，就是虽然我教的是我教的，但是每个人出来作品是自己的，我觉得这对于他们重塑自我，重新找到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当然相较于其他的这个来说啊，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做自己的方式，特别是从小又有这个梦想又有这个热爱，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嘛，这个也是刚才这个 Emily 途中跟我讲的一句话，我也非常的这个认同啊。另外一个他们两个这个多才多艺啊，这个我得剧透一下啊，这个本来我们这个上半场就应该安排的，因为他们实在太难讲了，不是太会讲了，所以完全没留出时间来。所以我想先把时间留给他，让他把才艺展示一下，不然我怕一会儿咱们说
1: 没有时间
0: 过了又错过了。我们一定要欣赏一下，
1: 对
0: 吧？
1: 苏欣姐今天其实两位这个姐姐都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这个精彩的一个展示哈，
0: 除了绘画之外的才艺。
1: 其实苏欣姐的这个才艺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吧，然后再聊一聊我们接下来的话题。那苏欣姐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2: 谈不上什么才艺，因为我除了画画之外呢，我还去学了英语，所以至于其他人那些才艺啊，唱歌呀、跳舞呀，确实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分配了，所以呢，就只学了英语，英语呢，那就给大家背个课文吧，因为英语，
1: 掌声欢迎，
2: 英语歌我也唱不好，就背个课文吧。
1: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
2: 正好背一下那个新概念里边其中有一课，就是作者去拔牙，结果被那个拔错牙了，因为他拔牙的时候呢，他牙医会拔到那个嘴里塞上那个药棉，他不能讲话，然后等他
1: 拔完了，
2: 对，拔完了，拿到药棉拿掉了，发现拔错牙了。
1: 哦，这是新概念里边的一篇课文，
2: 新概念里边的，对对对。
1: 好的，那
2: 好吧，
1: 给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吧。
2: 好，然后口音估计带点口音，
1: 没有关系。
2: 好 ，Would you want to tell me something? Dentists always ask questions when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answer.My dentist had put out one of my tooth and had told me to rest for a while. I tried to say something, but my mouth was full of cotton wool. He knew I collected matchboxes and asked me whether my collection was growing. He then asked me how my brother was and whetherI liked my new job in London. In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I either nodded or made strange noises. Meanwhile, my tongue was busy searching out the hole where the tooth had been. I suddenly felt very worried, but could not say anything. When the dentist at last removed the cotton wool from my mouth,I was able to tell him that he had pulled out the wrong tooth.
0: 我感觉是个段子。
1: 那想问一问哈，刚才这个这么流利的英语哈，给我们背了一段这个新概念的课文，也想问问，按说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哈，退休之后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目标追求了，还来学习英语，而且还能这么坚持。我记得上一次跟苏欣姐出门的时候哈，她也是很坚持，每天哪怕是
0: 在刷手机玩的时候，人家在背课文。
1: 对，在车上的时候，她都是在背课文哈。那想问一问，您这个学习英语有什么动力吗？
2: 学英语说实在有两个目标，一个就是为了锻炼记忆力，延缓我们大脑的那个衰老，你很多专家不都讲过嘛，就是学一门外语，可以那个对我们大脑的锻炼非常有好处，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出国旅游的时候可以简单的交流，虽然现在的那个软件啊也很好，
1: 翻译软件比较多，
2: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自己
1: 能
2: 简单的
1: 听懂一点，
2: 对
1: 对
2: 对，能交流会更方便一些，但是就是通过这两年的学习的确也有收获， 现在背课文速度比以前快了。
1: 嗯，而且我知道苏欣姐还加入了一个这个互助小群哈，大家可以互相监督打卡，对吧？
2: 对对对对对，互相促进嘛。
1: 嗯，
2: 然后也可以有底气，有朋友一起那个出国自由行。
1: 哦，
2: 对，自己订机票，自己订酒店，自己下载那个打车软件。
1: 真棒。
2: 对，然后
0: 所以就看他们满满的活力，完全就不用考虑什么年龄啊，不用考虑任何东西。
1: 就我感觉他们退休之后并不是在打发时间，而是认认真真的在经营自己的人生下半程，对吧？嗯，其实我知道除了素心姐这个，他们两个学员除了画画是他们的共同爱好，而且他们你看这个身材，刚才朱老师也剧透了一下，
0: 老好了，
1: 他们俩都有一个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跑步运动，对吧？那艾米丽，嗯，看您的身材保持得这么好，你跑了多长时间了呀？
3: 六年了。
1: 六年了，而且都是很早起来就跑，对吧？
3: 嗯，我是早起跑，我今天早晨五点钟，4:50起来的，5点钟跑的，对，跑了7公里。
1: 嗯，
0: 他还可以跑半马的。
3: 对，跑过半马，现在稍微悠着点，最近没跑了。
0: 厉害厉害，听着就是
1: 那你这个当初是怎么选择跑步这项运动的呢？
3: 嗯，主要就是还是工作压力大嘛。工作压力大，然后排遣这个压力。我也不太喜欢刚才老师说的那种人很多的那个，我就喜欢一个人去释放。
1: 嗯，
3: 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后来是疫情。就是运动没有地方了。我原来是打羽毛球，后来疫情期间没有那个了。我是2020年，疫情期间，然后所有的场馆全都关了，没地方运动了。然后那大马路是不封的，我就到大马路上去了。而且不需要，
1: 我们知道，就是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做下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哈。
0: 是的，是的，任何事情都是。你看，就是刚才说他们两个的选择哈，一个是能坚持跑步的人，一个是能坚持在繁华闹市还坚持背课文的人。你就想想他们的性格，是势必就是在工作中也能够成功的人。另外一个，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老年大学是有鄙视链的，当然我不认为有鄙视链啊。那天我看了，偶尔看了一个小文章，就是一个女儿写的，就类似你儿子这种替他妈妈那担心的这种。女儿一看他妈呀，这个天天在那晃一下，工作没有了，有点焦虑了。然后他妈又不好意思，又没找到自己的方向，结果女儿呢就去老年大学去问，替他妈妈去问。然后呢，结果报名那个老师呢就问了一个底料，说你妈什么学历，以前干过什么工作，然后很严肃问他。他想，坏了，报个老年大学校的这么严吗？以我妈这学历，说我妈学历不是很高，对，从民办教师干起的，但是好歹也干到了小学校长。说就依据她这样，到底能报啥呀？说不会就只能报广场舞吧。他说后来我发现他自己这么说啊，他说我发现老年大学这学科里边是有鄙视链的。当然我加引号，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就是在鄙视链的上端上游是什么呢？就是类似我们这种艺术。画画、写字、钢琴，是吧？包括乐器这一类都是在顶端的，就都是需要有毅力、能坚持、不走神儿，还能够课后完成作业的。如果说是为热闹，可能就是鄙视链下端的了。所以你想，他们事业能成功，将来生活搞艺术也都能成功。
1: 对，
0: 这个品质在这摆的。
1: 对，刚才正好朱老师提到了这个女儿给妈妈去报老年大学，也想问一问艾米丽哈，你刚才说刚刚退休那会儿天天缠着儿子，现在你画画一天都10几个小时，
3: 我总把他忘了，
1: 也没有时间了。这个亲子关系又恢复了。
3: 对，他反过来有的时候他
1: 会
3: 找
1: 你找
3: 我，他说妈，你最近没
0: 事
3: 吧？对，但是你忙什么呢？你没事吧？然后我说挺好的呀，我的忙活画画，然后他就说你现在怎么都不来找我了？有时候我10天半个月我都想不起来联系他。他开始的以为我有什么出了什么什么事儿，后来最后我才说，那你看来你是真找到你的热爱了。对，
1: 就是，
3: 然后我们他就说他很为我骄傲。对，
1: 这种
0: 他马上那个小扇子，包括你看小的画了小扇子，大的画了那个长4尺的，对吧？你看这才几个月啊，我们都叹为观止。你看儿子将来看上去肯定就我老妈太棒了。
1: 对，就不由得让我想到了现在很多亲子关系哈，就是逼婚的，逼着生孩子的，就
0: 是
1: 我们
0: 没上老年大学，
1: 退休后的这一部分老友们哈，就是生活应该还是关注自己多一点，不要把自己的精力啊都关注到家庭孩子上面，不能说完全不关注，但是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关注上去了，还是要为自己多考虑一些。
0: 其实人无论到了什么年龄哈，就是人对自己负责任是第一位的。其实我们都是为了晚辈好啊，想为他们负责，但是其实人本身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扛起来，把自己先扛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才有其余的精力去 给别人担当去，不然自己像他说我还黏着你呢，我怎么样的，其实对儿女是个负担。
1: 对
3: 对对，
0: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意识到这个了，现在都能够意识到了，对吧？已经很少有人执迷于过去那样的，比较少了。
1: 是的，
0: 特别是我们老年大学都没有，都忙得顾不上，都嫌儿女烦，走远点儿。
1: 而且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友都比上班都忙啊，都跟我说我比上班还忙，我这上午下午课都排得很满。
0: 对，因为他们两个是比较专一的，要练习的，还有好多的就真的他不愿意在家待着，就从周一到周五全都排满了，
1: 对，
0: 那写作业都没功夫。
1: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能够坚持跑步还是特别让我钦佩的一个哈。
0: 看来是你是一直想跑没坚持了。
1: 可不是嘛，都想跑好些年了。
0: 对，
1: 下次
3: 一起。
1: 哎，那宋欣姐你也是跑了很久的对吧？
2: 我是以前快走
1: 啊，快走，
2: 后来退休以后有时间呢跑步，因为跑步我感觉到最明显的是调节情绪。但是你当时你有画画又特别有画会画累了，感觉到情绪有点急躁的时候，跑一圈回来马上状态就不一样了。
3: 对。
2: 然后还有一个收益就是我的低密度脂蛋白从4.3跑了一年降到3.3。
3: 对。
1: 就身体更健康了。
3: 三高就下来了。
2: 对对对。
3: 三高就回来了。
2: 对对对，
3: 这个我证明。确实是，
0: 是吗？你高吗？
3: 我不高，我就所有的都不高，我一直就这么好。
0: 那我也不高，因为
3: 谁愿意跳舞啊？
0: 对对对，
3: 跳舞也好。
0: 对对对，所以说健康啊，我就说。他们两个人就是为了健康，你看也能够坚持和付出，还真的降下来了。这个也是就是他们意志品格的表现。
1: 对，而且宋欣姐好像除了跑步还有其他的一些。
0: 说不完了。
1: 对，
0: 你还有啥赶紧说说。
3: 宝藏啊，宝藏不是。
2: 然后就打打柔力球。其他的话对，没有那么多时间，说实在的，一定要有主意。
0: 对，你不能再练，再练钢琴都不行了。
2: 有主有次。对对对对。柔力球呢就是因为那个英语和画画都是比较
0: 都要耗时间，
2: 对对对，
0: 英语要背，
2: 对对对，
0: 他真背。
2: 然后溜溜球呢，然后就是可以
0: 锻炼的，
2: 对对对，锻炼一下，
3: 真好，
2: 也可以见到，因为他有一些舞蹈动作，同时呢，他要跟着那个音乐的节奏，这样的话也可以见到。
0: 哎，你看他逻辑特别好，指向特别强，是吧？我干什么，为了什么，是吧？所以能坚持，不像我们脑袋一热去干了，然后脑袋一凉就算了，对吧？
1: 大部分人都像我们这样。
0: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是精英嘛。所以就是这种，刚才你说教小朋友跟教成年人，跟教成年人你在他们身上能够教学相长，学到很多生活的经验知识，包括他们的智慧。
1: 对，是的是的。那刚才说完了素心姐，也是我们这个艾米丽也是很多的，
0: 那必须多呀，
1: 运动绘画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好吧。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你说就是这个朗诵吗？
0: 朗诵文学，我觉得他的文学素养非常高。
1: 他之前说想当
0: 默默的写一些东西，我认为
3: 写东西，对，我原来是想当作家
0: 的。
3: 我以前我是发表过
0: 对吧
1: 文章，
0: 他应该文章非常好。你看他这
3: 个
0: 提炼的能力，你说写个提纲，现在我们班原来过去本来那个作业哈，就大家口头一说就完了，现在都被他整理成上课笔记了。我们班的学习档次都上
1: 来了，学霸
0: 了。
3: 对，像这个，其实刚才老师说教学相长，其实我觉得我从那个朱老师这儿，我自己就是学到了很多，因为我尤其是看了朱老师的那个作品集，那个叫《叩扉问道》。给我看哭了，我看的那个就是叫那叫什么，就是序言，人家给他提的那个，然后就是他那种状态，就是那种青春飞扬的那种状态，不眠不休，然后去画画，全身投入。像刚才朱老师说我们在坚持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用爱发电的这种状态，它不是在坚持，他如果靠毅力去坚持是坚持不下来的，他那是拦不住的。有个话有人说话，就是说画画和热爱是拦不住的，是发自内心的。然后所以我就看到朱老师的那个作品集的，尤其那个序以后，我觉得我在朱老师身上就好像一种召唤，就感觉看到了我未来也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样子。我不是说我的水平怎样这样，就是说就是这种
1: 生活状
3: 态，
1: 对
3: 对
1: 对。
3: 所以我就特别感动，然后我也觉得就特别受教。对，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跟着朱老师一直学下去。
1: 太有幸了，我们也如果有机会我也要跟朱老师学。
0: 你加油退休。
1: 那这样，刚才艾米丽说她是朗诵也，我们接下来也想请艾米丽给我们带来你这个朗诵的一个才艺展示好吗？
3: 好，
1: 这样我给您配点乐哈。
3: 好，
1: 戴上耳机。
3: 因为这个
1: 今天给我们带来是什么，
3: 我选了这个叫 抒情的志向树啊，
1: 嗯，
3: 实际上对我来说，我觉得老师就是这棵橡树。
0: 谢谢。
3: 我想把这首诗送给我们亲爱的郑老师。
1: 好的，好，我们一起来聆听，给你配点乐啊。
3: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得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也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谢谢。
0: 哇，听着好好，我来把最后一遍我念一下啊。
1: 嗯，
0: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送给你。
1: 哎呀，今天这期节目做的真是非常的愉快哈。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正是无处不青春，我感觉今天做客我们老友记的三位朋友都是青春满满，活力满满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无处不青春，最后也想请三位分别用一句话来定义，在你们看来什么才是真正的青春。朱老师您先。
0: 好，我觉得有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与大家共勉。
1: 嗯，好的。那素心姐，你对青春的理解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比较简单，
1: 嗯，
2: 开心快乐就行。
1: 嗯，不论什么年龄，开心快乐就好。
2: 嗯，
1: Emily。
3: 啊，我觉得青春吧，他我看那个节目那个开头好像是节目说是青春一种状态，
1: 嗯，
3: 我觉得不光是一种状态，它还是一种能量，
1: 嗯，
3: 和能力，
1: 嗯，
3: 就是能量，它就像是这个车要有油，这个电脑要有电，
1: 嗯，
3: 我们人内心要有青春，
1: 嗯，
3: 能力的话，就是青春是一种你想。你可能就能有的，它是一种能力，不是说你有没有，而是你能不能。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有青春，我们就能够有青春。
0: 我觉得 Emily 她刚才说她能共情到我哈，其实她就是喜欢我这个状态啊，我其实现在也能共情到他。就在他说之前啊，我就在想说，就是你的那个青春，就你的这个青春的定义，就是每个人都是太阳，发光发热，做自己，不要做月亮，等着别人的光反射别人。
1: 对，
3: 嗯，
1: 这个非常好。好，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最后还想和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的老友们说一句什么呢？最后送给大家，或者是自己的心理感悟，或者是一句祝福都可以。好吗，朱老师，还是您先来吧。
0: 嗯，那我也祝所有的这个朋友们，永葆青春，永葆活力，做最好的自己，
1: 做最好的自己，太棒了。苏欣姐，
2: 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事事顺心，好事发生。
1: 嗯，好。
3: 我觉得就是。

0: 没有，任何一个梦想是真正会被遗忘的，它只是被生活的一些繁琐的尘世的这种尘埃
1: 掩
0: 所
1: 盖住
0: 掩
1: 了，
0: 盖住，对，终归会发光的。另外一个就关于亲子关系对我的一个启示和启发，也想送给朋友们，就是共勉吧，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做好自己，做一个，快乐、开心、幸福的母亲是对孩子，最好的一个榜样。
1: 对，是
0: 对，
1: 的，说
0: 对。
1: 得太好了。有人说，人生最怕的不是老去，而是在老去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今天啊，听完三位的故事，我想说，热爱真的不会消失，它只是在等你重新的找到它。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谢谢你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2: 再见，拜拜。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陪伴您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3: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5: 杨立新一行正从马上卸着电台，
6: 别慌，
7: 慢点，
6: 两只手，两只手，别给我闪着了，这宝贝，慢点，慢一点。老莫，老莫，老莫，孟春芳。
7: 哎，好了，哎，杨市长
6: 啊，
7: 你又送什么好东西来了？
6: 好不好还不知道呢，
7: 就放这儿吧。
6: 黄皮打五十九师，
7: 行了，
6: 缴获了一个电台，按规定给总部送来了。
7: 哦，进步了嘛，这回没给我砸了呀。
8: 好了
6: 啊，不是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7: 好了，
6: 科学我杨立清认。
7: 是，
6: 站前我把我师所有的班排长叫到电台前面，站在那儿仔细的给我认一认，摸一摸，抱一抱。皇天不负苦心人，打五十九师缴获了一个这么个东西，所以你得给我们师恢复名誉。
7: 行，东西我收下了，就你杨立新会显派，运气也好。
6: 哎，你说这什么意思？怎么着，无线通信捏垮啊？
7: 曾主任，
9: 哎，
7: 来，过来，看看。嗯，
6: 就为了这个电台，我许了两个大功出去，你政治保卫局得替我兑现。你要是不兑现，我不成了打白条的空话市长了吗？
7: 你不相信我，我还不相信你呢。啊，你哄我这个外行，弄个样子货来，我给你立什么大功啊？
6: 不是你验一验呢？如果是假的，我拉回去，验一验。
10: 哎呀，德国西门子500瓦军用电台，这可是稀罕东西，哪来的？
7: 还得哪来的？蒋介石送的。
6: 你就说曾主任怎么样？
10: 来，拉进去插上电源试试，快！杨市长，还有些附件呢。
6: 哎，附件拿过来，都拿过来啊！媳妇儿都送出去，怕什么嫁妆啊？哎，都拿过来，别让总部首长觉得咱们小家子气。嗯，
10: 哎呀，可以啊，立清，还是你活细啊。
6: 嗯。我这人不金矿，一矿心就软，心一软出手就大方。
7: 老曾，
9: 哎，
10: 敌人最新的密码本，
7: 那你还愣着？赶紧干活去！
9: 是。
6: 哎，这太过分了吧！连个收条都不打，我得进去看着他。
7: 嗯，
6: 干什么？
7: 你干什么？
6: 不是，总得有个交代吧？不明不白的算怎么回事啊？
7: 哎。你知道什么地方吗？ 事关红军的最高机密。看着吧。
6: 不是。
7: 你不是要收条吗？拿着。
6: 不，这管用吗？这
7: 你许的两个大愿我批准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6: 还不知道电台好不好使呢，我们收工不受禄啊。
7: 电台已经不重要了，我们跟那边联系上了。
6: 我说你这政治保卫局真是权力挺大呀。
7: 事关最高机密，我就不跟你细谈了啊。一会儿我让工业部的同志给你们赶两头出去，算是奖励你们。
6: 还是老同学啊。老莫，猪是不是就算了，给弄两门迫击炮吧。
7: 炮可是由我管。吃饭了没有？没吃饭我请客。怎么说咱也是三七六班的老同学。
6: 老莫，你不查我了？
7: 废什么话呀！
6: 你查我吧，你查吧，好吗？
5: 在一间江西农舍，杨立新和老穆面对面的坐着。
8: 没在一起喝过酒了吧？
7: 喝酒吃菜，少翻旧账啊！
8: 不是吧？怎么是我翻旧账了？湘赣73团那会儿还记着吗？是你要枪毙我，不是我要枪毙你吧？
7: 我不能查你啊！你比老毛还牛啊！那老毛还挨整呢。要经得住考验，不考验考验，你小子能有出息啊？
8: 我他妈跟谁讲理去？都跟我爹一样，让我经受考验。
7: 李湘，上海党对你评价很高，我可是原原本本跟朱老总、老毛都汇报了。
6: 谢谢你啊！你去上海了？
7: 那个徐教官还真护着你啊！我就纳了闷了，你说咱们都是他的学生，他怎么就那么偏爱你？
8: 徐教官怎么样？
7: 徐云结婚了，你知道吧？跟一个叫林娥的女孩子，小出整整一轮去。
8: 林娥，中统无线学校的那个是吧？
7: 李青，我多嘴了，我打你招呼啊。这绝密，不是个人的事，是党的头等机密，啊，事关到反围剿的成败。
8: 徐教官怎么样？
7: 不怎么样。心情不好，也难怪，他妹妹被捕押往南京，差点被执行死刑，上个月才改判无期。
6: 你刚才说什么？老孟，谁被捕了？
7: 曲霞呀，你不知道啊？不是孙夫人打了招呼，撤了死刑判决。我们那个漂亮的黄埔女翻译就被枪毙了。来，李青，我在黄埔的时候就听说你跟她关系可不一般啊。你说啊，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啊，这又有才，人又好。李青，

0: 在中统上海站，林娥挺着肚子走到电台前，艰难地坐了下来。路过门口的丽人看见了，没说什么走了。
1: 楚站长你来一下。
0: 在杨丽人的办公室，楚站长站在丽人的面前。
2: 你们电讯室没人了？非得让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在这顶班？
3: 主任，人手不够啊，江西那边几十万人打得如火如荼，战局又十分于我不利。
2: 能不能小点声？
4: 是。剿总情报方面，一日数十电，没人超收发送不行啊。林娥的业务熟，技术好，南京、江西方面都认他，没人能代替。
2: 那也得关心人家。那起码夜间值班就不要再安排了吗？
4: 好吧，我尽量不安排。
0: 在电台前，林娥在娴熟地扣击着电键，没人注意到她。身边的报务员也正忙着收发电报。工作完后，林娥有一个变换频率的特殊动作，把发完的图纸悄然地团在了手中，将另一份报文代替着放在了面前。

0: 灵娥走进了换洗室，将自己反扣在卫生间里，她撕碎了电蚊丢入马桶冲走了。楚站长走进了电讯室，来到了灵娥的电台处，看了看报文，对边上的电报员说：
1: 灵娥呢？
2: 刚刚还在呢。主任，您找我呀？
1: 啊，灵娥，也真难为你了，实在是太忙了。这样，夜班我替你顶了。
2: 哦，不用。
1: 哎，别争了，老板的意思。
0: 挺着大肚子的灵娥蹒跚地路过岗哨，守在轿车前的丽人拉开了车门，对她示意，灵娥上车了。
3: 你脸色不好吗？足月了吧？
2: 7个多月了。
3: 女人呀，真了不起。你说这个世界上哪个男人不是你们女人带到人间来的？哎，好女人都被娶光了，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是不是啊？
2: 那史小姐不是花枝吗？你是不是眼光太高了？
3: 他们家字画倒是不错。做女人，我不喜欢读书太多的人，迂腐。哎，我特别喜欢你打枪的样子。几个月前你还记得吗？我带你去试枪。哎，你的样子真是很有魅力。
2: 那你也带史小姐去打吗？
3: 你以为每个女人拿枪都有魅力啊？你呀，把我给害苦了。
2: 我？
3: 对啊，你知道吗？现在我只要一回家，我那个小妹妹啊，就会问我：“那个好看的姐姐呢？”相反啊，我的父亲和继母却一字不提。哎，他们越是不提啊，就越是说明你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哼，
2: 我看你啊，其实。
3: 你的那个戴眼镜的银行小开在家吗？他怎么不来接你啊？我还真想象不出你平素都怎么和他交往。我看他，那依我看，他就不是一个能和你合得来的人。

0: 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玲玲，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啊！你一定要坚持住啊！玲玲，命运注定就是要送你上医院的。
1: 小丫头，谁是十七床的先生？
0: 哦，大夫，我是。怎么样了？
1: 胎肯定是保不住了，正考虑做引产。
0: 那七个月的胎儿能活吗？看吧，人常说七活八不活的，
1: 你们做一些婴儿准备吧。

0: 我是杨丽人，哎，你先听我说。你马上到凌河家，让他那人到妇幼医院来。凌河早产了，什么事你说吧。什么？南京让我今天晚上赶过去。
1: 西服革履的林娥的假丈夫莫涛，神色惊慌地走进了徐恩的住处。莫涛，这么晚了，到这儿了。你开门。
2: 是林娥送出来的吗？是，这是最后一批密码了，非常重要。赶紧交给老李。
3: 好，我这就去。来，
4: 妈，您这是去哪儿啊？
2: 你媳妇儿早产了，在妇幼医院时起床，我得去看看。孩子还没下来，受罪呀。
4: 不要紧张，李小姐，不要紧张，李小姐，哎，再试一次，
3: 使劲啊，来，使劲，
4: 使劲，
3: 拉住我，
4: 来，使劲，使劲，
3: 好，
4: 挺住，李小姐，
3: 李小姐，
4: 李小姐，
3: 别
4: 好，别
3: 停下，
4: 别。

0: 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楚才的办公室里，楚才看着面前的丽人说道：
1: 我们抓到了顾顺章。
2: 真的？
1: 武汉总统已将顾顺章押来南京，正在途中，今晚到达。
2: 我的天哪，这可是条大鱼。共产党在上海的所有机关和联络点可都在这个人的手里头，
1: 而且武汉总统还发来电报说顾顺章已经表示要与我合作。天赐良机，天赐良机呀、啊！
2: 真是这样，上海的中共中央末日就已经到了。就连周恩来也算在我们手心里了。
1: 校长已得知此事，今晚就得突击审问，审讯同时在上海连夜动手。

0: 去吧。
1: 在上海的医院外，曲母颤巍巍地朝着医院走了过来。
0: 不认识我了？在广州上你们家吃过饭呢。
2: 你是？
0: 我是范希亮，是丽青的班长。
2: 认错人了吧？我一个老太太怎么能认识你这么大的官呢？
1: 曲母在范希亮尴尬的眼神下昂首提罐走了进去。
0: 我真看错了？
1: 在产科病房里，林娥虚弱地躺在床上。
2: 来，放心吧，七活八不活，医院里条件好更没问题了。
3: 他爸爸知道是个男孩吗？
2: 知道了，高兴得不行。我出门之前他临时叫去开会了，很急的，不知道什么事情。护士，护士，
3: 金妈妈，
2: 我能进去看看我的孙子吗？
3: 现在还不行，孩子早产，还在暖箱里，医院里明文规定不准外人进入，怕感染。啊，再等几天吧。啊，
2: 好好。
3: 他怎么知道你是曲妈妈？

0: 这个护士也姓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们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5: 在南京中山北路中统据点，洋楼前宪兵荷枪实弹，警戒森严，几辆轿车接连驶来，停在楼前，车门四开，一行人簇拥着走进了楼里。众人在忙碌着，紧急地安装着电台，电话响成了一片。楚才进入审讯室，对着丽人说道：“
6: 马上把电台架起来，就架这个屋。那你上海手下今晚给我全部待命。”我里面弹出一颗，抓一颗，
7: 快快快快，加快速度！

0: 曲母打开了自家的门，吓了一跳。曲恩坐在屋里，身边站了两个陌生的男人。
1: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
2: 你媳妇生头胎孩子，又是早产，多大的事儿啊！我不得跟她交代清楚啊！她年轻，好多事儿都不知道。
1: 妈，你来，你过来。妈，出大事了，顾顺章叛变了
2: 啊！
1: 钱壮飞从南京赶过来送的消息，中央决定所有的联络点今天晚上必须全部转移。
2: 我的天哪，老顾叛变了！
1: 吴豪已经决定了，我和林娥今天晚上必须赶到中央苏区，这儿不能再待了，想个办法搬走吧。
2: 哎呀，你媳妇今天早上刚生的孩子呀，
1: 妈性命攸关，顾不了这么多了。妈，这样吧，你让小李陪你到医院去接他们母子出来，然后直奔码头，咱们船上见。
0: 小高、小李陪着曲母下了车，来到了医院。值班的范护士拦住了他们三个人。
3: 你
2: 让我进去，
3: 现在不能
2: 让我进去，我有急事。
3: 你这
2: 你让我进去，她是我的儿媳妇儿。
3: 是妈妈呀？怎么了，
2: 范丫头？我是曲妈妈，我家里有急事，我要把他们母子接出院。
3: 那怎么行呢？曲妈妈，不要说，这不合乎院里的规定，就是为了他们母子的安危，现在也不能出院的。
2: 哎呀，丫头，要不是急了眼，大半夜的，我能不知道个冷暖吗？可是现在没有办法，结账的钱我都。

你急死我了！你急死我了呀！哎呀，你，徐妈妈，我实话跟你说吧，早上的孩子太弱，分娩的时候一度窒息，连心跳都没有了。你要是现在把他接走，就等于是要了他的命。

0: 这把老骨头死不足惜，可孩子不成。你们把灵儿接走，我守在这儿。去呀、啊！
1: 哎，先生，先生，别去。
2: 杨立人等中统高级人员坐候在外间的沙发上，眼睛都紧盯着紧闭的内间。

0: 我们要接待武汉客人，
1: 去告诉他，马上把他的秘书钱壮飞给我抓起来。

0: 我说钱创飞是共产党，那咱们还有什么机密可言呢？上至江西剿匪部署，下至抓捕名单手段，甚至咱们中统的所有通讯密码，就没有他钱创飞不经手的呀。
1: 难怪我上海这边老上不上梁，原来你们南京方面开了这么大一个天窗。
2: 仁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对亲兄弟分家，怎么摘也摘不干净的。
3: 不好了，钱壮飞跑了，钱壮飞跑了，钱壮飞跑了。
4: 在上海十六铺，徐恩拎着箱子等在了廊桥处，林娥由人搀扶着随着人流走进了徐恩。徐恩扶住林娥，目光前后寻找了一下，问道：“
5: 孩子呢？”“
6: 好，快一点，快一点，快点，快点。”
1: 好了，走吧。第四行动小组搜查地址如下：
4: 在中统南京据点的套间外，已经架起了无线电台，报务员不断地叩击着电键，从里间传出的字条交到了杨立人的手上，再由立人口授给报务员。
1: 17号中共军委处所。
3: 是。
7: 主任。
4: 又有人从内间带出了一张纸条交给了立人，立人看着字条难以置信。
1: 上海站电报室，无线电报员林娥，系中共军委徐恩之妻。

0: 通知第一行动小组，马上放下手中的活，会同巡捕房，即刻赶往上海妇幼医院产科病房十七床，逮捕林娥。
1: 四目的车灯射来，巡捕车在医院门前尖利的刹车声，车门打开，数名巡捕由克拉克上尉带领冲进医院。克拉克上尉带着数名红头阿三，一路小跑着朝着产科赶来。
2: 先生，您找谁？我能帮助您吗？
3: 十七号床在哪里？
2: 您有什么事吗，先生？
3: 十七号床的人叫什么名字？
2: 哦，他叫林娥。
3: 那就对了。那么，少姐，我不得不进去。
2: 哎，先生，先生。

0: 人呢？
1: 哎，人哪去了？
2: 哎，你也不知道？
1: 奇怪，我刚才还
3: 是新号床的病人已经出院了。
2: 出院了？
1: 啊，是的，长官先生，三小时前刚办的出院手续。
2: 三个小时前。可能吗？

0: 这是我替他办的出院手续，您看一下。他走得很匆忙啊。是，是很匆忙。问他为什么了吗？这个，我好像不便问吧。
1: 邵护士。我问你个问题，你们护士们经常帮病人办手续吗？
0: 不经常。
1: 但是，你为什么帮助他？
0: 因为他求我了。
1: 哦，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是一个共产党。
0: 警官，医生的眼里只有病人，至于他是什么身份，我们从不过问。
1: 小护士，我对你的影响很深。因为你的谎言害了我，让我要忙一通宵。走吧 ，Let's carry on to Madhurst Road, boys.

0: 你疯了，十七床的孩子在育婴间输氧，我一点钟还喂过他，你放走了产妇，你养他呀？
1: 孩子的奶奶在楼梯的储藏间。
0: 你发源什么时候变成粉红色的了？
1: 我不管是什么颜色，反正孩子是无辜的。
2: 夜里，范护士拿着饭盒，偷偷地钻进医院楼梯的储藏间，给瞿妈妈送饭。

0: 去妈妈，我哥，
1: 我当然认识你哥哥了，他是三七六班的班长。李青每回带他们班同学到我家来，我做的饭都不够他们吃，可是我不能认他，他穿的那身认他不是大家都麻烦吗？你说呢？
0: 是。
1: 他还跟我提李青，我就更不能认他了。
0: 我哥也经常跟我提起他。徐妈妈，您跟李青熟吗？
1: 岂止熟啊，就是一家人。丫头，你也认识李青？
0: 我上学那会儿，我哥想让我跟他好，可还没等到见面呢就412了。
1: 还有这么回事儿？
0: 是啊，不过从那以后我哥再也没有提起他。
1: 不提好也少了牵累，彼此走的不是一条路，那又何苦呢？
0: 可我还是想不清楚，他们同在黄埔，曾经是那么亲密。

当初在广州，去妈妈的家，每天都来好几拨人，有时给他们烧饭、烧3大锅都不够吃。这些人曾经是那么的亲密，那么亲密，可是情感和政治是2回事。 他们都分别选择了不同的道路，4·12是分水岭，那是阶级对抗，不是个人恩怨。阶级对抗，你哥哥是对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不提也好。 政治信仰不同，提了麻烦。你了解李青吗？不了解他怎么爱得起来？爱不起来哪会有幸福？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说对吗？

0: 曲妈妈，你还是回家等吧，这又阴又湿的。啊，
1: 这儿挺好的，我就在这儿待两天吧。
0: 不行，医院太危险了。
1: 不瞒你说，丫头，曲妈妈没有家可回了，知道。

0: 在南京兰园一号，一辆黑色轿车里走下了杨丽人，他对着司机说道：“
1: 加完油回来接我，我们直接去上海。”“
2: 是，主任。”
0: 轿车开走了，丽人走进了大门。
3: 吴妈，茶泡好了吗？
4: 嗯。
3: 死我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1: 两天两夜没睡了，过一会儿还得回去。玉华，哥哥心里不好受，痛苦极了，想跟你说说话，要不然我过不去。真的过不去。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月华，你知道我这个人很难动感情的，尤其是对女人。
3: 情感受挫，你说你啊，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没脑子，人家有丈夫了还怀了孩子，你什么人不喜欢，偏偏喜欢他。
1: 说得不错，但是只说对了一半。这个女人真让我着迷，哪怕她有丈夫，舔着大肚子我都喜欢他，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3: 我觉得你爱得太畸形了，那么多女孩子你不去追求，偏偏追求这么一个。
1: 哎，你不是也喜欢董建昌吗？他不就是个卖花布的吗？这上头没什么道理可讲。
3: 你干嘛跟我比？那是什么年代？红色广州，一颗红星就能点燃几十万颗狂热的心。那时候的人今天能找得来吗？
1: 你用不着教训我，你也在其中呢。我要告诉你，会吓你一跳，你信不信？
3: 你干嘛非要扯上我？你自己的伤口自己舔去，别来烦我，行吗？
1: 丽华，你跟我说实话，你爱过屈原吗？
3: 我看你没事干了，又开始胡扯了。
1: 你知道灵儿是谁的女人吗？
5: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绕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妈，我回来了。
3: 妈妈，
2: 妈，
1: 妈，
2: 妈，哎，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8: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9: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8: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8: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9: 罪过，罪过。
8: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悟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

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

0: 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他。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6: 生日快乐，
4: 你们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呀！
7: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8: 开心。
9: 你今天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9: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0: 因为说是在会。
7: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啦！救命啊！
14: 着火啦！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6: 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4: 啥？
25: 你若被吓
24: 倒，啥
25: 骗避不了。
26: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5: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6: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5: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6: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5: 张家银邦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1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7: 给我点五 G 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28: 恐怖识别诈骗，哎，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9: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0: 不行，违反电影法。
2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1: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1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

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制定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16: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
1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13: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14: 恐怖识别诈骗嘞，
1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7: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

0: 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 我是阎维文，
3: 我是吕继红，
4: 我是陶虹，
5: 我是哈辉，
6: 我是张燕，
7: 我是刘媛媛。
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9: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3: 干杯啊！
14: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1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周来任务说走就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大家祝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呢。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紧了，我不敢跑了，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4: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4: 一夜就脱不下来了。
10: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3: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3: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5: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9: 女儿是我们的，也不命，我这是不能干。
8: 警铃就是命令，
2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14: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2: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23: 火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足可望？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出色，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0: 学到东西吗？
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2: 记得红领巾是。
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3: 抬头挺胸。
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 喜欢你的责任。
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 喜欢你的陪伴。
6: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 也喜欢你的关心。
6: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7: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8: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7: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8: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7: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8: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7: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2: 我是阎维文，
13: 我是吕继红，
14: 我是陶虹，
15: 我是哈辉，
16: 我是张燕，
17: 我是刘媛媛。
1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2: 干杯啊。
23: 来来来来。
24: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

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 海南，我来了！
4: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

0: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

0: 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万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5: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都过了吗？你乖啊！
6: 生日快乐，到了。
4: 你们
7: OK， 哎呦，
0: 吃了三块呀！
8: 妈妈太闹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9: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
8: 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8: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0: 因为说是在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2: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2: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失火啦！救命啊！
16: 着火啦！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5: 啥？
26: 你若被吓
25: 倒，啥？
26: 骗避不了。
2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6: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6: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6: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7: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7: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9: 谁知道
2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 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
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6: 给我拿5G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9: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

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

0: 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1: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2: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3: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4: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5: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6: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7: 我是耕地小卫士。
8: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2: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9: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乐上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

0: 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 讲文明树新风。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鸡。

0: 准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拱北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

0: 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妈，
1: 我回来了。
4: 妈妈，
1: 妈，妈，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姐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回家过年真好。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1000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

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制定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用
11: 交易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纣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你给我一杯酒，告诉我不可能，告诉我荒谬，有谁能够将那月亮

请你给我一杯酒，告诉我不可能，告诉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P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夏天运动完这件事儿，等半小时再做。在约会健康中告诉您，边吃饭边喝水的人胃可能已经受伤了。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中年之后最不该减这两个部位。生活宝典，好，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夏天运动完这件事儿，等半小时再做。夏天运动之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够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解乏。但是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那么运动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专家为您解读，并且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的时候，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候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的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比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说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的时候，会进一步增加皮肤和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的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晕、眼花等症状。尤其是当洗澡水温比较高时，出汗增加，更容易加速体内水分的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 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凉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呢，使身体的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说短时间身体感觉到凉爽，但是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头疼。一般来说呢，运动结束之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时候洗澡相对更为安全。一些人发现呢，背部长了一大片的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之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的调研发现，痤疮患者当中超过一半都面临着背部痤疮的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呢还会伴有脓泡，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呢包括皮肤的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的分泌会更加的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的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形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就为痤疮的这种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呢，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的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的堵塞、细菌感染的风险，从而诱发或者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的时候呢，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呢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变干燥的原因。正确的洗澡呢，并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的时候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汗液呢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的，然后呢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的时候，皮肤的毛孔正处于打开的状态，这个时候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的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洗澡之后呢，我们的皮肤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湿气呢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当中，湿气更容易积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的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第一个是控制洗澡的时间，每次洗澡的时间呢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的聚集。第二个，正确调节水温，水温呢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第三呢是通风良好，洗澡的时候最好开启浴室的门窗，保持良好的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气扇、抽湿器等一些设备。第四个，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该用干毛巾彻底的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第五个，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呢，应该尽快的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边吃饭边喝水的人胃可能已经受伤了。经常喝粥边吃饭边喝汤水，这种习惯呢看似养胃，实则呢让胃变得越来越脆弱。在医生的眼里，真正养胃的吃法呢需要关注进食的顺序，干湿分离，先干后湿。长期吃软食为什么会伤胃呢？不少靠长期喝粥来养胃的人，胃肠反而是越养越娇气，吃几口干饭就会胀气，嚼一块馒头也会觉得堵在胃里下不去。明明是养胃，为什么反而伤了胃呢？这是因为胃和人体其他的器官一样，遵循的是用进废退的规律，长期的养尊处优只会慢慢的丧失原本的功能。中医认为脾主肌肉，这里的肌肉呢不只是骨骼肌，它还包括胃肠道的平滑肌。胃呢就像一个研磨袋，核心的功能就是腐熟消磨摄入的水谷，而它的研磨能力本质上呢就是平滑肌的收缩功能，也就是中医常说的胃气。粥属于流质，进入胃部之后几乎不需要胃来费力的研磨，就能够快速的被排空。长此以往呢，胃无需发力就能完成工作，就像长期不运动的肌肉会变得松弛无力一样，胃的平滑肌呢也会逐渐的消化，蠕动功能随之下降。胃动力减弱之后呢，脾的运化功能也会同步下降，消化和运输营养的能力双双受损。一旦恢复正常饮食，胃就会力不从心，胀气、消化不良等一些不适便会接踵而至。相关的研究也指出，长期只吃流质食物也会让胃的这种平滑肌逐渐的变薄松弛，蠕动的能力显著衰退。中医养胃提倡干湿分离，也就是说吃饭的时候专心的进食相对干燥的食物，比如说米饭、馒头、菜肴等，不用汤水泡饭，也不用大量的喝水喝汤。相对于干燥的食物进入胃部之后呢，能有效地刺激胃的感知功能，促使胃规律地蠕动分泌胃液，充分地发挥它的消化功能。这个过程呢，可以反复地锻炼胃部的平滑肌，让胃保持应有的动力。如果说一边吃饭一边大量地喝水喝汤，食物被汤水稀释之后，胃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地研磨，就会被快速地排入肠道，这不仅让胃失去了锻炼的机会，还会稀释胃酸和消化酶，影响食物消化和吸收。汤水粥什么时候喝最好呢？很多人对胃喜润恶燥有误解，以为是多喝汤水来养护。其实呢，这里的润指的是胃黏膜需要适度的滋润，而非靠大量的汤水来灌养。正确的做法是饭前喝小半碗汤，既能够润滑消化道，唤醒胃的功能，为后续的进食做好准备，又不会影响胃气。喝完汤之后呢，专心吃饭，每一口饭菜呢都要充分的咀嚼二三十下，让唾液和食物均匀混合。这个咀嚼过程能够调动胃气的活力，帮助胃更好地开展工作。如果想喝粥， 可以遵循先干后湿的原则，先吃蔬菜、蛋白质、粗粮等相对干硬的食物，最好呢再喝少量的稀粥来收尾。这样一来呢，粥不会过度的占据胃的空间，而是起到润口、辅助消化的作用。同时呢，先干后湿的进食顺序还能够避免血糖大幅波动。一些脾胃功能弱的人常有一些顾虑，平时呢，连一些软烂的饭都消化不好，不敢吃干硬的食物。事实上呢，养胃的关键在于循序渐进，可以从稠粥开始，逐渐过渡到稍软的米饭，再尝试干硬饮食，慢慢地唤醒胃气，帮助它恢复动力。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中年之后最不该减的这两个部位。人到中年，身体代谢变慢，除了腹部，臀部也容易囤积脂肪。尽管纤腰细腿是不少人追求的好身材，可是事实上呢，在中医眼里，臀部和大腿是人体气血的重要的仓库，一味的求瘦会耗损脾肾，动摇健康之本。中医认为，人体呈现上虚下实的特征，大脑要清虚，下肢要像大地一样的厚实结实，这是数百万年进化的结果。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中医养生教研室主任吕佩婉表示，如果强行地改变这一先天的结构，削减臀腿肉，首先受影响的就是气血的生成和储备。《黄帝内经》说，脾主身之肌肉，肌肉丰满结实有弹性，说明脾的运化功能比较好。臀部和大腿集中了人体最大的肌肉群，它的状态直接反映了脾胃健旺与否。脾胃虚则肌肉失养，肌肉萎缩反过来又会加重脾虚，形成恶性循环。臀部和大腿的肌肉脂肪还是肾气储备的外在体现，肾气充足的人腰腿有力，下半身丰满结实，肾气衰则腰膝酸软，腿脚乏力，臀部下垂萎缩，强行的瘦臀腿就像是在透支根本。中西医认证，梨形身材更健康，臀腿有肉，也就是很多人嫌弃的腿粗屁股大的梨形身材，反而是公认的健康身材。研究发现呢，腰细臀丰腿粗的梨形身材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英国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大腿围每增加5厘米，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18%， 臀围每增加10厘米，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10%。 吕佩婉在临床中也观察到，执着于减臀减腿的中年人往往面色萎黄，肢体倦怠，动则气喘，这是脾虚的表现，还可能是胃寒乏力，记忆力下降，须发早白，女性月经量少，男性性功能减退，这些都是肾虚的表现。脾肾两虚的人很容易气血不足，身体的防病能力和修复力都会下降，衰老也可能来得更快。中年时期的臀腿肌肉状态直接影响老年生活品质。中年之后呢，脾肾之气渐衰，肌肉自然流失。如果说这个时候将臀腿肌肉消耗殆尽，老年便无储备可用，容易腰膝酸软，行走困难。反之呢，中年保留充实的臀腿肌肉，则老年气血有源，肾精有藏，腿脚利索，生活质量更高。身材禀赋因人而异，不必强求人人都拥有梨形身材，但是呢

等补肾食品。第二个，首选优质蛋白，鸡蛋、瘦肉、豆制品等也不可或缺，能够为臀腿肌肉合成提供充足的蛋白质。最好呢，少食用生冷、油腻以及甜腻的食物。这类食物呢，容易阻碍脾胃的运化，滋生痰湿，不利于养护臀腿。第三个，多做挥拍类的运动，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等。这类运动呢，能够协调四肢的动作，有效地调动全身的气血循环，助力臀腿气血滋养。第四个，抗阻训练，量力而行。深蹲、弹力带等训练等一些抗阻的运动，可以针对性地增强臀腿的肌力，但是需要量力而行，以动作标准、身体无疼痛感为前提。膝关节功能不佳的人群可以将它替代为低冲击的动作，比如说坐姿腿伸展、靠墙静蹲，避免进行弹跳、登山、爬楼等加重膝关节负担的活动。第五呢，就是臀腿要做强化的练习。腿部肌肉呢，是身体最大的肌群，占全身肌群的60%。臀桥呢，可以帮助臀腿肌肉维持弹性和肌力，强度呢是因人而异，循序渐进。刚开始可以尝试做五组，每次停留10秒，感觉到臀部和大腿后侧肌肉有点酸就可以了。熟悉之后，可以逐渐的增加停留的时间和次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

0: 联合周边六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防、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0: 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辅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4: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7: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9: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 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2: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元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坚持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王金县、张希明出席。
2: 省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王清县主持并讲话。
1: 张新民赴芜湖市调研，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为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凝智聚力。
2: 抢抓农时科技赋能，安徽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下种工作。
1: 引长江活水润泽皖东大地，滁州市加快构建经济社会发展输水大动脉。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6月10号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省委书记梁元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钦宪、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做重点发言，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四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梁元顺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地方领导班子陆续换届之年，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贯通思考发展的昨天、今天、明天，切实增强工作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今天是昨天的延续，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动真碰硬，一抓到底，推动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取得群众有感的实效。今天要为事业担当，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今天要顾及明天的发展，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干做铺垫工作，干抓未成之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梁元顺强调，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防松劲、防懈怠、防虎头蛇尾，压实各方责任，注重质量实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2: 安徽台消息，6月9号下午，省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省长王钦宪主持并讲话，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做专题辅导报告。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王钦宪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条例精神，强化教育培训、宣传解读，全方位提升执法和监督队伍专业素养， 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知晓度、认同度、参与度。要对照条例规定，修订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要通过加强监督，提升行政执法水平，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对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等涉及群众生命健康的领域，实行最严的行政执法标准。王清宪强调，要以贯彻条例精神为契机，更好地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政府工作。要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加快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领域立法。要深化府院府检联动，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质效，深化公共政策兑现和政府履约建诺，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档升级合肥法务区功能，加快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
1: 安徽台消息，6月9号，省政协主席张新明围绕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赴芜湖市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建言献策，为持续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在奇瑞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张新明向企业管理研发人员详细了解成果转化、市场拓展等方面新进展，对奇瑞努力打造世界一流汽车品牌的良好态势充分肯定，强调要进一步用政协所能、委员所长，服务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安徽工程大学国际工程师学院，张新明到课堂和实验室观看机器人操作、云制造等现场教学，听取围绕产教融合的学科和专业建设介绍，指出学校立足产业需求、地方发展优化育人模式的做法具有强大生命力，政协要在培育更多实用型、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方面积极议政建言。在海螺集团，张新明了解企业转型发展成效后说，龙头企业要推进产业全流程数字化升级，联合高校院所攻坚关键技术，扛牢生态保护社会责任和科技创新主体责任。调研中，张新明说，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聚焦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工作，用求真务实之言、管用有效之策，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更好服务我省高质量发展大局。
2: 安徽台消息，6月8号到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金泉率队来皖，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及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情况调研。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王晓明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明波、副省长张曙光参加有关活动。调研组深入滁州、淮南等地进行实地调研。

0: 并在合肥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方面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安徽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稳妥有序推进二轮研包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紧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这一主线，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农户承包权，妥善解决人地矛盾。 要立足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严格落实大稳定、小调整原则，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农村实情、农民意愿的研包路径。要不断夯实二轮承包到期后研包的法治基础和政策支撑，加强统筹谋划，完善工作举措，依法依规开展研包试点。
1: 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23年冬，直属党中央领导的中共小店级特别支部成立，这是安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从此，受县地区有了核心领导，革命运动。
2: 开展的如火如荼。今天，让我们走进淮南市寿县小店镇，重温那段星火初燃的峥嵘岁月，请听报道。同志们，我们前方看到这里就是客支成员进行会议时的场景复原，他们最先接触到马列主义的传播。在小店级特支纪念馆，伴随着淮南市寿县小店级特支纪念馆讲解员徐佳的介绍，记者感受到这里的青砖灰瓦间、历史在回响。时光回溯到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一批在外地求学的寿县籍进步学生，成为了最早觉醒的拨火者。 1923年，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寿县青年曹运珍、薛卓汉等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他们以教书为掩护，在青年中秘密传播马列主义。这一年的冬天，寒风凛冽，但小店级小学的一间屋子里却热血沸腾。曹运珍、徐孟周、薛卓汉、方运志等八名中共党员在煤油灯下，面对党旗，庄严宣布中共寿县小店级特别支部成立。
3: 这标志着安徽农村党的组织建设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淮南市寿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时光网，
2: 中共小店级特支的成立，点燃了江淮大地的革命火种，开创了安徽早期革命运动的先河，为后期安徽各地党组织的创建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在安徽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特支成立后，寿县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对内特支积极发展党员。到1927年底，寿县党员由早期的8人发展到近200人。对外，他们建立农会、副会、商会等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革命火种建成燎原之势。1931年3月，一场规模更大的武装斗争拉开序幕。
4: 回到家乡的特支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巡视员方运志，在瓦埠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武装暴动。3月30日，暴动队伍涌向瓦埠街，逮捕地主豪绅，开仓放粮。4月1日，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瓦埠暴动终因寡不敌众，转入游击战。淮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张开宪：
5: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 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次暴动有力地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揭开了淮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标志着淮南地区革命斗争由日常经济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2: 岁月流转，精神永存。如今，小店级特支纪念馆已经成为安徽省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 安徽省第五届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件件红色文物无声诉说着那段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岁月。淮南市寿县小店级特支纪念馆馆长韩志坚：
6: 我们通过深挖小店级特支成立的故事、瓦埠暴动等红色资源，不断讲好红色故事、党的故事。
1: 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0: 6月10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介绍了安徽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总体情况，并详细解读了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请听报道。
3: 提升举措从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提出了38条约160项具体任务，持续巩固提升全省营商环境建设水平。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亚伟：
4: 提升举措2026版，突出服务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需求，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资金、劳动、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保障，构建线上线下企业诉求一口收办的闭环办理体系。
3: 近年来，安徽从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创新和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在全国率先发布企业开办6个1服务规范地方标准，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指数连续3年居全国前列，创新开展一份信用报告代替40个部门证明，首创高校办成一件事儿向一类事儿转变，拓展政产学研金服用等全国性标杆场景。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调查显示，安徽省2025年的市场创新2项指标列全国第2位，法治政务环境2项指标列全国第3位。
5: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眼下，安徽各地抢抓商情适宜、天气晴好的黄金窗口期，依托全程机械化，结合两种粮法，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根基。请听报道。
6: 在皖北地区，随着夏收结束，夏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今年夏种，临泉县大力推广免耕直播技术，同时主推高产玉米品种，两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确保一波全苗，苗齐苗壮。阜阳市临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周南：
7: 通过推广两种粮法、全程机械化作业等，指导农户科学播种、规范管理，全力稳住秋粮生产面积，全县132.9万亩下种任务，预计6月15号前可全面完成。
6: 自动化、智能化农机正成为下种主力军。苏州市信德过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学峰：
8: 播种数据准，沉潜度匀，工作效率提高30%左右。每天每台机器可以播200亩左右，在1000米场地的情况下，误差不超过2厘米，质量大大提高。
6: 科技赋能助力下种提质增效。位于安庆市大关区的安徽农垦宛和农场，5.4万亩单季稻正加速栽插。今年这里引进使用8行高速插秧机，实现栽插密度与深度标准统一。当地的农技服务队还同步推广坦苗机插，并虫害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推动农艺与农机深度融合，为水稻增产打下坚实基础。安徽农垦宛和农场农服公司育秧中心主任陈大强：
9: 通过秸秆粉碎还田、旱耕水整与坦苗机插相结合，确保每亩地基本苗数稳定在10万株左右，让科技实实在在地转化成单产提升、粮食品质提高的强大动力。
6: 在宣城市郎溪县、池州市东至县等地，利用无人机进行水稻飞播种植，已成为许多农户抢抓农时、稳产增收的新选择。宣城市郎溪县建平镇种粮大户曾小锁：
10: 无人机撒呢，它的好处呢就是深耕深地，撒的非常均匀。我380亩田就是一下午就能撒一坨，大概5个多小时吧，效果呢非常好。
6: 池州市东至县科技特派员、高级农艺师许春生：
11: 与传统相比，通过飞播去苗均匀，这个用种量的话，大概要节约5%到10%。
6: 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两种粮法全面落地，社会化服务全程护航。眼下，全省各地正加速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菜菜籽儿，品质好，口感好，市场需求还是很大的，不愁卖。今年价格还可以，1.56块，一亩地能卖个5万把块钱。
1: 同样，在富阳市临泉县，拥有8万亩种植面积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半截楼西瓜也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换品种、改技术、严标准，种出的西瓜皮薄沙瓤，咬一口甜到心头，成为市场的抢手货。瓜农柳玉平：
2: 品质好，产量要增加到1倍，一亩地10000斤，去了本钱完了，一亩地挣个4-5千块钱，收益比以前要多到1倍，不愁销路，主要是把瓜种好，品质种好，产量种出来。
1: 随着西瓜、葡萄、蓝莓等夏日瓜果的成熟，合肥、马鞍山等市的时令水果迎来了采摘旺季，游客们或携家带口，或呼朋引伴来到果园体验采摘乐趣。合肥市民孙新月：
3: 感觉这些果子呢，跟在超市买的就不太一样，因为它很新鲜，拿下来也不用洗，擦一擦就可以直接吃。
1: 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山宁村党总支书记吴彪：
4: 过去这里都是零散的抛荒地，如今已成为增收致富的希望源。一粒小小的蓝莓果，串起了乡村振兴的产业链，鼓起了村民钱袋子，既守住了绿水青山，又带来了金山银山。
1: 眼下，黄山市一县碧阳镇五里村千亩生态蜜桃迎来成熟上市季，总产量预计可达120万斤。当地依托采摘体验、定点销售、电商直播等多元销售模式，让小小蜜桃变身富民增收的金果果。五里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地：
5: 持续推进桃产业更新和标准化改造，扩大种植规模，同时深耕农旅融合、电商助农模式，以特色桃产业带动采摘旅游，拓宽销售渠道，把五里园桃蜜品牌越做越好。
1: 念好产业致富经，打响品质富农牌。安庆市依托独特的地理气候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产业，将蓝莓、葡萄、无花果、蟠桃等小水果做成富民强村的大产业，通过科技赋能、农旅融合及产业链延伸，逐步构建起多元发展的甜蜜经济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望江县回龙街道茶花村村干部柯林燕：
6: 持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推动水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升果品品质与种植效益，用小水果撬动大产业，构建起春赏花、夏采摘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格局。
7: 地处江淮分水岭的滁州，为了结束靠天用水的历史，去年九月，当地把引江入滁项目作为一号工程强力实施。眼下，一条上百公里的输水大动脉正在皖东大地加速贯通。安徽台报道，
8: 夏种时节，在滁州市全椒县六镇镇，种粮大户赵大发看着正在建设的工程，特别高兴。
9: 我们农业灌溉以后就再也不用愁了。之前灌溉用水呢，就是靠天，风调雨顺的时候呢，就是多打粮。如果天干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减产。
8: 赵大发口中所说的工程就是引江济滁。长期以来，滁州市城乡供水主要依赖本地水库水源。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供需矛盾日益凸显。经过多年精心谋划和科学论证，引江济滁工程去年九月正式上马。滁州市水利局工程建设科科长丁春春：
10: 引江入滁工程是以长江为水源，依托司马山引江水道，将江水送到4个水库。覆盖面积3100平方公里和31个乡镇，工程建成后呢，不仅能保障城乡用水，还能兼顾农业灌溉和河湖生态补水。
8: 为了让群众早受益，滁州市把项目作为今年一号民生工程加速推进，多个作业面平行开工。不久前，黄栗树隧洞这个关键控制性节点贯通，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整个工程预计比原计划提前1年实现通水。滁州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新志：
11: 作为安徽现代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起外引江淮、内连河库的格局，将覆盖4个区县、150万人口，彻底筑牢城乡供水的保障体现，助力滁州尽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12: 昨天，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胡峰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恒丰热线节目，就空气污染应对

0: 臭水体治理、环境污染举报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 胡峰在节目中介绍，近年来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聚焦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2: 今年一到四月份呢，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43.4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10%，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为75.2%，同比上升7.8%，改善幅度呢在长三角都排在第二位，地表水好于三类水水质的比例为79.2%，长江、淮河、西安江干流水质保持在二类，巢湖水质为三类。
1: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微信网友方先生咨询，针对重污染天气，省生态环境部门有何应对措施？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赵志全回复：
3: 一方面，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来减轻重污染天气的时长和程度；一方面，来提醒广大群众注意防护。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推进我省的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加快重点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和深度治理，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4: 安徽台消息，6月9号，记者从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本次系列活动以电竞安徽全域竞界为主题，立足2025年赛事基础，重点推出安徽省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皖台青年电竞神山文化嘉年华、2026年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年度总决赛、第7届国际大学生电竞节四大核心赛事。其中重磅打造的安徽省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及电竞徽超，面向年满18周岁在晚工作及就学的电竞爱好者免费开放报名。比赛将于7月正式开启全程海选。除四大核心赛事外，本次系列活动还将同步配套举办第2届安徽电竞创新发展大会、电竞文旅嘉年华等系列特色活动。
5: 中央媒体看安徽。
0: 6月8号，检察日报第5版整版刊发，每一个奋斗者的尊严都应被呵护。安徽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筑起法治屏障。报道了2024年以来，安徽省检察机关持续加大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办案力度，并助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安徽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规定》，有力地维护了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
4: 截至2026年一季度，安徽民营企业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4.2万户，民营经济规模与科创实力稳步提升。
0: 近日，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5批制度创新案例发布，其中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探索海铁联运快线加中欧快航组合模式，芜湖片区探索形成长江沿线设海事诉讼服务司法协作机制，蚌埠片区创新长三角跨省连带权益质押模式，三项安徽经验入选。
4: 今年以来，安徽创新推动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切实降低群众办事成本。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6: 不停， 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啦！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7: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6: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7: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6: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7: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6: 一、外事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7: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6: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0日。
5: 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0: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合肥今天白天晴天转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4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持续优化住宅品质，打造舒适宜居生活圈；便民服务零距离，安徽民生实事更有温度；安徽高考阅卷工作启动，预计6月25号公布高考分数线和考生成绩。新闻朋友圈，高考招生迎来新调整，志愿填报该注意些什么？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长江干线再添超级工程。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出台，破解乱象有哪些新举措？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安徽各地统筹应用好材料，发展好建造，推广好运维，以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从有房住到住好房，正在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百姓家门口的实景。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合肥市肥西县首个新纪融住宅打造了安徽首个超流体加环绕屏立面，沉浸式的中央公园景观改变了传统小区绿化见缝插针的局促感，同时提升房屋的采光率和通风效果，从而获评2026年安徽省好房子样板称号。小区通过合理的规划布局，将整体的地块抬高了最大5米左右，实现了车库层与市政道路齐平，这样在梅雨季节让车库不至于过于潮湿。民邦公园一品项目营销总监许新华：
3: 整个项目所有的楼栋的层高全部来到了3.3米，对于层高而言，每增加10公分，整体室内的通风效率可以提高15%，室内的采光面积提高20%。
4: 我们这里呢搭载了 AR 超感传感器，晚上起夜时呢它能感应到并自动呢帮您打开微光，还有 AR 辅助抗氧传感器能检测到老人摔倒。
2: 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为路径，推动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在株洲，这个第四代住宅项目使用了全屋智能系统，让房子从居住空间升级为会思考、懂健康的智慧生活载体。这个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入选项目还配备了高端配套基础设施和高空抛物监控系统，通过生活场景的定制化服务，让好房子变成好生活。株洲市某好房子项目营销经理王志芬：
5: 打造4.半课堂、业主食堂、中医理疗馆等适配不同年龄群体的个性化定制服务，通过产品力与服务力的融合，持续探索好房子深层内涵。
2: 走进池州市潼关映湖园小区，映入眼帘的是层次丰富的绿植景观与错落有致的建筑群落。作为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之一，小区凭借生态优先、绿色低碳、智慧赋能的建设理念，通过科学优化楼栋排布、合理拓宽楼间距，充分保障每户住宅采光充足、通风通透。景观打造上，项目采用多层搭配的种植模式，构建出层次丰富、四季常青、季景分明的园林景观。同林有色潼关池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唐启飞：
6: 就把那个景观绿化做了一次升级，增加了一个大面积的那个水溪，这样子把雨水收集系统再利用，景苗木层次这方面呢也多了做这样的一个层次，大乔木、亚乔木、灌木、草坪，然后还有一个水生植物，同时又营造了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让小区居民有更好的体验感和舒适性。
2: 依托铜陵市建投公司国企信用背书，铜陵市迭代以旧换新服务流程，形成旧房专业评估、国企托底收购、新房便捷置换全链条闭环，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旧房定价、交易安全、换房空档期等核心痛点，推出市场参考价评估、房款直接抵扣、售后回租等配套措施，有效压缩交易周期，降低换房门槛，让群众卖旧买新更省心、更划算。铜陵市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郜元文：
7: 对置换的旧房统筹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市场化经营，可以有效缓解我市现实 青年人才的住房困难，实现自营优化配置，让更多的市民实现住好房子的美好愿景。
0: 安徽各地把便民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聚焦民生所需，做事暖心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芜湖市镜湖区厅堂街道信源社区以文艺赋能志愿服务，打造马上办幸福到家服务品牌，依托文艺汇演同步推出健康义诊、反诈宣传、民生事项现场办理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芜湖市镜湖区厅堂街道信源社区居民胡庆然：
8: 我感觉到我生活在这个大家人员很幸福，也很稳妥，也很充实。
2: 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河西社区打造和睦到家志愿品牌，组织专业志愿者深入偏远村组，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群众提供上门义检、家电维修、生活照料等服务，累计服务时长超2万小时。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河西社区志愿者汪能英：
9: 我上门理发走的最远的一次大概7-8公里，那时候我也很累，想一想我上门比他们到店里去要方便一些，所以说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合肥市包河区开设各类技能课程，同时对接就业推荐渠道，全力帮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合肥市包河区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蒋燕：
10: 今年呢，我们在关键性的群体，比如说大中专毕业生、在家的全职妈妈呀、社区的困难群体，我们开展了健康管理师、家政服务、技能培训之后，能够实现家门口就业，能够更好的兼顾就业和家庭的需求。
2: 一座座便民驿站成为传递城市温情的暖心阵地。亳州市谯城区建成200余个暖心驿站，重点服务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热饭、充电、技能培训等服务，并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亳州市谯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党总支委员李丑：
11: 我们把这些服务做到家门口，就是想让北漠的小哥有一个能歇脚的地方，用小空间传递大温暖。
2: 宣城市建成3站一体城市驿站，为市民提供饮水、休息、充电、应急等基础服务。宣城市市民赵笑：
12: 这个驿站办了以后呢，对我们整个宣城的城市，我感觉到都有了提高，的确是亲民爱民，我们老百姓呢非常满意。
2: 满山市深化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推动省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真正打通群众服务最后一公里。满山市博望区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主任医师古峰：
13: 市人民医院专家常态化下沉，双向转诊通道全面畅通，累计完成转诊1000余人次，也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有效的医疗服务。
2: 针对失能、卧床老人等特殊群体，黄山市徽州区推出居家上门医疗服务，提供专业护理、健康监测，有效破解特殊群体就医困难。黄山市人民医院徽州区分院病患家属吴东磊：
14: 我家的妈妈呢，一直卧床的，没想到呢，一个电话呢，医生和护士呢就带着设备来了，这种医疗服务真是太暖心了。
2: 宿州市萧县通过个性化康复指导、居家护理培训、动态跟踪等方式，让残疾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化、精细化康复服务。宿州市萧县残疾人联合会康复股负责人马新和：
15: 我们将全面落实各项助残惠残政策，切实提升残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外卖骑手是城市新就业形态的重要劳动者，穿梭街巷，服务民生，为城市运转贡献力量。针对一些外卖企业用工不规范、骑手高强度工作、保障权益缺失等突出问题，铜陵市先行先试，出台全省首份外卖行业用工合规专项倡议书，以全链条规范化指引，切实守护广大外卖骑手的合法权益，推动新业态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16: 繁忙午高峰过后，城区街头的外卖配送节奏稍稍放缓。在大润发广场工会驿站，外卖骑手王琦趁着接单间隙卸下头盔，走进驿站短暂休憩，一杯温水片刻休整， 舒缓连日奔波的疲惫。这样安心从容的休息场景，如今在铜陵市越来越常见。随着新规落地，长期困扰骑手的不敢休息、怕超时罚款的难题得到破解，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真正落到了实处。铜陵市外卖骑手王琦：
17: 以前的外卖平台就是不停地在派单，然后担心超时啊、罚款呐、然后就不敢歇。但现在的规范起来了，然后每4个小时呢还可以休息，是吧？现在平台越来越规范，就是对骑手越来越好。市里面现在到处都是这种工会驿站，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到了哪里都能休息。像我们休息好了，然后干活才会更有劲，是吧？而且更安全。
16: 长期以来，外卖骑手普遍面临接单强度大、休息时间零散、薪资随意被扣、择业受限等问题，行业用工监管存在盲区，劳动者权益难以有效保障。为补齐新业态用工治理短板，今年6月，由铜陵市司法局、市监管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4部门联合起草印发的《铜陵市外卖行业合法用工合规倡议书》试行正式实施。作为全省首份外卖行业专项用工合规指导文件，它填补了全省新业态外卖用工规范化指导空白，为行业合规发展立起全新标准。铜陵市司法局副局长朱庆苗：
18: 不同于普通倡议，这份文件构建了用工关系认定、报酬支付、休息保障、社保覆盖、纠纷化解全链条合规指引。特别是高强度疲劳接单是无数外卖骑手的工作常态，不仅透支身体健康，也暗藏交通安全隐患。针对这一突出痛点，我们明确提出疲劳管理机制以及禁止企业单纯因差评等扣减报酬等要求，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目前，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到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的方法和流程。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种非官方宣传和承诺，以免上当受骗。考生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账号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要随意发布或提供给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切勿听信提前查分、更改成绩、特殊渠道、内部数据、计划外指标、代办入学、高价志愿填报等说辞，以免陷入诈骗套路。考试院将在高考成绩发布之后举办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考生可以就近选择参加。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最近逛菜市，大家可能会发现，像四月青啊、毛白菜不再是白菜价了，青椒、西红柿也悄悄涨了价。最近呢，随着气温攀升，损耗加大，合肥蔬菜价格整体迎来一波小幅回升。我们一起跟随记者了解一下。
19: 据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监测，本周整体菜价呈稳中有涨态势，前期一直处于低位的叶类菜和长途调运菜近期双双出现小幅反弹。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20: 合肥周边叶类菜的话，上周像四月青、毛白菜价格都是来到了1块钱以上，现在价格普遍在1.23这样子，上涨了3-4毛钱一斤。这个青椒前期价格最低的话可以卖到1.34，上周的话价格大概是来到了1.8左右。
19: 市场分析显示，此轮菜价上涨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前期外省与省内周边蔬菜集中大量上市，导致供应阶段性饱和，价格被压制年内低位，触底后自然反弹。其次，气温攀升及偶发阴雨天气促使部分高品质高价位的外地叶菜补充供应，拉高了叶菜整体价格。此外，近期气温升高，蔬菜保鲜要求提高，损耗率上升，让长途调运蔬菜的流通成本增加，也助推了菜价上行。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20: 随着梅雨季节到来，如果像蔬菜产地遭受了连续的阴雨天的话，届时蔬菜价格才会有连续的上涨。端午节的话，一般从往年情况来看，对于菜价的影响的话不是很大。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
1: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21: 今天是6月1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资产阶级变法运动。其内容主要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荣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的抵制。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这次变法促进了思想解放，并且对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38年6月11日夜，日军陆军在海军掩护下趁大雨突袭并占领安庆，武汉会战正式打响。这是抗日战争初期一场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会战，战场横跨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在长江南北两岸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外围战。虽然最终武汉沦陷，但这场会战严重消耗了日军的军事力量，使其速战速决的企图彻底破灭。同时，会战之后，中共开辟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战略转折点，彰显了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闭幕。在民族解放的关键时期，这次大会意义非凡。七大系统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指明了战后的奋斗方向，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是。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